哎呦哎呦，风台解读啊哈，六景五点半解读啊，哦啊那这个海景的八点半要解读，哇、哦、哟，走去中国去安尼吼，大家拢平安啦、啊，大家拢平安。啊，这个、风台万里，但是中南部的山区赶快落大雨。啊，那花莲台东会足热，咱台东无休困嘛，全台湾都甲台东无休困，结果又是焚风，也无落雨啊。对吧？焚风三八度外呢，三六度，三八度外吼。啊，那今日华人上看吼，三十六度，嗯，风台解读啊吼，路径的五点半解读，哦，啊那海景的八点半特别解读哈，晚里去啊，但是爱注意吼，赶快下这个呀热，啊那热就是因为今麦是暑假对不对？吼，暑假放六十一天嘛吼，哎呀，七月初放到八月三十吼，啊，今麦风台过了要冲啊，要升水啊吼，烦恼啊。烦恼个要生水啊！你敢知影？甲旧年一冬哦，偌济人去生水死诶，631个，遮济个哦，嘿，遮济个吼，那达冬个呢吼，啊，这消暑圣地哦，变成高风险区，啊，这个所在政府一定有徛牌啊，你敢会甲看？新意嘞吼，啊，这风平浪静，这水遮好耍着，你徛啥物牌啊？着，吼。是安尼想吼，啊无得我袂遮衰吼，衰拢袂着你安尼着吼。即、這个暑假开始要去耍水啊，那、嗯、因为好天啊吼，好天啊。做者民众往往会轻忽吼，热门打卡点吼，会安全甲风险。即、這个消防机关的数据显示吼，新北万里的海滩吼，啊屏东枋寮的溪港。啊，那宜兰的安龙溪，吼、哦，诶，交通的便，即因为交通做便利，要去做甚的吼，人做侪居民消暑圣地。啊，因为做侪人诶，戒心较低，因为生水水做清凉的，做好耍的，是我要来甲耍的，吓、啊，唔是你甲耍伊吼，安、哦、尼。等到变成全台湾吼，将近这三年暑假期间哦，六月到八月，四个上界侪堵水吼。哦诶，这个勤务热区，因要出勤的勤务的特区人吼，消防机关的勤务特区人吼，这个家人的外木山海域，有五个吼，因为去耍水不幸死去，这是将近这三年暑假死亡的数量上界悬的海域，家人的外木山吼，啊那万里吼，这个枋寮溪港最频繁，外木山三年死五个吼。最近朔溪啊，吼丽江啊，丽江迄阵敢无两个查甫，旧年八九年，迄个丽江啊，划着划着，哎、啊，个穿一个穿一个穿白，一个穿乌的无，啊，个穿白怎啊摔哩，伊都无起来呢，啊，就死啊呢，丽江啊，哦，丽江，啊无独木舟诶，啊无就潜水，哦，即活动的形态吼、哦，变愈来愈多元。所以民众来参与的这个参与程度就增加，但伊欠缺着专业的引导，啊，加吼疏忽着天气的变化的情形之下，导致着意外定咧发生着。所以消防署的统计哦，全台湾因为水疫事故惊动着这个消防机关，加上救援总人数，哦，对于大前年、主年、旧年，一个是今年吼。去年个前一年的大前年，哦，有这个866个人哦，一路攀升，一当呢，866个人一路攀升到去年1056个人，短短两当内底吼，增加吼，即两成，死个较济啊，生啊少，生达当都当倒塌啊，吼，拢负啊，这死个在这里看有无？系啊。啊，不幸死亡的人数对553个增加到631个。这个、当中啊，吼，这溪、个、啊，去溪这头的水域救援的案件吼，拢第一名。因为你看溪啊好耍，溪啊好耍吼，安、哦、尼占39.3%，逼近要四成。所以海边啊呢，占21.6%，超过两成。安尼，啊，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区的近海吼，诶沙滩。像白宫行馆呐、啊、翡翠湾呐、啊、万里港外等等这样，即将近这三年暑假累计吼救援12届，2023年7月初五
刚刚一天哦，近海发生了八件集体受困。不能旱鸭子，就要去生水。你啊，人讲要生水，你嘛爱两步七啦呢。你啊，拢袂晓，你讲水好生。水就是脚头个踢水，踢水啊，无就两个来海边好水烧盆啊，吼、哦，好水烧盆吼，吼安尼。所以这，伊就讲屏东的枋寮溪港吼，周边啊，甲这个宜兰安龙溪，我这三东的暑假旅程吼。七个人，吼，甲六个人佚佗，去遐算最互甲救起来安尼。即、這个景点大多数拢是集体去佚佗，集体烧酒盘，吼、哦、来泛舟，海边啊吼算水一下，吼、哦、一旦发生突发的大应来，这离岸的暗流吼，诶、哦、地形的形态，诶这落差，定来地数吼，因规组去佚佗人都怎掉底下袂叮当啊？好咧，加在救援的人员就见了就到，大多数拢是平安。哦，啊，那这个家人，中山区的外木山的海域，这三年暑假吼，有五个人因为深水不幸死去。哦，啊，这就是死亡人数上爱这个海域。2023吼，三年前8月12日东港，这个海域吼，干那一天不幸就三个人堵水。啊，那对今仔日开始，今年吼，这个外木山的这个海吼，海星游泳池。把头一届有专业救生团队进驻完呢，这赶快哦，具备哦，这个高致命风险哦，还有桃园、雨内溪三年内底造成四个死亡，是个才大汉，啊个接着来屏东海神宫啊，海神宫达当都死人，好生啊，好生，我捌去一届屏东的海神宫哦，啊个台中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也会哦，高美湿地站帮咧看风景足水啊，有无吼？有。你拢是暑假事故造成三人死，所以为咱个消防署了在底讲吼，天气热，伫暑假期间定来发生了水疫，而且事故。啊，那过年甲清明就是火烧山嘛吼，放火烧山嘛，对不对？啊，那寒人寒间哦，爱关门串风好无？含一点啊茶来风都无好入来，这无吼，啊，就一氧化碳啊。但达当个吼，春夏秋冬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下早六点到尾暗嘛，六点发生是高峰期，所以民众咧安排户外生水的行程，会进行一定爱确认安环境安全个天候的这状态，唔通讲要落水水深偌深你也唔知有无？啊，唔人迄个无救生员驻守的海域去遐耍，嘛是危险。你向5:30、5:30的时阵，哇，人拖啊呀，对不对？嘿，5:30、5:30，你像你若要去佚佗，你像这个芝卡轩吼。芝卡轩玩水去就是，那伊这华人人你若去唔免钱，伊个开幕哦，会头一天哦，吼，要啊爬上来，像这都安全嘛。伊这都有这救生员底下佚佗个有无？有救生员。啊，那这宜兰的暑假哦，暑假有童万杰，华人吉安乡有这芝卡轩的清水公园的晚会，拢开始咧举办啊嘛，吼，安尼。所以讲，这个所在哦，你若是你唔是华人人，门票才50块尔。对不对？啊，你搁咱摕100块，诶，这农业，诶，农业产品会折抵券，你看偌好，吼、哦！啊，有甲合作店计消费，吼、哦，头一工就吸引8000人啊！这啊去这算嘛较安全，对吧？而且你若去这个宜兰佚佗，童万杰，而且嘛较安全，对不对？吼，嘿啦，佚佗就是安尼，有当时好不容易饲到遮大汉，啊，又爱耍水，啊，唔知影水性，啊，拖咧就去，心足无彩吼。哦生命足宝贵呢，还足无彩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啊，未来放一个天顶，无放天顶，伊叫天顶俩。放天顶甲天啊，不天顶啊，甲天顶哦。啊，这首是林山泉的天顶。

天顶来，即阵仔拢咧讲中年的出的即油品出问题，对不对？愈加愈多呢，愈加愈多哦。即致癌的即油诶案件，中年啊吼，而且总经理全认了啦，他全部都认了，一心人检方所讲的所有犯罪事实啦，伊全部拢是，而且即摆咪加啥油，哦，即、这个麻油啊，加即香油拢有滴，呵，伊即苯并芘啊，即苯并芘即是一级的致癌，吼、哦，致癌的物件，咱安尼咧食，就所以讲咧考验着啥物，考验咱的肝，咱的肝机能，吼、哦，伊拢认啊呢。因这哦，因这中年当署长哦，蔡清松啊，2000万，高保吼吼，高保2000万，总经理2000万，哦啊，这个厂长100万，啊品研科哦，而且副科长哦60万，啊那这个福寿这是中年啊，福寿因为福寿甲福茂有个泰山拢掉啊，拢掉哦嘿，伊就去批迄个4月甲5月、6月迄批批哦，这个福寿诶当署长1000万高保，哦总经理600万。因为这是做动画家，而且愈加愈深，内底包括超商也是麦当当，伊内底有一个有一挂商品内底嘛用到这些食用油，或者苯并芘，有这些油做危险的，啊你免惊，你的肝机能来用惊，你免惊这個，你的肝机能来用惊，因为咱肝本来就是啊，伊就是供肝解毒的器官啊，啊所以你肝袂当发炎啊，袂当脂肪肝啊，肝硬化更加免讲啊，肝硬化就按我讲哦，本来这个工作爱十个人做。啊！你肝硬化，就那像咱有10个人，啊，怎个个一角粗粗乌乌，粗粗白白，迄、那个粗粗白白白，你拢无差别，到尾也变3个，剩3个，即3个都无效呀。因为伊定个肝是无作用的哦，肝硬化就无作用啊吼，伊定然哈吼，剩7个人要做10个人的工课，有较硬到无？啊，较硬到啊！哦，有诶，本来8点下班，变做9点钟啊。是不是吼？安尼啊，即卖你阁无差别，变阁2个人阁无去，剩5个人尔。你肝会艰苦袂？你甲我分酒分两日食，你甲我熬夜，你甲我化物件咧食，你甲我食迄个吃到饱，食粗饱有无？其实咱逐工咧食诶毒素，毋是干即个油尔啦，化学诶物件啦，色素啦，吼、哦，防腐剂啦，吼、哦，无应该咱诶工业用诶物件，咱拢嘛有咧食，包括农药嘛拢有呢。所以都物件侪尔，逐工咧考验你诶肝健康用件。哦，啊，这篇是咱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啊，因着咧用肝嘛，好心肝啦、啊，吼、哦，拢咧注意肝吼，就注意肝。啊，因着咧讲，啊，肝本来着咱人体上爱大个解毒的器官啦，啊，个是大肠，大肠嘛解决。安那讲，伊肚子大便就是毒啊，即种咱食了排泄出来要排出来，啊，你排袂出来，啊，即个毒素对咱血搁咧流，搁咧走规身躯的，安尼较会勇健，安尼袂勇健啊。所以讲，你个肝机能爱健康勇健，伊着是用肝解毒的这个器官。啊！你搁食了啥物？又食化学物件，伊个解毒，你把所有空气都恐怖啊！你包括你保特瓶，人讲即马叫人讲尽量卖啉保特瓶的这水啊！迄塑胶啊，迄塑胶把释放癌的细的物件出来啊，是不是？对啊！啊，搁你的茶放伫车顶放几工的，晒个日头愈食力，迄规罐拢毒你嘛，甲啉落，迄致癌物个毒呢，对不对？嘿啊！我来听其分享吼，即、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因所讲的遮，啊那即个啊肝机能。你毋知道，即咱的肝机能哦，伊着咱人体内底内建，咱的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这肝好个的吼，会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诶，总执行长，好、哦，伊也是呆吼、哦，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刚服用嘛，用其实吼、哦，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诶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着根据中毒诶物件无同款，着有所差别嘛。比如讲诶哦，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
要有全肠要灌肠的，哦，啊无血液渗透的，啊无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给排出来了。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嘞，就是咱大量摄取的，就是从咱人体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诶来源哦，诶形成主要即含有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就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你的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氨排袂出来，怎氨会清伊脑？所以人戆戆心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氨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氨的浓度伊就异常升高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有无？入去脑。怎啊？地做脑分泌，你的肝分泌去上到脑，啊，肝分泌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你来咱去关怀就是啊，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者嘞，代谢掉者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改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诶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啦，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哪会猛暴性肝炎咧？也唔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若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解毒哪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牙关呢。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些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多啊？所以无像石油机啊，会当取代人类的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甲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谢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我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用起来，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机能爱用起啊，主要是你的肝机能爱用起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新的妈恁爱食无？爱食，你新的妈恁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
哦，酒精、食物的添加，包括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个苯并芘的这样，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样，会样个个，伊家己就样个代谢掉啊。Yeah， 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类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啊，对不？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咱的血当中的这尿毒，哦，咱的那肌酸酐啦、啊、吼，对尿给排出来，所以洗油脂人伊袂放尿啊，洗油脂人伊袂放尿，无尿通好放，啊，若准有放就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尿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哦，油脂哦，肾泌尿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致使什么尿毒啊？啊，这时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个角色。咱的血用血，而这酸的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嘞，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再来咱的肺油脂气主要负责将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被纤维化的人，你敢从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脚昏啊，出来脚昏啊那个，所以同时从空气当中的氧气，这个会吸收对血在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锁氧气的浓度哪不够，啊，从二氧化碳浓度上高，你生命的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咱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不对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将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转致使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致使到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到前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哦，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定便秘哦，嘿，吼吼，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肾癌。你定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物件，这泡这大便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就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冇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袂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的肠啊肠道当中冇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了病菌，啊，佮伊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嘛是重要排毒的器官。有咧讲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哦废物的功能，上界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
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爱运动啦吼，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哪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咧帮助你的肝。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粪便比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勇敢，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所以咧，肝咧发炎的时阵吼，就足惊想咱讲啊，就叫迄虾啊搭着呢，哦，啊咧台虾啊搭着呢，迄海洋弧菌啊，海洋弧菌，你肝咧发炎的人吸着海洋弧菌，生命危险，过来黄曲毒素。你肝人长期咧发炎的，想要肝硬化的人吼，你肝咧发炎，做一人肝发炎，我讲。咱台湾目前700万人哦，脂肪肝拢是食落来，拢是食700万人脂肪肝，咱啊2300万人尔呢。所以这个肝是咱台湾国病无唔对啦。哦，这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做乙肝的这个、这疫苗，对不对？吼、哦，75年进前就全关，我拢无做啊。啊，咱爱家去做啊，爱自费做两剂啊，对不对？吼、哦，啊，过来，你如果肝啊定咧发炎的人，你是食着粪便便，哦，还是食着我讲海洋弧菌？还是哎，吸吸到海洋弧菌，还是讲哦，食黄曲毒素，迄种爱你的命呢？即肝健康养健，十日妈恁一定爱食。十日妈恁上介好的成分伫对伫德国，德国的成分是这個世界公认的十日妈恁上介好的产地，对德国啊吼。健康过肝啦，肝过养健啦。你食什么毒素？咱的肝机能你免惊，伊是最强大的吼，强肝解毒的器官。好，来谢谢大家，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嘿。这首歌是千百惠唱，啊，千百惠过用去啊，一把是歌，吼、哦，一把歌吼、哦。来，咱来阿哥阿哥迄个唱红百惠，千啊这是千百惠，阿哥另外迄个无伊唱一首迄个，像我袂记咧，伊把是歌歌啊，等伊三几岁呢？迄个就等啊，哦，唱迄个游荡会迄个啊。哦，迄、那个啊，个伊个唱迄个，哦，我等下播一歌恁听吼、哦。来，咱听这首千百万应该唱最好听的歌吼，《走过咖啡屋》。

0: 单一龙诶，走过那间咖啡屋哈。啊，单一龙嘛是关，不是？啊，都讲红百惠啦，红百唱豆上迄个无无，伊嘛是关癌，伊三十几岁呢，伊嘛是关癌等于吼。关机呢一定爱透过检查。咱即马健保做方便呢，你去弄健保卡吧吼。啊，咱诊所做侪，诊所加了诊所无输泡沫红茶呢，无输电塔摩店呢，做侪做侪，每一科每一科弄专业的诊所。去遐巡者吼，你若如果好朋友，你若当去内科。哦，啊，内科啊，无你去肝胆胃肠科，伊就分肝胆胃肠科，哦，啊，你就去抽一个血，人伊来做，伊来送伊个检验所去检查嘛，吼，哎，啊，检验所出来就知道，你的肌酸，你的肌酸酐，哦，还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哦，那个血油，哦，你的咱的三酸甘油脂，还是你的血压，还是你的糖分，哦，啊，包括你的 GOT、GPT， 人拢检查出来，你就知道啊，我有这功能，有啊个肝的功能。哦，啊，甲我有慢性病无，我有三高无，去验一解血就知影。你从今仔日验，啊，一礼拜就看报告，有诶较紧，然后四天五天看报告，安尼就知影。你爱知你家己诶身体，你爱了解伊。我少年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失地，我再改一下呢。三十几岁得这癌症足济呢，啊，哪讲靠食一食养家，啊，就拖伊食不停啊。哦啊，盐啊、咸啦、油啊、煎啦、甜的啦，哇！你其实新闻啊咧报迄些嘛，少年人咧流咧食啥物，吼甜的甜甜，我看了会惊。哦，啊，要收话迄只甜，你像迄酸鸭饼，啊酸鸭饼都只甜啊，酸鸭只甜啊，啊你个蓝炼乳，吼、哦，惊死吓死宝宝，穿大衫熬大死。迄食到尾啦无病，食到糖尿病就是拢安尼来啦无病，对无？糖尿病高血压，拢是食落来嘛。你若高血压病，你嘛袂当便秘。是不是迄人袂使吼？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八站去面，咱即卖要阁大热啊！哦，即个风台过了，阁热到要靠北边、靠右边拢感觉热，会热。啊，咧热地对地对心脏，心脏会感觉破破菜，会愈担遐。哦，你若像咱若这咧热吼，即阵仔咧热的时阵啊吼，你会发现哦，要喘一气足喘，要喘一气爱出力，应该敢爱，应该你嘛唔知你心头咧跳啊，你都无感觉着啊，对不对？但你即下感觉伊弄弄叫。哦，啊！而且你做面就是感觉，即马要喘一口气爱出力，要行一个步吼无力，心脏无力啊，所以你行路无力啊，喘气爱出力啊，有无？啊，歹困啊，因为你其实电上无饱，你暗时困袂好啊，因为心若袂平，气若袂好，你但袂困袂好。秋天啊，啊，这讲药啊，哪食？迄食药啊无效，做一人心脏要食一世人，还佫伫咧讲艰苦，啊，就无电你嘛充电倒，对不对吼？你嘛充电倒。哦，我讲咱有心脏，但是我拄仔讲的。啊，无就真会接袂到后开，好，做喘嘞，做艰苦的哦，去予医生巡，一定要有医生巡，是找专业的医生巡，都咪挂在胃肠科啊，都心脏科医生啊巡。你甲你的艰苦，即阵啊艰苦，爱讲互伊听，哦，啊伊若了解到，哦，会甲检查，啊都无安怎嘞，无安怎唔较好，对不对？哦，恭喜你，若无安怎，上街去等下充电。哦，你若是一百岁啊，八九十岁啊，七八十岁，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你拢要家己心中充过电，伊个样算拄啊好尔，伊若个样算拄啊好尔，啊伊就也袂晓讲话啊，咩啊，你无像腹肚若枵，你知哦，腹肚枵要食饭啊，有无？啊若寒嘞，哦，休啊穿个少，啊若热冷伊穿较凉个，有无？啊但伊无遐多啊，伊就用淡淡吓吓，互你知影，要来拼穿寒乌白弄，互你知影，你搁唔睬伊，到尾来变无电，愈来愈无电。伊要用弄弄个哦，口前雷公，啊你当时要弄个，你唔知，所以你才唔敢出门，因为弄个足恐怖呀。唔敢出门，唔敢再吃，唔敢讲去游览，都受到限制。你等下充个八得啊，吼，轻松快活，足简单，足简单嘞，足简单嘞，足好用嘞，好用。哦，你啊看，这医生啊减油啊呢，心脏真足快活，增筋啊，啊，医生啊减油啊，你看偌好。
1: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条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 过了足好势啊！那所以我就讲，有你油大根，搁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谢谢你！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哈。
1: 哎，即马迄西药有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有较咸，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哦，拜拜，
1: 謝謝
0: 拜拜，
1: 謝謝，
0: 谢谢，拜拜。不来旧年人安怎样？
2: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2: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2: 咁严重，心脏颠大，搁迄血管萎缩。
0: 我
2: 食酒的米食得好
0: 去。哦，怎救起来？
2: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2: 未行。
0: 无啦，
2: 我卡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啊。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 QMB， 食人工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2: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2: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恰好。
0: 哦，恰好安尼。
2: 五年啊。
0: 哦，遮久啊。哦，安尼哦，啊，拄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2: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落一名？
2: 啊，食济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2: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2: 针。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谢谢你哦，
2: 谢
0: 谢你，谢
2: 谢，
0: 好，拜拜。
3: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啦。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咧讲抽吼。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6000几，啊，敢那挂万几个吼。安尼，哎，家你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即心脏做输咧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3: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3: 哦，我食你，我食足侪项诶，
0: 有影咧吼。
3: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诶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3: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咱这个80元 QMB 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含一滴西药都无。这个董事长啊，甲专科的医生来研发咱这个80元 QMB， 全台湾甲这个80元 QMB 哦，真尔好。啊，所以咱若无电诶人，就是想爱无力，无力就是伊吊袂起来啊。就哪像这电池吃电池的乌多麦，哪要咧无电啊？咁使会行？滚滚滚，买咧唔咧吼？啊，电充我百咧，吼吼，算算叫哈哈叫，啊，都电有够啊！啊，甲电无够，就差伫遮尔。啊，这无油通好食，食足济食又食袂行，因为欠电爱电啊。你手机啊嘛是爱充电啊，用白米够好无效啊？你乌多麦是电多爱食电啊，无食电要食油啊，无可能啊，对不对？你轿车嘛是同款啊。所以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发现到立线体有带电啊，这个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现在等得医学诺贝尔奖二奖认证啊，肯定啊，立线体有带电啊，咱人的细胞爱电，啊无软膏膏神叨叨，咱的心脏爱电，啊无吊不起来呢，是不是？啊，咱都免食药啊。哦，食这 Q 天啦，咱的八兆元 QMB 足好用诶。咱即马咧听收音机的你，古早人讲是带心命，你若像迄带心命，摇头啊，你免阁转，迄无电啦，迄无电啦，爱认清这事实啦，爱有电啦，人若要花会去啊病啊啦，啥物电电心脏，全规身躯甲心脏有电啦，爱电爱电，电有电才会起泵，才会阁继续跳起来啊，是毋是？爱充电，啊！若食老身体，甲辛苦病痛，尾啊，那无电嘞，去斗电池。那要斗电池，心脏欠电，爱斗电池啊！咱免甲斗电池，咱食八珍圆面，好，清凉活好，足简单，足好用，饭食百水食。咱这个产品180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足好用的。而且我定学了这个产品，卖慢慢，你充手机干足久的，卖啊！你的奥多麦充电杆足久的，买啊！你的轿车充电杆足久的，买啊！食80元 QMB 充电杆咪足久的，买！我等下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万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80元 QMB 袂用讲嘛紧，老朋友谢谢你，啊！若新朋友足欢迎你哟、哦、嘿！你若第一摆吼，啊，要来试试咱的产品嘞。啊！你若唔知对经销经销房，一定要透过卡电话买到正品正货，较安心哦吼。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安吉来报吼，报咱的这个宝德旺吼，咱的这个便利店好不好？好，咱讲啊，宝德旺便利店啊，有哦，有咯，偌方便的哦。跟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个一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来，咱来听歌，听牵阮的手。

0: 嘿，对，伊是脂溶性的，做饭食饱食上解好，诶，足简单，足好用的。充电作用，免阁带性命。咱即摆听心机，你定带性命。啊，囡仔着早头两我请假转来吼，哦，你嘛好心好用嘞，爱用对方法，唔免食药啊啦。哦，啊药啊对你食，啊咱这充电一定爱充好饱吼。谢谢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这是红百惠吼，伊把假生囡仔呢，肝癌过用去吼。好啦，这首歌叫倒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帅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警察一直要结案，因为要落去太平洋落去吹吼，好，迄足恐怖、足危险的，吼，风啊头，哎，落万底深坑呢，迄断水、迄落清水断崖啊，落去啊，哎，落去，迄几啊长呢，迄几啊长深，迄落去，伊要去遐打捞，要吹人嘛，歹吹，所以，迄警察一直要结案，伊无爱，这老母无爱结案，啊，咱妈仔个公文结篇，妈仔会拄着妈祖婆。阿妈做婆家做主去找着迄囡仔，到底塞伫底呀？吼、哦！咱今日先来讲这第二集了嘿。这个时阵，阿英哦，心知肚明，伊知知的。这个这么深的物件塞伫底下，吼、哦！卖讲偌重的物件，迄台车几啊车落去啊？啊，更加唔免讲内底人啊，对吧？吼、哦，这个时阵阿英端啊谈一个，伊徛伫原地，伊个大脑内底搞两个哦，足极端、足清晰的念头。伊咧想讲，我若如果留落来，我报警，这台车是搞我烧弄的，车顶几人我唔知影，但弄落通者落太平洋。这是事实。如果我即马报警，我家己即世人吼，都伫监狱度过。啊，那安尼我厝人下某，甲三个还未读册囡仔，安尼是要安怎？啊，无咧敢分。所以，伊就甲知影，我未当报警。伊就甲只轻轻的，因为个落大雨嘛吼，只阿仔的物件，包括只冻被啊、恁阿混合，拢穿啊清清气气。雨水帮伊清，无人知影才拄啊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甲讲吼，伊就转去车顶，吼，或者先去车顶去卡车提吼，即个工具，伊就开始吼清理即个路面，即个阿杂的物件，佮用卡一卡踏一卡踏卡踏，甲即个右片啊，甲踏落去用边啊的山坎，即断崖啊吼，断崖落去，即个时阵伊弄过。伊变成了这个防护栏，伊就怎甲编，互塞假铃啊来甲编，甲伊编拢过来吼，而且甲这用这叮当这钢索啊吼，伊甲拖甲拖拖来甲伊原本哦，就是迄个拖水条遐，伊怎用拖水条，怎甲伊个捆紧捆甲捆好势，啊个举一个签嘛吼，怎对拖水条甲这个防护栏啊吼，甲插落去。甲钉条个啦，甲钉条迄个形吼，你若如果吼无啥无详细听你甲看，你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捌登过，你若无看详细，你嘛唔知影讲这个防护栏，伊是捌登过，因为伊个壳个扣好势，你就袂感觉讲才有登过，你看袂出来哦。吼，啊伊无介整齐，因为咱的防护栏是坐嘛，啊伊小啊粗。你若他注意，你感觉啊，迄可能年久月深无修理歹去，就是安尼。刷来吼，伊就穿个工作靴嘛，就伫个柏油路顶管吼，把迄些碎片残渣用脚踢落去，踢落去，一脚踢落去，即个断崖遐。我觉得伫黑暗当中啊吼，无声无息，弄个踢落去。这时阿英啊吼，伊就。头前后边安尼看安尼顺，有清气无？哦，我有吸好清气无？除了一条较深哦，而且冻痕哦，冻刹车痕、冻痕以外，阿爸无要紧，因为这大火咧甲冲，都无留下任何一迹，嘛无来当证明讲知影讲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才有烧弄过，看袂出来。等伊整理好了后，伊就把迄个铁啊平对车顶去哩。车开咧，算算叫，咱们的大卡车就开走啊。
说甲讲吼，啊那迄边吼乌暗，遐有一个吼，有一个所在，去互工人吼掩盖吼，工人掩盖起来，一个盲弯彻底抛在脑后啊。这代志发生过三个多月了后的半暝，有两道足光的手电啊火，咧照咧抢。这是要照要抢这苏花公路114公里遮，因为吼，这个手电火一抢抢抢抢下，刚好这个铁皮屋钢料，会投水面顶管遮，烂土啦，哎，我就是遮就是遮啦，这个吼钢料吼。而且钢头，伊就穿雨衣啊，啊声哦，会加卵顺，因为去报警察，在遮啦，在遮啦，警察，这个关区派出所两个警察就过来吼，看两个卡地啊好，用手电啊火甲翕个卡地啊好，这卡地啊好哦，印几啊种足深的卡地印，啊这种就是迄个重型的哦，防滑工作靴，迄所打出来的热。继续大啊，继续深的，一定磨当，一定是有磨当，才会这个脚底啊好才深安尼啦，嘿啦。啊，这个警察在看的时阵吼，啊，这个工人啊吼，这工头，因伊在咧讲吼，警察啦，我甲你讲呢，你甲看吼，阮这片吼铁门，诶，工地带铁门，连续三个暗时啊，那叫落雨，半暝两点半遐。都会有人吼，那像拍伫我这块门吼，咧拍一直拍一直拍，那有几人拍伫顶面咧拍，吼，阮几个人，阮伫内底吼，拢听一清二楚呢，唔是讲我听到呢，阮内底工人才七八个拢听到呢，拢会听外口一个查甫人吼，用啊做悲伤做骚声的声，一直念讲吼，要等伊厝啦，我要等伊厝啦，带阮回去啦，你带阮回去啦。诶，七八个拢有听到呢。啊，伊那咧形容警察，就用这个笑咧扭扭这个工作靴啦，哦，安尼啦。伊讲啊，这个所在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啊，啊，道边阁是断崖啦，对不对？嘿啊，150米断崖啦。啥物来半暝穿这叮当工作靴，走来这风凉风高野外，而且刚聊来啊，一口口讲要等伊厝啊，哎呦！同一个时间呢，其实无人咧报警。这个花莲外海吼、保区总队吼，而且巡逻艇啊，吼在太平洋哦，一大海鹰当中啊，等者吼，海鹰啊，吼在船顶嘛，好不好？嘿，这个时阵啊，吼，因为咧报这个海流的数据。那么呢，这个时阵，因咧报这个数据，海鹰多。因为这份属于大自然吼，而且绝对冷酷，寒啦吼，还佫海鹰大，因无倒落去啦，因为咱报案，因无倒落去，伤过寒啊，海鹰佫大，因无倒落潜水落去安尼。啊，这中队的队长将报告吼，叮叮塔塔，哦，佮伊放伫迄个仪表板顶管。啊，看到窗外吼，深蓝色，佮变啊吼，足深的海水啦。这清水断崖的下面啊吼，的海底吼，而且地形呈现出这极端个掌控吼，而且垂直吼的断层，所以沿着这个海水的深度，会伫短短几十秒内底啊吼，会急剧下降到200米深的深海，因为这个正处于黑潮底流的必经之路啦，来经过遐啦。因今会过遐要创啥会啊？要好啊！所以伫遮哦，除了哦 S 型的判决啊，任何超过500公斤的动物，只要若跌落这个海内海域啊，4点钟内底，都会比这个时速啊高达4-50节吼的强劲的底流架去，架入太平洋去，会架去。所以你啊吹，你无当吹。你搜救人员嘛，歹找，对吧？吼，嘿呀。那么所以家属希望讲打捞啊，是家属希望讲打捞啦。但是伫客观顶管吼，来甲看这個海面的条件，哦，伊无法度啊，伊无法度，伊就一个连启动吼、
拢无得启动吼，这个，所以搁紧阿咩讲找人啊，迄是足危险的，要落去找人嘛是足危险的，对不对？啊，你若要落去找嘛找无啊，甚至含一个保险杆吼，的碎片拢无浮起来呢，因为嫁落啊，在一个欠缺监视录影的年代啊，这个物理证据吼的缺失啊，吼，迅速变成流言蜚语吼，而且温床。几啊啦，遐人有几啊？安尼短短几礼拜过吼，花莲市的这個地茶室啊吼，还是菜市啊啦，啊公园啦、啊、庙宇的头前啦、啊，甚至吼、哦、警察局的吸烟区啦，拢咧流传着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哦。恁敢捌听过？这個、林家吼、哦、的大后生，伫台北万家遐吼、哦，有着咧签大家乐。啊，公姑欠地下之争哦，200多万啦，莫怪哦，莫怪半暝透暝要走路、哦，迄一定吼、哦、买通了时阵啊啦，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现金浪嘞，要阿婆啊浪杠啊，要坐桶啊出去啊啦，嘿，这个、流言蜚语哦，并非空穴来风呢，这个、负责调查失踪案吼、哦，而且刑警。伊咧调阅林建功吼邮局的寄金簿啊的时阵啊吼，看到迄张印出来这明细，哎，这存折显示吼，就伫一家伙啊五个人，哦，宣称讲要开车要登去吼，这个啊花莲的前一天的下晡，这个户头内底吼，安尼辛辛苦苦赚来65万的钱哦，而且有1500人拢领出来啊了。一个带着全副身家哦，啊消失的查甫人，刑警就把这卷宗合起来，用这个案件伫个警方的这个看法内底，已经对可能摔落去清水断崖的交通事故，无限吼倾斜向咱啦，甲钱领咧走吼，而且经济案件哦。这个花莲分局，而且侦讯室啊，吼、哦，伫咧内底。这个，就这林老太太啊，因为伊去报警，妈妈去报警嘛，吼、哦，安尼。啊，这个负责来说服家属结案的警察，吼、哦，将迄份哦，这个寄金簿内底吼，含1500里拢无剩的簿啊，塞互因老母看，吼、哦，伊的意思是讲吼、哦，阿妈。证据拢伫遮啦，恁囝甲钱拢领完啊啦，拖着某囝吼走路去觅笑啊啦，恁莫阁逼阮去海安尼做危险的海波浪安尼去找人啊啦，好啥物嘛拢好无啦，阿妈恁免阁哭啊啦，但是这个阿妈做人老母，伊想想的吼，伊怎做艰苦的呢？对三更半夜的吼一直哭。伊怎对于随身携带吼一个旧的旧家具，吼铁家具，内底有摸出了一个用塑胶袋啊吼，啊一层包括一层的细铁壳啊，啊这铁壳啊拍开，内底无钱啦，刚一沓一沓搞搞啊吼，按时序吼，而且家书啦吼是家书啦吼，还佫有另外一张印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红色印章哦。而且批价单65万啦，这个妈妈吼，安尼噪声啦，然后更甜，但是伊足坚定的，伊讲我的建国伫个批内底写甲清清楚楚，迄是因阿爸年底要换油纸的救命钱，手术的定金65万，你看病院的孝单拢开好安尼，我囝是提命咧赚这条钱啦。因哪有可能摕因阿爸救命钱走路啦？而且这病院批价的单顶悬红色的印啊，对不对？人个病院开的啊，所以甲讲吼，大家就拢咧讲啊，伊摕钱绕跑的啦，坐趟啊走啊。这个、流言蜚语无影无只个代志，也佮有警察的推论啊，全世界拢无相信伊，敢若老母知影伊后生唔是这种人。吼、哦，伊无拄过吼，这尼啊无条件听你的厝人会得家人啊啦。
是不是？对啦吼，对老母做天，大人无相信伊嘛。但这个妈妈如何为伊后生来找出的真相呢？这个妈妈伊就拒绝伫失踪的结案，结案单签名，伊无爱啊。那西方的法律甲警察吼，这科学的宣告，爱放弃啊，要叫伊放弃，无可能。伊用上界原始、上界笨拙的方式，伊要对抗这份庞大的无力感啦。人无爱甲找啊，所以对迄天开始，建国的老母每一天下早五点外，天还未光，伫个崇德海滩顶馆，恁就看到一个走路翘骨翘骨的形影，就是这个妈妈，伊摕着这个旧家具啊，摕着一个新鲜哦。诶，这个长的铁夹啊，伊沿着哦，这个五公里长哦，而且海岸线哦，一步一步行。伊咧找找，伊要找找任何会当证明伊的后生规家伙啊，无放下这个家庭的物理的痕迹啦。海燕冲来啥物呢？伊就甲冰啥物？哦，这个漂流木啦，吼破鱼网啊啦，塑胶袄啊啦，粪扫有诶无诶啦。甚至含死去的鱼啊，吼、哦，也是有车告过。安尼案发七个月啊、哦，案发七个月，这已经进入足寒的吼，而这个寒冬的西伯利亚，而这高压所带足强的吼，诶，好叫做东北季风啦、啊。这个海风啊，吼、哦，吼，迄挂伫面啊，全倒啊咧挂，吼、哦，伫个苏花公路的这峭壁。我发出台湾咻咻咻吼，这个114公路车，啊，这个所在因老母嘛无咧惊寒，伊伫持续半个月吼，诶，这个风啊靠规半个月，总有一支手机站袂调，怎压断伊嘛？怎卡伫手掌遐？安尼整整七个月哦，即双卡伫遐红色这婴儿布诶。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含在寒风当中，顺着这个吼足惊哦，而这岩壁啊，一路向下滑落。终于吼，这双鞋啊，转去落落伫海防的海防哨所的外围遐。这个时阵，这双鞋啊，阿妈看会到未？咱明仔再来讲。好，来，阿兰先来给听一首歌哦，《岩壁记》喏，哈哈。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下くる。

0: 这是一个老母不爱找囝吼，不爱放弃吼。诶，警察要叫啊，结案结案结案，伊不爱。吼，咱妈在甲伊讲王洁平吼。好啦，我要先来进一个广告去。哦，来进广告，和咱的许天元博士吼、哦，研发这四家困的许天元博士，伊把你今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而且许天元博士，伊今年哦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元博士吼，把替伊做欢喜，来分享哦，因咱这款食牛奶吼，啊羊奶或者高蛋白物件无，引起贵宾碗足济哦。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两个到三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啊，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过敏，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啦，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类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不要切入重点啊？我不要请问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点，那你专业抗过敏，这叫益生菌，就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心情合肥哈，个咱嘞，咱嘞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你
0: 拢心情合肥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个咱嘞，个咱嘞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还
0: 有很大很大这个功耗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酪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
0: 哦。
1: 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
0: 对。
1: 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他们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细架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 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点到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的，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血的乌啊，不止两岁，
1: 是
0: 出血啊，带这个贵病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咯咯叫咯咯，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还是你不知道，你补充高蛋白，就是它是生歹菌的元凶，生歹菌的元凶啦吼。来看这严重的囡仔呢，皮肤呢够严重，偏要看。
2: 因为我孙子哈，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不知道，我一心看又不知道，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原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啦，
2: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危机，你是呆呆呆呆哈，免疫医学博士哦哈，他能当了毕业吧？他两点就就毕业哈，而且一直外公哦。Nature 哈，已发表60几篇论文，而且还得到最佳论文奖。所以咱只活力敏素做无简单，专台湾家咱微微啊小公务房有这四只菌抗同一个活力敏素哦。通常咱咧买拢是讲只副干酪乳酸杆菌尔，但那有比菲德氏龙根菌、那有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都要许念博士一亲身的讲，这四只菌是多年来个研究，会当卡无咱过敏99.9%。爱食无？拜六礼拜人休困，囡仔暑假休困，逐工在走耳鼻喉科，逐工在走鼻咽过敏的 A V。活力敏素你个爱好食，这样老老家无有医呢？食活力敏素。
3: 哎，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
0: 阿孙
3: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怎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 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红眼镜镜做漏屎啦。
3: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工俩都好呀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呢。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连哎，这个阿姨哦，在婆婆婆啊，你用我这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人的烦恼呗。
3: 哎，结果食有好呀了。
0: 够好，谢谢。
3: 我唔知你在讲
0: 啊。最好用啊，最用来，巴肚肚肚吧，最用的。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4: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头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镜片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有血栓。
0: 哦，
4: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佫开甲状腺位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六，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4: 无落来我的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0: 好，够好啦。
4: 也好嘿啊。
0: 啊，都未碰拢八电话，好无？在台边啊，特别接电规规八多底啊吼。囡仔吼，啊，甲这陈大博士平啊，嘛是食个足好呢。哦，啊，你做老师的哦。
4: 伊读个台南陈大博士。
0: 好，读博士的哦。
4: 哎，三十几岁啊。
0: 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4: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克啊。
0: 讲做用诶。
4: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家好啊？
4: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家。
4: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床卡也袂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4: 嗯。等下我。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4: 嗯。啊，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奈。嗯。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功，介好用啊！
4: 那伊有我的秘书吼，伊在家介
0: 好用。介好用，读清代朴书吼，一片仔问题，讲介好用，足明显的好用吼。谢谢，迄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又摕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伊你目睭上眼，医生讲你过敏的，食好你秘书，你的片仔若咪塞片，就是流鼻水流不停，啊无鼻水倒来吼，啊蹭蹭叫，哎再个拍上拍不停的，啊鼻水蹭不停的，伊讲这叫做过敏的，食好你秘书，你的皮肤不管是荨麻疹的，还是异位性皮肤炎，上上眼叫我老疼动肝的这种呀，甲我有这组织液造出来，臭干干，鼻皮拢是干灰这种呀。食活力民宿，你有当买长照症，食了房，病所走袂离的啊！食活力民宿，一食袂办，规巴肚底底啊，顶好过二百，拢种油面仔，咚咚咚，即种食活力民宿，说说一克六十包，2800块，上万人临床实验的，人家有抗过敏的专利，就是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主要就是安那吼。食康巴上盖赞，我食康巴啊，大大落当食，哎，大大落无问题，大大红眼镜镜维持，迄个医团的吼，拍甲像的医团皮包无，拢总有当食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当关，包括咱的 BBS 小广播房，我的宝德旺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啊，不用你难知啊，宝德旺要几多？好来，安吉来分享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啊，不知道要对官打电话，我们的安吉报电话，我们把电话叫记录开，我们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

那如何过四个收礼嘞？吼，哎，台北的好朋友，台北的好朋友，因为恁拜五拜六拢放假，啊，今日有收垃圾车吼，两工抄家家的垃圾提出来清啊。今日七月十二号加班，吼、哦、来收垃圾，因为风台节假嘛吼，已经这两工啊。哦，因老海产物件臭干干，有无？高阳，阮张进雄、张高阳有倒粪扫吼。台北吼，因为拜五甲拜六连续两天风台假，无收粪扫。即环保诶，即个保护环境保护局咧讲，今仔日吼加班来提供暗时粪扫吼收温诶即服务。民众当依照你平常时倒粪扫诶时间，抑个地点吼，来倒粪扫。哦，另外阁有30个所在哦，限时哦来收垃圾，一并拢开放。所以提醒一定爱做好看，垃圾分类啊，资源回收哦，依照规定来交付哦，这个清洁队来收温吼、哦，啊，唔通任意乌白拼。系啊，我哩讲在阮田顶个起落大卖场哦，啊想买胡椒粉啦吼，安、哦、尼，啊，阮两个出来了后。伊看涂骹人等一下，迄个饮料杯。伊讲阿嬷，不行不行哦！囡仔惊讲不行，嘿，讲不行。我讲嘿啊，我无乖吼，饮料乌白瓶哦，不行不行。安尼你看，迄饮料乌白瓶，诶，叫你若瓶会落吼。迄你家你食一个饮料杯才大，看要700cc 啊，几 cc 啊，食了甲飘去，对客啊飘去，你手脚飘起来，你若瓶会落哦。看人的素质看偌歹。迄个人的人品哦，素质足歹，安尼就看得出来啊。恁家的粪扫，你食了面，你来当水手片，而且早顿食完啦吼，迄个汉堡回客啊，啊路边乌白片，素质有够歹，无素质人就是安尼吼，系哦。所以讲，咱啊，即个台北市今日好朋友，今日赶快会当倒粪扫哈，我不会迄个粪扫臭干干。啊，那屏东的好朋友，欣赏恁啊吼。会当免费住这批纸，明仔开始去登记哈。全屏东县啊，有33间的卫生所，哦，去卫生所去登记。啊，高雄即马讲开始要演年啊，高雄甲台中，即马都甲剩高雄甲台中哦，拢还阁无补助。咱台湾足侪县市拢已经补助啊，有诶是甲补助一剂，啊，若屏东两剂拢补助，而且伊做即剂是做好用。伊注射这是迄个啥物名？迄、那个克明者克啥物名？迄个当吼预防脑失禁吼，36%的哦，吼、哦、迄支，而且迄支你若要去家注吼，哎、哦，一支8500至9500，冰冻的注射机才好哟、哦。哦，咱的冰冻好朋友啊，加新克诊呐、啊，新克诊，这支做诶，伊有恁因拢伊就是冰冻庙的注射机新克诊，哎，这支做爱去注啊。哦，我来讲条件，明仔开始哦，明仔开始。因为要降低这生皮蛇吼，啊，佮要对这药水高风险的族群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屏东县呐吼，明仔推出着公费吼，这个皮蛇疫苗的接种服务，你若符合这资格，会当伫屏东县内底33个乡镇市卫生所哦，伊就去遐摕证明、摕身份证、健保卡去吼，啊，啥物种人摕无同款的来，这个卫生局就咧讲吼，屏东县。屏东府哦，屏东县的卫生局在咧讲，这个皮蛇吼，就是生过水珠啦，生过水珠所流落来，生过水珠这个皮蛇吼，而且会病毒，伊再次去活起来安尼啦。你对着人类增加你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啊，伊就叫压起来，足明显的，这嘛造成个足痛，腰酸痛，碰到底命痛吼，安尼。啊，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为几啊冬，哦，就有痛，神经痛，这只人能知影吼。郭一婷医生讲，我只食止疼袂使，毋通只一食止疼，那就神经痛，去食银杏啊！按记得讲是真的吼！哎、哦，迄严重影响你生活品质，你免疫力若下降，诶人更加是高风险的族群。哎，来提醒，啥物人会当住足简单嘞？吼、哦，三个条件呢，第一，你的户口屏东县，你65岁以上民众，吼、哦，啊人原住民55岁以上就当住，安、啊、尼就当住啊，65岁就当住啊，吼、哦，你的户口伫屏东县过来。你有低收入户的，啊，不就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住啊。过来，你捌生过疱疹过，哦，你捌生过皮蛇过，啊，是你有摕这個重大伤病卡，啊，是你有所免疫功能下降的人，比如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着，啊，来化疗做癌症的人，过来糖尿病，你得去住啊。过来，腰椎病的人，黑骨气喘的吼，个慢性阻塞性的这肺病，
个类风湿关节炎呢。哎呦，阿伯，你带啥？带吕红血关节炎，哎、啊，你得让去做哈、啊、来。啊，个你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你要经过医生评估，哦，你是免疫力系统下降的人，你得让去做啊。所以卫生局提醒哦，即届补助疫苗是都、就是即个为哦非活性带状疱疹疫苗，拢在两剂，即两剂的市面上差不多爱万八块万九块吼，第爱做两剂。第一剂、第二剂差两个月至六个月内底爱做啊完，哦，要得到这完整的保护。啊，且若符合资格人，提身份证、提健保卡，哦，啊，若原住民爱提户口名簿，无就户籍的填本。啊，若低收入甲中低收入体力证明，吼、哦，有效证明，啊，个重大伤病卡的人，啊，无就相关诊断，啊，医生讲啊，你有免疫系统下降的人，你就当去提啊，吼、哦，提你文件去，去卫生所吼，临、哦、柜来登记，去卫生所登记，安尼得吼。啊，由卫生所甲你协调，吼、哦，甲你安排，看你资格，哎、啊，哎、啊，资格安尼有通过无通过，卫生所就看了知影。过来，伊若卫生所，伊啊若现场有疫苗，伊马上随甲你做。啊，若疫苗伊现场进了无甲人做了，伊会安排时间，甲佫叫你去做，安尼好无？嘿啊，屏东的好朋友羡慕你哈、啊！你包括足济即个咱台湾的好朋友，即、这个全台湾亲，足济即个政府啊，已经有补助啊。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补助啊，唔通等。会记得爱紧去煮，安尼较好诶。爱紧去煮哦，哈，批做爱煮，无一定着足食力诶。

0: 来谢咱大家哦。啊，虽然风台已经过啊，但热天要搁来啊。啊，若要耍水、佚佗，爱注意减细菌。今日是中南部讲差不多半波波大个落雨，那你半波波大要搁去佚佗，也是爱注意细菌哦。谢谢，啊，咱时间来个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李家笑声
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手机啊那是有网络哦。会当 Google 搜寻 BB 阿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踮全世界各地，也是任何时间拢会使收听到咱 BB 阿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另外呢，咱当地拜一甲拜人呐，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咱就会当对 BB 阿笑广播网 APP 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那拜一甲拜人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时尚、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要用到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里山黄金姜电气石的大宝阿哥有。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另外还有金石藻红素所赞助提供哦。收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节目一开始先给咱好朋友报告相关的新闻咯。八位洪灾吼，安尼扫亚洲几下个国家啦吼，冲绳县吼，有差不多2.7万人哦，停电啦吼，2.7万户停电啊。

一寡短暂的落雨。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天气炎热，大家加啉滚水哦。过来哈，八月节的风台啊，呢来台湾哦，带来安尼激烈的风甲雨啦。全台湾哦，真济所在拢连续放两天的这个风台哈，台风假。这个粪扫的收啊嘛都停啦哦，真济民众厝内面的粪扫累积哦。今仔日12号，照你讲礼拜日啦吼，本来真济县市拢无安排收粪扫这件代志，但是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甲台南市拢宣布要加班吼，要收粪扫，方便咱这民众来清理粪扫哦。过来，移动今仔日12号再度宣布要关闭赫莫兹海峡。讲对一台这个行驶，那无得到因批准航道的这个船只吼，都会开枪示警，而且呢，要甲你击中这只船安尼啦。经过任何吼针对着移动的报复行动吼，拢会这个。面临吼，美国讲会面临这个严厉的回应啦吼，但是伊朗宣布关闭赫莫兹海峡了后无偌久，美军嘛宣布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袭吼，来回应伊朗攻击这个商船啦吼，造成一个船员啊失踪的这件代志哦，安尼这个伊朗南部的城市吼，哦爆炸声四起。哇，真恐怖，又开始震啦！过来吼，富国岛吼是这个越南上界大的岛吼，风景袂歹啊。这几年啊，变作越南吼上界受欢迎的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哦。去年超过180万的吼外籍游客去遐佚佗啦吼。之前有印度吼顶级的富豪邀请这个人客去这个富国岛去大参加婚宴吼，吸引真济印度游客吼去遐佚佗安尼吼。美鲁岛是伫富国岛以南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吼，这个海水真蓝呐吼，清澈湛蓝，啊这个、沙坡吼白安尼，真适合潜水的珊瑚礁哦，拢真出名安尼。观光客一般拢会对富国岛坐快艇哦，啊去这个美鲁岛去旅游安尼吼，但是越南哦，常常发生这船只的事故，包括讲极端天气啦、做大水啦，吼，啊个因咧维修的问题吼，去年7月有一台载着真侪家庭游客的游船吼，伫个越南北部真有名的景点下龙湾吼，拄着熊熊这个暴风雨。船只并过去，最后39个人过往。越南的旅游胜地富国岛，近海，伫11号昨昏吼，嘛有重大的水上交通意外，一台即个观光的快艇，风浪因为真大吼，啊并去，全船36个，有15个人过往吼，拢是印度籍的安尼吼。啊，当然即个印度总理莫迪讲吼，即阵游客是伫越南参加年会的行动电话公司的员工吼，大使馆会全力来协助即个家属。越南的总理李明星也下令要调查，初步来评估这台快艇可能是因为强风大浪吼，啊出病去哦。后来啊，这是国际今仔日新闻先暂时给咱好朋友报告，大家吼，看咱明仔再来给咱好朋友继续做报告哈。啊，咱先来听一首吼轻快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阿嫂。

0: 进攻格。
1: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唔捌看过讲，迄穿起来袂输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的弹性做甲做好，弹性好了，伊个有个咧收缩你这个小腹啊，收缩你这腰来吧。伊的关刀啊，是大家上介意这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关刀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血栓，滚绵绵绵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有咧内裤穿的会尿啦，会白会痒啦。今仔日啦，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一连拢是一个血栓做头，即个尾拢无夹抓，拢啊我咧去壁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尿啦白。啦，即个问题，裤卡的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卡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卡，伊个弹性或者扭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脚床的部分啊，咱也做一个立体这个脚床背啊，又或者把软软的脚床啊，甲扭起来，佫袂缩绑。啊，袂缩绑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要呢。现在有个人咧行路，你知咧扭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到脚床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脚床，这足少的。咱脚床上啊，老宽所在，后边个脚床背，所以成条啊。生豆啊啦，生丁啊啦，全部拢伫遐，所以讲咱内裤迄个卡层迄个所在，做个掏开房啊，做到特别薄。所以讲，不管你是坐伫这里个皮布椅也好，还是讲咱厝里迄个客厅皮椅也好，伊拢袂造成你这里啊吼，干嘛讲啊翕热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甲大家讲吼，因为啊吼，这拢是外销日本的新科技，人讲好物件拢是外销日本，这是无唔对的。日本的大多几万领吼，因为咱一个机台一开落就是几万领，大多吼可能大家啊吼，如果一直咧抢购一直问啦。一点问讲，头路护理师嘛，甲我讲，啊，咱后边个会，我唔敢大家挂保证，因为外销就是用一挂回来吃，卖完啊就无啊，那啊等后一批外销，所以今仔日呐，最后的机会，大家真正好啊把握啦。
2: 伊的材质是玻尿酸的丝线哦，你穿落，袂输甲你的脚床被、甲你的腰啦、腹肚子啊吼，敷面膜同款，所以吼、哦，你穿了足舒适的。这裤底果是这医学级的这个紫杉醇的内底呢，会当抑菌除臭，所以讲你咧穿这样来讲，搭爽，而且个麻麻麻贴身，这裤卡果会当伸缩，用个更加咧篮球遐尼多，所以咱穿咧这种足舒服的，你拢改变，袂去协调的，袂去勒住，裤头嘛袂勒住，袂倒闭呢。这几天哦，你脚准备拢通风透气，所以讲这样好的内裤。和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这件好的内裤有福气才摕到哦，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流汗你嘛袂湿、袂臭、袂乱，这件赶紧哦，趁优惠咱来甲摕。人伫日本买一领就爱500块哦，五领爱2500块，今仔日咱优惠只要1380块，而且你今仔电话卡通，咱阁加送你一组，也都是摕十领回去只要1380块，总共有5种色，每一种色拢有2领哦，趁优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空吧。0800663377，来广告就今仔一讲吼啊，所以讲优惠就今仔一讲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吼，规领拢有玻尿酸，就是要你的脚床被像滴敷面膜同款吼，平均再给安尼起来。一领吼，才138块尔，比你去菜市啊买搁较上吼。日本一领卖500块哦，穿几工哦，你一打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诶。来嘿，咱来几组哦。Hello， 爱来裤。一组吼，来电话提提哦。来嘿，来咱来几组。
3: 新妇与修养，买来裤。
2: 你几公斤？
3: 70公斤
2: 哈，安尼我跟你讲哦，你穿 L 的哈 ，OK 哈，阿拜三你收哈，谢谢，好来阿赶紧哦哈，阿真侪人卡装备水水对不对？阿咱卡装备给你做设计，裤卡这个蕾丝哈，用的是啥牛奶丝？你伫叮当的时阵，拢袂给你夹你的盖边啦，袂讲缩条的啊，袂讲互你起胀啦。来，咱来来看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咧，好来，咱来来看吼，郭小姐，
4: 是，
2: 嘿，你几公斤？
4: 我38。
2: 38公斤哈，我跟你讲哈，你穿 M 的哈 ，M 号的，拜三哦，你收哈。好，还拜三，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哈。啊，我跟你讲，玻尿酸保湿亲肤对唔对哈？一般拢是美容的摕做面的呢。咱今仔才稀罕，规领拢玻尿酸，你脚床被袂输你敷面膜同款，愈穿愈水啦，脚床被会变水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嘿，爱来看吼。
4: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人这德国期待对头靠买一条线，拢无迄个中断呐，自头到尾啦，所以你无夹抓，你知无？哈喽嘿，黄小姐。
4: 哎、
2: 欸，嘿嘿，啊，你几公斤？
4: 我一组。
2: 嘿，你几公斤来跟我讲？
4: 我几公斤哦？
2: 嘿，我爱看你穿几号的？
4: 穿六十二的。
2: 六十二吼，穿一六号的吼，拜三号你收啊哈，谢谢嘿。
4: 你
2: 讲
4: 我这
2: 嘿哈？
4: 1368
2: 1380呐，穿四颗找二十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啊，我跟你讲吼，这个吼裤头吼，伊个是弹性面料的，吼弹性这大，用个弹性有两三倍，你知无吼？裤脚佫用迄牛奶纱，拢袂更冷咯，嘛袂倒胶哦。脚床配佫一个立体罩杯，吼、哦、穿起来这件又透气又漂亮。今天裤吼穿起来就是安那，骨溜骨溜啦，咪咪咪哦。哦，迄裤底用紫杉醇，这抗菌抑菌呢，较袂臭毛毛啊，完全拢无夹脏就对啊。啊，这个官道来个道仔家，足好穿啊，足舒适的啦。大姐小妹，今年一定爱买，一定爱买。我甲你讲，刚今仔日安尼，先抢先赢，抢无就无啊啦。今年好的内裤要互你穿会条吼，热天又个热又个淡吼，又个湿，今年互你穿了袂湿，袂湿袂淡。最主要你穿着会打爽会透气，和你穿会健康的内裤，吼，穿规工拢真打爽，吼，咱卖讲吼，因为生理期月经来洗安尼吼，诶，血腥味啊，迄灰臭臭对不对？一直食药啊，蛮好啊，咱就穿一件好的内裤嘛，远离去用感染的这种困扰。Hello， 来嘿，咱来内裤哈，嘿，嘿，电话提提哦，好，来，咱来内裤哈，
3: 对
2: 呀、
3: 啊，嘿。
2: 八十公斤差不多穿什么？八十公斤呀，八十公斤的爱穿 XL 的哈 ，OK 哈啊，给你。
3: XL 可以穿吗？还是要2L？
2: 不，咱最大就是 XL， 伊这吼外销的吼，所以讲伊的寸尺跟咱平常台湾无同。这XL 穿到九十几公斤的哈。
3: 好的，好的，
2: 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因为伊这吼紫杉醇的裤底吼，伊有抑菌率来个99%，你较袂感染啦。Hello， 来，咱来内裤哈，
3: 内裤，
2: 好，电话提了哈。啊，我跟你讲啊，运动了后吼，你流汗，袂臭袂痒啊，盖冰袂袂讲勒住啊，穿着安尼哈哈哈，拢袂翕啦。Hello， 来，嘿，咱来内裤哈。
0: Hello，
2: 嘿，嘿啊，来看吼，啊你贵，诶、欸，你电话提来哦，二线来吼 ，OK， 好来，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哈，这吼穿无济，你咧紧抢就对啊，穿这领内裤，互你下半身袂翕，袂够寒，我咧讲遮价值的，互你吼减少妇产科吼，减少感染，你都有价值啦。Hello， 来，咱来几张，爱来看吼，
4: 嘿，
2: 嘿，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4: 我六十
2: 嘞，哦，你六十公斤哈，咱穿一六号的，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好，啊，我阿你讲啦，市面吼，你要找着讲比较好的，恶找啊啦，只要你若穿过，你就穿掉啊，有穿过你就真输赢哈，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倌伊嘛袂翕翕臭臭，穿这领较侪回阿妈你嘛唔惊讲下半生互人讲啊有老人味 ，Hello 来嘿，陈嘿 ，Hello 你爱来看哈。
0: 系
2: 啊，来看吼，来电话提来哦，好，好，来看吧，0800-6633-77哈。啊，我你讲啦，老倌嘛袂翕热，嘛袂臭，穿这领较侪回阿妈你免惊，互人讲，哎呦，身躯那有老人味。啊，若较少年的爱运动的，还是生理期的，经来说吼，袂翕热，袂臭臭啊，无迄个臭咸啊，臭咸鱼啊味啊。来嘿，啊咱来来看吼，嘿，啊你几公斤？
4: 70-59-50
2: 啦，安尼呀，你穿 M 号的哈，安尼我跟你讲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啊哈，今仔日拢拜三号你收哈，咱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老朋友拢有资料，啊那新朋友哈，咱就是落节目了后再给你问住起 ，Hello 来，咱爱来看哈，嘿，电话提你哦哈，好来爱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
4: 我
2: 42M 的哈，好，安尼拜三收。嘿，42。对啦 ，M 号，嘿，阮上细号的就是 M 号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嘿，阿咱来来看哈。 喂，爱来口哈。
0: 哎，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哦，好好来，咱爱来口哈。
0: 哎，一组。
2: 哦，好，啊，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
0: 50公斤。
2: 哦 ，M 号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今仔拢拜三休诶，就对啊。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市面上你要找着比较好用，恶找啦。只要你穿。清过啊，你就清掉诶。有清过就真输赢就对啊啦。来嘿，淑珍小姐，嘿，嘿，你爱来讲吼。好啊，你几公斤？
5: 28。
2: 哈？
5: 28。
2: 较大声咧。
5: 28。
2: 好，你是28。你几公斤？
5: 28。
2: 28公斤呀。好啊，你穿 M 的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咱来来讲哦。嘿，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哈。穿着你的舒适啦，拢无束缚感啦，啊，袂白白，袂磕磕啦，亲肤透气，佮贴身，袂翕袂乱吼，袂臭袂脏，你嘛较袂讲感染啦，私密处有困扰啦。Hello， 来，咱来几张？
6: 喂，
2: 来讲哈。
6: 哎、
2: 欸，等我睇咧，等我睇咧。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来，咱来来看哈。喂，
7: 你好。
2: 嘿，你也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7: 63至65。
2: 哦，安尼你穿 L 号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
7: 一组偌济啊？
2: 嘿，一组就是1380块哈。OK， 好，谢谢你。伊这个送你一个真水的整理盒哦，有够高级的，你一看就知影这高级的。我甲你讲，你比百货公司遐贵妇较早收着货。Hello， 来嘿，春碧阿姊，你也来讲哈。
7: 嘿，
2: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7: 头
2: 62呀，哦，62哈，你穿迄个 L 号的哈、嗯、，OK 好，拜三休，谢谢你哦哈，赶紧电话金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金卡，安尼好不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给做利用，来，咱来几组，哎，来看哈，
7: 一组，
2: 好，来看哈，你几公斤？你甲我讲一下好不好？
7: 啊，
2: 45，哎，你穿 M 号的哈，哎 ，M 号的哈。OK， 拜三休同款哈，好，谢谢你哈，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这男的就抢完了啦，这男的就抢完了啦，你卡手一定暧昧哈，那你讲话啊，你报我期间，你电话继续甲卡这里哦。
8: 进攻格。
9: 来，卡棍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较无啥会挤啦。这块大玻璃来较大，因为这块大玻璃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罩，电气罩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玻璃和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罩。这个电气罩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可以软脚无？绝对袂。脚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和你走路有力，走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走路行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若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然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塞，这块大玻璃来甲打。不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肚，真侪人脚肚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尖歪歪哦。你帮我打这块大玻璃，这块大玻璃当当拿一个打起来，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若有真侪尖歪歪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若打起来，咱的脚骨就会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若一个起床。哇，脚腕肿啊，肿甲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落眠床拢无阿多。这块大玻璃帮我打嘞，当当那打嘞，你咧凹弯，你咧爬楼梯也好，你咧啊坐碰椅要爬起迄个也好，包含着眠床头要落眠床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汤，你都发现讲迄个脚腕加足损失诶。
2: 来，好朋友啊，咱这块大玻璃吼，唔是普通诶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诶，而且好量阁好大。够弹性，最主要伊呐对这个电气室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不管你是讲啊，我是爬起来的时阵要打涂骹的艰苦的，你会使打；运动了后我的艰苦的，你会当打。长期间你姿势不良，你无爽快，你会当打。啊， 还是讲天气变化，你都伫艰苦诶，感觉你都会当打，尤其咱阿公阿妈来打，就好诶啦。所以讲，这么好诶大补，平常哦，你十一包都爱五千五，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平均才给一袋无21块啦。所以赶紧先抢先赢，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看一边来看一边大补哈，电话拢甲卡来。来 ，Hello， 系秀云，你爱啥？
8: 我爱一组内裤，
2: 来讲吼，电话提你哦吼。好来嘿，啊来秀芳小姐，你爱啥？
10: 我要内裤吗？
2: 好，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10: 60。
2: 啊，60哈，我们穿大号的哈。好 ，OK， 哈哈，礼拜三收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Hello 嘿，来咱来讲哦。
8: 哎、欸，
2: 别、欸、哎，爱来看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爱来看，爱大宝。
8: 来看，
2: 爱来看，你几公斤？甲我讲一下吧。
8: 45。
2: 45呀。
8: 对。
2: 嘿，安尼你穿 M 的哦，哈。嘿，啊，那个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OK， 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哈。无定定有啦，吼。啊，我你讲一件好的内裤，你穿会条，好你穿会条，好你会健康啦，打爽佮透气啦。Hello， 嘿，来邱小姐爱内裤还是爱大宝？
8: 我不要内裤。
2: 好好，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8: 我56至57
2: 安尼。哦，56遐，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哦，哈，啊，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啊，好来，赶紧，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我甲你讲，穿着吼，袂白白，袂磕磕哈，啊，到肚仔遮啦，哈，啊，亲肤透气哈，搁贴身来嘿 ，Hello， 哎，爱来看，爱大宝。
8: 爱来
2: 口，爱来口，电话提你哈，嗯，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爱来口，爱大宝，
11: 对
2: ，Hello，
8: 喂，
2: 嘿，你爱来口，爱大宝，
8: 哦，
2: 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
8: 我
2: 53公斤哈，我你讲你穿 M 的拜三，你收安尼哈 ，OK， 袂，咱这吼外销的寸尺，甲咱台湾的无同哈，好，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看电话继续做利用。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的生活当中一挂用语呢，有当时啊拢会讲到东西南北。比如讲，为什么那证书啊，或者拜北，那车人客或者坐东，那是人过往了后，为什么或者归西？还有一句，为什么是撞南墙？那不爱讲撞北墙哈、啊？也够有哦，买物件为什么是买东西？那不是买南北？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东西南北。那讲到拜北的北哦，其实讲的不是方向。在这个甲骨文里底啊，这个北哦，有一点啊像两个脚趾片对脚趾片的人，本来意思就是背离、相背的意思。在古早那里战争啊、休战的时阵啊，这个、士兵拢是向前嘛。只有战败的时阵，才翻头要逃走。所以这当阵呢，就是脚趾片后背对着这个敌人，所以这个“北”意思就是失败的意思。在《史记》的《项羽本纪》里底就有“未尝败北”这句话。另外，人讲请人客，为什么叫做坐东呢？这是古早的时阵，当雄为尊呐、啊。《礼记》里底就有真明确规定了讲，主人家主人就东街，客就西街，这种礼仪哦，就是讲主人家走东边的客人坐东向，这是主位来招待人客。所以古来呢，这个东就变做主人家的代称了。所以咱听着讲，厝的主人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就是安尼来。过来，为什么咱买物件或者买东西，那不是讲买南北？这就是古早人认为东属于木，西属于金。那木甲金呢是用个地，哪个地？南属火，北属水。火甲水无法度收个哪地？自然就有买物件或者买东西这种说法咯。搁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中安呐、啊，唐朝的长安哈、哦，有一个东市甲西市，东市和西市，所以讲去东市、西市买物件，或者去东西市，啊，就变作买东西，就是安尼来。另外，佮讲到人若过往了后，是安怎号做归西哈、啊？主要就是古早人啊，靠种作农耕做生活的对啊，太阳。这个日头呢，是对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东边就代表着新生、新生，那落西就是结束了，就做终结了，对啊。所以讲，在传统的五行当中呢，西方属金，对应着秋天，这就代表讲凋零跟终结、结束的意思啦。所以古早人就以西西边这来代表西蒙的意思。再来讲到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个南墙是什么意思？其实古早徛个一个宅院呐、啊，还是宫殿呐、啊、宫殿，都是坐北朝南，坐北向南嘛。正门头前，这都有一道壁啊，隐蔽啦，叫做南墙。这是用来甲煞气挡掉的，挡煞气，遮人的视线啦，遮视线哦。所以入门呢，你若无安尼个西鬼吼，你就直接弄到这个南墙啊。所以就用来，比如讲真固执、唔知变巧的人，就变做撞南墙了。所以叫迄句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咱生活当中讲到这东西南北。这个话题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八，优惠最后一天，唯一一天哦。尤其是段好朋友，即马虽然讲八年八节，但是运气的人嘛是真多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咱讨论这个问题。来，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讲到贫血，你会使甲咱做一下介绍吗？
1: 其实吼，咱伫即个养命、要健康这件代志，第一个就是爱做血。咱讲贫血，其实伫咱医学来讲，血液学特别讲到贫血这件代志，讲到铁非常重要，尤其是咱讲缺铁性贫血。
0: 对，
1: 你若讲要补血，你嘛袂使乌白补。
0: 对，
1: 你要欠啥，你就爱补啥。
0: 是
1: 啊，譬如讲咱贫血足最重的呀、啊。那有什么再生不良性贫血啦、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缺铁性贫血，
0: 是
1: 不是咱讲什么恶性贫血？那滴血液学来讲，讲恶性贫血，你就是爱补 B12，
0: 对，
1: 啊你补 T 就都不好。你那缺铁性贫血，你就是爱补铁嘛，你无补到铁，你就无法度改善。所以咧讲血液学就是做会补会，伊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血品质。你有补到物件不？
0: 对啊。卫生福利部的统计里底，咱会贫血大部分的原因，上常常拄到的拢是欠铁，缺铁性贫血。
1: 这个一般人因为铁是咱身体上该占最大量的矿物质一种啦，
0: 嘿，
1: 所以这缺铁性贫血，你也讲啊，咱来抽一个血，意思讲啊，你欠血
0: 是。
1: 欠会讲啊，你爱补铁一个物件，
0: 是
1: 哦，食牛肉啦，食肉有无？该补血啦，食地瓜啦，该补血就是补铁。但是呢，咱身体咧补铁是这件代志，你嘛不是用一盖血统甲补，
0: 伊
1: 就随吸收，没有，你要持续的补。
0: 对，
1: 所以在缺铁性贫血去补魂，你欠啥的假啥，这是咱的医学非常严格去规定的。
0: 是，
1: 所以。在今天特别嘛，要讲到这个血这件代事，因为你血品质若好，嘛影响到咱身体素着上手这件代志。
0: 对，因为氧气爱靠血球哦，
1: 对哦，
0: 行啊来运送嘛。
1: 是啊，所以讲讲起来，咱的体质就是咱怎嘛上手的外送员，
0: 对，
1: 对就是爱伊甲咱送，咱身体每一个器官拢较有法度通了传开。
0: 对，
1: 所以呢，为什么伫中医较有咧讲到这句话嘛？你要健康。你要用命，你就要先养气血，要造血。所以咱的身体哪，这个气血能量不足，养分不足，咱身体就无动力嘛。
0: 对，
1: 无动力，你就影响了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你的五脏六腑都无法度好好运作，甚至嘛影响到咱的免疫力。
0: 对，
1: 咱讲到咱长辈好啊，年纪愈来愈侪岁，你会发现讲啊，咱吸收较无好，过了加上讲咱营养无够。搁再加上咱器官造血功能了下降的时阵，咱的气血两虚，
0: 对、哦，
1: 所以你面对着一挂疲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搁免疫力变无好，
0: 小叮当的都喘，体力嘛无好，脚手袂灵，叽叽，规个面
1: 黄酸啦，
0: 青酸青酸，
1: 啊，无就是安尼，人讲白苍苍啦，像咱这个68岁王大哥，就是安尼。其实伊68岁的退休啊，应该生活很规律嘛。
0: 嘿，
1: 这两冬啊啦，伊感觉身体甲以前差太济、外表看起来人啊呢很蜡黄，人讲黄酸黄酸，皮肤那个有当下还很苍白，无血色，
0: 对
1: 啊来皮肤大，还佫会痒，嘴唇上明显。人是安尼，咱免抹胭脂的红膏赤痣，因是伊拢咧白苍苍。
0: 对
1: 哦，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
0: 对啊，
1: 佫来精神，感觉双脚啊拢无力。走路足够忝的，
0: 哇、啊！
1: 这个头脑几多摆，记忆几多摆，
0: 这个气血的虚弱，
1: 血上未去哩，血品质无好就无上手，这影响到来的物件，定未记当未记你塞，这来哦，欠上手你后你暗时就歹困啊，
0: 对，
1: 来搞你就走出来，
0: 是
1: 你是得爱度孤啊，爱困，还有因为年纪有啊，伊后来伊发现讲，喙齿较无力，牙口较无好，所以食物件嘛越来越清淡，
0: 对，
1: 所以有阵时拢青菜啦。一碗面啦，一碗饭啦，啊配一点啊酱菜，配一青菜，配一点物件，就这样子给他度过了一餐。但是你讲叫去检查，伊嘛无什么问题啊，没大病，但是伊就是一个感觉，规身躯足艰苦的，不舒服，够足惊寒。为什么王大哥会这样子？很标准的， 他就有一个健康危机，气血衰落，身体这个动力不足。
0: 是啊，
1: 哦，所以你看，吃物件吃无济，过来嘞，做会官僚无够，今麦来咱身体无官僚，坐这会就无上手，无上手，咱个加上器官衰落。咱就无法度好好喘气，无好上手通好用，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影响到咱的大脑的机能，咱脚手麻只的肌肉机能，所以呢，气血很重要，所以身体那有这个火，都有这个力，然后就会有氧气，咱的鬼人呢挖起来迄个感觉。
0: 对，但是重点呐，要安怎避免这种气血衰凉的这种情
1: 形？第一个营养一定要有够，
0: 营养
1: 要有够。你该快想，咱人出生之后大概两三千公克，你过个二十岁了，你发育成熟，好，你吃个六七十斤好啊。这个发育过程东西上面会贴起来营养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靠营养素去供应咱细胞，会使成长来运作这个功能。
0: 但是有当时啊，吃的未互补。甚至有的人吃不下去了，
1: 不对，因为再来还有一种，你这里的东西，比如我跟我说缺铁，你缺铁，你对食物这里的这个铁，跟我们身体要挨铁，有时候还要做转换，
0: 对，
1: 身体转换又转不过，你就吸收不好，所以铁质有很特殊，就是说以前我们吃进来的铁，我们就要二价铁比较好吸收，但是你在十世纪上也要三价铁才稳定，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你买是三价铁，三价铁咱身体无法度去甲转换的时阵，你得爱靠卫生去甲换过来，换过来你这个机能啊无好，你得换无，身体得吸收袂掉，所以咱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
0: 对，
1: 所以你得一直吃。讲奇怪，我有吃啊，
0: 是，
1: 啊来补袂起来，原因就是伫遮。还有铁质个一种，它没有办法大量吃，你一天吃偌济，一吸收偌济是有限的，
0: 是。
1: 所以你有冇遇想问的病医？你若讲足严重有手术啦、啊，流血过多的这种有无？迄不是好补，迄得爱用输血。但是咱今仔讲一个食素食的就好，长期伊拢卤素，拢食着植物性的铁质较少，一定会长期有一个铁质不够，铁质不够，营养不够，足对咱食素食的人，伊就是隐性的有一种贫血的几率。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若一旦贫血，你第一个干嘛搞？脚手冰冷，面生斑哦，
0: 对，
1: 会卡斑哦，
0: 是。
1: 过来手甲摸落去奇怪呢，
0: 冷机机，
1: 冷机机啦，
0: 对
1: 啊，啊你一家己嘛知，
0: 是
1: 啊，即马过来暗时歹困唔打紧，我感觉严重影响着咱心脏无力，
0: 对啊，
1: 你心脏无力拍袂出去啊，
0: 小叮当了就皮皮喘啊，
1: 人就虚嘛，
0: 对啊，
1: 虚唔打紧，即马是即家即个心脏佫变大粒，在贫血来讲，医学上伊唔是疾病，但是伊影响着咱全身躯的机能，
0: 对，
1: 所以你要解补，你得爱食嘛，
0: 对。
1: 啊，因为贫血人伊无药啊，医术较贵嘛，开铁剂。
0: 对啊。
1: 但是呢，开迄铁剂啊，无想要吞，臭咪毛便秘。
0: 是。
1: 为着这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铁剂很多种，所以你爱去选点好吸收的。
0: 对。
1: 特别现在的铁，针对吸收率，甘氨酸亚铁，所以你赶快要补铁，你爱去选点铁质，爱选甘酸氨亚铁，伊是一般啊，咱点看的铁质吸收率多 4.5 倍。那科技进步啊，赶快要来补铁。你今麦补的铁，重点是身体吃的。这简单讲，你吃落去，伊就随吸收，根本不用转换。
0: 安尼这真好。
1: 最好就是里面呢，你也不能只有铁，因为咱走回来对，最多也是要一些 B 群嘛，叶酸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增加在里面。
0: 好，安尼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再个继续。

0: 文心老师，他都要让我讲到病态的时阵，要安怎来照顾家己，要补充什么营养？你敢袂当甲咱介绍有啥物较好的成分？其实对咱身体是真需要诶。
1: 第一个，甲我讲到咱的体质的选择，就是甘氨酸亚铁。伫咱做会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咱的叶酸，甲咱的 B 群，像 B6、B12，特别像 B12。这东西在这点咱提升红血球升腾这个品质好加快，这红血球好加快是影响到咱这个氧气运送的能力。对，这台车是高铁的，还是慢车？就是攸关在我们造血补氧这个部分，咱身体唔达克这个氧气这件事情，循环介重要。
0: 循环，
1: 因为你物件要送去甲恁兜，你是咪迄条路爱顺？
0: 对啊，
1: 迄条路若无顺，你得上手上玫瑰。饮用上玫瑰，特别咱的循环，如果你可以添加像精氨酸、牛磺酸这一类的东西，伊也是可以增加的帮助咱血液循环。好，咱它细条，比如像精氨酸，伊也是产生一氧化氮，好，咱会更加柔韧诶，较有弹性诶，更加会开。
0: 是，
1: 尤其是你想诶，卡丘波亚卡幼条啊，咱头壳内底上幼条诶所在，它把它撑开。那撑开之后，咱再血流是咪上个里边去？
0: 对，
1: 啊，过来垃圾个变出来。
0: 哦，
1: 所以咱这个循环，那么还要去兼顾到这一块。
0: 对，
1: 过来现代人就是那无体力无元气，就是这个疲劳。那怎么赶快把疲劳消除？
0: 嘿，
1: 哎，透过咱的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
0: 嘿，
1: 这几项你看咱要去高山的时阵有无？医师拢讲。啊，你今日有缺氧的问题，你要去讲红景天。对，你这就是提升咱的氧气，有无？
0: 是。
1: 那我们拿这高铁呢？那这回能去赶快。
0: 是。
1: 所以这个上较紧嘞，短时间可以在抗疲劳跟抗压力这个部分，让你先把精神找回来。哦，啊，可以调节点咱啊，身体这个压力中。
0: 是。
1: 那最后当然身体就要去修复嘛。
0: 对。
1: 修复的是讲，你一般拢在讲爱维生素 C， 对嘛？那其实像有一些慢。月莓这些莓果也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0: 对，
1: 上重点就是要给你修复跟抗氧化，
0: 对，
1: 让咱身体较袂生生，比较不会发炎。啊，你身体有经过这样的修复能力之后，当然咱两个较袂破病嘛，
0: 对啊，
1: 较袂干枯嘛，
0: 嘿，
1: 搁一个食物嘛，盖好黑枣，
0: 哦，这
1: 就是大枣，
0: 是
1: 抵抗疲劳、抗氧化，气欧加咱落地来对个伊瓜，咱伫胃肠的部分，你要让你好吸收。藻类的润肠，大概在对不对？
0: 对哦，
1: 伊嘛是足好折回这个观念，所以不管兼顾在润肠跟折回部分，其他较好的营养来对，透过咱肠啊，会使好消化，营养真正可以让咱的小肠会使吸收掉。这个概念，就是把咱体内这个氧气机泡开，让咱家有满满的这些甘氨酸、亚铁、叶酸啊，咱 B12， 把咱家红血球做好之后，提升咱的血氧量，搁把咱循环带动。这个氧气去循环带动了，那机还在胖无？
0: 是啊。
1: 那底这个水族箱无？来电是来拍氧气，去在莫打，还有力。
0: 对。
1: 所以就是咱的精氨酸跟牛磺酸。
0: 是。
1: 咱是咪饲还有饲料？
0: 对。
1: 还有官僚，这疲劳压力的部分，咱的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有无？拢先个好落去。
0: 哇！啊，你讲的这样呢？这里在营养粉，敢有这里在营养粉做一种产品出来？
1: 有啊。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咱生技科技这么好，像我家己伫病院以外，咱哪讲破病了，要赶快把精气神补回来。你
0: 哪去干？
1: 药叫的时阵，咱药师一定拢会讲好啊，无你就去规罐的，有无？一罐精华，安尼规罐，甲我讲的，要做火，要改善循环的，要抗疲劳的，要修复的，加所有的营养。拢伫即罐内底，
0: 哇！阿奶上好，啊、因为阿公阿妈伊无在条食多啦。
1: 重点就是无爱吞药啊嘛，直接用啉咩？
0: 生物科技上界厉害一点就是，哎，家你所需要的物件，出精华
1: 浓缩
0: 的效果，
1: 对，
0: 嗯。
1: 然后每一项咱都足精准的，家萃取出来了，下伫一罐内底，阁袂大罐哦。细罐啊，你在家里喝，外出携带都非常方便。所以安尼简单一罐。你的套炸、起床、饭前、饭后，或是你觉得体力比较虚的时候，大家补充一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速度紧，
0: 对，
1: 以补充体力、元气，速度给足紧。
0: 而且你萃取精华出来，直接要营养素分子嘛较细，
1: 对，
0: 都是会吸收的。
1: 咱现在做成水性的有吧？但是为着好吸收，
0: 对，
1: 用啉的啦，上紧啦，根本拉得哦，打开直接喝就好了。
0: 是，
1: 在这边是起码咱讲要够身体。上基本的营养素， 咱就用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来做补充。你去到药局，你嘛是希望讲体力要较紧强起来，精神要较紧强起来，社会使较紧补起来嘛。
0: 是啊，
1: 就是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就透过这样科技的进步，咱今麦现代人太进步了。那阿爸母，英俊你来讲安尼吼，欠一个花遐沉咯，遐酸，爱个贴药啊，今麦唔免啊，你得安尼直接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要介绍到咱金石藻红素，它是这一款是全方位一个水性的营养补充液，它特别它就是这一座到咱体内这个氧气瓶去启动咱的氧气，让咱所有的营养可以带动到咱每一个器官更加活起来。现代人真的就是虚啦，无力啦，气色歹啦，软哥哥脚手冰冷啦，面色白苍苍啦，甚至有等下体会力的讲啊，欠铁哦，有缺铁性贫血这些人，那呢，金石藻红素是咱上好一个营养补充剂。透过咱的金石藻红素，伊就是第一个甲咱做回补氧气、补氧气。透过了按甘氨酸、亚铁、咱的叶酸、咱的维生素 B12， 好咱体内只上手上较紧的过来。亲像咱咧坐高铁共款，好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拢会使速着上手，所以人就会较困惯嘛。过来呢，咱呢透过着咱的精氨酸、牛磺酸，甲一般营养素无共，就是因为伊会使甲咱的细条的这公路拢甲更好开，所以好咱这上手，好咱这营养素上甲目烧的所在，伊拢食会到，所以你会感觉人家足轻松。你即马咧忝嘛，肩胛头安公公，坐咧都下去。倒来困袂去，这种足疲劳的，这种诶压力足大诶。透过着咱的全方位黄金配方的营养素来对，就是咧红景天四五加五味子，到这三项，医生甲你这疲劳、这压力，伊拢甲你调解掉，人特别遐忝嘛。所以这个金石藻红素啉落去，精神继续好。人讲亲像鱼仔去捂着水同款啊，拢活起来，这个感觉。透过在这一瓶精华，咱这营养素。各个后边，咱每一个细胞要来修复，里面有咱的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好咱的这个恢复速度会给足紧。当然，的藻红素来对，能够透过咱的这个黑藻浓缩汁，以帮助咱消化唔大紧。重点是好了，咱这营养素拢会使吸收入去，尤其有咱有血啊，咱的机能较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啊，体力在流失很快。像咱一个咱七十岁这个王伯伯，伊是老师退休啊，哎，伊就是足想要出去佚佗诶，出国要出去玩，但是咧，伊就是烦恼人哪咧行吼，对袂到啦，体力嘛动袂掉，所以迄时阵查某囝吼，就看爸爸安尼软哥哥啊，拢无体力，退休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出去玩，即马拢无法度，所以拢伫厝里，因女儿讲安尼变安怎，甲这体力、这精神更加强起来。我甲讲，咱的金石藻红素，你一天安尼甲啉一罐，就早上你就给他喝，一第一盖安尼三阿杯得去，一个月30瓶。回去之后，你爸爸安尼啉安尼啉，啉到第二爱时阵，女儿个卡来讲，有没有优惠？对，因为伊发现爸爸会使去公园打太极拳，体力比以前好，唔打紧，哥会使帮伊带囡仔，有时候去公园佚佗，帮伊带去幼稚园上学。所以连厝边头尾人讲，你爸爸最近气色有较好哦。今仔特别咱带着咱这个金石藻红素，让我们补体力、补耐力，身体欠只营养素，咱甲补得来唔打紧，佮好咱只的循环佮带动，好咱的精气神都抓回来。今天的金石藻红素，咱一盒是10罐，原价是1800块，每一罐拢是15cc、15cc，安尼说甲罐啊足方便的，方便携带。文心老师第一届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款很像随身氧气瓶的，好咱的体力、精神都可以马上恢复。咱的金石藻红素，今啊两盒20罐，只要1880。这一周诶，
1: 我买较侪，你
0: 的
1: 算
0: 我甲你讲，直接咱各家给1100块给四盒给大家。你要的话，你就是可以6盒60罐，唔免3000块，只要2980。
1: 这就是大周诶，
0: 大周诶，你直接就是。60罐两个月，好不好？60罐两个月，只要2980。你一天啦，不管是饭前饭后，一罐来补充。你若感觉真正体力有较虚，你会使食个2罐。
1: 看今仔日优惠哦，电话紧看，四组2盒多20罐，只要1880块。大组的6盒，总共60罐，只要2980块。0800-66-3377，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办案吼。啊，今仔交代拢礼拜三吼，你收安尼啦吼。其实吼，我甲你讲，即组我拢感觉吼，咱所有人拢会使来甲啉吼。咱就知影吼，血最重要诶，对不对？吼， 会一定爱吼、哦，你吼、哦、红雪球，你一定爱有够，你袂使贫血，对不对？所以吼、哦，咱即组来个提 ，Hello， 喂，
2: 嘿、
1: hey, ，嘿，你爱啥？
2: 你讲迄是咪什么红枣树？
1: 诶、欸，枣红树，枣红树，嘿，
2: 枣红树，
1: 嘿，大组的，大组的六十罐，2980，一天食一罐，哦、嘿。
2: 嘿，
1: 是咪会足甜无？袂，咱无掺糖，伊是迄个红枣伊本身的甜质，
2: 嗯。啊，有那个有糖分的人可以喝吗？
1: 可以喝，一天喝一瓶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啊。
1: 嘿，一天喝一瓶哈、哦。你要几组？哦、一大组的60瓶2980。
2: 那我大瓶诶、欸，大组的啦。
1: 好，大组一组，哈哈，礼拜三收，谢谢哈。后来。Hello， 嘿，咱要爱啥？
3: 哎 ，Hello， 嘿，我要啉听完气的。
1: 好，听完气的，大组的60罐，2980。
3: 好，
1: 好，好，阿拜三收，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朋友，我跟你讲啦，你会常常安尼看起来皮肤安尼吼青顺顺无？常常安尼头红吼，目睭花无？会安尼软弱无 ？Hello， 嘿，咱爱枣红素哈。
3: 诶、欸，迄、
1: 那个
3: 我要大
1: 组诶，大组诶哈，拜三收，谢谢你。
3: 哦、啊，你知影我？
1: 诶、欸，我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好，来我甲你讲哦，迄缺铁性贫血哈，原因就是铁质无足哈引起，啊，你人精气神拢无好。来嘿，啊，咱爱枣红素呀。
3: 对，
1: 嘿啊，大组诶哈，拜三收，谢谢你哈。我甲你讲，你老哪里欠话的人哈，我甲你讲，你皮肤哈，安尼白顺顺呐，哈。面色哈青顺顺啦，啊，常常头红啦、眼花啦、软弱啦、无力啦，吼，哦，感觉心脏跳遮紧的安尼啦，这种人我跟你讲，铁质的补充最重要，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李先生，
4: 嘿，
1: 嘿，要大组的哈，
4: 嘿，
1: 好好，礼拜三收。好，来，嘿，李，啊，你这个嘛，李先生，你爱大组的哈。
4: 我，嘿啦，大组，大组，我请问你哦。
1: 嘿，你讲。
4: 我咧有食恁的血的王家水的凉的年糕精哦，哎，啥咧你人人贵也是常在食。
1: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哈。
4: 我，
1: 嘿，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哈。
4: 是是，有咧食一两
1: 下啦。嗯 ，OK 哈，谢谢你，哈哈哈。好来，陈大哥，
5: 嘿，
1: 你大组的哈。
5: 嘿，
1: 谢谢你哈，哈哈哈。啊，我跟你讲啦，最主要讲吼，你若常常会感觉会忝的人，你走路爬楼梯你就会喘的人，你的体力真歹的人，这组你一定爱啉。你照镜时阵哦，人讲你乌搭讪，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来咱爱归大组的哈。大组的哈 ，OK 好。
3: 大组啊，迄我脚安尼行着软脚软脚迄
1: 个。嘿，我甲你讲，你来甲食较有元气哈。哦，食这才好，一天食一罐哈。
3: 我甲你讲，脚行着会偏偏的。
1: 嘿，无要紧嘿，你来食一个哈，较有元气者哈。OK 好，拜三收，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好啦，嘿，大组的拜三你收哈，谢谢。
6: 我爱内裤呢，
1: 内裤哈，你是爱内裤，哈，二线是要内裤，你几公斤啊？讲，
6: 我迄个65，
1: 有65无？
6: 有，差不多。
1: 好好好，安尼你穿 L 的哈，穿 L 的哈，再谢。好来嘿，徐小姐，嘿，阿弟爱啥？爱迄个大组的哈，嘿，大组的拜三收哈，谢谢你，嘿，对，嘿，好，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你若讲哦，啊，我安尼乌打伞，啊，我乌脸，我咧讲你可能哦，气血虚弱，不但你睏无好哦，吼、哦，我咧讲秋天、冬天的时阵，哎呦，脚手要冷叽叽，我咧讲这组一定爱啉。哈，落来嘿，咱来几组，大组一下。喂，来电话甲接一个嘿一线吼、哦。好来，啊，我咧讲吼，你若感觉讲常常拢感觉人遮虚的，这组一定爱来啉，吼、哦，因为互你气血吼，安尼吼，红人人讲红膏赤字吼，你上班的时阵，你才元气满满呐，对不对？这组来你啉吼，甲你安神，气血会红润一足寡吼。咱若发现讲厝内面妈妈吼，当不当的爱骂人啦，情绪无好啦，紧的这组互妈妈啉吼，我甲你讲，伊气血较好了后吼，规个人的心情拢会好安尼哈。来嘿，阿爹来大组呀。
7: 小姐，我也才拄啊，用
1: 来电话提一下哈，电话提一下。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喽，来，咱来大组一下。
8: 这个大组的两组。
1: 大组的两组吼，这内行的哦，嘿，内行的哦，大组的两组哈 ，OK， 好，安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趁优惠，真诶大组会较会好，啊，若会当诶两组甲提起来，真诶啦，因为平常毋是即种介绍，平常一盒都爱千八啦，今仔日我互你六十罐哦，才两千九啊八，当然嘛趁即马甲提，哈喽，来嘿，小朱啊，诶，小朱小姐，
8: 啊，
1: 嘿，你爱大组呀，
8: 嘿，
1: 大组诶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8: 哎，
1: 大组哈，大组的哈，
8: 嗯，
1: 好，拜三号你收，哈，拜三号你收，
8: 下午
1: 哈，给你下下午哦，哈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哈 ，OK，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9: 小姐，
1: 嘿，你讲，
9: 我才拄好就是
1: 讲，好来，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电话提咧，二线，甲接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我跟你讲啦。即组来啉吼，安心吼，气血拢红润吼。啊，我咧讲 ，Hello， 咱来大组的吗？喂，
8: 你好，我是来大组的。
1: 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吼，吼，好，你收好 ，OK， 好，谢谢你。好，我咧讲，人吼，这中医认为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就是讲提升咱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吼，就会用的，吼，这个病毒还是病菌吼，因就被隔绝在外面，也就是讲你上盖好的防护线，就较袂有迄个病菌啊、病毒的感染。中医用扶正祛邪这个方法呢，化解历史上的瘟疫，终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传播，所以我跟你讲，这组咱来吃啊，吼、哦，身体有正气，身体有正气，巨当黄脸婆，气色加只水，规个人有精神，有体力。Hello， 嘿，诶、欸、，Hello， 洪小姐，
10: 嘿，
1: 你在大组的吼？
10: 嘿，我头拄仔有叫啊，
1: 头拄仔有叫啊，即马要安那？
10: 即马要甲你问讲，迄个猪血啊，敢会食？
1: 会食，会食，一定爱食哈。
10: 安尼哦。
1: 嘿嘿，
10: 好，
1: 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大组的哈，
10: 嘿，
1: 大组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10: 大
1: 组，嘿嘿，好，谢谢你，嘿，我伫讲，即马拢先抄电话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11: 嘿，
1: 嘿，请问起个不甜？袂，咱无掺糖，伊就是迄个红枣本身的甜汁啦，尔。
11: 哦，
1: 嗯嗯，好，大组的哈，拜三收，谢谢你，好，来，咱来大组的吗？
12: 欸、
1: 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12: 好
1: ，OK， 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这个枣红素吼，这是天然的维生素的宝库，你知影？内底维生素足多啦，啊，你伫食吼，你就较袂疲劳，吼，啊，咱上班族啊吼，伊生活压力呢也较大，有当时负面情绪伤侪，精神状况拢较歹，即组你来甲啉吼，气血规个好吼。对脾胃吼嘛足好诶，你若困无好诶人来啉嘛足好诶吼，因为伊宁神安，宁心安宁呐吼。啉即种吼，我咧讲脾若好吼，皮肤容光焕发。你若较好落头脏诶人，想要乌心心啊，你来啉即种嘛足好诶。即种会用啉哦，随时吼你保持好精神、好体力吼。定定疲劳的，这组爱啉；定定感觉心脏吼皮薄惨的，这组爱啉；定定落头脏的，这组爱啉；面色青顺顺的，这组爱啉；头真熬头痛的，也是讲你走路较容易喘的，这组爱啉。吼、哦，定定脚腿也安尼抖一下抖一下的吼、哦。人讲吼、哦，不宁腿症候群这种有无吼、哦？我你讲建议这组你来甲啉吼。啊，你我你讲你喙齿定定拢哦，哎呀，感觉呢？平滑啊，容易听的，这组你嘛爱啉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吼，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哦。咦，
13: 几张？
1: 好，电话听嘞，你买几张？
13: 几张啦？
1: 好，电话听嘞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13: 哎，我几张？
1: 好，电话听嘞哦。
14: 喂，你好。
1: 买了几张？
13: 喂，
1: 嘿，你要几张？
13: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听的哦？好，来来，几张？
15: 喂，
13: 几张？
1: 几张电话听的？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张？
13: 我几张？
1: 几张电话听的哦？好，来，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看是要找红树还是要来考的哈？电话拢一定要紧卡，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即马我你讲拢销一半以上啊啦，新手新赢哈，难免哦，咱那是哈销售完毕就截止的对哇。你即马电话紧卡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继续听哦，来听歌。Thank you.

0: 好，来0800663377哦，哈 ，Hello， 来，嘿，咱来请，哎，大总哎哈，喂，哇，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哎，你先给他抄起来，这个他自己断了，第一线，第一线他自己掉了，嘿，嘿，来 ，Hello， 喂，
1: 内裤是
0: 喂，嘿，你爱大总哎哈，
2: 哎，大总几多块钱？
0: 嘿，大组的一组2980块，60罐哦。
2: 好啊。
0: 好哦，啊，我给你摕大组的拜三收啦哈。
2: 好。
0: OK，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好，来0800663377哈，新卫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机，咱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来0800663377哈，听新卫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呐哈。有一个阿公啊，十多年前哈，讲听好戏啦哈，啊都无偿啦哈，就是讲免条件呢啦，提供伊名下的厝，给因后生一家伙啊，通啊大呢啦。几啊年后吼，伊养老啊啦，生活敢那无较困难啦吼，就按算买吼以房养老啦吼。但是这个厝吼，去予因囝占用，拢无法度处分啦吼，所以伊就只有去法院去提告啊，讲要叫因囝搬走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公啊阿林妈吼，伊是北部一个公寓三楼的所有权人吼，几啊年前因后生阿姊啊吼，拄啊出社会嘛吼，啊伫个病院吼，伫做代志安尼，阿林妈为着要予因这后生吼上下班较方便啦。啊，就是讲这间厝吼，因后生啊结婚了哦，跟因这规个家庭通啊来住呢啦。啊，当然，那老爸和囝住都无约定期限的这个使用借贷嘛。啊，你妈讲哦，啊，我即马即个阮即个后生阿姊啊，住差不多十年啦，长期间拢也无抚养的义务啦，哈。啊，这翁仔翁仔某吼，阮吼已经食老啊啦，主要靠阮这查某囝，逐个月吼赞助一寡生活费。啊，这两年啊吼，这个阿姊啊，根本就拢无伫遐住吼，啊，拢订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另外因都已经有买厝啊咧吼，我都有货啊吼。啊，是毋是我这间厝我要来办预防养老吼，啊来改善我退休诶生活嘛，吼啊，所以讲要求我这后生甲出现我啦吼。但是阿姊阿姊啊，因后生吼，唔是安尼讲哦，伊讲吼，啊，我从吼开始赚钱了后，逐个月拢嘛提薪水吼，补贴阮老爸老母生活。阮老爸住院的时间吼，我嘛拢去病院甲照顾啊。啊，食饭吼，我结婚了后嘛是阮老爸要求我去住迄间厝的呢。我逢年过节我拢有包红包啊，吼，啊嘛请阮老爸老母食饭啊。我从来无讲不好啊。伊讲吼，啊，我即马吼有心脏病啦，啊有焦虑症啦，啊个失。病啦吼，啊，佮有忧郁症啦吼，已经无法度正常个工课啊，啊，规家伙啊吼啊，收入的吼，都要靠阮某来支撑安尼啦，啊，我两个吼后生查某囝，佮有一个吼爱接受早期疗愈啦，所以阮一家伙啊吼，吼，我爱佮继续住喺遐啦吼，啊，阮老爸吼，你袂使讲安尼吼，袂借我住安尼啦，法院安怎认为？吼，双方拢有承认。当初借厝就是要让阿姊方便做工课，不是要让你永久住的哦。民法规定，那无定期限的使用借贷吼，伫个借用的目的完成了后吼，借伊的人会当要求吼，你来还我。好啊，法官查出讲，阿姊啊，曾经伫个两间病院吼，食到咯，吼，所以讲因老爸提出诉讼，甲终止这个。厝买借伊的这个期间吼，这个阿姊啊吼，无伫这个厝的所在的迄个所在做工课啦，就是因老婆伫过的时阵，伊无伫当地做工课，吼，一直到讲过完了后吼，啊，伊才落出去北部的病院安尼啦吼，所以讲照理讲，伊当初因老爸借伊厝的这目的已经完成啊，所以判这个做后生的吼，厝都爱还因老爸啦。安尼应该啦吼，好来，0800663377哦吼，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3: 进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文心老师要来介绍着咱的金石枣红素，做者爸爸妈妈，虚无力、无体力、无元气，唔知要食啥，啊来补充，营养是咱人体上基本的需要，所以带着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要予大家有气力、有体力。 告别你肌肉的体质，尤其是咱有肥了，真正吸收不好，唔打紧。尤其是咱做回机能的退化，会影响到咱血品质，影响到咱体内上素。咱金石藻红素透过到咱的补气生血。告别虚弱安的配方，咱有红枣、甘酸、芽铁、米十二、叶酸，好咱会使较紧恢复到咱家的上手。比如讲，你若脚手尾较惊寒的，脚手尾冰冷的，甚至有的人骨落去爬起来，安尼啊头拱拱，安尼目睭晕车车的这一种，你最爱较紧来吃。甚至你干嘛讲啊，讲话有气无力的这种，人足气的，迄就是阳气不足啦。你今仔要阳气充足，来给你满满的阳气。那也是透过的咱黄金植物，咱这个红景天、刺五加加精氨酸，带动的咱这上手的上给足紧嘞。针对吼，你若感觉喘气给足虚的，讲话给足忝的，爬楼梯爬无两格，你得安尼喘屁屁；走路走无两步，你得喘屁屁。这种的红景天、刺五加精氨酸加成分，伊得让你散步、背管、背格，得袂安尼喘呼呼的。过来，身体这垃圾，咱会透过着咱特别咯，这个精氨酸，这个精氨酸跟一般的配方无同，就是伊甲咱的血管较柔嫩诶，更加会开诶，所以咱这身体的垃圾啊，伊个变会走。当然呢，伫咱身体这垃圾啊变走了，总是要修复嘛，去修复伊，好咱个会使请起来，调整着咱身体生理机能，固本啊听完。所以伫这个五味子、牛磺酸、B 六这部分。伊也是满满的抗氧化，透过着你是会使叮当暗时喝里面这一个生理机能，带动着咱身体这个精气神。金石藻红素，咱今仔优惠一盒十罐1800元，今仔四组的两盒只要1880元，安尼是20罐。那来改善着咱的精气神的话，咱直接可以大组的六盒哦，60罐只要2980。
0: 金石藻红素。里面有10几种浓缩营养的精华哦，咱来讲常常，你真容易忝啦，真容易喘啦，体力无好啦，面色安尼青顺顺，还是讲哦黑眼圈啦，暗时歹入眠的，还是讲脚手尾常常冷叽叽的，爱畏寒的，啊常常头晕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提转去，照顾家己也好啦，要友好父母也好，要送礼嘛好，这组非常价值，趁今仔日这么啊优惠。平常时无优惠，人就来滴提啊啦，一盒10罐都爱1800元啦。咱今仔日小组的20罐才1880，大组的60罐才2980，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穿伊就加4盒嘛。电话一定爱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来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2: 咪讲咩内裤？
0: 你咩内裤哈？好内裤啊吼，啊你几公斤？
2: 70几
0: 吼，我甲你讲吼，你有76无？
2: 有
0: 吼，你穿 XL 的吼，拜三休吼，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 哎，哦，啊无，大组讲2000偌济啊？
0: 2980尔啦，60罐嘞嘿。
1: 拢几罐？
0: 60罐嘿，总共。
1: 一罐安
0: 怎？嘿，一天食一罐，多食2个月嘿。
1: 好，
0: 大组的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一天啉一罐呐，吼。啊，你若讲我之前较虚的人吼，还是讲我之前较食袂落的人吼，啊，你食迄2罐嘛无要紧，空腹来吃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好来，啊，咱爱大组的哈。
3: 哎，
0: 嘿，你爱大组的呀？
3: 嘿，
0: 好，大组的拜三给你收哈。
3: 我袂使拜三，拜三无这个。
0: 你甲我讲，你要拜几收着？
3: 礼拜日天来。
0: 礼拜天人家没有上班，
3: 啊！礼拜六我当时要爱加班的，就是当时礼拜六。
0: 那你一号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Hello， 来嘿，罗先生。
5: 哎，你好。
6: 哎，你好。
0: 你要大做呀、啊？
5: 我唔捌买呢，我
0: 唔捌买哈，无要紧，这吼、哦。这吼爱先抢啊啦，唔要买食的你就调啊啦，有够好的啦。
5: 我要买大组的。
0: 嘿啦，大组的啦。
5: 豆什么货啦？
0: 枣红素啦，嘿，哎、
5: 啊欸，
0: 好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5: ，OK， 好好好，拜。到付款哦，
0: 系对，乌鸟诶哈 ，OK， 好，
5: 谢谢。
0: 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谢谢你。哦、好，来好朋友，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新朋友咱就接不了哈。阮小姐电脑看无资料，就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哦哈，赶紧即组一定要紧提哈，啊，当然大组会较会好啦哈。你加穿一加四压力啊，六十关只。六十元，原价都要一万空八百呢。今仔日你开两千九啊八了呢呢，来嘿，金莲阿姊，嘿，你爱大做呀？
6: 不是，我要订内裤。
0: 内裤吼，来内裤吼，你几公斤？嘿啦，你几公斤啦、
6: 啊？我六十六。
0: 六十六吼，我甲你讲 L 号的吼，好你先吼 ，OK， 好好，谢谢你，拜三收哈 ，OK。拜三修拜三拜三，
6: 按过我们的腰比较大，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伊这弹性最好诶，这有外销诶，弹性最好诶啦、哦、哈。OK，
6: 诶，什么时候
0: 给？阿拉跟你讲礼拜三呐、啊，嘿、哦、哈、啊，谢谢你哈、啊，嘿，一千三百八，嘿、
6: okay ，
0: 谢谢你 ，Hello， 嘿嘿，随风啊，嘿，阿弟爱爱大作呀，
7: 好，
0: 大作，好，拜三好，你修嘿。好、哦、，OK 哈、哦，谢谢你哈、哦。啊，我和你讲啦哈、哦，你那是哈、哦、面色哈、哦，安尼青顺顺啦，啊人稀啦，无力啦哈，安尼软哥哥啦，常常卡手你的冰冷的人哈、哦。啊，我和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伊是一个上介好的营养补充剂。哦，第一给咱做血，吼、哦，给咱补氧气、补上手，吼、哦，透过这个甘氨酸、亚铁、叶酸、甲维生素 B 十二，和咱身体来咧在上手上较紧嘞。Hello， 来嘿，啊，咱来大做一下。
6: 我要内裤。
0: 内裤呀，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6: 哇，然后
0: 六十五哈，我你讲你穿 L 号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总共十领，1380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哎，我你讲这组你会晓啉吼，伊咧敢那穿高坐高铁的同款，伊在上手，有法都上去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吼，拢会当速度上手。咱人你就较快活啦。来嘿，碧莲小姐，你系大组的哈？
8: 哎，
0: 唔
8: 是啦，我要内裤啦。
0: 内裤吼，你几公斤？甲我讲。
8: 六十五。
0: 六十五公斤哦，我甲你写一个哈，你零四这边，零四九二三二这边哈、哦。好，安尼六十五，我甲你讲，你穿 L 号的哦，哈、哦、哈、哦。啊，拜三收嘿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哦。好，来，啊你爱迄、那个？
9: 我借问个查甫有内裤？
0: 无，嘿。
9: 好，
0: 谢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一堆查甫拢来问吼，问差不多二十个呀，嘿。啊，无多，即马今仔日咱就是。优惠这查某的哈，好来啊，电话甲卡做的一样安尼哈，啊你爱几组？你大组的哈？
10: 不是讲我内裤的，嘿，好我要改掉。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Hello， 来春藤阿姊，你爱大组的哈？
11: 要几内裤？
0: 啊内裤哈，你几公斤？你跟我讲。
11: 你上大号是几号？
0: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你莫管我上大号，因为我甲你讲，最主要是你几公斤，因为阮这个 size 甲咱台湾的 size 无同。我甲你讲，咱这 size 甲台湾无同啦，咱这外销的 size 较大啦。你就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啦。
11: 七十一啦。
0: 七十一哈，我甲你讲，你就是穿迄个 L 号的哈。好，啊，迄个七月十五拜三号你收啊。
11: 七月十五
0: 啊，
11: 早起哦。
0: 我甲你写早起哈。
11: 啊、OK。
0: 内裤1380嘛 ，OK 哈，
11: 谢
0: 谢，嘿，谢谢你，好来哈 ，Hello 嘿，咱来打坐一下。
12: 我内裤是查甫啊，查某。
0: 内裤查某的啦。
12: 哦。
0: 哦，谢谢。来，阿姨的双木大哥，你要爱枣红素哈。
13: 我。
0: 打坐。
13: 他叫问一下
0: 哈。嘿，你讲。
13: 我会出街啊，今仔人是正阴的。
0: 哎，江西爱啉这啊，
14: 内裤几公斤
13: 不轻
0: 啊？对啊，食这就是一定爱食这啊。
14: 菜咯，菜咯。
0: 食这上好啊。
14: 好，拜拜。
0: 哎、欸，嘿，食这上好啊。
13: 安尼哦。
0: 天哪、啊，你要提两组无？
13: 大组，大组。
0: 大组一组就好哈。好、哦，大组一组，好你先哈。OK， 好好好，啊，拜三收哈。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15: 哎、欸欸，你好，你好。
0: 你要大组的吗？
7: 我要爱内裤啊。
0: 内裤呀，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7: 七十五啊。
0: 七十几？七十五还七十六？
7: 七十五。
0: 七十五以下呀。
7: 无啦，七十五公斤啊啦。
0: 七十五公斤，你穿 XL 的好啦吼 ，L 甲 XL 拢会使，啊，你若要穿较零的，你就穿 XL。
7: 卖修灵诶，
0: 卖修灵，你穿 L 诶哈，咱这弹性拢真好，你穿 L 诶哈，谢谢你哈，好来，罗大哥，你爱大大做呀？
15: 护理师，我拄仔有敲电话，我要安那，你有哎哎有抄我的电话无？
0: 有啦，你有敲来，咱拢抄好啊，唔好阁重复卡哦，哈。
15: 唔好阁重复卡。嘿，在阮家哦。
0: 因为你阮你卡来电话就跳出来啊啦，哈。
15: 电话就跳出来。
0: 嘿啦，嘿，先安尼吼，先安尼。
15: 恁的下都会到
0: 啊。嘿啦，先安尼，嘿，先安尼。
15: 啊，唔免写名，唔免写住址哦。
0: 你就是拢有啊，你就罗义平新丰乡下，阮就电话住址拢跳出来啊，哈，先安尼哈。后来啊，咱来爱大做的吗？好，大早的吼，拜三收。你是要爱内裤吼？
16: 嘿，你拢无问几公斤，也无问啥，敢那你。
0: 我即马要甲你问啊，你嘿啊，嘿啊，啊你几公斤？
16: 56
0: 公斤吼，你穿 L 的吼。好好好，谢谢你，拜三收。后来嘿啊啊，你爱
7: 你无你爱迄个后礼拜的。
0: 你查多少卡呀？
7: 对。
0: 他多少卡？来电话接接，来二线接接哈。
17: 阿姨，你刚打定什么？
0: 好来，0800-6633-77啦吼。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咧讲啦吼，即组吼，嘿，你一定爱甲提啦吼，尤其提大组会较好。为什么？你加穿伊，你就加四阿嘛。Hello， 来嘿，咱来大组的哈。
18: 喂，
0: 嘿，你讲。
18: 我讲你的裤是四角的，啊是三角的。
0: 咱是三角的，但是接近四角，嘿，它不是那种诶真俗的迄种。来电话提咧一线吼，来电话提咧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吼。这组我跟你讲，你即马若忝嘛。你会感觉讲，哇！我肩胛头安通通，坐着你就哈气倒嘞，你又搁困袂去，即疲劳的即种吼，我跟你讲，即组一定爱啉。啊，你这大个人，你嘛爱啉，为什么？咱黄金配方的营养素，那这有黄金天气五工无位置这三项，先甲你这疲劳压力甲你黏分解，你人哦都袂遐尼忝。Hello， 来，咱来大组一下。Hello，
7: 你的内裤是什么系列呢？
0: 不是，咱是紫杉醇玻尿酸。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嘿，咱来大组的吼。
17: 紫杉醇玻尿酸。
0: 大组的吼，啊拜三给你收安尼哈 ，OK 哈，好谢谢你哦，
17: 系。
0: 嘿，拜三收哈 ，OK 哈，拜拜。好来，0800-6633-77啦哈，啊这组就是会给你做会啦，给你保养气啦，吼，啊好你这上手，我的身体来得上较紧的吼，咱的细胞食会着上手，你人会快活啦。Hello 来嘿，嘿丽兰阿姊。喂，这罐就是精华啦，补充你的营养素就对了啦。Hello， 来嘿，嘿，来李小李叔，
19: 小姐问一下，
0: 你讲，
19: 素食的食未？
0: 这素食的食，素食的食素食的嘿，素食的啦，
19: 素食的，
0: 啦，素食的啦，就跟你讲素食的啊。
19: 好，
0: 你要来无？
19: 大组
0: 的一组吼，二线吼。我你讲有吼，先安尼。好来，咱爱大组的吗？嘿，你爱大组的吗？
20: 嘿，糖分敢会食
0: 者？会使，因为咱无掺糖，伊是红枣本身的，啊，你一天食一罐，无啥影响。
20: 安尼哦。
0: 嘿，你要爱无？喂，
17: 你好，
0: 不好
17: 啊，不谢了。
0: 好，安尼好，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好，来，你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吼，拜三收，谢谢你哈。好，赶紧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你讲平常你来买十罐，就是1800块啦，1800块啦。我今仔日给你60罐，再给你收2980，当然爱即马紧提哈。Hello， 来，咱来大组的吗？大组的吗？
7: 伊个裤是
0: 来来，电话提来哈，然后来电话一线一线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公阿妈，咱有阵时较误会啊，机能拢会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所以你体力会滴流失，即组你来个食。好咯，来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唔是，我是讲要甲你问看恁个内裤是啥物牌子诶？
0: 好，阮这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4: 玻尿酸
0: 哦，嘿，紫杉醇的，来，裤底是紫杉醇的，抗菌率来到99%，嘿，你有要交代无？还是你考虑好才敢来？
4: 啊，有够分工大细呢？
0: 有，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
4: 啊，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21: 喂，你好。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吼，枣红素伫内底透过吼，咱这乌做的浓缩吼，伊帮咱消化。重点就是讲，这营养素你有法度吸收落去吼。啊，我跟你讲，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修复，咱这罐内底阁有维生素 C、玫瑰果甲蔓越莓，所以咱你恢复的速度吼，加只紧嘞。尤其咱也较有血啊，有无吼？机能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体力一直流失去，所以讲这组你。哎，养鸡啊，安尼吼，啊，今仔日咱这组吼，甲咱补体来补咱的耐力，身体欠的营养素，咱甲补转来，啊，循环甲你带动，所以咱精气神拢会当甲你抓转来。Hello， 来嘿，哎，林珠小姐，
22: 哎，
0: 你爱大组，你爱来看吼，哎，你几公斤？哈？
22: 52公斤
0: 哟，哎、欸，我甲你写者，我咧讲哦，52公斤，你穿 M 号的哈，啊，拜三收安尼哈 ，OK 哈、哦、哈，谢谢你哈、哦、，OK 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三号啊，三号哥哥，
23: 嘿
0: 啊，大组的一组哈，好、哦，大组的一组，谢谢你拜三收哈，好来，咱电话紧。继续个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来，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23: 啊，是，你怎样进来啊？
0: 四线哈，来，咱贵州。
24: 哎，我一组。
0: 一组哦，来一线接一个。
25: 喂，你好，买一组装。
0: 阿姐，你来贵州。
24: 一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
25: 拜三好，你收。
26: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贵州。喂，喂，咱来贵州，喂，
24: 几
0: 组？几组？来三线接一个 ，Hello， 来，咱来贵州。
24: 哎，我要几组？
0: 几组？来二线来接一个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今仔日快闪咯吼，细组两盒20罐就对哇，1880块，搁加1000元吼，加4盒啦，吼啊等于讲大组60罐才2980呢，这原价是108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2980，你电话一定要紧卡，你电话一定要紧卡，抢无就无啊哦。再来，
27: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奶奶贵州，喂，
26: 我要几组？
0: 几组哈？来三线推荐，过来奶奶贵州，
28: 来一组
0: 哈，来电话推荐哟。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小道接者哈，啊，咱来听歌好不好？来，你用乌达做安排，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电话你爱卡做利用哈，因为咱优惠哈啊，唯一只一天安尼啊哈，来可抢买完啦哦，最后26组安尼哦，吼。抢会到的福气哦，吼，穿起来安尼吼，骨溜骨溜，咪咪咪啦，裤底用紫杉醇的，会当抑菌抗菌吼，99%，所以你咧穿吼，袂臭毛毛，啊，较袂防嫌讲老人味啦，啊，完全拢无夹抓，足好穿的，啊，这宽度较大材啊，吼，穿咧足舒适啦，规领拢玻尿酸啦，脚床底敢若咧敷面膜同款啦，穿规工吼，你这搭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的就对啊啦，吼。真正好来看吼，让你远离吼私密处的困扰吼。啊，我跟你讲吼，啊，这连裤卡就是迄个牛奶洗下的啦，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后边佫袂夹卡，准备底下背背背背，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咱比贵妇吼，佫较早摕到，吼，不紧不勒，袂冷气，摊单身才好。素时间安怎，敢那无穿啦，穿起来就是骨溜骨溜啦吼。啊，电话还紧卡呢，一摆互你十领呢，唔是滚生球，佫有一个整理盒水甲呢吼。啊，咱电话来卡做利用，幸亏护理师你讲话也报关机关，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吼。来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吼。啊，即、這个好朋友吼，有一个81岁阿嬷啦。吼、哦，阿兰啊，伊讲吼，啊，你即马食到我嘞，81岁啊嘞，吼，啊，生活吼、哦、困难呐、啊，逐个月敢靠迄个中低收入，迄、那个老人津贴啦，吼、哦，诶、欸，伫做生活啦，啊，好，即上讲有一个后生吼，做阿哲啦，几啊年来也无抚养我啦，但是吼、哦，因为吼、哦，户口吼、哦，讲有即个后生啦，啊，所以吼、哦。无法当领伤侪钱啦，所以伊想要甲确认讲吼亲子的关系吼无存在安尼啦。啊，这个阿哲是吼，因1976年吼，民国65年的时阵吼，对别人遐抱来饲的啦，双方都无血缘的关系啦。伊是讲吼啊，安尼甲要甲切断安尼啦吼。啊，遐阵啊抱断啊，才8个月安尼啊，啊甲登记讲亲生后生啦，吼。啊，这个，这个阿哲大汉了。嘛，知影家己身世吼，啊，伫西元2000年的时阵结婚了后吼，就拢无甲伊联络啊啦，吼，连因翁过往的时阵嘛，有转来安尼吼，念一下香安尼安尼啊，吼，这侪年来吼，无甲我饲个半生五年，无饲我一米一喙米啦。伊讲我即马都81岁啊，无头路吼，敢靠政府的补助咧做生活安尼啦，啊，就好在有即个后生，害我领钱领一点嘛，袂使领较济安尼啦。啊，伊就讲吼，看会当哦，啊，确定讲亲子关系无存在，吼、哦。但是法官哪认为你知影无？当年你刚判的时阵吼，知影人有亲生父母。吼、哦，落尾是生母失踪去，吼、哦，啊，无法度办正式的收养的程序，啊，才直接办户籍，吼、哦，甲登记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当年阿哲的法定代理人，吼、哦，就是应该是同意出养啊嘛，所以这两个才甲抱登去饲嘛，对不对？好、哦，民法吼，明文有规定吼，养子女甲养父母吼，除了法律另外规定伊之外，吼、哦，伊的。法律的关系吼，甲你生后是查某囝拢共款意思啦。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吼，法院认定讲吼，阿兰你吼，当年确实有收养这个囡啦。吼、哦、啊，所以你即马吼嘛袂当讲凊彩就要共办理讲，强制收养啦。所以伊这个判决吼驳回，你共款吼是有这个后生。哦，同款哦，你唔是讲你讲卖就卖，唔是安尼，法律唔是讲你家己讲的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1: 会你好，要找红树吗？
2: 进攻个。
3: 各位听众朋友，咱这个金石枣红素主要的是补充着咱家营养，维持着咱家的体力。如果你若真正讲欠体质要补充的，哇，这组是上佳得组的，这组唔但让你有上手意愿，嘛个带动着咱循环的代谢来做支持。金石枣红素是非常适合着咱，你做够忝的无精神的，比如讲你困过较久，后尾忝死的，下晡伫这个半晡啊，就度久啊，无力啦。做工课呢，哦，注意力拢无介好诶，人拢细心诶，佮甚至呢，你若讲即马即阵啊，活动啦，背悬背低背楼梯啦，行路得喘诶，这个非常适合。过来咧，咱女性生理期好，还是讲咱着停经了，营养素这部分拢较欠乏咧，气色无好诶，面容咧白苍苍诶， 还是说本身你是吃素食的体质摄取不足的，这个也可以来补充，因为这营养素都是维持着咱查某人这个面红光赤子面色红润的最基本的资源。再来呢，年纪这件代志，这是咱无法度避免的。50岁以上的，你这组一定爱甲关倒去，尤其是因为咱体内的退化，咱活动力会下降，你今仔个身体要恢复的体内的速度会加足慢，所以透过着咱这罐金石藻红素，伊就是要让你快速甲咱的精气神甲你也得来，所以你也是要动作咱日常应用保者应用的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如果你最近多喝亏得过，还是讲多喝身体患病了后，体内拢阿袂个扣得来。还是这阵嘛，食较歹嘅金石藻红素很适合做病后调养嘅营养补充剂。最后，处理嘅人咧变事业未佳，压力大嘅，睡眠品质歹嘅，咱拢做到疲劳嘅。过来咧，有呾精神佫找袂倒来，金石藻红素你一定爱来甲摕。咱有呾阿爸阿母话要去运动，有呾讲啊，我都想要运动啦，拢跟哥哥啦，无体力嘅这种嘅，需要来食体力嘅金石藻红素，嘛，互你运动会继续轻松。咱一天一罐跟两罐来补充，找回咱的精气神，唔打紧。咱看白来吃，吸收更加好。
0: 咱这随身品，你要带出门嘛方便。最主要温和无副作用，所有的检验拢合格，所以这组来调养咱的身体是上佳好的。趁今仔日优惠，咱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20罐1880元，大组60罐2980元。
3: 当然，你若有想要补充。文心老师建议你直接摕来阿大组的60瓶，2个月，一天一罐，只要2980块哦。
0: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罗姐不继续考哦。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吉
1: 啊！来，小刚小，明天上班，こんにちは，我是秀松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刚，
1: 欢迎收听。今我被孤单心茫茫。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机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大力哥你好，
3: 哎，
1: 好，我是小力好，
3: 哦，我跟你买，
1: 好好，谢谢，哎，感谢姐，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1: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的
2: 大准一个，
1: 虽然那个好不丹的限定款电话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要点歌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人今嘛买单卡里边来。我是小弟，好，你好。嗨，那个电话卡来。肖大姐你好。
4: 啊，你好。哎，来点一条迄恁当的歌。
1: 嗯，好，当然白好，谢谢。
4: 好。
1: 那你好，你好。
4: 就是你好，我住台中八屯陈大姐。
1: 啊，你好嘿。
2: 你好。
4: 我被啊。
1: 你好，你好，请请讲嘿。
4: 我要点江都雅舞。
1: 江都雅舞哦。
4: 嘿，
1: 大娘白。
4: 哎，啊，你今日声哪好听？
1: 我特刚声都嘛同款呐。嘿啊。好，大娘白哈。
4: 好，
1: 谢谢你，好，拜拜。田妈妈你好，我是挂电话来，我秀爽你好。
5: 哎，秀爽啊，大富你好。
2: 你好。
5: 我点歌。
1: 咱那几位？
5: 我大爷蔡太太。
1: 要听什么歌？
5: 我听。风说你要来，龙飘飘诶。
1: 风说你要来，贺淡蓝白。
5: 谢谢。
1: 没不客气，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是啊，大夫你好。
1: 咱在厝边。
6: 啊，我住溪口，姓陈，我改点一首歌。
1: 要听什么歌？
6: 听七贤的大西港。
1: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6: 啊好，谢谢。哎
1: 呀，好，等下再唱哈。
2: 感谢，
1: 再见，田妈妈，你好，你好。
7: 喂。
1: 啊！你拢是卡是挂啦？你现在卡着卡呢？
7: 我无挂啦，我打卡，我等你讲，我伫等，我无挂落呢。
1: 你无挂，因为拢
7: 无我卡，我那卡卡一
1: 摆。你都只挂三摆。
7: 啊，拢无，我拢无挂落。
1: 好啦，好，你好，你有什么
7: 挂嘿？啊，我咧报告，我从台湾家祝平安哈。
1: 好，好，平安都好，好。
7: 啊，我点一条啊，万月想爱人。
1: 好好，等两拜。
7: 好，谢谢，谢谢。
1: 好，
7: 好，
1: 好，
7: 谢谢，
1: 拜拜。
7: 好，拜拜。
1: 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喂，秀爽。
1: 哎，吴大姐，你好。
8: 哎，我点爸爸心声。
1: 哈？
8: 爸爸。
1: 爸爸心声。
8: 蔡德
1: 啊，物件是啊。什么人啊？
8: 蔡德啊。
1: 啊，蔡德也关你。
8: 哎，
1: 等你吹，好。
8: 好，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1: 你好，
9: 咱这几位。我给你要吃什么？吃几下干
1: 嘿。来，你要吃什么？
9: 啊，我要点歌。
1: 咱这几位，咱贵姓？
9: 关大拿。
1: 咱贵姓？
9: 啊，姓张。
1: 要听什么呢？
9: 啊，唱啊，先讲一定是咱的。
1: 先讲一定是咱的。
9: 哎。
1: 好，等下吹。
9: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
9: 好，
1: 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爽，大家好，我是张景先生。
1: 你听什么歌？
10: 你点林文龙的《友情》。
1: 友情哦，林文龙的。
10: 友情。
1: 等下吹哈。
10: 谢谢。
1: 没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这么拜拜的啊，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哎，汽油讲是无起无落，哎，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哦，今日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哈，先跟咱报个汽油是无起无落，来，即马先我到。

0: 啊，是午后阵雨，那是无落雨时拢较湿热。哦，所以讲各有风雨较侪所在是伫南部，吼、哦、啊，台中以北，你看这个做水所在做大水哦，屏东啦、啊，吼、哦，也甲咱这台南的永康遐，啊，也有新竹做大水，很多地方。所以讲台中以北是暂时哦无遐济雨水，但是还是有伫中岛以后落雨的阵雨。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未来阁有这样热带这个低气压，吼、哦，啊，这气流嘛是继续按人家吹过来，未来十天呢，爱看啊、太平洋迄边变化，嗯，但是未来这三天吼、哦，应该相对来讲是慢慢的稳定，吼、哦，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尤其。台南高雄屏东各位的信
1: 是的嘛是这么呢但你会变没大意吼而且这个风台位咱嘛都要注意啊吼风印大啦所以没去看海印没去背山啊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哦各来各家道务来供的这些生活常识哦啊对对们好像有那个要停水吼停水的消息道务你要告诉信息
0: 停水哦，哦，爱特别查者哦。
1: 我今有看到有一个新闻吼，是那个停水的停水吼，是目前我都只我昨有报到吼啊，那么可能要等一下子吼，来我看这边停水来，今麦有看到啊哈，拢总有六个县市，都、就是伫台中嘉义。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什么时阵开始停水？明仔载后礼拜一的13号，拢总停9点钟。那么当然啦，伊有火车报出一区域的名，啊，要报告完的可能下班啦，所以对不起哦，恁直接甲卡1999，因为伊出者什么路、什么路拢写出来吼，啊，我无都一一甲咱上报，所以甲咱报告。明仔13号要停水，咱的好朋友呢，我阁报一间哦，是台中啊，吼，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吼，啊，那是唔知停什么所在呢？卡卡1999，他们就会跟你报告了，来，谢谢。来，各车道来过来，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出。出门在外，哈、啊，是不是拢会住饭店？啊，但是呢，咱住饭店时绝对拢会伫房间内底食物件哦。尤其咱诶出国吼、哦，不止去咱餐厅、咱店食以外，咱可以买因诶即个微波食品去便利超商去哈、哦，去超商去买物件等来饭店食。但是这个饭店的管理员讲吼，哇，阮上欢乐这种客顿来食的呢，欢乐啥？欢乐讲吼，你把迄种泡面的汤吼拢倒去便所内底，迄塌掉的啦。啊，所以讲你是好心讲吼，哦，这个房务吼，你整理房间的工作人员吼，会较麻烦啦吼，啊，佮一碗呢，歹看对不对吼？这个时阵。上好是联络哦，这个饭店的经理房间的人，好、哦，你卖凊彩来到这饭店的这马桶，足侪饭店拢哀哀叫吼。假、哦、出那泡面，你放伫桌顶，伊马上会收，伊有家己的方式去处理。伊到底这马桶还是讲这洗手台吼，伊、哦、有可能今水管会塌掉，足管的机会，因为迄有油啊。迄当时唔是只有你倒尔，每一个人起来拢倒便所。倒这个洗手台吼，水管无偌久了，塌掉啊！哦，所以讲啊，赶快提醒，去人兜吼，爱加修发者咯。
1: 无啦，替人想者安尼啦，对不对哈？来，谢谢，秀才，你好，你好。
2: 喂，
1: 啊，你好，你好，
2: 秀才呀，
1: 还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1: 我来个接接微信咯。哎，谢谢。

0: 谢谢刚多雅物。那么这是蔡琴周杰伦哈，喜人姐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丽文你好，喂，丽文你好。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车工来，车工来，产品还不接，车工来。
1: 我给你买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嗨，蛋糕，蛮会听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好好棒。好，安尼接工到手不？谢谢大姐，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丽文你好。
2: 我们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有人那个皮痒痒都好可怜，我一开都被冷缩啦哈。
0: 哦，阿弟不安呐。
2: 我冷缩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2: 我靠，擦手机的啦。
0: 真哦。
2: 擦手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的啦，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会痒。
2: 就是手疤、手痒。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话就好呀咧。
0: 哎，好，安尼就讲到小宝，来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让记来搞不啊？嗯，喏，皮痒。转给大学生的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薄薄还是个塔粉两色，哎叫薄好，哎叫个人倒小薄。阿姆哥哦，我那记哦，抓起爱捞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礼拜嘛是要邀请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好话，哎，当然，咱来起来讲好话啊，哎，这个我也上我好朋友呢，迄种脚踏板，那这个脚踏板就是和咱的刺激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包括咱今嘛强调的是膀胱经的部位哦，吼，当然啦，你若要打脚底呢，尽量是当我去铺一条筋啊，吼，顶面铺一条筋啊。差不多是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拜至两拜，上无至就爱一拜哦吼。那么上个好朋友，你那是用诶，你无讲我上个年龄都无咧用咧看水，遐也无介水啊吼，所以一定爱用哦。啊，咱即马邀请这个好朋友看起来，甲咱讲讲好诶，上我哩脚踏板啊，讲重点无，你无讲啊啰啰等安尼，然后啊讲重点哈，来即马当卡起来来。0800-4699-4699，哎，今麦开始当卡礼拜哦，要跟咱讲好的好朋友当卡呀哈，好来，谢谢雷迪好，你好，嗨，
4: 哎，师姐你好，
0: 请讲下来，
4: 我给你买迄三层仙宝甲甲果子一只，
0: 嗯，
4: 啊，三层宝食了吼，较袂遐搞油，甲果子吼食了脚骨较袂白白叫啊，
0: 哎呦，好，小蛋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雷迪好，你好。
5: 你好，秀贤。
0: Hey.
5: 我草屯信赖，我
0: 拢
5: 用长期4-5年拢用你的三省经波啊，
0: oh.
5: 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5: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5: Hey, hey.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5: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1以下不要紧啊。
5: 好好
0: 好，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以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3: 大准一杠，
0: 因为咱这个咱广告时间袂当介长了哈，哇，拄只都无连线卡入来，所以我就较无方便伫线电个甲咱邀请，来稍等，无咱个几位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啊来，甲咱讲好诶，到这为止好啊，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哈。来，即摆先给我大悟公的生活常识，谢谢。
3: 还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咱讲真诶，咱这個太阳能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哦。但是我有甲各位分享过吼，即、這个太阳能未来伊绝对拄着啊，伊即效率啊。啊，愈来愈歹情形。比如讲，咱这100%的光线，你咪有可能这一档加用到20%，吼、哦，这是做了不起啊！啊，讲顶晚个泰哥，吼、哦，真的，这有可能到18%啦，16%了，有可能。所以这太阳板，我刚也慢慢啦，这好个愈来愈歹，变成讲叫做这个退役潮，吼、哦，就会来了哈。然后这里专家讲，吼、哦，应该是伫25档。左右，
0: 来，小邓姐，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
3: 25当遮油啊。诶，有这种太阳能废弃物，就是咱都讲太阳能板吼，迄种废无多个使用物件吼，诶，全部拢变去变成垃圾哦。所以讲，我以前嘛讲过吼，回收业吼，回收诶，这工厂甲这头家吼，绝对慢慢来会赚大钱，啊，也是赚虾米大钱？因为这太阳能板内边拢有较贵诶，这成分伫内底。哦，贵金属，哈、哦，欸，所以讲，一旦去登卖去有啥物人，哎，提炼较顺了，哦，让上去半导体业，进半导体加行欠材料，所以讲回收业者吼，那是讲一旦个回收起来，啊，个卖去这个半导体业，安尼真正是赚几啊倍，或者用几倍在赚，
0: 哎、欸、
3: 对，嗯嗯嗯，所以讲我一旦确定回收业会越来越赚钱，
0: 哦，
3: 所以讲你要是有能力啊。就是做这个绝对不会错。
0: 请问大户哈，哎，这回收是怎样回收啊？
3: 哦，这讲困难哦。
0: 是啊，
3: 这是什么塑胶啦，还是讲玻璃啊？
0: 那些怎么去回收啊？
3: 用不同的这药剂跟温度去提炼，真困难。
0: 是哈，
3: 哎，要技术，要技术。
0: 啊，这嘛是一大工程呢，哈。
3: 嗯嗯嗯嗯，
0: 自己来，这嘛跟请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这个风台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天气歹，够啥？够按这个，因为天气的湿度加气压的变化、气压的变化，所造成咱的不爽快。哦，有诶，即有慢性病，比如会当了解这种感受，吼、哦，唔是因为这啊风太来，伊唔是烦恼这，烦恼讲哇，搁咧变天啊，哦，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做者原因啦，吼、哦，就比如讲温度、湿度，吼、哦，啊，当然这绝对有外国研究，有咧落雨时阵。温度、气压、湿度咧变化的时阵，人的情绪会变成较无快乐，会比较变得不快乐，哈、哦。啊，这个时阵会直接影响着咱全身躯的机能，包括心血管系统、喘气系统、神经系统，莫名其妙，你感觉讲脚头会痛，莫名其妙，我感觉受着我，哇、哦，这边根本摸摸会痛，实际上不会啦，哈、哦。但是你就是无爽快，也佮偏头痛。哦，这就是气压的变化所带来咱身躯的反应。那是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阵，甲各位建议，唔是挂嘴暗，就是甲除湿机开起来，安尼对咱的这个吼，这个、房间的这湿度温度，会让控制为你的身躯会较爽快，甲各位分享。
0: 哎，全世界啊，平均啊，咱这么讲是平均，也薪水相关的是哪个国家？瑞士。大卫应该这个也蛮了解的哈。
3: 瑞士
0: 这个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是不参加战争。所以瑞士最有名是什么 ？Watch 手表，哇！大家都嘛知道瑞士手表很有名嘛哈。可是有一个特色哦，哎、欸，啊，你的国家是没得参加的战争，为什么每个家庭竟然都有避难室？哦。好特殊哦，哈，他们有那种未筹谋的那个这个观念底耶，哈，你敢知因的年薪偌济？敢知1500万啊？有那么高哦？我那台湾没那对调啊，吼吼，哦，这个是他们国家的特色。那格林伯格，咱人一分钟跳72个心跳，可是不管是人。啊，是任何动物，譬如讲老虎啦，啊，是这个鸟鼠啊，全世界动物心跳上紧的是对种动物鸟鼠啊，伊一分钟会当跳600个，哇、哦！所以寿命较短，只有两冬。那么呢，依照这个医学报道的讲，不管是什么种动物，包括人呢，心跳只要跳个七亿啊，七亿哟吼，咱就再见啦，哎啊，所以。老鼠跳较紧，所以寿命只有两冬。人哦，啊，咱人差不多80岁，人讲差80至70万，70到80万的啦吼。以上感恩报告，来个请到来过来，这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哎，来个各位分享麝香葡萄葡萄啊，日本有当初吼，这创出一个麝香葡萄。啊，开始用模仿，
0: 啊，现在都用模仿去啊！
3: 哎，比如讲，咱讲这个
0: 韩国模仿，
3: 哎，你讲日本跟韩国是世仇，但是呢，日本的女性想要嫁韩国人，韩国人想要娶日本人，哎，其实很奇怪，他们明明就是仇人啊，奇怪。但是你看哦，韩国跟 copy 哦，中国嘛跟人 copy 哦，这个麝香葡萄， 韩国目前甲这麝香葡萄哈，对，这叫做 Shine Muscat 哈，这叫麝香葡萄。你敢知进村白菜种介绍呢？原本一开始哦，一公斤哦，差不多是有400块，进村60块。
0: 啊，
3: 韩元然后来换算成台币。
0: 那这文代言的话，日本人不是哭死了？
3: 心疼，真正心疼。哦，所以讲，这个原本是这个葡萄界这爱马仕 LV 了哈，都做名做名，现在但是呢，依旧登记哈专利伫的伫日本本土，未去海外嘛爱先登记，比如讲韩国、中国啊，叫我模仿去。
0: 嗯，
3: 麝香葡萄马上甲传统的葡萄怎么拍死？阿个进的成本更加低，阿个介绍拢无多，传统的葡萄吼都无人食，将麝香葡萄吼敢拍死了，佮介绍佮落来，哇，大家都一锅子全部端，哇，大家拢了解。
0: 但我这是讲模仿上介搞的，就是中国啊。
3: 因为韩国吼，伊呢这个办法就是讲倒一个趁钱吼，因国家就是全部拢啊补助。补助这件代志，甲中国是相像啊！你甲老吵一种尴尬啊，不能这样子啊！你要让自由发展才对，要有自由发展啊！结果呢，韩国人家这葡萄用个拢无什么计小气啊！看起来有赚钱，其实大家都赔钱哦。
0: 卖讲啥，甲咱的来之就好啊！咱台湾人偷个派去，竟然有人去中国尴尬，加安那酱油荷包啊！
3: 哎呦，
0: 哎呀、啊，我一个朋友讲，竟然去中国有看到什么大电影，你知不知道？咱的大电商竟然中国有在卖呢？哈？啊是啥物人改？改你台湾人偷个派去啊？好的物件竟然无啊？咱嘛无申请专利啊吼！所以呢，好物件要保留也是真的要用一点心思哈。来，咱今晚先我到来唱这个《七情大西港》。
3: 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七情大世讲，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咱这是咱的客口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啊那会老是为得先老。我捌讲过哈，咱人那会老会为卡先老，哦，啊才慢慢为点名起哩。但是咱的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对一个部位，先骨头。啊，骨头啊，先有脚有手啊，啊有边啊骨啊，才会当挂到器官嘛。啊，咱的器官的形成出来是对一个部位，脑哦，所以呢，咱就是要有一个人形，就是骨头。所以可见啊，啊，咱人再见了呢，遗留落来物件是啥？迄、那个骨肤啊，骨肤啊，就对嘛。咱的扣骨嘛吼，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人。上个场讲起来呢，会当予咱记载，予咱规身躯会当行路，会当即身躯的形呢，会当出来就是靠咱啥骨头。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骨头来对面上当的占50%伫对脚。那么咱规身躯的血管占50%伫对脚，所以可见咱的脚伊嘛上紧老，啊唔过嘛是上早伫妈妈巴肚先生出来。所以反正不管你这个活到几岁，你个七十、你个八十、九十、一百拢总共款，咱就是上好会当啊，脚会当行路上较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的骨头、咱的脚顾会行路，咱就要将来袂行路，我个客人甲你照顾，啊开了30多块，所以当然啊，咱的骨头爱顾好最重要哈。来，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讲了啥？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啊，咱这里讲讲吼，我这里有一天我的这个骨头断去，我会憋气，我会袂惊咯。安尼我开始来保养，食钙质，啊，食钙钙，一直加一直加，好像没有感觉。最近人卡来讲，我都无感觉，我到底骨头好啊歹呢？我感觉讲我爱补啊，但是我食只久啊，可能无感觉。啊，问唔对，这骨头你只会当去啥？去牛哦，用牛骨头密度较知影讲好阿歹啊，所以讲咧先去健康检查哦。原来我骨头密度原本是这个-0.5吼，啊，进吼，哎呦，食了药哦，慢慢变成-1哦-0.8，愈来愈好哦，对不对？所以你爱甲看，你唔是讲吼，即看外表哦。啊，当然啦、啊，若是讲你有欠。欠钙质的时阵就较明显啊，比如讲会翘骨啦、腰酸背痛啦啊，咱这心管倒球2-3公分啦 啊皮肤会打打打湿，对不对？啊，佮有这定来抽筋吼，嘿，那是欠的时阵就真好分辨啦。所以咱上好就是来逐工食，少量吃，少量食，逐工食袂使停啊，一定要不能停哈，一定要天天吃，逐工拢需要遮侪量啊。啊，我安尼食了也无感觉。都有讲到，你要去牛啊，万不利你也无补，哎，无甲保养，欠骨本这个代志做无好，啊，有一天你也跌倒，一定跌倒啦，大家人拢会跌倒，啊，跌倒去弄掉时阵，有个人就哦，就疼就疼，啊，就起来无代志，啊，你咧，有可能哇，爱上病，就差那么多哈，骨头比起个骨头断去，拢真辛苦呢。对不对？哎呀，所以咱常常跌倒，啊个就物质讲，我唔是常常讲哦，常常跌啊，一跌就骨头断去，就物质，我是不是老啊？是，你是老了。啊，你该想啊，你几岁？我50岁呢，我该跌跌倒嘞，有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肌少症，腱子嘛无力啦，我靠，这在有。爱甲各位提醒，因为咱现代人文明病吼，慢性病拢愈来愈少年化。你会开始较无力，开始就是啥，走路会喘，你开始会大哭，你开始无法度去爬楼梯啊，哇，脚就酸会喘，你无想要运动，是的，你就开始肌少症了，啊，过落去吼就明显哦，你不时都会食物件去砸掉，吼、哦，啊，刮物件刮袂发啦，哦，这个严重性落去就是失能，啊，都底下防照顾，哎呦，我无想要防顾呢，安尼底下去。食营养啊，健肌吧需要营养是胶原蛋白吗？是钙吗？不是，是蛋白质。好、哦、啊，但是你也知，咱食蛋白质个加糖要多动，加糖有好处啦。哦，咱血流甲水流循环拢会愈来愈好，心灵代谢嘛好。 齁、哦、所以讲大家爱培养一个运动的时间齁、哦、一天上少30分钟啊60分钟也不嫌多
0: 是
1: 齁那、哦、中部的话卖去追求几万步但一旦做尽量做就好家己得吃。
0: 是哎呀不是大家都咱行一万步啦不免啦依照日本的一些报道因是讲齁、哦、2000到3000就可以了。啊你如果是咱年纪65以上的中部呢你不免呢行病路一天行当30分钟就盖好啊！啊，然后佮加上我甲咱建议啥逆卡位，哎、欸，所以咱要骨头好，有哪得爱用功呢？你有哪得是爱认真不顾咱这身体呢？爱洗澡开始补充钙质，兼运动，兼逆卡位，啊，佮来个补充胶原蛋白，帮助咱的软骨来补液，当佮再生。然后呢，咱的健肌肉就是爱靠啥200斤，也佮来 D3。哦，爱优质的蛋白质哦，够 D3，够钙质，啊，过来佮加上的有运动呢，才当形成的肌肉哦。所以呢，唔是讲咱想要变有肌肉，你变肥肉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要有健肌吧，啊，健肌吧一定爱运动，伊才有咱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2: 又帅哈，
0: 嘿，你好，
2: 我我伫屏东啦，
0: 好，什么归属？
2: 啊是我安尼得记得得加啊总得落去
0: 哦。哦，无啦就对啦吼。哦，阿妈等者来先咯。嗨，谢谢。

0: Profit Profit， 嗨！这文档啊，这文档啊，这是这个苏波的形象呢。文档啊，请问哈，要请请文档啊，唱歌不简单呢。你要听到的唱歌也不是那么容易呢，只有要看，一到直接电脑来，你们才听得到哈。平常时要请伊唱歌是 impossible 呢。啊，来这首歌是苏波形象，是文档啊，九川啊所唱的哈。那是咱这萧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苏哎，
0: 来
1: 找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恁讲迄落啊。
0: 哎，恰讲起来。
1: 哎，迄落我迄落介过劲咯。啊，脚本来脚老乌啦，要去规桌无法做做，即马爬楼梯啊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
1: 好，
0: 大哥，哎，大哥，这个弯道小伯，嗨，谢谢。好，咁啊，佮两顿冇紧啦，佮两顿哈，嗨，谢谢。好，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我知啊，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下甲你讲，我脚袂痛，我啊即马行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即马。我达哥有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甲食钙固质，我
0: 用阿妈。钙固质，好好好。
2: 不能管。
0: 好好，感谢阿拉金金管就好了哈。嗨，大姐，谢谢，再给恁当小宝，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金爽。
0: 哦，讲
3: 重点嘞。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迄个下底咱在过骨的迄吼。
0: 好好好。
3: 我食种哩侪年啊，六七年我。
0: 啊，食了。
3: 听东方听吼。
0: 啊，食了。
3: 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要手术我就炸去遐了。哎，伊嘿，
0: 迄护士甲问讲，
3: 啊，你食的啥？我讲迄过钙。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落紧脱你嘴食。
0: 哦哦哦。
3: 我吼三单吼都会惊。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3: 嘿，真好啦，你
0: 你这。安尼，再讲你到小波大姐姐嘛，你好，好来感谢你哦，谢谢。
4: 你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登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长骨毛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啊！等一下，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哎，个钙两等哈，好，看嘞看嘞，谢谢，你好，嗨，
5: 就说啊，
0: 哎，来请讲重点起来，
5: 就说啊，
0: 嘿，请讲嘿。
5: 我的脚去用弄断了，啊，我去看你的钙固质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三你等一下来，阿娘你妈要跟我道谢不呢？哎，感谢你啊，加钙两顿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6: 是啥呀？
0: 还是这边来？
6: 哎，我要跟你吃。钙固质第三关的呀，
0: 哦，阿姐了好不？
6: 有钙先，
0: 哦，这对对，
6: 有只骨，有只髋关节这里位，
0: 哦，阿关的是会疼呢，
6: 嘿，
0: 哦，髋关节阿今麦呢？
6: 今麦有较钙先，阿骨另外疼，我昨日才过，昨日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阿咱就去旁观，哪只变哪好哦哈，后来大嫂说说。来哟，咱的好朋友那边补充钙质，里面加钙能啊，面加钙能胶嘛，面加钙能管。加咱这罐卡那达健康的呢，
7: 钙固质，
0: 加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面加钙能行，面加钙能胶嘛，面加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有可能建议吧，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质。
0: 咱的好朋友，咱也是咱平常时爱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哈。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啊。上个时来当个钙固质加钙，三千全部做价。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个上的登球上的点数呢，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正好给个咱
7: 到谢伯，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7: 多存一杠，
0: 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我当拄啊卡杨小宝哈。
0: 嘿，
8: 我卡你电话是讲要食卡骨听的。
0: 好，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好，谢谢。 来呀，咱的好朋友，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哦，我今晚先来个单位来唱这首《牵手做阵行》。
7: 嘿嘿，哎、欸，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
7: 谢谢。

0: 掌声鼓励啊！看秋最顶劲啊！
1: 谢谢
0: 啊！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好像龙千跟蔡小虎哈。
1: 还是
0: 哎，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哈。咱有一首歌吹无？哎，吴大姐你的歌呢？这个最上的吴大姐你的歌哈。爸爸的心声无呢？我的电脑内底无哈。看你要去来改歌无？啊，你若不改，我都无法度给你报上哈。先给你报个哦。爸爸的心声没有这首歌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要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嗯，
2: 那个大概你三斤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完，
0: 阿舅妈好不？
2: 困眠啦，真正就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阿姆你个改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梦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国民拍了民清民警哦，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食恁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和咱皮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购的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口的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1: 哎呀，得呐！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进步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背景，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虽然较慢好，别唔忘记啵。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哦吼。那只阿边那好，食好则个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兰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4: 你袂困的药啊！
0: 好，我来个接电线哦。哎，谢谢。来，这天气热，拢建议好朋友一定爱吹冷气啊！你若无吹啊，真正热了过头哦，你敢知会伤到对心脏呢？过来伤到肝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感觉讲奇怪呢？外口30几度，啊，内底面24度呢，26度呢，那么这温差这么大，就是叫做有可能你若感冒啦，还是心脏会喘的，你都要注意啊。那上时呢，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的时阵呢，唔要食冰的，食冰上时温的茶就可以啊。安尼较袂造成咱的血管哦，连咪肩溃，连咪缩下来，总变成啥？得着冷气病，心脏袂卡咩？这种的买猝死呢？所以你无小看心脏，咱心脏是足强，够有力咯。要唔过那吹凉，伊嘛是该吹凉哈。那恁即马请大卫来讲的这心血管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咱这心血管的问题怎来处理？因为有的人吼，走路来喘，到底是心脏无力，腱子也无力，也是咱的心脏本身有问题。比如讲，有一个70几岁、80岁阿嬷，就是伊的这啊，心脏膜较袂麻，会倒流，所以就是会走路来喘。啊，有人是这個、啊，气不歹啊。哦，安尼有样是经济话啊无力啦，哦，走路会喘，对不对？所以那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无同，但是发生的竞争介相像啊，所以咱无都分辨出来，但是去找专家医生来帮你看，卖用药的，卖食偏偏方，卖听信别人，哈、哦，恁到厝边无可能才拄好是医生了哈、哦，啊，所以讲咱想要听专业的建议哈，然后这药会当停，袂使停。问医生啊，问你的主治医师，嘿，把人讲拢无公开遵守，哎，他只是建议哈。啊，当然啦，那若是讲有发现，咱开始有无好的这种信号出来，比如讲，多讲啊，不是当节来喘哈，常常拢头壳戆，常常疲劳，你该知影讲是不是你会更无健康啊？ 哦，你是不是心中怕会讲功能越来越坏，血流循环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做心中萎缩，心脏不是停止，是我们心脏在打血，心中在怕会，迄、那个循环怕袂交匀，所以讲咱全身躯吼，都会欠氧气。啊，欠空气、欠营养，变成讲，咱的心脏萎缩状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的器官组织内，即发挥即功效愈来愈歹，愈来愈无好，当然咱就开始疲劳、懒懒，死的时阵，血管就开始无健康，啊，心血管的风险来去加悬，尤其咱暗困的朋友，什么叫暗困？到底几点啊？实际上，咱正常人十点正常爱困。好、哦、啊，上睡的睡眠时间是十点，啊，有人讲我着十二点下班的呢，好、哦、对不对？所以讲每一个人这生活习惯，你爱固定就好。啊，若是一般咱朝九晚五诶，一般的上班族，那是控制伫十一点正经困，上班十二点、两点、三点以后拢算晚，对不对？所以讲你家己爱去调整，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是无同，生活时间无同啊，哦，所以要固定就好。啊，一个。有诶，即个足侪人吼，伊发现伊有这种吼，不是徛起来头壳戆哦，啊就换姿势头壳起起，那是讲啊落去吼，头壳戆，迄个姿势性诶，即个会啊变化所造成的头壳戆哦，因为姿势改变，所以讲唔是姿势性高血压，就是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会啊无正常啦。咱赶紧去排一下健康检查。啊，这是真重要。啊，咱伫厝内底吼，除了卖食遐咸遐油以外，啊，咱就是逐天早时暗时拢爱量血压吼，咱一天量两届，啊，一手量两届，连续量七天，啊，倒手量了会当有时间去量正手，两手都量一下，你会发现血压会无同，马紧把迄数据。给医生看，安尼较好哦。
0: 是，哎呀，虽然上个是安尼会啊，保持了六十到八十以来，上个是胆固醇卖超过两百，因为胆固醇呢会引起了咱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机会较悬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姐算卡担忧来谢谢。
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哎，风说你要来，这是龙飘飘说，请问喜兰姐蔡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的你好，
1: 喂，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
1: 讲。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那个阿伯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1: 行，我食迄个三全煎饼哦，
0: 嗯，
1: 头壳个肉半饼拢煎好呀嘞。
0: 肉半饼哦，
1: 半饼，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1: 啊嘿，肉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哦，九十几岁阿妈嘞，要保重啊哈。好，好，谢谢。
2: 哦，阮那老太太啊，那食了，
0: 嘿，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好，
2: 阿个有体力，得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2: 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2: 食了呢，阿咧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2: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蛋姐，阿哥来呐。好。
3: 个卡卡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个看嘞看嘞，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好，谢谢你。好，谢谢。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产品我不接
4: 来。你好哈。
0: 哎，请讲。
4: 我食三全煎饱哈，哎，心脏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甲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好啊。好，安尼个感动，谢谢。没有。

0: 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过境经有帮我有帮那波现在就请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吼，而且呢，假二的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对，真理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川。
0: 还是哦，安娜。
2: 我是要来请教，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
2: 你
0: 来。
2: 啊，我就是你咧讲的问题。
0: 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吗？啊，个可以不？哦，来个接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3: 好，你姓啥？姓啥？
0: 嘿，我来做节目呢。
3: 哎，我姓田。
0: 好、哦，什么贵书嘞？嘿，
3: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回来。
3: 大开串哦。
0: 哦。大开串，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咱这边先请大夫来讲的，你主持拜告拜那个主持的时段来，谢谢。
1: 嗨，那个可以分享哈，我这主持的时间是拜到拜六的下晡3点到4点，到暗时8点到9点，甲姐啊共同主持，麻烦甲各位啊，甲我过来支持，感恩。
0: 嗨，那么就是讲拜到拜六是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来拜到拜六的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后边列两个转。90.5加91.3，哎，欢迎好朋友收听呢。啊，那听了哈，会记得再给咱倒小波来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支持，谢谢。来哟、哦，咱那边那个讲了这个观念嘛，哎呀，人生啊，真正是观念在做人。今天呢，啊，那简单讲讲哦，咱人是个性在做人，个性哦，你讲叫伊改，为人要改出歹改呢？哦，人拢个人拢有这样个啊，个人的个性啊，啊，陈国我嘛，我的个性啊，大夫嘛有大夫的个性啊，
1: 好，
0: 大家拢同款呐。但是要讲哦，咱伫人生内底面哦，有四个淘汰，是啥物种的淘汰？甲你 fire 掉哦。四大淘汰是什么？第一点，第一个阶段就是咱65岁的办退休啊嘛，对不对？啊，那公司就是甲你淘汰啊，不管你伫公司界。过去你事业做多大，你做职位多高，做个总经理，做个还是你做总统嘛，同款呐。咱人是这摕落来了呢，就等于个普通人同款。啊，过去你就免阁再怀念嘛。哦，想起我当时我做官威风多大呢，大家拢看我面相呢，我拍起个卡枪呢，大家惊到死的呢。迄种免讲啊，为什么？因为今麦你无伫迄个职位啊，所以第一个淘汰是啥？咱65岁开始。第二个淘汰是70岁，为什么？啊，慢慢70岁开始，啊，人讲人生70古来稀，不一定啦。有人70岁哦，冇稀烈的，啊，冇人70岁看起来就像50岁，成一个最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啊呢。70岁看不出来是70岁哦，所以呢，咱70岁就是社会会慢慢给你淘汰。所以呢，你若甲朋友、甲同学，你有感觉无？我们同学开同学会，哎呦，啊那当年愈来愈少人，为什么？有的被淘汰了，再见啦，去做事啦，对不对？吼，所以少年的人，尤其是你若讲啊，你倒当你原来的公司呢，少年的会同事唔捌你，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啊，人的换新嘛，对不对？啊，你离开退休的人，就是有退休的人叫新的人嘛，所以你也。感觉讲这是正常的代志，无你退休你工作变怎，对无吼？啊，第三个淘汰是啥？80岁开始，家庭慢慢给你淘汰啊？为什么？你80岁就是开始有孙啊，你无定做嘛，一定嘛，无一定啦吼。啊，今日是说来看你的机会愈来愈少，为什么？因为来看你就是，伊是你的囝，伊是你的查囝，伊是你的后生。啊，那恁的孙啊辈呢，家你可能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你唔免甲责备。伊较袂来看你，是因为啥物呢？伊是你的孙，伊你的囝仔孙，所以对你教你哦，唔是教恁囝遐尼亲，所以你慢慢的变 对家庭比家庭淘汰有加，出一个家庭聚会你也参加无唔对啊。也唔过呢，慢慢，囡仔感觉讲啊，你身体无好，八十岁人身体无好啊，无方便出门啊，对唔对？走路都无方便，阿咧频段出门啊，所以怎变成哦，家庭的聚会会减少你，而且呢，家庭啦聚会年轻人在一起啊，啊你八十岁吼，你讲的内容拢甲人袂合。啊，结果大家感觉讲，把你晾在一边啊，然后就拍摄，所以变成第三个啥家庭的机会，把你淘汰。啊，第四个最后一个淘汰是啥？地球的把你淘汰，九十岁哈？啊，为人无到九十岁呢？哦，对，就再见啊！啊，离开就是淘汰去啊！这个世界无你啊，没有你的。啊，为人讲哦，安尼我个后世人，什么人讲后世人啊？人啊离开就无啊，就 over 啊，就是。大户对不对？
1: 是，
0: 人啦，再见就是啦，
1: 不，
0: 一个屁而已，啊、就像一个屁啊，一放完就无啊，哈。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熟悉人可能一个离开啊，所以你唔难过，也免感觉感伤，因为人生的路就是安尼啊，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啊，这是正常的。所以今麦咱啊个活的，咱个年纪，不管你几岁，你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啊，想要食就个食。当然啦、啊，你嘛得爱顾虑到你有慢性病，我们只讲你拢唔好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哦，要食物件也袂当食，糖尿病就安尼啊吼，所以咱啊，你会当食，你就加食，会当啉，咱就加啉，哦，当然酒不要喝啦吼，啊，咱想要去算就加算，无啦，等下你袂惊咯，人家招医生。到够可能，
1: 够可能，
0: 叫你过厝啦，对不对？
1: 是的，
0: 系啊，哎，变相就是，哎，想要算呢，啊，你若算，一当算你就甲算，唔茫讲啊，我等下哦，我一个几十岁哦，我八十岁再来去环游世界，搞不好八十岁你已经袂惊咯啊，对不对？吼、哦，所以呢，那如果是为袂甲你淘汰是啥？你的群主。你有咧加你群组吼，比如讲我咧来呀吼，来去的，你咧听大，这么老大了嘛？到位你讲干嘛这么大？老人家很会玩手机呢。
1: 就要用这脸书跟 LINE
0: 来，到位来讲解，这个老人家的乐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1: 这阵是做对中辈人是在些手机啊，开始开始传啊，你传我什么咧？十篇我了。传出去十篇，
0: 啊，那传得假嘞！
1: 早安图啊，午安晚安图啊，啊，佮有甚物别人上甚物食甚物较好，啉甚物较好，就传，伊想讲是一种爱的分享，啊，但是呢，唔知讲内面主要真啊假。
0: 啊，我假信息怎么办？
1: 啊，我是好意啊，哦，啊，所以讲
0: 我是好意的，无代志。
1: 哎，有时阵哎，小姐，啊，咱长辈上好是咱看者哈，看一下啊，早安图吧，紧啊。啊，但是有诶，主要比如讲啉虾米秋葵水啦，
0: 哦，那个千万不要，哦，
1: 这就买了哈。啊，咱长辈上好是，家家第一种经验或个家里边，种我就知影讲这唔是真诶。啊，我唔知真正假假呢，我估计卖传，我传那个早安图就好，好，这样会比较好啦，比较快乐。
0: 你不是实在是阿伯台北的，他就是这样子，不是吗？每天
1: 大刚熊就二十篇以上，
0: 二十篇哦。
1: 在写，按在写。六七点开始传个暗时啊，十一二点，
0: 伊拢传到你吼，
1: 传我，做大哥，做大哥，
0: 这真的是哦，啊无聊啦，哦，讲真嘞，马紧，那么传哦，朋友呢，你爱有那慎，有那认真哦，算一下，因为即摆假信息太多了哈，所以咱呐，不要被社会，不要把自己淘汰了，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传信息呢，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利用了。你被利用传信假信息和人呢，这个是不好的。啊，来，咱即马先我倒唱一个《满月想爱人》。
1: 哎，
0: 啊，那我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呀，《满月想爱人》啊！呼呼

0: 是你，
1: 万位熊爱玲，主持人是洪英红，杜哲熙，
0: 大富雀，
1: 咱的田妈妈书店的来，谢谢，
0: 谢谢。
1: 来，杜家公，咱这七十岁以上的人，想要吃啥，咱个吃啥物呢？拍摄，有那小条件，哈，啊，不是想要吃啥的，个吃啥呢？哦，啊，你那是有慢性病人，你免求催你啦。哎呦呀，这个无，我说我讲过啊。想要是买去得的慢性病，譬如讲，因为咱有高，你有高血，你有慢性腰椎病，你搁咧洗腰椎，然后你的肝搁无好，搁有肝包有哇，你那得到这么侪问题，原来你的问题是干哪一个呢？是对一个，啊，你头前就是有这糖尿病啊，哈。啊，糖尿病会当引起的这么侪的病症出来哦，对啦。虽然我讲过，恁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因为伊阿表面引起你个控制了，无引起并发症，迄就是这哦。目睭的问题啦，包括心脏高血中风啦，包括的腰椎、洗腰椎的人上侪，包括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消化系统无好，啊，过来呢，空气糜烂、败血症，这种干啥？糖尿病有关系，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注意哦，糖尿病的问题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糖尿病朋友真多啊，咱在听咱讲，咱家你讲话食白饭，你就乖乖食白饭。啊，有人讲就是要来去正讲哦，我要食面啦，食碗粿，食馒头哈，哎呀，是讲要食炒米饭，你要看你身体会扛一袂，比如讲啊。咱讲食白饭，较冷的白饭，为什么还要吃冷的？该食冷的呢？因为食较冷，唔是讲完全冰的啦哈。较冷哈，袂烧的白饭对咱糖尿病朋友是上好。你有补充着营养甲卡路里以外，啊个血糖袂升只悬只紧。啊，其他物件实际上拢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讲咱炒米饭内面有足侪矿物质哈，矿物质啊，有些炒米啊。哦，伊无甲迄顶碗拍掉，等等吼，所以讲有做个控不住。啊，个话咱即其他个拢是米粉类做的较侪啦，吼，啥物面啦、胖啦，哦，这个有包即皮即啥，包鸭呀，吼，咱即水饺、蒸饺、哇、啊、肉丸，哈，对不对？啊，是讲用米、用米粉、糠粿、米粉粿，哦，一个咱即米线糊，你看面粉用途很大，所以讲咱食食当中拢不时拢会食着，食着勿紧。但是呢，咱尽量爱敬者，挑选一下。咱比如讲，咱今仔吼，青州小菜，咱食好较简单呢。啊，后一顿吼，咱加几个肉呢？哦，你也家己去爱配者，唔是讲吼，哇，我完全吼，我就是什么菜啊、肉，全部用水、用烧水安尼烫者安尼来食，无滋无味，迄种生活吼。那个啊未健康以后，人的金属的气消去啊。啊，你会吃到愤世嫉俗哦！今天或者朋友就是要减肥，减肥噶迄情绪歹噶吼，下噶看人就是要甲伊笑弯安尼啦。啊，无必要安尼，咱求谁爱求快乐，有时阵头食着吼勿紧，但是你袂使一直食呢，吼、哦。啊，也佮即水果爱食卖用啉的，吼、哦。啊，有水果你看，食白饭、食菜、食鱼啊。啊，食水果卖啉果汁，啊，饮料会当啉者袂啦，哦，咱会啦吼，但是你卖啉迄种高卡路里的这真奶哦，啊个全糖那不行哈、哦，啊，但是讲你真正是足需要控制血糖，安尼你有爱痛苦一阵啊，哦，上这应该较辛苦三个月，等到你这糖化血色素扭起来是较稳定、较好吼、较低，安尼甲医生来参详，看要安来调整食食啊个药啊。啊、哦，因为医生的药是帮助你把你的血糖带来，伊无法度把你的糖尿病降紧啊，不可能啊！咱慢性病这糖尿病是一个无法度降紧的病啊、哦，不可能根治。但是你会当介伊做伙一世人，好、哦、啊，所以
1: 唔去打个岔哦，耽误。嘿，有人讲哦，食阮的哦，迄糖分拢会长筋啊，敢有可能？
0: 啊，无可能啊，你有可能暂时较好啦，无 可能完全好啦。
1: 不代表是长筋啊。
0: 啊，你这无效，我要食别人的，你去找什么人家？你讲挂保票，你糖尿病食了，你食伊物件了，糖尿病好起，无可能。如果他可以做得到，会上国际期刊哦。
1: 对啊，
0: 所以
1: 按世界药啊，都容易买得好啊。
0: 拢免买药啊，食伊的就好啊、嗯。所以讲，这个每八个人来得了两糖尿病是目前的状况，以后。你的当料差不多是2045年2045年左右齁差不多台湾差不多5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 对，差不多一个家庭一个人啊，哈，所以很恐怖的。不管你是中破塞啦，你是做假的哈，也是讲你每一天的工作拢就真辛苦，拢爱食下午茶啊，等于拢足晚爱食宵夜的人，还是做暗班的朋友，还是有年岁人、大块人，你拢爱加水，你都是高风险族群，你食食绝对爱加水，有可能今仔食青草，明仔载后天来食，较平淡、较清淡一点。啊，当然啦、啊，这个达刚的斋食啊，吼，卖用胖，卖用这个 sandwich， 卖用三明治做扎等，哎，换一个，有时阵食食菜、食食水果做扎等也是可以嘛，真好。千万卖伫空白的时阵啉咖啡，不止对你的胃无好以外，一个啥？会乎你的血糖，那你坐云霄飞车，乎你的血糖较无稳定哦。所以讲，空腹的时阵，卖啉咖啡，啊，卖啉茶，对你的胃嘛较好。啊，最后爱来个各位提醒，爱按时间吃药，定时间食药。医生叫你食偌济，你要乖乖食。
1: 是，哎呀，咱来讲到一个案例，咱的人客，咱一个阿嬷，一个阿公，这个阿公有真严重的糖尿病，伊是咧用煮的哦。而且阿妈拢看来，甲我拜托啊，讲叫我甲因老的讲啊，我是要甲讲啥？叫伊茫去啉咖啡啊！我啊啉咖啡较好紧，无啦，秀才拢啉迄个三合一的啦，哦，哎呦啊，阿公啊，话你得糖尿病，那当个啉，伊拢偷偷去买啊。啊，那无个是啥呢？乌托邦徛来去菜市啊，一个徛乌托邦哦，乌托邦徛来去菜市啊，食啥？肉丸碗粿安尼啊？啊，大夫你也想讲，安尼只阿公的血糖敢控制到好？
0: 靠，可能
1: 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莫怪阿公哦，有一个空嘴呢，煞袂好，一直温起来。阿妈讲要来高温的物件，我讲袂使。阿桑，你爱先带阿妈，你爱带去看医生。结果呢，肩头啊、脚肩头啊，一定爱骨啊。为什么？风湿性组织炎呐、啊。所以咱的血便你若血糖控制无好哦，真正上个麻烦是你家的病症，病发症得来啊。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病发症，
1: 哎呦，就是安尼的麻烦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是爽呀。
1: 哎，是。
2: 是爽呀。
1: 哎，我就是你好嘿。
2: 哦啊。
1: 你哪有想大声？
2: 什么油啊？
1: 好好，疼啊！你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先讲一点是咱的，那么这是黄雨玲所唱的，是咱这位这个张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张大伟。
0: 来请讲。
1: 三品五
0: 节来。
1: 好，
0: 谢
1: 谢张先生，报加加加各地。
0: 哦，阿姐，咱好呢。
1: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加苗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1: 对啊，六点几而已。
0: 哎呦，哦，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啊。
1: 两点分三诶，十点几。
0: 哦，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1: 对啊，我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有你安尼真正讲出一个对。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哎，谢谢，好好谢谢。阿弟你好。哎，请讲下来。
2: 喂。
0: 哎，请讲来，请讲进来下来。
2: 我甲三年做血糖降足多。
0: 啊，原底偌济啊？
2: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嘞？
2: 今嘛剩半后，
0: 嘿，
2: 半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2: 啊，半斤87。
0: 哎呦，标准呢？
2: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啊，来先。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呢？哎，是的，是的，哎，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1: 三秒姐，
0: 哦，假的呢？今嘛会疼那么正常无？
1: 都好啊，好啊，好
0: 啊！免食药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我只话跟他食你
0: 个，哦，好棒，好棒。
1: 还是食两粒，还是食两粒。
0: 好，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哈。好，安尼好，食两顿对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嘿。
3: 哦，秀霞刀你好，我食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3: 来，在点贵啊，今嘛降落来。
0: 什么十一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3: 对，糖化血色素。
0: 十一点多，即马变
3: 成到。差不多在11.5啊，啊，即马降落到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少嘛，佮较
3: 悬。对啊，我那是佮较
0: 悬。哦，安尼阿三，你食些爱抗菌呢？哎，你无够抗哦哈。好，加油加油，好，谢谢。阿弟啊，你好。
4: 是
0: 怎样哦？是请
4: 讲分享。
0: 好嘞，请讲重点呢。
4: 三年先报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呜，刚刚呢？阿你嘛是该努力哦，嘿，要继续努力哦哈。哎，呵呵，感谢，加油，呵，谢谢，谢谢你。阿弟啊，你好。
5: 是秀山呀？
0: 是嘿。
5: 我食你的三鲜面，无食了吼，糖分只拢剩90外100克。
0: 哦，我你较早偌悬啊？
5: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摆知佫食食食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5: 嘿嘿，佫食你的油啊。
0: 哦，安尼即摆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你等下继续看牛阿妹，还要我那牛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吃咱这款三鲜金宝的人，就是 QQ 人，就是怎样通去吃这款？因为呢，咱这款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看，免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吃这款低的五罐，可别吃个瓶瓶罐罐，可别吃个宠物个贵量安尼吼。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介个人，会过来个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咱桃花鲜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哈。啊，咱长期拢有咧干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啊，10点咧上一罐的产品落去，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敢捞起来哈。假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6: 对，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7: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
0: 哦，你好，你好，
7: 嘿，你好哈、
0: 哦。什么技术？
7: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的。
0: 哦，来一线哥姐姐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你好。
0: 哎，我秀霞，你好。
8: 哎呀，我注胰岛素爱吃什么呀？
0: 哎呦，我嘞，你较严重嘞，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来，我来个倒唱歌一个，我两个来个唱，因为咱有些爸爸心声无多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因为找无，你无去来解哦吼，所以我都无多安排哈，我来个倒唱这首《倒回恰得哒》，来，
6: 哎，
0: 听我两个唱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请得到，
1: 谢谢。
0: 这主持人是红熊甲秀兰玛雅，都就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即马全世界《西游记》人上，这是对一个国家。大富和你讲
1: 啊，台湾。
0: 哎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咱台湾有《西游记》，有这金宝啦。啊，《西游记》咁好，啊，不好啦，还是国不离疆的啦。无你敢无细腻啦？咱人啦，我敢无《西游记》，咱的游记袂堪，你敢在急性的肾脏衰竭，迄人会无救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你看啦，那是发生的灾厄啊、灾难呐，吼！啊，那是伫现场救出来人呢。迄一般拢个新闻讲，啊，你讲咧《西游记》，啊，那有的紧送去《西游记》，为什么？惊拖了过久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护家己身体健康，啊，那已经变成西游记呢，就是最后一步啊。哦，比如讲糖分过高啊，用食的食了控制不了，过来变用煮的，过煮了控制不了，就变成到尾西游记。最后一步拢是西游记，但是西游记的卖处真济，就是慢慢的，咱的变成什么呢？你袂当啉真济水分呐、啊，容易的便秘啦、啊，血路循环的对你较无好的黏体黏体呀、啊。所以上过一人西游记的人，到尾怎么变成爱啥？爱增强啊，因为咱的血电啊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怎么变成血更无弹性咯、哦？吼，来今麦请到老公来这游记要注意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油气吼啊，就是需要水靠法度开工哈、啊，它需要水才可以开工。所以油气诶，有人讲吼啊，有的人是水啉无够，啊，有的人是水啉伤多，这东西造成咱油气损伤哦。啊，咱这個水爱啉偌多哦、啊，你有听过水中毒哦？其实像这个啉甲真多啊，水中毒哈。诶、啊，这個、不止伤油气，水中毒去甚至讲会伤脑、伤器官哦。哎，啉伤侪无命啊！为虾米啉落去药剂无得处理？唔是无得处理，是你一段时间啉伤紧、伤凶，吼啊！咱就是定时定量来来啉。啊，咧排尿吼，排尿是咱最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咱来是讲一工整天了哈，咱一工去便所八到十二届拢是正常。啊，来讲一透早的八届，安尼有问题，吼、哦，你好医生先检查者，啊，比如讲咱有即个男性即个尿酸的问题啦，也是讲你是即个膀胱即个泌排尿系统吼，泌尿系统有发炎的状况的人嘛，较爱搞尿，啊，有的人是因为某一个原因所造成吼，伊啊。啊，拢会去迄边啊，膀胱家吼，拢会莫名其妙的个传信号吼，即个大脑讲，赶紧叫主人去放尿，结果无尿啦，吼、哦，这是神经系统相关的问题，拢爱赶紧互医生看。所以讲，你排尿时爱看者尿的量偌侪，够色是毋是色块黄黄，毋是拢爱加烦恼吼。啊，若是看到迄种有搞色，也是讲有粉红色，赶紧看医生，绝对出问题啊。啊，咱这有味吼，有味通常就是水啉伤少，以外就是最近的食食吼，是不是较淡口味？啊，搁有这个较侪蛋白质嘛 A 哦，大概是这几个观念。哎、啊、呀，搁有咱有的人想讲啊，我来这啉这旁边的水，当对咱身体好。听讲秋葵水真好，听讲什么拢是偏方，迄拢是偏方。咱上好的就是白滚水，一般的水，其他吼拢拢算是饮料。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哦，大概就是讲吼，你啉一个500cc 的饮料，你来啉500cc 的水啦，啊个透较薄咧，哎，啊那是有这比如你啊增加水几项代志，吼、哦，除了以后袂使食，我袂使食，吼、哦，啊也个平衡卖食以外，那咧这个果汁袂使，青菜汁不可以，吼、哦，因为咱青菜水果里底有较侪矿物质。啊，安尼我这个热天的这个西瓜汁就袂使啉吗？啊，我这个椰子汁就袂使啉吗呢？是的，哦，有记无好朋友绝对袂使哦，这是一定要停咯。
0: 是的，所以呢，咱人哦，会膀胱啊，会当得250-300哦，所以呢，当然，迄个是5分钟放一个油，这种对的哈、哦。那么咱放油嘛，别个伤过紧的，较紧爬起来，你要放个清气，做这人放无清气，所以呢，咱放油上好呢，卖超过1分钟。 安尼你若超过一分钟，佮放袂出来，就是表示男性的尿泊酸增大吼。所以咱的膏药，那是膏药无好啊，当然啦，无药嘛袂使哦吼。那如果是膏药的人呢，是啉茶是放药，就是你啉茶伤过紧，伤过凶啊，你就是啊，过来就是有可能啉冰水。所以尤其那无好人，尽量莫乱食偏方以外呢，那么啉温的茶。啊，过来呢，咱捌讲过，咱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尽量就是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啊，你就是爱减少提肛化，过来减少啥打卡地、打卡地刺激膀胱经。佮另外，我即马拢甲恁建议，叫恁等于个膀胱经用等于个穴道吼，即种对恁有帮助哟、哦。所以啉茶介重要哦，你定来搞药人，定来膀胱外发炎药的发炎的人呢，你一定要注意啉有够，唔好禁药，唔好穿伤过硬的裤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搞药了，
0: 哦，功德力哦，我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友情。哎，这首歌是林文龙所唱的，简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对。
0: 来车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1: 我食要食食迄个方便鸡煲，食
0: 食好。食啊，食了然后。
1: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1: 放一摆尔，嘿，暗时放一摆尔。
0: 安尼就是较袂高腰的对，哦，安尼好哦，好，阿伯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2: 所以我才超准
0: 啊。哦，三片，我才讲回来嘿。
2: 因为我是结婚吼，嘛也拢咧食你的感情食补，
0: 哦，
2: 拢食迄啥棒球草药呀嘛吼，
0: 哦，
2: 过游戏啊，啊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呢，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3: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3: 食好用个小便虾，食好用拢唔那货。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呐？
3: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袂，我暗时较袂食食起来便数对啦吼。
3: 哎，阿妈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来车工诶，来三片好不姐，车工重点哦，谢谢。
4: 我食三片珍宝哈，
0: 嗯，
4: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诶，滴滴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较油禁开掉哦。
4: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先啊，禁袂掉。
4: 前
0: 一种吃了两三次。哎呦，高油就对了。好，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好，继续看你，看你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你好，
3: 你好。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来车工点点
3: 你好。我呢，三平清宝哦。我呢，儿子吃鱼脂肪肝，吃吃去检查，就我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好呢。好，阿玲叫叫阿伯酒冇冇啉的哈，这都当然好啊，冇去啉酒啊哈，好，谢谢。
5: 稳定的，啊，搁暗时哦搞的哦，今麦嘛较找较少摆啊，啊，搁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今麦暗时较袂搞哟呢。
5: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的，我无时间爬起几下摆，今麦拢头三摆。
0: 哦，
5: 安尼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婆，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小姐哈，
0: 哎，车工下来，讲点点。
6: 我给你写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6: 算是超过你，你本来五十外，啊，我食两罐外，今嘛搁检查73。
0: 哎呦，哇，提高呢吼，
6: 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你都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免呢，食个饭前饭后，拢食个一堆，食个哦，重复掉呢，唔免哦吼。那么再食这，食这较简单，而且呢，较袂食个过量哦吼。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解油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部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哦。也记呢，加好的个咱倒小宝，啊，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大真的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啥？
0: 哟，
7: 请问啊，迄种迄个叶婆山肥大，都爱食啥物？
0: 哦，叶婆山，我来接接一线哦。因老公的关系，好，谢谢。啊，秀啥？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我好，你好，你好。什么
8: 故事？
0: 好呗。
8: 你秀啥呀？
0: 我秀啥？你好，请讲起来。
8: 我请讲。迄、那个油脂去腌着了吼，
0: 哦，
8: 要三省金宝。
0: 三片了，我姐，好，阿伯等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现在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注意听，你若想要做这个动作的人呢，这对你的交友绝对有帮助的。什么呢？饮茶除了是慢慢的饮以外，过来就是咱这么人坐，然后坐椅啊坐咧，用正脚个铺起倒脚的垫面。那么咱这垫是咪脚？咱有脚板嘛？用咱的倒手伫脚板个边啊，用四根针头啊个扭。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咱四个枕头的边啊，这个肉的所在，给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哦，一再是中到是暗时哦。那么你也慢慢一礼拜，一定要连续垫一礼拜，你家己感受看卖啊，你得感觉讲哦，暗时干那卡袂哈尼啊搞哟，可以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会建议咱咧好边做一寡动作呢，我希望恁拢爱做。人这个真正是有用过人吼，人的试验都去做研究，然后这个讲一些报道报出来。而且呢，我家己亲身拢这个有咧做，比如讲提肛法，甲包括热逆卡位，包括夹肛法，包括按摩的耳啊，佮包括我对只讲的用脚抱起来。那起械道呢？这我拢有在做，因为我家己先做啊，我做了感觉哎，效果介好，我才会伫山顶给恁建议。所以恁若听的热人，若做是你福气，哎，有做着有继续做的人，拢是有福气。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相信我秀爽呢，绝对是爱恁好哈、哦。来，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玲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0: 风筝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贝拉维达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护理元素护二代为大家所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哎呦喂！
0: 哎呦，什么代志啊？
2: 哎呀，
0: 大早的，哎呀喂！
2: 哎呀喂！我跟你讲吼，吼，今天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这开始就要讲这吼、個，真正好好好，反正早爱讲，晚也爱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爱讲吼。
0: 什么代志嘞？
2: 好、来，一个跟查甫有关系，一个跟查某有关系、
0: 男生女生大概拢有关系
2: 的。对吼，而且这个关系都是拢跟生囝的。
0: 生殖
2: 哈、哦，生囝不是你要生唔生，就是讲吼、你的身体那是即个出问题
0: 哈、
2: 对，哦，纵然要生啊，嘛是吼歹生，
0: 没错，
2: 所以一个是跟查某的卵巢的问题，一个是跟查某的精子的问题、
0: 生育的问题啦，
2: 是的。

0: 查甫啊查甫诶，
1: 男生、
0: 嗯，男生先听啊、哦，然后男生的先听哈、哦，男生的先听，男生吼、哦，哎、嗯、来爱迄落爱食汉堡炸物诶，爱小心哦，
1: 饮食吼、哦、饮食，安怎讲咧？嗯，
0: 常常要食汉堡，常常要食钱诶物件，查甫人诶精糖会减少，
1: 嗯嗯，
0: 造成人类诶毁灭啦，哎、嗯，人类的灭亡，
1: 不孕症啦、啊、吼。
0: 对，精子会减少嘛？啊，精子减少不容易受孕嘛？哎、所以讲哦，莫定来怪心不白生哦。有当时啊，吼，你家你后生也是有问题哦。
1: 对，
0: 哎，这个都要注意啦，哈、嗯。好嘞，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我最近有几项研究讲，男生如果爱吃汉堡，
1: 对，嗯，
0: 炸鸡，
1: 炸鸡，
0: 薯条，
1: 嗯嗯，
0: 披萨，
1: 对。
0: 这家都好做垃圾食物
1: 哦，对啦，
0: 为什么家叫做垃圾食物？这样我们就爱家呢，
1: 用啊、就没有营养啊，
0: 没有营养吗？
1: 对啊，
0: 没有营养，好吃就好啊。嗯、哦，其实炸鸡、汉堡、披萨这个我都很爱吃哈、
1: 嗯
0: 哦
1: 嗯。对，
0: 好来，所以就是讲，如果查甫呐爱食这几项物件。尤其是讲，你可能你伫迄个十八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吼，年轻啦，吼、
1: 嗯嗯、
0: 年轻的阶段吼，好，你得拢定来食这個、食这個、食这個，那有可能会造成查甫人、查甫囡仔精糖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较少，
1: 嗯、
0: 所以严重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原来如此。
0: 嗯，对，哈佛大学研究哦，吼、嗯，后来吼，因是摕3000个哦，3000个19岁的丹麦哈，为北欧的丹麦军队3000个查甫来做研究对象、
1: 嗯嗯，
0: 研究发现讲爱食红肉、面包、有糖的饮料的人，精糖的数量会大幅度降低。
1: 嗯，
0: 会做哈，这个降低迄个哈造精、造精的能力跟数量。
1: 对、
0: 所以呢，食伤侪垃圾食物会造成制造精虫的细胞出现永久性伤害。
1: 哦，永久的哦，欸、
0: 永久性哦，
1: 哦不是讲你不爱食这个物件、
0: 欸，
1: 啊，你得这个数量会好恢复，大概不是哦，
0: 对，
1: 永久性的伤害哈、哦。
0: 啊，谁哪会去选择迄个北欧的丹麦的军队的这些吼，噶、这些查甫的来作为研究对象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吼，因这个吼传统吼传统的丹麦饮食，吼因是会当摄取哈，会当摄取肉、鱼、跟奶制品、嗯、啊，各有蔬菜、蔬食、嗯、这种的健康饮食哈、
1: 嗯嗯嗯嗯。
0: 好来。报告显示讲，食垃圾食物的男性，伊的精虫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少了2600万只。
1: 嗯、对对、嗯，
0: 精糖的减2600万只、
1: 嗯，
0: 正常的精糖的数量是3900万只，以上安尼才是正常哈、嗯哦。好来，所以讲哈、哦他们就是拿这个来做研究哈、哦，研究，所以讲已经哈、哦、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累积研究研究研究，
1: 研究个。追踪哈，
0: 嘿对，嘿、嗯，
1: 所以垃圾食物啦哈、
0: 嗯，
1: 点到为止啦，
0: 嗯、
1: 不要定价、常吃、长时间吃，独立要对对人心会更紧哦，有可能有变化以外，对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很大的影响、
0: 嗯嗯。对，嘿，汉堡。炸鸡、薯条、
1: 垃圾食物、
0: 披萨、
1: 碳水化合物太多哈、嗯，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垃圾食物。
0: 我们都我昨暗才啃几粒不大粒的，双层的。
1: 偶尔吃吃是没关系啦哈。
0: 哦，我是讲。我当然，我唔是讲这個，我是讲这个垃圾食物吼，咱嘛知啊，咱嘛拢知啊，啊，但是有时候忍不住吼，啊，就是哎、欸、就近方便，肚子饿就好买一下吃一下，
1: 嗯、所以叫素食嘛 ，fast food。
0: 所以恁囝吼。啊，你唔通安尼做囡仔，啊，就逐工拢好食这、食这啊、食这啊，吼，食这都袂生啊，吼，好啦，吼，
1: 所以饮食除了胖。

0: 是今嘛个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原来
1: 跟什么饮食嘛相
0: 关，有一项物件嘛是凶手，
1: 什么物件？
0: 逐天咱的室的空气内底。
1: PM 2.5
0: 空污，
1: 空污，哎呦，
0: 空污，哎，空污，咱进前嘛讲过，之前也有说空污也会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今嘛个更加进行，连女性的生育力下降也会跟空污有关系，肝胆共得些，
1: 空污真的很可怕，
0: 哈娘喂，
1: 几乎跑不掉啊，避不了，
0: 哎呦，所以空污、空气污染已经造成，你看哈，你看查甫拢无正常，人拢无正常，
1: 影响掉，
0: 嗯，嘿。好，来，这是意大利哦，这是意大利的妇科学哈，妇科哈，这个妇科的这个哈啊研究团队的十年期间哦，十年期间的意大利的摩德纳哈收集超过1300个妇女的血清样本，好，然后佮记录到因的哈这个年龄、居住的地址，去分析样本内底只的哈诶一种哦，这抗穆勒氏管荷尔蒙，好，这种抗热试管荷尔蒙，好，结果发现因诶、欸，这个因这个这个里面哈、哦，他们的那个啊高浓有高浓度的二氧化氮，哈、哦啊悬浮微粒，顶顶的空气污染物，
1: 空污源呐、啊，哈，污染物哈，
0: 哎、欸，咱都要讲，迄就是空污诶，这个空气污染的这污染源哈、就是好浓度哈、哦，有高浓度的二氧化氮跟悬浮微粒、所以造成这些妇女哈，因为卵巢功能下降，甚至经年期提早报道。
1: 哎呦喂，对的，这个荷尔蒙混乱哈，甚至
0: 怪、哦、
1: 难怪现在要空，
0: 难怪哦，莫怪哦，今嘛就这查甫人，啊，当然讲，较早人讲，哎呦，安尼又说，我敢那就先有更年期安尼，嘿，啊，那有迄个更年期啊，面红红啊，胃干胃热啦，月事已经拢无正常啊啦，吼，吼，安尼忧愁焦虑，嘿，迄可能就是30，啊，你家讲，哎呦，你敢那更年期的现象呢，个面红胃干胃热，出汗变干，更年期伊讲我30多岁尔，你讲我更年期，
1: 这是更年现象啊，这可能更年现象的加啥？这个空污其实有提早吼混乱期吼，甲空污较早人说啊，可能讲你的作息压力啦，但是嘛外部的环境的空气污染，嘛影响到呢。
0: 对啊，
1: 好可怕，空污真的是很可怕吼。
0: 哦，所以讲哦，你讲提早更年期提早报道，还是讲月事混乱，啊，这可能拢甲空污也有关系的、哦
1: 嗯。对，
0: 好、哦，更年期提早报道吼，啊，这有的人讲，我才40岁，我才几岁，我无承认我是更年期了。
1: 对啊啊，有诶，是时间到时我外部影响着。
0: 啊，有诶，到70几岁啊，你家讲，伊个会变青光，面红面即未困诶。你家讲，你即敢那更年期诶现象啊？伊就讲，我70几岁，我跟你更年期。
1: 对啊，更年现象哈，你卖想讲更那个执着的迄个更年这两件事，即个很凶哈。
0: 好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而且吼，这个研究，意大利，这是这意大利的研究吼，因讲吼，那住伫迄个交通当定的所在的妇女，更加不容易怀孕。
1: 这边讲，对，因为空污严重嘛，
0: 所以交通较繁忙的，在都市化较严重的吼，
1: 所以也是很大的影响啦。
0: 对啊，荷尔蒙浓度吼，这荷尔蒙浓度越高，就表示卵巢功能越好。
1: 下降，
0: 卵巢功能会随着年纪增加会下降，荷尔蒙的浓度也会下降。
1: 没错，
0: 另外不婚、
1: 假婚、
0: 大口、慢啊，不婚呐、假婚呐、跟肥胖也会影响荷尔蒙浓度。
1: 所以哈、就外在因那个不婚嘛是空污一种。
0: 对啊，
1: 你让空污，当然你输入的，你被红了，一直防都防不起了哈。你个假婚就上歹空污，你个输入你个心肺来的，
0: 对啊，
1: 这对影响对
0: 啊。

0: 哇，人愈来愈生愈少啊，吼，大家拢白生啊，拢空屋吼。当然这是其中一项啦，吼，其中一项，这拢有经过研究吼，有其实有真真侪研究拢证明。
1: 因为这跟你社会环境嘛，管你讲愈进步所在，愈发展的所在，空屋就越严重嘛，饮食就越好，乱七八糟饮食啊。但是你看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哎，啊，人口嘛是够在升掉哈，所以总体而言。地球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所以大家不要烦恼的那么多了。
0: 就好像咱的天气哈，今麦天气哈，有人讲越来越热，哈，愈来愈热，还
1: 是讲寒天足寒，啊，该热唔热，该冷唔冷。
0: 嗯，这地球嘛是发生变化
1: 啦，
0: 系啊，也是发生变化。好，这所以讲哦，这个人讲哦，这个树啊会种较济咧，哈，所以哦，有这个气象专家一个讲哦，讲。预估吼，这个台北吼，台北可能以后有可能温度会破到40度，
1: 有可能啊，因为台北盆地嘛，
0: 对哦，
1: 啊，这个空污相对更多，尤其是那 PM2.5 它不容易散，因为物件拢集中伫迄个盆地内底吼。
0: 而且呢，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吼，迄个都市化，都市化愈严重的所在，就会变作讲。天气愈热，吼，因为都市化就是交通啊、车多啦、冷气机多啦，
1: 吼，
0: 啊，加上像台北又是盆地，不容易散热，所以吼，好，就有气象专家讲。未来啦，可能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很久。台北温度有可能破40度。那么以咱台湾六都来讲啦，六都来讲，好，就是讲你若要温度会当较卖个吼，遐尼悬吼，最好就是讲吼，树啊会较侪咧。啊，因为六都就是拢较都市化的所在，
1: 吼。
0: 啊，所以讲哦，六都树啊就是拢无够侪。但是比较起来吼，一般咱认为讲，南部的温度高，阳温度会较高，伊是太阳的紫外线日头咧晒吼，较直射吼，较直射，紫外线较强。但是呢，比较起来吼，也目前来讲，高温你甲看热天高温反而都不是在高雄。
1: 对，对。
0: 主要就是讲，伫六都内底比较起来，高雄哦，迄个绿荫的覆盖率还比较高一点。
1: 对。
0: 所以你若要爱温度较降低吼，上好厝前后壁吼，拢尽量种树啊，种树啊。
1: 所以人讲吼，绿地啦吼，大不管是大公园啊，是大片的绿地，那叫啥？都市之肺，都市的细胞，细胞嘛。啊，包括空气的过滤、调节温度，拢是这树拿哦来做一个调节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啊，
1: 调节的作用。
0: 好嘞，所以讲吼，所以要还是要多种树。所以讲今嘛，全世界吼有足侪吼拢咧。鼓励讲爱多种树，哦，特别是像咧非洲，你讲啊，非洲伊都无都打屁屁啊，树啊嘛二大长啊，所以讲吼，但是还是要种嘛，吼，哎，树啊吼，我跟你讲，哎，调节吼光合作用啦，吼，水土保持啦，吼，或者是讲吼，咱降低咱的这个气温呐，拢有足侪好处诶，所以讲吼，大家要多多种树啦，
1: 没错，
0: 嘿，要降温的安尼啊，
1: 吼，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多点绿树，多点绿荫，
0: 对啊，好啊。

0: 好啦，人那是吼，啊来唔生啦，未生啦吼，来未来吼，我和你讲也是好啊啦吼。即嘛吼，有一项报告讲，2020到2030年吼，机器人、机器人会取代吼、取代咱人的工作，会有多少个工作？会有偌济的工作会去由机器人取代去？
1: 哦，偌济多少份工作？
0: 嘿，几份工作？
1: 哦、很多呢，看劳力啊。
0: 你讲，好，你讲，
1: 差不多我就1000万份跑不掉。
0: 1000万份，
1: 对啊，对啊，对啊，劳动的嘛，吼，这个工作不是总哦，是几个哦，几个几个几个，
0: 就是、
1: 我差不多劳动力的一个工作，几乎机器人都可以取代。1000万个吧，
0: 2000万个，
1: 我鸟哎，
0: 到2030年哦，什么
1: 几年
0: 了？
1: 什么几年了？剩10年，差不多10年左右。
0: 哎，对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吼，人的工作，机器人会取代掉2000万人的工作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啊来，这是英国一个足出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叫做牛津经济研究院。好，牛津经济研究院，好，因为这个研究，因发布。发布出来的一个预测报告哈，就是讲机器人如何改变哈世界的这一个报告哈，探讨的讲哈，这个自动化好对工作跟生产力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份研究报告来对讲，机器人预估到2030年以前取代全球制造业大约是8.5%的劳动力
1: 哦，8.5%很多呢，
0: 相当于2000万的哈，这个哈，这块的叫职缺，
1: 对啊，真的太可怕。
0: 所以呢，哈，推动这个推动自动化，虽然会当有效带动到全球经济成长，同时哈。买当吼，这个淘吼，就是讲淘汰一寡吼，较无技术性的工作啦，吼、比较低技术性的工作会被吼、这个自动化生产淘汰掉，但是也会恶化社会两极对立跟经济不平等。
1: 所以哈、我当时就是安尼啦，吼、愈来时代科技愈来愈进步吼，
0: 对啊，
1: 啊人吼。就容易被取代掉，它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但是，不是讲安尼，咱人就卖进步。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吼，日本吼，日本上面即卖因吼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吼以这种劳动力的工作外者，有一个所在吼上需要人力的地方拢找无人，是伫对呢，就是老人的安养照护院。因为这种工作其实很辛苦的嘛，
0: 机器人会当做无？
1: 因为我看到日本人真正想啊，就头前吼，其实因有发明机器，但是机器人你要做到100%取代人类，伫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老人这个工作里面是无可能。但是呢，伊会当帮助，所以机器去辅助这一些，包括啥？我刚刚我觉得设计真有够好，
0: 按起来，跟抱起来，
1: 对，就是讲吼，你爱把这个老人冰心按起来，扶伊去厕所放尿吼，还是讲要去扶伊起来坐轮椅这个动作吼，伊即马就伫这个吼，
0: 就他劳力
1: 劳力啊，需要困难的吼，伊即马就伫眠床边啊吼，啊会当吼这个吼老人像这个有像一个裹布啊，赶紧撑过，啊伊得让扶起来。啊，坐过去，你免人拢免动哦，你敢若坐车荡秋千咁快，你坐过去一歪入面，就是便所。啊，你改又把它放下来之后，伊就多好坐伫马桶。所以伊这段对于北城行到便所这段，你就免人家跟。啊，你是好事啥啦？这个劳动力哦，比较劳动力年轻人不要做的，是大人年纪比较大的也可以来做，但是需要体力、需要困难的，这个机器哈。
0: 用
1: 设备来当辅助，所以我看你们能尽量，我拢想讲种，因为年轻人你不爱，绝对不爱做这啊，不爱做这种工课啊，啊，要老的要照顾老的，你得有这种帮伊开来这帮助。
0: 对啊，所以讲哦，即个嘛，机器人哦，伊取代工作目前拢是属于较低技术的嘛，固定的较低技术，
1: 机械化的，
0: 就是刚刚讲，刚刚亲像迄个哦，有个人讲哦，大家拢在遐做同款的工课，安尼，
1: 大家无用脑筋啊，
0: 安尼，安尼，
1: 机器人，
0: 像讲我迄啥，迄个 件生产出来了，啊，得爱甲经啊，
1: 产线啊，
0: 啊，良率
1: 啊，啊，就讲这个这物件插伫遮，啊，看够歹吼，目睭看，还拢很机械化，
0: 还拢机器人会当取代，会当取代掉的，啊，得免用人力，啊，无人人工啦做，伊用敢那机器的工课，哦，讲哎呦，你这逐工咧做工课，你敢那做那机械式的吼，好来啊，你做的迄人嘛会忝嘛，迄种会忝嘛，重复的啊，无变化的，
1: 哎，多了会忝呀，无成长嘛，你做你做你。公司十年、五年、十年，各拢做工，
0: 你嘛做些工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哦，机器人还是有它的必要，
1: 当然啦，
0: 有它的必要啦，
1: 哈。
0: 好嘞，哦，所以到2030年，
1: 这不久了，将来
0: 2000万分的工课，
1: 机器人
0: 替代去哈。

0: 咱进攻个。
1: 得力选欧盖混得力选欧盖优
0: 哈，咱进攻个哈。
1: 好来，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影讲吼，咱的盖混盖优盖混盖优盖混盖优补钙食骨头的补钙食骨头的骨头酸甜人胖的吼，大家拢知影食啊吼。我跟你讲啊吼，足侪人吼本来拢咧菜伫厝的啊，菜甲即嘛吼食菜甲人要得忧郁症吼，哎都袂惊啊，惊袂出门啊，啊无就惊袂远啊。啊，即嘛食盖混盖优食甲哦，要创啊就去创，要出国就出国哦。要来对人吼，还迄落做啥？啊，新名吼，要迄落吼，
0: 摇滚啊，
1: 摇滚
0: 啊，去公园唱歌，人招你啦 ，Let's go！
1: 哎，哦，上好，这台人都爱好卡啦，啊，人都会甲你招啦吼，啊，你若更招，拢招无人了，以后就无人甲你招。恁家的门吼，都无足久足久啊，足侪年拢无人打开，要恁家的门啊，朋友就无啊，一直无啊，一直无去啊，啊，无怪你一直来就变孤单老人啊，后来所以吼，迄个骨头的问题，袂惊酸痛，惊袂。出门家门远的这个问题，一定爱想办法。得力蒜蚵盖粉，
0: 得力蒜蚵盖油。
1: 咱来听看人客食了，
0: 吼。安怎讲？
2: 恁敢食哦？恁的盖粉足好的，阮是吼，即个南诶中华南苗疆吼，啊，去聊客，万人聊客吼。
1: 嗯。
2: 哦，伫岛南遐行到中华遐，一行三四十公里。
1: 嗯。
2: 哦，刚才我食咧盖粉，啊，无真正无在行。
1: 我两支卡
2: 子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生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卡有开。
1: 嗯，
2: 哦，我佮他偷偷要去，赶紧将盖粉就去紧的佮食。
1: 嗯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佮他聊迄个就七公里外。
1: 啊
2: 吼。哦，实在，佮他盖粉足好个，你咧盖油佮盖粉实在有够好。
1: 嗯，
0: 你看。三四十公里呢？
1: 干那聊天的，一共聊天的七公里，聊天是安那爱聊天最呢？
0: 应该是哦，聊天最的
1: 是。都七公里啊！阿娘，我先导航啊！哎，有人讲阿娘，哎，我想得先导航啊！哦，
0: 因为你刚听到一个重点，卡在医生哦，伊是有去开刀过，但是开卡俩，但是医生讲，伊包括这腰这个两骨的所在、腰部的所在拢该开刀，但是伊食咱的钙粉甲钙油，伊。后边都拢无个开啊，
1: 都免开啊，
0: 后边个爱跟他参加
1: 走。啊，你开只要开啊，要开，妈个拜托诶，几岁人会看咩？你定来开刀？
0: 开不了啦，
1: 吼。系啊，一开一边刀了，就身体外伤嘞呢。
0: 诶，无简单嘞，三四十公里嘞。
1: 对啊
0: ，Oh my God！
1: 你看无快，伊就讲啊，恁的钙粉钙油足好啦，恁的钙粉钙油足好，就是足好啦，足好啦，人客食了就是安尼吼。
0: 一个感受。
1: 所以讲，
0: 好，
1: 听众朋友吼，家己吼判断啦吼。好，谢谢。
0: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You，
1: 好嘞，
0: 英雄风格。

0: 一对两个拢是外国人吼，因进前选择伫吼咱台湾吼高雄吼，完成登记结婚啦。
1: 哦，想到选择高雄咧？
0: 其实台湾
1: 渊源吼，
0: 台湾吼，台湾是因，其实都是因的迄落诶生涯当中吼诶。其中的一站而已，但是讲最后因结婚选择伫高雄，吼，来这个吼，这啊选择伫咱台湾决定结婚，吼，来这一对外国人，其实这个外国人呢，查甫的是西班牙籍的工程师，好，查某的是秘鲁的，秘鲁，吼，秘鲁的哦，吼，南美洲的秘鲁，吼，那么因两个人会使讲横跨到欧洲、南美洲、亚洲。好阿哥噶这个啥好这四大洲横跨四大洲了哈，了最后决定在咱亚洲的台湾哈结婚，好进前无偌久的高雄镇定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哈，好把这个跨洲之恋、跨洲之恋呢，转来定格在台湾高雄哈，
1: 好特别哦，
0: 很特别，为什么呢？
1: 对 ，why？
0: 这个太太哈。伊是其实伊是伊的故乡秘鲁哈，伊的故乡他的国家是秘鲁，伊是秘鲁一间公司的这个好负责活动的企划。啊，查甫的呢哈，这个先生伊是哈，咱都要讲伊是西班牙人嘛。
1: 对啊。
0: 啊，但是伊是哦，这个伫德国一间柴油机的外商公司上班。哦，德国西班牙人，按个伫德国的公司上班哈。落尾呢，哈，公司派去美国，所以他到美国工作。
1: 对
0: 啊，伊下面这个秘鲁的太太熟悉是伫美国，两个人伫美国诶一场迄个活动当中，吼，伫咧可能是当个咧是展览活动，吼，两个人熟悉。然后落尾呢，熟悉是迄阵熟悉尔，嘛无啥伫咧活动当中熟悉尔。伊是秘鲁的什么公司的什么阿多安诺吼，等反正这些。落尾两个人转咧个伫墨西哥相遇。
1: 哎呦，好巧，好有缘分哦。
0: 认识于美国，熟悉是伫美国一场活动认识，然后后来在墨西哥又相遇，
1: 哎呦，
0: 伫墨西哥才谱出恋曲
1: 哦，对，千里一线牵，
0: 对，两个人转咧开始呢，吼，展开热恋。去年呢，这个查甫被派来台湾公司，甲派来台湾分公司上班，啊，台湾公司上班都是伫高雄，伫高雄。
1: 哦，所以甲高雄冤，即查甫甲高雄冤缘啥呢？
0: 对，
1: 外派来台湾，
0: 开始工作上派来，公司派来。啊，即、這个吼，伊即个太太吼，转咧爱相随，吼，转咧为秘鲁就对，跟着他来到台湾。
1: 对，
0: 啊，伊讲啊，我来台湾学中文，学中文。
1: 伊现在阿唔是太太吧？
0: 嘿，就是还没啊，
1: 还没了。对，女朋友
0: 啦。我即马就是讲吼，对，女朋友的对，吼，伊讲。看懂因两个人熟悉迄个活动，是因为因先生吼，就是参加那个活动，结果他先生没有出席，缺席，缺席啊！伊是活动企划人嘛，伊转咧较紧甲伊联络，吼，这是两个人第一遍的接触，吼，嘿，那两个人第一遍晚餐约会，吼，本来是第一遍吼有要约会的时阵，伊讲伊原本无想要参加，但伊讲哦，因为伊感觉这个查甫诶，吼，伊感觉查甫诶，跟他产生神话，因为男
1: 神话
0: 工作又好，人长得又高又帅，我是一个秘鲁的查甫囡啊，他觉得秘鲁的查甫囡啊，伊就生起了型啊，
1: 对，
0: 所以伊讲，在他眼中看来，这个男的是神话
1: ，perfect 的哈，
0: 离我很遥远呐，怎么可能呢？哦，伊要跟我吼食饭，安尼，敢真正是真的还是假，还是。
1: 对啊，还是讲有其他的意图哈，也是会担心呐、
0: 所以本来原底是无要参加，
1: 对，
0: 后来呢，伊嘛是勇气提出来去参加啦，好啦，卖个想象这啦，无就当作恁人安尼查某会安尼想着代表讲查某其实有介意人，对不？有介意人，只是吼伊无认为讲查甫会介意伊，吼、就是安尼。伊讲人的条件好，人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呢？结果去食饭了吼，查甫吼拢一直甲娱乐呢。
1: 哎呦，竟然整顿饭都在称赞。 邓国，
0: 对啊，一直甲俄罗啦，侬讲吼啊，他嗯，伊拢俄查甫俄罗伊安怎呢？伊讲吼，他就觉得他很棒哈，啊都很爱笑，拢讲查甫的啊都哦拢会笑，讲啥咧讲话当中就是一直都很爱笑，我就有笑容的安尼啊，笑起来又很美哈，好、待人亲切又体贴、男的哈，所以我当时啊，卖讲看外表，
1: 还
0: 是讲看恁的身份地位，人家就爱你这一点咩、爱你吼，迄、那个亲切个体贴，啊个吼弄点了笑容，啊你的笑容个特别水哈，就这样。好、可能无笑的时无尴尬喏，啊笑起来特别
1: 哇，特别笑，
0: 笑起来就像天使，
1: 嘿 ，the angel 哈，
0: 对啊。哦，一听一个在哈、
1: 原来如此、
0: 哎呀，所以有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啊，
1: 对，
0: 以为不可能啊，吼、好来，结果就这样，两个人才开始啊，
1: 原来这样谱出一段恋曲。
0: 罗威呢，查甫派来台湾了呢，查甫会跟随伊来台湾吼，两个人才更加了解吼，更加哦了解恋情就不断一直升温，好，甲尾阿家吼决定互许终身呐、而且因公吼，你听话的，所以他们的结婚。婚姻登记是在台湾，
1: 台湾你看，在美国相识了哈、墨西哥相恋哈，在亚洲的台湾的高雄，
0: 所以
1: 结婚
0: 因经历过四州，
1: 对，
0: 南美洲、亚洲。啊，个美洲，
1: 对，
0: 还有欧洲，
1: 欧洲哈，
0: 好、跨洲，所以因公这有这跨洲之恋
1: 呐，没错，
0: 跨洲之恋呐哈。因公哦，当然啦、哪一天这个先生的工作哈，公司嘛是会个调个调照啦，
1: 对啊，一定对照
0: 哎，啊，都要离开台湾啦、但是因公哦，他们对台湾很难忘，为什么？因公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呢
1: ，fruits 哈，
0: 嘿啦，特别是西瓜啦、芒果啦，都是他们最爱的水果，而且都好好吃哦。而且阿哥，因公爱河也很漂亮哈、只可惜现在爱河有一点变了色，因公因拢嗲嗲爱河。
1: 运动哦，
0: 夜沿岸下散步啦，
1: 散步、
0: 他们很爱河哈、好来哈啊，阿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哈，伊讲哦，他觉得这个地方哎的建筑很有特色，
1: 对，
0: 所以讲哦，不管以后哈先生呢哈，康奎哇调一堆调一堆哈，好、再到派到别的国家去，伊讲他们还是有时间、还是会再回来，
1: 对，
0: 还是会回来
1: 啊，毕竟这是结婚登记的所在嘛、对不对？
0: 对啊，

0: 痛风一般痛风拢生咧对啊。痛风啊，
1: 就是关节的地方啊，脚啦，就是因为卡脚趾头的这个关节里面痛风的，安尼
0: 大部分卡嘛，
1: 卡也安尼紧
0: 啊，手嘛会嘛，
1: 手的就手，所以脚跟手的关节哈，手指脚趾的关节。
0: 啊，你敢捌听过人痛风脚啊？痛，人讲哎，痛风就是有痛风脚啊，
1: 对啊，
0: 生痛风脚嘛。嗯，敢有捌看过人生的皮啊？
1: 皮啊，有骨头吗？
0: 鼻子那也没骨头，
1: 不对，不关节啊，讲不对，鼻子有关节吗？鼻子没有关节啊，
0: 咁一定爱关节，啊，就真正有人听红椒啊，生伫个鼻啊，
1: 塌底下的，
0: 嘿呢，
1: 好可怕，
0: 就恐怖的呢。
1: 刚刚
0: 你有看到种，你有看到？
1: 刚刚哦，这个哦，
0: 诶，鼻啊变安尼，
1: 被胖顶的这种感觉哦。
0: 那你好啦，伊你镜头啊，那关为了听红椒，是不是啊？一堆一堆。
1: 啊，可以安尼哦，外哥起喘，你经常刚刚拗鬼这种感觉吼。
0: 啊，你个想话一堆一堆话生的鼻啊，你家己想啊，
1: 好恶心。
0: 我从相片无啊，都大概
1: 钟楼怪人，钟楼怪人的脸这样子。
0: 这是一个65岁查甫，伊过去吼一年当中，伊的鼻啊呢吼，吼转嘞吼有一堆啊呢，一堆扑起来，扑一堆，而且呢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大到伊家己吼转嘞吼，这早都爱去看医生啦，
1: 拖啦，拖延，
0: 对，结果吼医生改做超音波扫描，啊个用迄个什么吼细针，吼改
1: 探测，
0: 抽迄个迄堆的迄个内底迄个肿，迄个肿块的内底。那个
1: 液体的
0: 组织，那个里面的组织，
1: 哦，
0: 给抽出来做化验，啊，这个利用细胞学哈，哦，跟特殊的染色方式，对这个组织的做病理学的检查，最后透过一连串的哈，哦，这个检查诊断确诊，伊就是鼻梁部的痛风石，
1: 哦，特别哦，第一遍听过，鼻梁哈，那痛风，
0: 痛风生的鼻呀，痛风灸一堆生的鼻呀。这个先生哦，听讲伊本身就有个高尿酸血症，好，伊个脚尖头啊，伊个脚尖头的所在嘛有痛风灸，目前嘛有伫咧食迄个药啊治疗伊个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啊，但是呢，因为这个颜面啊，伊这个生的皮也是伫面呢，这个。外观的吼，影响到你的外观吼，但是这个患者吼，伊个无爱做手术切除，他不要吼，伊无想要做手术切除，因为手术切除了，可能鼻啊，原来有一挂迄落，会消化有一挂迄落，啊，不过你一类底啊嘛，歹看，
1: 对啊，也不好看啊。
0: 啊，伊即满就想讲，哦，伊要食药啊，吼，哎，食药啊，改看会当慢慢改消去无，所以本来医生是改讲，啊，你那边迄落是开刀改你切除，啊，他不要，
1: 他不要，他坚持，
0: 他拒绝，他不要，
1: 那要处理呢，吼。啊，就好，底下生的底下，
0: 因为可能切除了鼻子，可能会
1: 拉了，
0: 嘿，消化有一挂嘿啦，所以伊就考虑掉安尼，伊讲不来啦。啊，食药，看看会消会退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嘞吼，所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痛风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咱体内普林代谢异常。
1: 对啊，高普林哦，对。
0: 嘿，高普林，所以人讲有痛风的人，就较卖食伤食高普林的物件。哦，高普林的物件就产生
1: 海参、
0: 海参哈、
1: 虾啊啦、蛤蟆啦、哈蟹、虾类、蚌壳类哈等等之类的，都是高普林的食物。
0: 因为你体内普林代谢已经异常啊，哈，所以你呐哈，个高普食伤过侪普林、高普林的物件，你就会造成哈高尿酸血症。一段时间有当时啊，可能爱贵啊你，然后这个尿酸的单钠的诶结晶体都会沉积堆。关节底单的这个关节腔内底，或者是讲底迄个软组织内底，或者是皮下组织内底。
1: 所以，这皮下不是关节，是软组织、
0: 软组织
1: 跟皮下组织。
0: 对，也会哈。
1: 啊，瘦。
0: 对啊，但是不会痛。好，一共一长在鼻子这个是不会痛
1: 的哈，
0: 不会痛，
1: 因为是卡到关节，刚刚觉得皮下生一个物件那出来了
0: 哈。对哈，好嘞，所以讲哦。哦，春秋公有的人哦，这就是一般的这痛风，有的是慢性啊，有的是急性。慢性就是慢慢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哈啊，有些也不会痛哈啊，但急性的痛风哈，你半暝啊突然发作，
1: 哦，冷水哈，跳起来压起来，
0: 对，
1: 那就疼了，
0: 对啊，那就急性的。
1: 我经常我的情感看到我们董叔哈，痛风发作哦，那真的他是整个人哈，那哦。 要跟他们往起一种感觉，啊，他前一天就是啦，比如跟海山吃香
0: 蕉，
1: 所以现在吃都吃，
0: 所以知道自己的体质，
1: 该吃素吃就清的，
0: 这样哦，对
1: 对，
0: 就这样疼醒起来，那就急性，
1: 我就看他说，你人太这样，我就不舒服，他说，我痛风发作，
0: 对不对，他的痛风在哪里，
1: 脚，脚的脚，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慎选食物啦，那如果有痛风的，真的要慎选食物。

0: 来，谢谢你来听这部美丽人生。
1: 别啦，别啦。
0: 好嘞，好，谢谢哈。
1: 来进攻个。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1: 为了讲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咱护二代吼，来好修护你的青春，修护得你的
1: 健康，
0: 健康，修护得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1: 内分泌系统，黄金三角哈。
0: 小花了解人，你敢那安尼听，你就怎讲？啊，就规身躯拢过掉啊，
1: 系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也未困的，你就规身躯拢派你啊，咪赶快啊，
1: 赶快的意思啊，
0: 对啊，
1: 赶快的意思。
0: 啊，未困的人，你看会操劳得紧啊，哦，啊，人会烦啊，会杂啊，啊，会紧张，会惊吓，会拍脾气啊，对不？定你定爱看泼妇啊，哎，就啥，人讲泼妇骂街啊，
1: 对啊，哦，看下这个讲贵人，
0: 无理无义，我伫个假咯，
1: 哎，啊，一看下就憔悴哦，可能他毛有点半白了，但是你问一下，哎呦。原来伊无讲就年纪就大，但、就是因为困眠不好，影响着伊个规身躯内分泌系统。
0: 啊、脾气拢会掠狂，迄种个哦，拢会掠狂啊，拢敢那全世界人拢得失着伊
1: 安尼。欠面贵啊钱种感觉。
0: 啊，一点啊声音哦，一点啊声音就感觉讲会足干扰着伊安尼哦吼。迄种迄种个人哦，我跟你讲，我度过啦，我真正我跟你我出国旅行的时阵，我都度过啦。
1: 对。
0: 迄种人吼、哦，伊拢讲你。拢咧讲你，拢咧害伊诶，讲你拢咧迄落欺负伊诶吼。啊，其实伊就是家己诶问题，
1: 對
0: 真正哦，足恐怖诶，你会感觉足恐怖，因为吼，你正常诶人，你无法度去甲迄种。
1: 对，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啊。
0: 对对对对，啊，伊吼，你看伊讲，你看伊敢那有问题，不过吼，伊有法度甲你制造，甲你陷害，甲你哦，足恐怖的啦。
1: 对对，
0: 真正迄种吼，你拄着吼，一边你就百个嘴啊。
1: 真的吼，所以吼，咱困眠足重要吼，啊，会当困眠好，你精神都无问题啦。
0: 对，我拄啊讲，我出国时捌拄着迄个，伊就是失眠症，伊个本身就是有失眠症。对失眠失眠足严重的
1: 人，
0: 食爱困药的人哦，
1: 食
0: 爱困药的人哦，啊脾气哦足奇怪哦吼，后来哦，这真正足恐怖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唔通有一天哦变成这样的人，不要让自己变成
1: 人人敬而远之吼，看着你就惊，
0: 对啊对啊，
1: 卖安尼啦，
0: 对啊吼，哦安尼吼，啊都住伫一栋大楼内底，故意栋的，大家拢跟你做结冤仇，你讲大家拢歹人。奇怪，嘿，大家拢歹人，大家拢嘿拢不好，
1: 准拢大歹人，
0: 嘿，对哦，吼，干那哩好人，嘿，所以讲，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吼，后来吼，你若无想要做一个吼，变成一个吼，嘿，这个虎姑婆、虎姑婆，吼，哈，或者是讲吼，你翁啦、囝啦、朋友，大家拢闪你闪甲远远远，家己检讨一个问题，就是出在你家己啦，啊，什么原因啦、困眠啦、情绪啦、健康啦。吼、哦，脾气啦，这拢甲你的困眠有关系。吼、哦，即卖人拢在找天然的，吼、哦，尽量麦克药物，等麦克药物，用天然的，那顾会起来，保养会起来，上盖好阿弥陀佛。
1: 嗯，
0: 美国进口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护二代哈，查甫查某食拢盖好呢，
1: 男女拢通用。
0: 哎，安那食那好困，安那食那少年，安那食身体那个用起来啊。哦，会困的人都搁用起来哦，啊，精神脾气嘛拢搁好起来哦。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好，去指定药房拢买得到吼。有啥物问题，问指定药房，
1: 啊是要电话叫上，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加更好诶。人就讲，人就讲，这囡仔是
1: 含着金汤匙，金汤匙起码无算，含着钻石汤匙吼，算少啦吼。金啊，金啊，嘛还好。
0: 好啦，啊，都一个形容词啊，你算少是咧，
1: 就棒，就
0: 当样样啊，是咧。
1: 就顶诶，金汤匙出身啦吼。
0: 哦，人讲啊，这个囡仔咧金金汤匙啊出世诶吼。认为讲哦，所以有人就认为讲辛苦一世人啦，啊，他不如吼，哎呀，你看不如转世投胎了，
1: 对啊，倒不如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啊，你当时啊，真正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敢你敢会当保证你投胎就是投胎好人？
1: 对啊，对，这得免想。但是我感觉咱人就是安尼啦，吼。食碗来卖看碗碗，你生了迄、那个，你都免讲天真，因为迄不是迄不是你的家庭啊，等伊唔有比你好无？有，但是迄就是伊好运，哎、好运歹运拢有可能啊。
0: 啊，你敢讲哦？伊种金汤匙出世囡啊，吼，以后伊就会感觉讲哦，我乃只好命，我乃只好，我乃只幸运。
1: 没呢，伊袂，伊感觉这是理所当然。
0: 好嘞，
1: 生活一寡物件变作理所当然。
0: 所以咱来讲吼，来自德国全世界出名的汽车品牌，
1: 哦，
0: 叫做宝马。
1: 对 ，B&W， 哎、
0: 啊，对啊，哎、嗯，继承人，
1: 哦，
0: 还是嘛，这金金汤匙的吧，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这金的，一百克拉钻石汤匙啊，哈、
0: 哦，啊来哈，也继承人 BMW 这个企业哈，哎，这个继承人，
1: 米零的哈，继承人，
0: 米零啊，因的继承人哈，哦，伊金金汤匙出世，但是伊讲哦，哎，伊的生活大不易，他说哈、
1: 啊，大不易，真的太矫情，太矫情，
0: 他说他好累哦，他好累哦，好累、哦，
1: 来来来来，跳快，安娜跳，安娜跳。

0: 里为盖姓林，今年57岁哈，57岁的姐姐哈叫卡兰登，
1: 嗯，
0: 弟弟呢叫广德特，
1: 那哈
0: 公特公特特哈，因最近家底啊两个啊，
1: 嗯嗯，
0: 姐弟哈两个人因接受访问的时阵哈，这个姐姐怎么说呢？姐姐说。啊，恁看，阮敢那亲像继承的庞大的财产，对不、嗯？
1: 对啊。
0: 大家可能拢以为阮，大家拢会当伫地中海坐游艇安尼，哦哦，哎呀，哦哦，
1: 度假啦，拍日头啦，开趴啦，哦，都是那种好亚人的 image 形象。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姐姐她说吼，伊讲伊伫少年的时阵，甲伊妈妈曾经是去歹徒绑架吼，诶，这个的目标对象。
1: 哦，大家拢过家安尼啊，心惊胆跳。
0: 对对。对对对，哈哈，来这一对姐弟哈，好来啊，一共哦，1978年的时阵，1978年的时阵，好，因都是发生被绑架，绑架的代志哈，一共哦，这种绑架事件哈，这个哈，密谋啦哈，密谋的人啦哈。好、哦，这密谋的这件代志呢，哈、哦，迄阵啊，底迄阵啊，有登上媒体哦，哈、嗯哦，媒体有报道，
1: 哈，对对对，
0: 就是讲有人要甲人绑架，
1: 嗯，
0: 啊，还没有发生，好、哦哦，没有发生，好、哦，是好咧，加在警方，好、哦，及时破案，哈、哦。嗯啊，所以讲哦，你看看哦，你生活在迄种的情形之下吼，随、时拢有可能有人要甲你绑架。
1: 对，其实嘛是叫胆战心
0: 惊。对啊，大家都惊吓
1: 咧。我都过一般人生活。
0: 对啊，伊讲哦，所以哦，阮继承的不只是庞大的吼，财务吼，有时候继承到的还有庞大的嫉妒，
1: 嗯，
0: 还有误解，好、哦，还有。社会责任，
1: 啊、对了，说实在，一
0: 社会责任，
1: 一讲啊呢，蛮合情合理的，
0: 对吧？
1: 嗯、对啊，
0: 好、哦，所以讲哦，因讲因继承哈，一讲哦，这个继承哈、哦、，BMW 这个事业呢哈、哦，并不是钱，
1: 嗯，
0: 并不是钱来给你哭诉你去继承这，而是有更多的责任，
1: 嗯，
0: 好、哦，还要保护德国的工作机会啊、
1: 哦，对啊，对啊，
0: 德国的啊，你 BMW 呢？你得爱提供德国人工作机会呢，所以讲哦，就像这个弟弟他就说了，伊伫30岁时阵，伊得被迫被逼爱做大档诶，
1: 嘿，
0: 大档哈，
1: 爱做做决定，
0: 年纪轻轻30岁的承担这么重责大任哈，伊讲迄阵啊，伊干嘛吃不消？
1: 哦，我相信。
0: 我30岁，我这边喝，我唔是有足有钱的吗？我想要享受人生啊！
1: 我干嘛不止享受？伊干嘛讲哦？你做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汽车大公司的老板，你随便做一个决定，你的影响的足侪人、足侪家庭
0: 哦，
1: 这个
0: 对啊，
1: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0: 啊。伊讲伊吃不消啊！30岁的这 BMW 的大董、大档的哈。伊讲，伊迄阵啊，当时，伊迄阵啊，当时，伊家己即马回想起来啦，吼。伊讲，伊阵就干那一个愿望。伊讲，我干那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产品经理。
1: 嗯，对啊，卖车啦，
0: 哎、欸欸、对，
1: 哎、欸，啊你啊你啊，就固定的薪水，
0: 而、且
1: 当下够有这个营业的奖金的，感觉就欢喜。
0: 或者是讲，伊想要去读册，啊，要去读啥物？
1: 要做家己的代志，
0: 要读迄个建筑的。
1: 哦，对。
0: 要读建筑。
1: 你有可能 BMW 诶，这个继承人去，接这个事业，做家己爱做的，不可能嘛？
0: 对啊，对啊，
1: 责任一下子这么大的公司就
0: 你不是继承财产，那别人看了说哦，你看你几年纪轻轻继承那么多，你跟他想一说，一共我们继承到的是吗？责任
1: 对啊，这里嘛，这多
0: 嫉妒，误解，
1: 心生啊，哎呦，你这是好命囝啦，哎呦，你那么怕病啦，
0: 所以
1: 酸言酸语少不了。
0: 所以哦，真
1: 正、啊、我感觉因为伊被这几个决定做哦，伊不管包括可能裁员呐、改变供应链呐、是讲要把这产线移走，嘿，抗议啦，还是讲社会对你不谅解，一定是压力很大的。
0: 对啊，吼、
1: 影响太侪人了啦。
0: 一个事业体，搁只出名的世界的品牌的事业，
1: 对对对，而且你要维持着这个品牌竞争力，吼、在国家的民主，甲伫这个百年品牌的竞争力。
0: BMW 的头家，吼、就是这个咱都啊讲这姐弟的爸爸的，就叫做哈伯特·广德特，哈伯特·广德特，吼、伊是伫1950年，吼、1950年代，迄阵为着要救迄个 BMW 的车厂，
1: 吼，对对对。
0: 1950年的是世界大战
1: 嘛，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迄阵啊，
1: 二次世界大战，
0: 对啊对啊对啊，结束，
1: 嗯对，
0: 好、结束了后，迄车厂规个拢总，迄阵，哦， 所以说那时候他爸爸为了要救这个 BMW 车厂成为全国第二大、这个就是他爸爸在那时候拯救了这个 BMW 车厂，所以变成全德国第二大富豪、第二大富豪、那么现在他们这个姐弟就对了，他们的个人资产、个人的资产、姐姐的资产是6300亿台币，弟弟呢？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呢。
1: 加起来一条哇！
0: 但是因两个人，这姐弟今嘛在德国拢是前十大富豪。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姐6000几亿。
1: 可能因的资产、股份持股比较不同、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但是我感觉我本来以为说，哎呦，这一定是送给你，但是话个这个多来讲，做头家。其实无遮轻松吼，
0: 无遮轻松。
1: 而且我跟你讲哦，即尤其是这种个性的吼，你做好吼，人咪咪讲你搞啦。
0: 啊，无你是安那掩盖带七少年八少年的做甲翘起，
1: 对啊，对啊，
0: 你看，伊阵就是个性，
1: 对啊，个性啊，人讲哎呦是少主哦，
0: 哎呦，
1: 啊你好命，
0: 伊阵你回来伊这个少少年，伊出伫外国读册，回来佫足少岁，20几岁，啊都爸爸过身无法度啊吼，啊都所以讲回来吼，迄落，
1: 你讲起老成呐，还是讲一寡。物件你要改观啦、策略啦，
0: 啊，人会嫌你经验无够啦，啊，你这敢那是头家仔囝的，含金汤匙出身的，
1: 你有什么实力可以赢过我？
0: 这唔正囡仔，个好在内水都阿袂大咧，有啥物才调，有法度甲这个企业个扶起来。
1: 所以当了解的讲，你迄个继承人讲，我只想要当一个
0: 误解。你看，伊讲我继承到的还有误解、
1: 嫉妒、
0: 嫉妒，
1: 这些误解甲嫉妒拢对啊。所以伊要讲，我要做些产品经理。好啊，去卖车啊，卖产品，安尼我就吼人生平平淡淡。
0: 有人就讲，假使恁兜了才有钱，恁就讲我凊彩来做一个啥得，我才无爱去计成者。
1: 啊对，无你讲好啊，我感觉我计成钱了，我责任不爱哈，你来做，你来做。
0: 哦，
1: 对啊，所以我感觉他讲的话是有
0: 事实啦，
1: 对啊，事实啦，这压力是很大很大。
0: 所以吼，有当时啊，卖看人讲哦，人咧做事业赚钱啊，然后哦，干那好野人都拢干那有罪，所以人今麦讲今麦社会拢有种仇富心态，
1: 对啊，酸民心态，
0: 对啊，是啊，不应该啦。
1: 应该讲吼，欢乐代志不会赶快。
0: 嘿，
1: 咱个人一般人欢乐讲啊，我这个月这个吼，我这个房贷吼缴不出来，是讲钱啊那那，但是伊哪讲迄个位，伊欢乐代志看的代志，就甲一般人不一样嘛。
0: 对啊，因爱欢呢，你看事业呐做个遮大，啊事业体遮大，钱遮侪，因爱欢乐嘛足侪。
1: 对啊，
0: 所以有当时你看有的人哦，你讲这么多钱啊，是安怎？伊那会得搁做？
1: 对啊，
0: 哦，那会得搁做？那会得搁公司搁经营搁遐辛苦？
1: 对啊，
0: 对不？哈，哎，得一个社会责任啦啦，社会责任嘛。
1: 进前长隆罢工就是安尼啦，当看到讲，哎呦，中影，哎呦，赚这么多钱，
0: 哦，世界哦，优质航空公司，什么员工要领的薪水应该爱甲世界一流的比？
1: 一寡钱啊咩，这几十块啊嘛，要讲计较咩？我要咩啊？但是你看。正常，咱听众嘛有讲过啊，你家己来做头去看嘛。你赚的时阵吼，你拢看到人咧好，你歹吼，你加钱加袂过时阵，你烦恼困袂去。啊了钱时阵，
0: 啊了钱咧，
1: 薪水嘛是爱照发啦。
0: 对啊，
1: 真没有当老板没有那么简单嘛，没有。
0: 佮看到家己的员工对家己安尼怒目相向哦，你就知讲迄心痛，
1: 因为伊唔是靠毒瘾呢。是对袂歹，
0: 我好恁袂歹，啊恁今日即马一个反面无情啊咧，
1: 哦，敢那台北台北的弯修人，
0: 结什么弯修啊咧，真正还心袂疼咧，嘿，哦，今仔那你的员工，你对待他们都不薄，甲你边民边干咧，
1: 真的会很心碎啦。
0: 任何老板都受，就无法。
1: 老板其实也是人呐，也是人。
0: 对啊，好不？
1: 哎，
0: 啊，那讲个啥？
1: 对啊，讲经营事业是没有那么简单
0: 啦。对啦，啊。啊，那无吼，啊，都嫌无啦，嫌坏，啊，那嫌迄落，家己去做头家啦，
1: 啊，
0: 去做看卖啦，
1: 嘿
0: 啦，做看卖啊，吼，安尼就知影啦，吼。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真情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听众朋友收听咱的节目，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还是要发表哈，产品需要服务，直接咱的服务电话，这小时伫咱的现场哦，卡0800 77 55 99 0800

0: 远方。
1: Hello， 来，我小军你好，嘿，
2: 哎，
1: 嘿，
2: 小军，拍摄，
1: 请讲。
2: 叔啊，你讲几点困过关？因为我听到吵啊，每样拄啊迄落迄送包裹的来，我拄啊出嚟。
1: 肝无好的人，下来，肝无好的人。你暗时吼最晚也不要超过11点睡觉吼，
2: 好好好，
1: 上盖无你11点一定爱困啊，啊要提早当然是更加好啊吼。
2: 11点
1: 到半夜两点之后，这几个小时时间是咱肝脏的修细胞修复的时间，所以你若要顾你的肝，这段时间你一定最好拢是乖乖的眠床顶咧卧卧困，谢谢。
2: 好，谢谢。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君啊，
1: 嘿你好，
3: 我等。过去当个那家当台写的威廉是写啥作
1: 啊？是哦，哦哦，
3: 我乖了，苏鹏进顶客啊啦。
1: 哦哦哦，
3: 我即马吼，讲迄个肝硬化的三种瘤，
1: 嗯，
3: 啊，有的是讲这个行不行出安尼啦？
1: 哎
3: 哎，啊，我是唔知道
1: 行不行出，行出啦，行出啦，哈，
3: 没问题哈，
1: 有没有关系啊？
3: 因为我系讲捌得过肿瘤，
1: 呵
3: 呵呵呵呵，啊，有个人是说，到底是
1: OK OK，
3: 没关系，
1: 哎，对对，当然哈，谢谢，祝福。
3: 我今晚这个。
1: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拢听这个早时吼，这个重播的，听你就无像资讯做好的，
1: 哦，
4: 啊，我算独身啊，十几岁啊，那唔管你心态然后，我讲，早困早起来，
1: 哎，
4: 安尼吼，三点半起来，
1: 哦，
4: 今日听你的重播节目啊，
1: 哦，是哦，
4: 对啊，对啊，
1: 啊，你三点半起床，啊，你暗时几点困？
4: 我拢到八点半就困啦。
1: 哦，八点半啊，困到三点半啊，够了，这样也够了，嘿。
4: 对啊，我固定诶，我拢做规律诶，啊，
1: 所以身体好。
4: 拢产状况无，你家里现场现在。
1: 哦，安尼吼，哦，
4: 对啊，
1: 对对。
4: 啊，我过几两工啊，我做规律本。
1: 哎，哦，好啊，好，好好好，祝你愉快，顺风愉快哦，哈。
4: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小军，来，我小军 ，call in 电话吼，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叫叫哈！哈喽，来，我小军你好，
5: 小军，
1: 小军，哎，
5: 对，那个钙，我50斤啊，钙粉哪样子？
1: 好来，好。

0: 不该该
1: 只为一人飘香。
2: 嘿嘿，你好，
0: 我借问一下，我这个护理员暑假哦，
2: 还
0: 有啊，小花都
1: 不会。
2: 为寒为寒为热吼，怕寒怕热变清寒吼，还。

0: 来你好，啊来你好，淑君扑街嘿，
1: 嘿，
0: 哎，
1: 我讲来拜托，讲我有去听一第一歌，个谣言寄相思啊，要去买
0: 哦，哦，
1: 新秀这第这些年啊，你给我看一下安尼哈，
0: 什么新秀这第？你要去买啥？
1: 谣言寄相思，
0: 我知歌，我知啊，你是买啥？买 CD 哦？
1: 嘿，我是买啊，我想。那阵恁遐有甲我倒一块前半段，我是不是去坐？外口听是安尼，谢谢你啊！
0: 好，点歌参考哈。后来，今麦个有咧买哦，今麦是要去买啥？买 CD 哦。嘿，就我后来，后来谢谢，来你好，嘿，嗨，你好。
2: 我甲你问一个，
0: 请讲
2: 咧。我诶五十斤啊，拢食袂使，我食一年啊咧。
0: 嘿嘿嘿，
2: 变多一块，翻五万吨
0: 啊。哦，好好好。

0: 谢谢哈。好嘞，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好来，听众朋友要讲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Hello， 你好，淑君。
1: 淑君小姐你好。
0: OK。
1: 给你请。

0: 路边啊，无路人啊走啊，迄边啊拢忽然啊，伊讲伊啊开拖车啊来捡物件，啊只车骗过来，对哦，啊我已经骨折，啊哥全身擦挫伤，足济所在，救护车来已经要甲送病院，要送急救啊，结果警察路尾来。你讲爱先脚脱了，才会当上病院，敢安呢？
1: 我唔知呢。走路要不要走路？哪有出意外？要不要脚脱？再问看卖哈。好，来你好，嘿。
2: 小哥你好。
1: 你好，嘿。
2: 你甲伊请教吼。我有一个孙吼，读高中诶啦。
1: 嘿。
2: 你听我发干嘛？我应该有甲你问伊讲，食肝油啊会使？
1: 嘿。
2: 啊，我一天会使需要食一粒吧？
1: 我来，好好。
2: 啊，食一粒，食一粒哦。

0: 来，我甲听众朋友都食迄个大哥伊一个问，啊，伊就是惊咯，啊，惊咯去有车撞着，啊，全咧出车祸的着啦，吼。伊但是伊本身是惊咯，啊，伊讲伊无唔着，伊已经惊到伫路边啊，吼。啊，但是受伤严重就送去医院，落尾伊讲警察来的时阵，伊人都去病院啊，啊，所以这个警察讲伊无做到迄个酒测，吼。伊讲我走路的人要酒测吗？一般来讲，走路的人一般不会给你做酒测，袂讲你伫路咧行无代志，警察甲你叫来做酒测，吼。除非安怎呢？除非有强烈的理由，有强烈的理由怀疑讲你是食酒了后，你惊咯，你咧惊咯的行为是有危险，或者是有影响到交通安全，哈、哦。譬如讲你酒后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阵，因为平衡感不佳，造成妨碍交通，或者是摔倒，这个时阵警察伊得当要求甲你进行酒测。OK， 所以你就是有出车祸啊，虽然你是惊路的，好，但是啊，这种情况，警察是可以对你做酒测的，就是讲，看你是不是因为有假酒造成你咧惊路的时阵制造出危险行为，哈，才会造成这个意外，哈。好嘞，所以安尼你知哦，所以可以哦，警察是因为你讲你去用弄掉，伊但是伊警察爱甲你酒测，是不是你家己有饮酒啊，惊路惊到歪个？是抓才去用弄掉的，好、哦，当然你讲是无嘛，哈、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哎，好来断线，从打咱婚姻启动的朋友哈，断、哦、线个重打，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所以都加迄个大哥哈、哦，你有听到咱的回答哈？哦我小君你好，嘿，
1: 建中，
0: 哎、欸，
1: 来叫请按四，
0: 好，断线了哈，断线来0975620975620手机号码哈，条件别有重打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哎、欸，小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2: 因为我先吃，应该先上一边，应该丢位就会晒
0: 啊
2: 啦，
0: 啊丢啦，哎、啊，因为你受伤啊嘛吼。
2: 对啊，老话老较济人要安怎？
0: 对啊，
2: 对不对？哦、对所以还是送去病院较少的。
0: 因为伊都受伤啊，都送当然是人都紧急甲送病院啊吼。所以警察到的时阵，伊都已经送去病院啊。好，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
3: 小姐哈，
0: 嘿，来小君，请讲，嘿，
3: 哦，小君好，我拄则有听到讲，诶，困未起的，迄食什么？
0: 哦，来困未起的，迄吼，来咱讲个，
3: 我是长期哦，失眠哦，啊，即卖迄暗暝我拢食无好，所以我即卖拢停起来，拢无食。
0: 哦，食护理元素哈，食护理元素哈。
3: 啊，一羹甲你买几罐？
0: 你不要紧啊！你即满啊，够犹太，你着伊个一组拢两盒，够上半盒安尼啊，两盒四千呐、啊，四千
3: ，
0: 嘿，
3: 4000块哦，
0: 4000块对，一组一组，有赠送诶，一组是4000对，护理元素哈，
3: 嘿嘿，护理元素吗？
0: 对对对对，
3: 安尼无你讲寄来
0: 诶，哦，好，来等一下线下哈，来以上广告。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小君，
1: 咱人吼，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嘿嘿嘿，
1: 咱人吼，福不在财多，财多不是福，
0: 啊，
1: 福在子孙贤，子孙贤才是福。咱单机卖市长，做个台湾第一名的市长，
0: 嗯，
1: 这就是伊的父母的真欢喜，
0: 对，
1: 子孙贤，
0: 哦，
1: 有的人老爸无地利啊，惊得干嘛乖，
0: 嗯，
1: 袂当出来送，
0: 嗯，
1: 迄国较借钱是要创啥？
0: 嗯，
1: 所以讲子孙贤是真要紧，
0: 哎，
1: 你钱遐尼多，啊落到这种的地步，啊有什么意思？就是趁单机嘛，那就想占，
0: 好。

0: Hello， 你好。
1: 哎，小坤小姐，
0: 请讲。
1: 你生做水啊，条件阁遐好，那也唔爱找一个伴啦。
0: 谢谢啦。啊，多谢。你哪知我无一个伴？我贵爱伴嘞，我再来一个。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我要护理严肃。
0: 哦，来，等一下，线下来。

0: 好 ，OK， 好，一组一组，好好好，我有人通知你，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哦，叔公，
0: 嘿，
1: 你好，你叔公，你叔公过来过，主持人的，你想想想想黑啦，人脉想好。你大哥都走啊！你台中那边的啦，哦，你真好，真好啊！你朋友足多嘞，我托给你的，你搭档啦，什么你什么会，我大家你该听节目，哦，你做个讲话呢，你主持人真不简单嘞，你台中那边的人，我外久了知影，
0: 哦，你拢知哦，
1: 知啦，你主持人真啊无简单啦！你知道我偌济个英语啊，拢会通啊！你学得个足快。
0: 哦，无啦，谢谢。
1: 有啦，我台南人啊，我台南。哦，我你听你
0: 安尼吼，感谢你。
1: 你朋友足济啦，你讲扑街咧，干？伊讲咁是你的，安尼的。
0: 哎呀，无爱得爱说笑，爱讲笑话来搭档。
1: 啊，你朋友介济咧，
0: 好，
1: 那么好啊。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好啦。好，来断线重打哈。
2: 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0: 好，来，我叔公来，你好，嘿 ，hello， 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请说，哎。嘿 ，Hello， 小君，嘿，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2: 朱君，
0: 哎，
2: 你们都讲点菜，我就想到我三月份去旧金山吃他那个龙虾堡哈，
0: 哦，
2: 那个什么，那个美金34块，
0: 哦，
2: 一天124块钱，
0: 啊、
2: 可是很怀念的，那个龙虾堡好吃，
0: 哦，是哦，哦，
2: 没败，就想到那个
0: 34块美金，啊，就一粒就抵买迄落啊，咧几千块呢。
2: 那时候我们去是三三，我们去换，可以换就是3.65嘛，那个。
0: 好，
2: 但是值得啦，值得啦，
0: 值得啦吼，嘿，值得，
2: 值得，真的值得。
0: 哎，好，谢谢你看。大家去吃过，贵的贵嘞，啊，就是人的东西就是都有品质，它是精致，它的东西就精致，啊，服务又好，哦，啊，东西哦，真的是，真正爱家己去吃，哦，真的有跟你讲说小笼包怎样怎样，你没有真的体验过，所以我用安尼跟你讲，你嘛不一定会当体会，哈，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赵姑小姐，
0: 哎，你好，嘿，嘿，
3: 啊，结婚了，哎呦。有事无好，你遐讲什么？

0: 来来来来，咱看，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淑君，
0: 嘿。
1: 你好，你敢当线下帮我点一桌那个盖混？
0: 来可以啊，来线下哈。

0: 但你来生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诶，无一定呢，无一定。一般来平均吼，你爱看人啦。因为从我定来去食，我拢啊，我下班的时候我去食，我都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比较，一般来讲最少也要一二十分钟啦，吼，哎。
2: 安尼无偌久啦。
1: 啊，你那是迄个当有当时我去食的时间拢较晚，好不好？吼，啊，你那讲正中昼的时间，可能都半个小时要啦，嘿，嗯。
2: 哦，哎啦，还好啦，
1: 哎，对啦，也是还好啊，哎呀，对吧？我都讲朋友讲啊，卖看到讲爱等你到迄落，其实，伊也跟你讲啊，大概要等多久？但是事实上，可能应该都会比他的时间哈，会快一点哈。我也尴尬啦，比如呢，跟你讲二十分，可能十五分就可以；伊呢，跟你讲三十分，搞不好二十五分钟就可以哈。爱看啦，爱看，看时间啦，时段啦。因为我去，我拢两三点在吃，我两三点吃，当然你准卡人卡袂啊济啊吼。啊，但是嘛是拢爱等一下吼，都要啦，十几分钟都起码的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我顶礼拜去咧台中大圆台有无？
1: 哎，
3: 伊个是伊用跳票一个较紧张啦。
1: 哎，一个人
3: 三五个，
1: 个人那较济人个就看，嘿，对。
3: 五个人去，伊是讲预计一点钟啦。
1: 哦，对。
3: 才五十分钟啦，安
1: 尼。对啊。
3: 啊，还好啊，五个食超四五千块啦，哎，是甲你同款超食到八千呀。
1: 对啦，对，
3: 袂歹啦。
1: 嘿，是。
3: 对啊，
1: 因为所以我讲嘛，因为我可能我是家己一个人诶，我都会比较快。啊，你若讲啊贵诶人，迄真正是有时候真的要等的时间啊，或者是讲你的正中昼诶时间，那当然人多咧，午餐时间当然也会比较多。去鼎泰丰吃吼，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点，就是讲你去鼎泰丰，拢是各国诶人伫遐咧食吼。嘿，真的都是各国的人，你该看都是外国客啦，观光客啦，外国客啦，吼，占真济啦，吼，上届无拢占一半，伊可能不止啊，不一半以上拢有可能，吼，来你好 ，Hello，
4: 哎、欸，我要问竹君一个，
1: 直接讲嘿，
4: 竹君，
1: 嘿，请讲嘿，
4: 你敢竹君呀？
1: 直接讲对，我是请讲嘿，
4: 我要请教，我昨唔就有叫迄种诶。哎，补品吼。

0: 好，来0800-77-55599哈，要卡电话去啊，要讲啊，要问啦哈，要什么？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拢卡0800-77-55599。来，你好，嘿，Hello，
1: 嘿。请教那个朋友，配要吃什么药啊？
0: 哦，嘿，好，嘿，来。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嘿，
1: 出门哦，
0: 嘿，
1: 因为游戏不好哦，
0: 嘿，
1: 啊，因为戒烟，敢未使吃。

0: 无啊啦，安尼你想我买啊啦，无啊啦，吼。
1: 哎，无紧无紧啦。
0: 啊，无就无法度啊，系啊，
1: 系
0: 啊，系啊，系是啊。Hello， 嘿，你好。
2: 啊，我呢电话不接，我讲。
0: 来，你好，嘿。

0: 不知是因为哈，我自己本人哈会觉得说对优秀的人哈会特别欣赏哈，来，所以其实犹太人哈真的出了太多的全球来讲很多优秀的人物哈，阿哥在加上讲N 年以前，我有去过这个波兰，好去参观过那个当年犹太人被放毒气毒杀掉的那个关犹太人的集中营哈，所以你有去看过了，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情感情怀很难去形容，既佩服然后又怜悯他们在这个过往的历史上他们的人种被这样的杀戮跟迫害，所以其实对以色列加上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去过两遍，我去过两次，对以色列人有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打龙杂工，这全民皆兵嘛，哈，杂波杂波拢爱这兵，人人哦配枪走在马路上，你去以色列的杂波杂波，大家拢派枪，哈，尤其拢背派的短枪，哈，大家拢看起来都是拢很彪悍的感觉，女生也是哦，明明长得漂漂亮亮，但是你都干嘛讲你不敢靠近他们，就很彪悍的样子，哈，以色列是全民皆兵，哈，虽然讲以色列为什么一旦伊拿战事开战的。他们的战力会强，主要的意思是说只要一声一声这个号角响起，不管你现在是在属龙刚凶的，大家都随时就归队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当过兵嘛，号角一响，你会记得两年前他的对加萨这个打哈马斯的时候，有没有包括在外国海外有很多在美国都开公司大事业大头家，他就抛弃了就等的跟你的事业等的都回去以色列去参战，去参战，后来有的甚至战死了，有没有？本来是科技公司什么公司的大老板就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打战哦，这就是这以色列人的那个精神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特别要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人说以色列就是中东的战斗民族，但是过去我们所知道哈，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商人。书生，有人是这样说，做生意很好的书生，学问各方面，我就是科学家，所以很多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子，所以但是呢，现在有人称以色列人是中东的战斗民族，其实这因为演变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那应该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个演变是其来有自啦，为什么他们那么能战，这个都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主动出击。好，来，有人说以色列是不是一言不合就拔枪，哪里有威胁他就打到哪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剽悍，其实这是有更加侵占的历史跟文化的原因，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犹太人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你说犹太人反而比较像手无寸铁饱受欺凌的书生或者是商人，而不是饶勇善战的武士，但是大家对犹太人的认知可能都会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以说不免对犹太人会有一些怜悯。好，来，但是以色列其实他建国才短短的几十年而已，真的短短几十年，犹太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心生畏惧的战斗民族，这其实这也剽悍性格这个跟他们的历史的过往是有关系。如果你若是去个了解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他们过去的曲折又漫长的历史你该看起来犹太民族的历史上你若要看因的历史，真正是一部血泪史血泪史是一部不断在蜕变的生存战斗史。古代的战斗民族 如果你那个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真正就是哈这饶勇善战哦，哈，因为祖先哈，好来，所以讲底迄个圣经哈，圣经的旧约来的都有大量的战争的故事。那时候的大卫王哈，挥舞着哈哦这个石头啊，这投石啦哈，阿伯都是用巨神啊各方面击败巨人哈。歌利亚有没有，就是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浴血奋战攻下应许之地，当初的应许之地就迦南，叫做杰南迦南，另外在马加比起义抵抗希腊的统治等等，这东西2000几年前的历史，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是应该讲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人，那个时候那在公元前后的时候，犹太人的家园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早期是犹太人的家园，他们这个地方有经历过几十年的起义跟抗争，例如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那时候的反抗是失败，另外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幸存者被迫背离，这个离乡背井，耶路撒冷圣城也被毁掉，犹太人曾经是敢于举荐反抗强权的战斗者，但是呢，犹太民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跟军队之后，世界各地就开始追逐迫害屠杀，尤其是像十字军东征，哇，这个中欧世纪那个时候，十字军东征的时阵，犹太人是受到这个屠杀的哈，啊，还有西班牙宗教哈裁判所的火刑。灰刑火刑，另外还有俄国沙皇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犹太人一敌外族统治之下是沦为弱势群体，沙皇的迫害啦，西班牙这个宗教的火刑迫害，还有这个欧洲中古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都是弱势团体，都是属于弱势团体，所以他们都被污名化，他们都被歧视，甚至被惨遭屠杀，所以面对的这些强权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在这些黑暗的年代，曾经的黑暗年代，犹太人习惯了隐蔽他们的光芒，转而来去做生意经商，还有学术方面去谋求发展，所以这个血泪的教训逆来顺受，后来他们觉得是行不通，所以后来连咱感觉犹太人伊是读册人，书生文人做生意足够诶，还是无法度啊，因为他们就是这是在曾经这样的被屠杀，被围殴围攻，所以就隐蔽他们的光芒，尽管在漫长流亡的岁月当中，犹太人很少主动挥刀弄枪，但是历史的苦难在他们的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一粒种子啊，有朝一一日，犹太人认为我们如果能够自强的话，绝对不能再软弱，每当个软弱，每当个好人安呢，好感觉这好欺负。所以犹太人有读册啊，做生意有赚钱啊，我跟你讲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种族的血泪史还是烙印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目中，加上他们早年几千两千年前伊迄个时阵的希伯来祖先的时阵，他们就是饶勇善战了哈，所以第20世纪顶半叶的时阵，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尤其是纳粹发 发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阵，哦，他们把犹太人的这个觉醒，哦，就推到了最高点，所以犹太人不能再隐秘光芒，或者是逆来顺受，所以为的时阵，就是哈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时阵，这犹太人再也哈，哦，认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哈。而且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有很多幸存者心中的信念在烈火中开始火炼成钢，认为必须要反抗才能生存，这种强烈的信念为日后的犹太民族性格的转变奠定了那个根基。后来满目疮痍的犹太民族决心重建家园，所以在1948年的时阵，以色列国在祖先的故土正式宣告成立，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哈。1948年，所以是迄个时阵才建国的哦。你看才多久哈？但是伊建国了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哇，那要甲欺负啊！哦，他周围的那些对现在的中东哈，中东附近的周围国家哦，就联手哈发动攻击，就是不让你这些什么犹太人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对你来讲，因干嘛讲？这都是跟那吼异教徒啦，吼异类啊，那都丢啦，吼不同种的哈。所以呢，吼特别将这个以色列推入大海，面对的人数比家己个几贵啊倍的这个敌军敌军，以色列人在亡国灭族的危机当中，被迫呢背水一战哈。这就是第一遍的中东战争，这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结果以色列人的极端哈，而且劣势之下，竟然奇迹一般的击退了阿拉伯联军哈，哦，彼此哈，从此啦哈，他们相信软弱你就会被消灭哈，唯有强硬才能立足。所以这个国家几乎呢，每隔几年就经历一场战争。好，1956年又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啊又爆发六日战争。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关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亡，每一次的胜利都代价极惨重，但是最后他们都是胜利，所以罗威跟贝亚人讲，中东这附近周围国家不敢打他，就是这样，连刷3遍4遍吼，你拢较优势呢，人嘛较济呢，竟然没有想到以色列吼这个吼这么。好顽强的抵抗，哈，团结，哈，所以怕归本了啊，此后中东也不再打了，哈，也不再打了，哈，所以这些战争呢，教会了哈，好，噶也让以色列人一条铁律，就是以战止战。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然后要主动出击，我先预料说你哪里哪里要对我要来消灭我，我就知道了，我掌控了，我就主动先出击，就这样子。所以他周围的国家对他的那个这个敌意一直没有消退，但是慢慢这些国家有的就是不敢再去跟他动啊，加上以色列你看短短建国几十年就越来越勇啦，他们的杰出啦，他们的优秀啦，骁勇善战啦，再也不要逆来顺受啦，几处归本的挑战主动去改挑衅战争都失败了，现在对，剩下就是伊朗，就是伊朗。所以有时候我还觉得我还蛮同情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种族的啦，这个跟他说你做小孩你如果常欺负的用霸凌的人你如果求求你用霸凌你用霸凌到最后就是自己毁灭，但是他联络用起来的时候主动出击，或者是说我就有办法，我拳头部我还能比你更大，我就有办法打赢你，以后人家就不敢再来欺负你，因为毕竟以色列犹太人他是少数民族，
1: 当然这还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啦，你们没有、就是、没有都没有美国的
0: 当然没错、
1: 对啦，
0: 但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种也是优秀嘛，对商人、
1: 这个是从以色列的角度
0: 学术，
1: 如果你从阿拉伯人的角度看， 一群陌生人的招来人家建国，讲一千年前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0: 所以我常常都有人都有一个疑问，讲为什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把那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都杀死？这个问题常常都有在。你去问，你去到澳洲，你去到欧洲，像我那时候去参观集中营，当地的领队、当地人，你敢问伊嘛？伊嘛唔知。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答案哈，比较可能的答案都认为说，希特勒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1: 对啊，但是雅利安民族。
0: 哎，对啊，但是他又觉得又害怕这个犹太人，他觉得犹太人好像很厉害、很聪明，很聪明。所以呢，伊就干嘛讲安尼袂使。
1: 那要干，
0: 我要把它消灭掉。
1: 点来讲啊，犹太人很优秀、很聪明哦。其实奶奶讲，因为重点哦，犹太人其实是就重哦，教育哦。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五大特点哦。来，我刚才去跟大家讲了那么多犹太人历史，然后我们要讲说他们为什么犹太人会那么优秀的，是讲哦，从小开始一的时候，叫大家囡仔爱啥读啥圣经哦，跟塔木德等经典，塔木德的是犹太教的经典哦，而且。家庭当中哦，因为犹太家庭中常常鼓励发问哦，被视为学习的起点。哎、欸，这是发问哦。你哪刚刚跟我说问，你给懵嘛？但是不是啦？咱华人社会里面说啊，我们北部哦，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是天，出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是天，然后出了社会是老板是天，不是哦。犹太人他们其实在小时候就会鼓励囡仔发问。然后呢，学习哈，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教育不是为了考试或是证书，而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基础。然后呢，学习是一种信仰的实践。然后家庭教育是根本哦。家庭教育嘛，就是讲犹太人其实他们很最重、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视家庭教育哦，然后犹太人的母亲哦，被他们在他们社会上被称为什么第一任老师哦，对，家庭的时阵是妈妈教，
0: 出
1: 然后到
0: 教了教
1: 啊，对，教好老师教，出社会哈，就是社会自然会去教育教训你，然后得细点是讲重视批判性的思维与辩论。这个是咱华人，好，就而且亚洲人最缺乏的，只要你后进啊，像囡仔讲啊，囡仔啊，咱唔是有一句话讲，囡仔人啥，有希无嘴，好，这个就是扼杀批判性思维跟辩论，再来，从小强调自律与责任感，难嘛嘛啊！囡仔，囡仔不要紧呐啊！小朋友难免嘛，没有自律，没有责任感，很优秀。但是那为什么人家会那么优秀？从小家庭就是高度的自律教育嘛，吼。那如果做不到，那当然是没办法。还有犹太人的教育的核心的吼，这比如说有些名言分享给台中朋友听，台中朋友讲，金钱可以被夺走。唯有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这是他们其中。你因为就跳嘛，我读册哈，完全啊，今天你破产了啊，是讲就啊，那个国家被灭了，人被抓了一堆人到集中营去，可是他们还是能够重新建国。为什么？金钱、土地可以被夺走，但是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
0: 对啊，
1: 还有呢，不读书的富人哦，是行尸走肉哦。这个跟我们强调，或者强调财富啊，财富自由。我们常常那条财富自由，财富，财富，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之后呢，你还是要继续精进去学习嘛。所以，因对你来讲哈，不读书，即便你财富自由就喝呀，但是你不读这，在犹太人眼中来讲，你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这么强？就一代一代一代注重教育。所以犹太人会让伫金，我来讲伫金融嘛，科技，还是讲文学、艺术，
0: 科学、
1: 政治、科学， 从小其实我就富人，
0: 所以就这是因应的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这个知识就是力量。
1: 对啊，
0: 所以就从他们那个家庭从小、
1: 啊、
0: 就是很重视读书、
1: 啊、
0: 所以我们有看过那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电影，你看那时候他该用骗的嘛，把那个犹太人骗说、我们要带你到、哪里去、重新生活、然后用那个火车呢一车一车给人再造就再走、那时候就说、你们就简单带个东西就好，你不用带太多东西，你们到那边都会有整个生活都要重新、我看过那个电影真的是、他们就是那种、你看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在带东西的时候就最很简单，就是一个跟他手提包啊，手提包里面一定有书，我就是他们就是带书啊个，所以你哪可以嘞？有机会啦，如果你去波兰那个什么维新啊，这类
1: 奥斯维辛
0: 的集中营去看的时阵，那些被杀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留下来的东西很多的，像包括有啥呢？毛发。一斤一斤哦，拢安尼囥安尼，一斤啦，毛发的规斤吨，干那刷拢毛发，有他们的毛发，而且因那阵拢老迄个，他们有没有编辫子？可能就把它剪掉啊，啥？啊，过来，搁有一斤，就是专门弄啥？迄个起扣啊，灌洗的起扣啊，还都还用一斤安尼迄个，还有一间就都是书。书啊，另外一间就是因提东西，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要把他们骗到那个骗到集中营去的，他们都有提的手提包，还有一些皮鞋破破的这种旧旧的皮鞋，一斤一斤都是他们的遗物啦，人就都被毒死了啦，爱看被毒死的都是拢一挂老弱残兵哦，有为呐是迄个成功因啊，还是讲迄个有的去做那个医学研究哦，甘蔗啊一挂。病毒啦，还是药品，然后作为试验研究品研究，哈，也这个跟他白老鼠安尼的对啊，
1: 对啦，教育啦，知识啦，然后持续的提升哈，
0: 对，
1: 这是犹太人哈，一代一代为什么会一代比一代更强哈？因为理念面不是只有金钱而已，他说一股就喝吧，金钱是可以被夺走的，但是哈，知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抢得走哈，
0: 没错，
1: 不读书的富人跟行尸走肉，
0: 为什么说富人？
1: 啊，不，
0: 喝雅郎
1: 富人啊，
0: 不是富林郎啊，
1: 富人啊，富人喝雅郎，喝雅富人，喝雅郎，无读册喝雅郎，
0: 喝雅郎，你无读册，但是你就喝雅啊嘛啊，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差别？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其实说到犹太人这个血泪史我真的是还蛮激动的啦。
1: 没错，
0: 谈到他们的过往，我真的会觉得激动如果你有去集中营再看过，我相信你会深刻烙印在你的心底好嘞。一句话，该好好才有快活过。现代你 ，Hello， 你好，嘿，
2: 哎，你好，阿伯这是犹太人哦，我推荐看一部那个《无上提琴手》
0: 啊，
1: 好，
2: 很好看的，
1: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感谢你，谢谢。

0: 来你好，淑君福建，
1: 犹太人他厉害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0: 他们哦，都不是，他们不是共产，他们不是共产。对啊，他属于资本呐，哈。另外，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商，哈，都做得发展得很好，哈，所以是比较属于资本呐。他当然不是共产呐，嘿。
2: 所以无啦，因对囡仔开始教时阵，犹太人重商嘛，重商不是干啦，只有赚钱。那个资本主义，因为去教囡仔讲。资本是什么？钱是什么物件？哦，不是讲哦，赚死钱呐，是个钱哦。你哦，咱要欠银行，欠在欠的银行吼，然后啊，慢慢，不是因为讲好好去利用这个资本，用钱去赚钱，所以才会经商嘛。哦，另外犹太人，我勒讲嘛，很多这世界顶级的投行，高盛啊，什么都是犹太人，他们不会说啊，我存在银行啊，那个一块钱变两块钱这样子而已。
0: 他们很会，好来，好来，
2: 因为去做生意。
3: 喂，小哥你好哈。
0: 哎，
3: 那个犹太人哈，他们从最早时期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哈，他们那个女儿很重要哦，女儿跟儿子是一同教导，文字，因为他们全部的文字都来自于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要教导女儿，他很重视女儿，他说女儿就是将来的母亲，
0: 母亲要再去教孩子嘛，
3: 我们为什么要替别人？但是我们娶进来的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呢。
0: 对，好厉害，嗨，Hello， 谢谢哈。好来，我听众朋友在咧问啦哈，讲犹太人到底是有多少哈？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去有这个被犹这个希特勒哈。消灭掉杀死的犹太人大概就是600多万人嘛。那阵有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他们就立下一个血誓，会血的对啦，会誓言的对，讲一定要把被杀死的犹太人再生回来，能够改生都等来哈。好来，目前在全世界全球犹太人的总人数应该是1600万人左右。总共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600万左右，那其中有700万定居在以色列，700万的犹太人定居在以色列，那另外就是散播在全球各地，美国也是占了很多啦。好，那
2: 然后分享姐哈，来讲迪比狗啦，来卖讲世界了，讲迪比狗，美国的犹太人有哪些名人？好，来讲商业与科技哦。马克·祖伯克，你看他的名字后面BERG，这就是犹太人
0: 、
2: 马克·祖伯克，这是第一个，还有 Serge Brin 设计佩林，这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你看脸书
0: 犹太人
2: Google， 还有 这个前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那个叫做那个彭博社，那你来跟财经的彭博社，一马这贵哈，马这贵这个纽约市长也是亿万富豪，他也是犹太人。你看 Bloomberg， 他名字后面也有 BERG 哈，这个的实力款，你看名字尾巴有 G 啊，就是所谓的犹太人。
0: 还有好莱坞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
2: 对，他也是 B R G 结尾的嘛，
0: 对啊，对啊。
2: 还有什么 Woody Allen 哈 ，Woody Allen
0: 的2222，
2: Woody Allen 嘛，编剧跟导演哈，还有黑寡妇史嘉丽乔安森，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所以犹太人咱都要讲，目前全球总数量是1600万人左右，有700万人，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好，其他有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美国的犹太人600万人
2: 呢。对啊，对啊，对啊，
0: 差不多被盖有跟以色列比啊贼呢。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么挺？
2: 而且，
0: 哎呀，
2: 你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可能都是精英阶层。你看，
0: 对啊，都精英，都是精英哦。
2: 对，当过纽约市长，又 Google 创办人，又是那个脸书创办人，还有我老公嘛，那个还有过去的一个美国国务卿，我们台湾人最讨厌的 Kissinger 基辛格也是犹太人，
0: 犹太人，
2: 还有前美国联准会主席。 叶伦啊，叶妈，那个常常讲叶伦叶妈，
0: 那个矮矮的那个，
2: 个头白头发那个，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你看哦，这个以色列700万犹太人，美国600万犹太人啊，这样扣掉就1300万，剩下300万的犹太人就散居在世界各地，比如法国、俄国也有，阿根廷也有哈。好来就是这样哈，好来这就犹太人全球
2: 他们的优秀了，还是最终来自他们的教育了。
0: 对，知识哈，
2: 我老公又聪明哈，但是又比你努力的人，又天才又比你努力，这种人最可怕。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犹太人。
0: 是，好来美丽人生，
2: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美金来哟、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今麦这个时间呢，阿伯要煮饭吗？还是准备要吃饭吗？不要紧，来。来啉茶，还是要啉酒，拢会使轻松听咱的快闪的节目。啉酒下烧茶，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要找微信嘛，会使看咱现场的赞赏。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干杯啊，你一杯我一杯，安尼大家讲加啉感情较好啊，对吼。这个天吼，风台天啦，讲也无也无风台啦，北部啦。我知苗栗吼，苗栗的山区很严重吼，即个拢烧北部的，咱红牛好朋友烧迄个北部的好朋友，真的是有点灾情吼，尤其咱苗栗阿个山区。北部山区的乡亲好朋友吼，可能即马唔知风好停啊未啦？哦，那讲到阮南部吼，完全无风无摇呢，一滴雨拢无呢。看查这里啊看吼，啊唔过呢，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即马菜市啊的菜袂忘记啦。好，我今日去菜市啊，较忙。吼、哦，他捡到便宜，真的捡到便宜，好开心哦！你今晚是捡到啥？我讲不是捡啦，还蛮爱钱买的啦吼。迄个啥硬菜啦吼，硬菜本来那正常来讲一百啦吼，一百差不多两三个人加一百安尼样吼，正常拢爱四五十块的啦，嘿啦四十，可能四十块左右啦，在最近的行情价啦吼，迄淡唔知安那吼。有够俗的三百一百啦吼，三百一百吼，紧唱哦，大家欧巴桑、欧姨桑哦，底下唱。你今麦你嘛对人唱，很爱对人唱哦。这三百一百块硬菜，咱唔唱嘞吼。来啦，啊你若讲吼，即阵嘛吼落雨天了后吼，你也刚刚讲，哎呦，安尼菜贵松松，贵松松，啊嘛爱食啊，哦，贵松松嘛爱食啊。讲到这个蔬菜啦吼，蔬菜水果啦吼，我刚刚讲吼，这食迄巴肚内底的物件，拢大家爱注意啊。今麦大家不是用什么毒油、苯偏皮哦吼，阿母阿你阿念无苯偏皮迄种毒素，伫咱的食的食用油内底。啊，大家惊啊吼，今麦风干咧，大家惊啊，看到油，敢那看到贵咧安尼吼啊，在即罐油，即罐油是有 OK 无？大家惊，但是你唔知影，嘿，甲食用油同款，足恐怖物件，你们大家拢食巴肚内底，你拢未惊，你拢未惊，嘛是来凊彩洗洗，凊彩食，什么物件？就是我讲的蔬菜、水果，大家你食只硬菜啦，白灵啊啦，吼。啊什麼你吃那些青花椰菜青花啦齁啊再来啥齁

秋葵木耳，搁迄个面豆啊，哦，面豆嘛贵，面豆啊啦吼。搁一项，恁逐工拢最爱食迄咸的，迄番姜啊，尤其迄小辣椒番姜啊，啊，夭寿的，看袂安怎？迄农药残留讲排第一名啦，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有20%以上，20%以上的小辣椒拢无合格。无合格意思就是超标嘛，哎呀，爸母啊，哎呀，你听起来吼，敢那足恐怖啊！大行拢有毒，油啊有毒啦，空气污染啦吼。即马连蔬菜、水果，我讲着蔬菜呀，对不？水果了呢，那水果就是啥？迄、那个蓝莓啦，吼，葡萄啦，嘿啦，葡萄啦，啊个，另外嘛有呢，苹果也有呢，吼，哎、啊、讲。哎，干嘛？嘿，我那有下皮啦，哎，彭哥下皮，不要紧，卖讲，人专家有出来讲啊，就算讲你下皮啦吼，但是你加减嘛食到农药啦，有啦，你烤刀啊，你烤的时候，咱咪去烤着 A 呀，哦，尤其够一项，恁爱食的马铃薯、马铃薯，足侪人挂皮落去吹对不？挂皮落去吹，我来讲哦，伊个马铃薯的农药残留嘛足恐怖的，所以你若规粒的马铃薯，讲要摕落去吹，电锅来吹有无？哦，我跟恁讲，多喝农药，食喺巴肚内底食个饱。你今仔你个讲嘞，我那大行都唔敢食，可做要看要食啥物个对啊啦吼。安尼要安怎啦？啊，佮讲一下恁听哦，最近的蔬菜，因为风台静静，人要抢收，人拢会先抢，人讲抢收嘛吼。台风之前会抢收嘛，市场介绍好啊，你唔趁这个时阵，好大量大涨细涨拢啊考考起来，市场会介绍好啊，唔趁这阵要谈要趁趁当时，所以你风台静静，人捕龙又捕啊侪，你唔知哦。所以公告家大概抓咧蛋，怎么办？怎么办？不要紧，来，你今仔今仔今吼，为虾米讲啊侪，互恁听？就是爱危机意识啦。即个农药残留，对着咱身体诶危害足大哦。吼、哦，甚至有可能致癌，因为它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农药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你敢想，咱一工食过，吼、哦、啊！阿母阿公，我食一世人无问题。来，不是无问题，是你唔知影你的辛苦病痛，你唔知影你的癌细胞，你的慢性病，你的辛苦病痛，甲这农药残留加减拢有关系啦，嘿呐，即是讲这种物件就是慢慢来给你偷嘛，慢慢来给你偷嘛，一根偷一挂，一挂偷一挂，你根本就唔知影，没有感觉啊，但是你又刚讲身体就袂爽快，袂舒适啊，啊，为什么咱台湾这么干净诶？迄、那个发生率遐尼啊高，为什么？你也该想这个问题哦。空气、水质、农药残留，这拢是全问题啦吼。来，不要紧，阿母啊，来，今仔日阿母啊，听这部吼，一定爱锁定咱的这部，等下要请专家来甲咱讲，要安怎洗？哦，这蔬菜、水果要安怎洗？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来洗啦？哈，后来阿母也要等功夫啊！哦，18:30的母鸡，咱来听歌。

0: 啊，十八般的武艺啦，阿母阿公顶功夫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房是查某人的天下吼，所以煮三顿料理拢靠咱这阿母啊吼。今嘛呢，就是食吼做恐怖的吼，所以咱会使咱个洗好清气较重要。蔬菜、水果、肉类、海产，拢甲洗好清气，食你巴肚内底，咱较平安。到底要怎洗？咱邀请到来宾来甲咱讲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这线电话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咱今仔日快闪拢爱靠这个电话啊啦吼。你若背袂好洗，还是讲闹高一番，哇，人你唱啊，啊你拢唱袂到，哇，啊你落脚手较慢啊呢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吉吗？今仔日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吼？伫外口食，大家袂安心；啊，伫厝内食咧，敢讲咱就会安心吗？其实，大家家庭主妇，咱这婆婆妈妈上烦恼的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蔬菜、水果、鱼、肉。到底洗有清气无？哦，咱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你顶多就是洗个心安而已嘛，吼。那么呢，你有可能会想到足侪较早过去足侪方法，你拢试过啊，但是佫袂安心。今仔日呢，咪今仔要互恁一个概念，吼。即嘛会使用科技的物件来甲咱做清洗，好、哦，甲咱做清洗。那么呢，市面上过去你可能冇用过足侪类似这个什么蔬果清洗机，很多很多有用过啦吼。咱今仔日呢，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蔬果清洗机有效无效？哦，啊，伊即嘛进步到什么程度咧？来，咱来邀请到对这个蔬菜、水果的清洗嘛，真有一套吼。本身嘛是这个品牌吼，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王经理吼，来，咱来邀请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蔬果清洗机哦，其实是一直有人咧研究、啊，其实上足早期的时阵嘛有一款咧专门咧洗。生菜、洗水果，
0: 我怎样就大只啦？
1: 对，大只，较早是大只，
0: 而
1: 且就是一个，一个足大型的物件。
0: 我还记得有臭氧机哦，我早期我记得还有臭氧机这种东西，对不对
1: ？其实这款物件拢有清洁效果哦。啊，但是为了就是大只、笨重啊，啊，那无就是伊的浓度无够啊。臭氧的化学伊叫欧舒利，
0: 对。
1: 欧舒利的话吼，其实农药这个物件吼，伊是属于油性的。欧舒利其实是洗衫会使杀菌，无唔对。但是伊无法度完全甲农药洗掉，是它洗不干净农药。所以吼，即马吼，我即马要甲大家介绍这只蔬果清洗机。伊这就是内底吼，伊用钛合金的电解芯配合鸟一合金的电解芯。因两个吼，两个合金吼，电解出来物件叫羟基离子。
0: 哎呦，这对阿爸母来讲拢听无的物件哦，
1: 哎、欸，
0: 新的物件哦，哎、
1: 欸。啊，你若是讲有囡仔咧读化学的，这会使去了解，伊叫 OH，
0: 哈、
1: 哦，不是奥数力，伊这叫 OH。
0: 来，我厘清一下，因为阿爸母啊吼，可能听无啥有，因为然后就这样嘛，听过讲什么叫做钛合金的电解片。伊这一个技术啦，叫做电解水技术啦，利用这个钛合金的电解片，
1: 对，
0: 加上鸟一合金两种，
1: 对、哦，所以它电解出来的这个就是羟基离子。
0: 哎、欸，所以也产生那些泡泡，就是羟基离子。
1: 对，没错。
0: 啊，这个羟基离子到底是厉害，厉害什么所在？
1: 我跟你讲，羟基离子呢，我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伊对什么物件哦？对咱的农药残留，啊，个对咱的化学残留，农药去除、化学去除跟杀菌的去除，就是简单讲，你用这个羟基离子去甲洗对不？你的农药去除率可以去除到99%，这个有经过第三方公证认证过、检验过，
0: 哦，
1: 这拢有报告，对，这拢有报告的。这不是咱青菜欧白讲，
0: 是，
1: 对啊。除了可以去除农药以外，它的杀菌率更高达99.99%。
0: 哇，
1: 对，所以 你若是讲青菜、水果经过这去甲洗，过程只要三分钟，三分钟伊就有法度甲你农药残留，把你的细菌全部把它清洗掉，清洗得很干净。
0: 哎呀，你听起来就是咱若讲一般来讲，咱唔免搁底下一直强力强，因为水吼，有时候自来水吼本身伊嘛是有掺有氯嘛吼，所以你讲你讲干那用水洗吼，还是讲你用苏打粉，还是讲你十多讲咱讲蔬果清洁剂这种物件，这拢无法度安尼达到讲杀菌率99.99%，那你农药残留去除99%。无可能，你刚刚用水洗是无可能洗掉的啦。咱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科技的进步。今麦的蔬菜清洗机是进步到用双电极哦。
1: 对。
0: 对。那个王经理讲双电极哦，一般市面上来讲，拢是一种的电极呢。
1: 单一的电极。
0: 就是钛合金嘛。
1: 一种的啊。
0: 一般拢钛合金嘛。啊，咱搁加上疗愈合金呐、啊。
1: 咱搁加上疗愈合金。
0: 哦，啊，咱内就是双电极个地啦，吼、哦，有两个电极，啊，那一般拢是单一电极尔，哦，所以一定是较厉害啊。
1: 一般的蔬果清洗机一电解出来的离子，哦，
0: 嗯，
1: 它的浓度是比较低，
0: 哎，洗不好清洗。
1: 对，你若要洗好清洗，要洗足久的。啊，咱的钛合金交疗愈合金双电极的电解芯，它电解出来的那个羟基离子的浓度是高浓度，所以第一洗得很干净，第二节省你的时间
0: 哦，不怪哦，
1: 流程三分钟安尼就好啊，
0: 不怪三分钟可以再洗起来，
1: 对，没错，
0: 都是因为浓度高嘛，
1: 不一样，等级高很多。
0: 哎，你甲看阿爸母啊，恁听到这，你个知影科技的进步，做侪咱唔知影嘅物件，所以你用用过去唔对嘅方法，咱即马听到这，就知影讲好来改变啦。
1: 哎，拜拜过，
0: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啊，对啊。
0: 较早诶年代无这个物件，嘛无遐尼啊好嘅物件，互恁用。
1: 啊，
0: 即马就是因为进步，进步噶，哎，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吓一跳，这么小。哎，常常秋酱和你要多你啊，你敢不知？
1: 对，差不多一个手掌大。
0: 竟然有法多二三分钟，把咱的农药去除99%，把咱的杀菌，把咱的菌杀菌到99.99%哦。
1: 对啊，对啊，这个是现代科技啊，进步啊。
0: 听到这阿爸母啊，阁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哦。之前你问我啦吼，之前咱都卖过一届啊。之前呢，阿爸母问我讲，哈，啊你迄个柜台安尼灯吼，安尼你胖。吼、哦，安尼拄着水袂烧怕电吗？我来讲，全部拢袂，你拢免烦恼会烧怕电啦吼。来，请王经理甲咱解说一下。
1: 我来讲，这嘛有经过咱第三方认证，伊的防水系数达到第七等级。
0: 什么意思？
1: 第七等级，
0: 第七等级就是、
1: 完全防水的。
0: 哦，
1: 完全防水的，而且一个无开关、无按键，什么都无。
0: 哎、欸，你也看厉害吼。
1: 有。
0: 哎、欸，
1: 用感应式的，
0: 坑底水来对，一个是因为一克水嘛，一克水去电解嘛，电解水嘛，一克水一重点你要有水啊，你无水一个无法度处理嘛。
1: 对，感应式的，所以咱若有要洗物件，包括咱青草，包括咱水果，包括咱的肉类，包括咱的海产、嗯，你都只要
0: 有水，
1: 你看你是量偌济嘛，你就现在摕一脸盆啊嘛好，咱到家己洗手槽嘛好，一个碗公嘛好。对吧？你甲揢落去，感应的水，伊就主动帮你洗。
0: 只要碰到水，它就开始洗了，
1: 完全没有按键。而且哈，我跟你讲，永远没有耗材，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唔免换物件。
0: 安尼哦，
1: 充，干那充电就好。
0: 哦，你甲看，这科技进步到这型吼
1: 啊！
0: 所以阿爸母啊，你问啊，阿咩老贝来？不用紧张，等下美金妈公格的时间会甲恁做介绍吼。只是可能知影讲有一个观念，知影讲今嘛科技的进步，甲讲今嘛人的蔬果清洗机竟然进步到一咪咪啊，竟然一个手掌可能要大尔，而且它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处理这么多事情。还有重点来啊、喔，伊唔呐讲干那洗蔬菜水果呢，伊够足侪用多的吼。来，安尼咧，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咧来广告时间吼，来要来讲今日的快闪吼，咱的快闪的优惠价是偌济哦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若要找你金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 七音哦，0800715715。啊，你若要爱伊卡订的吼，来，大组的维生素 D 大组的吼，有送一个方形炒锅吼，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的这个太阳先生吼，你呐要爱等的广告时间，你今日甲恁讲偌侪钱？啊，你呐两早要来预定的，嘛会使敲电话，0800715715。

0: 来啦，电话满线拢咧问啦，恁唔免问遐济，恁先订，恁先订，等下我会慢慢啊讲互恁听，安怎操作，安怎用，吼，迄有够好用诶。你若问题遐尼济，等下甲慢慢啊听广告啦，哈，好，来0800715715啦，吼，问题足济，因为我搁阿未开始广告诶呀，吼，来啦，吼。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咱来进广告哈。听讲咱这台是外销日本的哦。
1: 对，其实我来讲吼，外销日本，日本人买上多。你也看日本人吼，对吃吼做要求的。
0: 有，
1: 就是每一项物件，只要咱要吃落嘴的，伊就是要清气，要健康。
0: 日本人认真过啊，日本人伊教的物件，就是代表这个品质是一等一的。
1: 咱传播的数据，都不是咱讲的算，咱都有经过国家等级第三方的认证，传播的数据都做这段的。
0: 好，有什么数据？那有什么合格？
1: 来，我来讲，谁？他对农药的残留的去除率99%，99%，因为咱的农药过来霸种诶。第二，对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金葡萄球菌这些菌类，它的杀菌率、除菌率是99.99%。
0: 哇！
1: 而且防水等级七级，所以是防水的。你免惊讲你溪水内底伊咧走会歹去有任何问题，拢袂。
0: 安尼讲起来，这台只要卖个削掉，拢无问题。
1: 只要卖去人为破坏，卖过来削破去。拢无问题，你只要充电，唔免换电池，嘛唔免换零件，你就是洗洗菜、洗水果、洗肉类、洗好了后无要用，你就充电座甲揢咧，可以充电，安尼就好啊。
0: 它是利用一个充电座，
1: 对，
0: 你甲坑起。啊，这淡淡坑里充电座顶管袂要紧，
1: 袂要紧，完全拢袂要紧，对。
0: 伊充电是安怎充？是插头的还是 USB？
1: 充电座是 USB 的插头，哦，但从手机的插头都会使。
0: 是，方便啦吼。好，今麦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咱摕到这个物件，咩啊开始来使用？
1: 来，第一件代志吼，就是麻烦你啊充电。
0: 哦，先充饱。
1: 充电吼，对，你咧看伊这中内底哦，你咧充电的当中，伊是属于红灯状态。
0: 哦，正在充是红灯。
1: 对啊，如果充饱电就是属于绿灯状态。
0: 哦，
1: 啊，你若充到绿灯，就会使开始使用啊。哦，啊！你充一届八点，平均啊，吼，你若讲一届拢洗三分钟，伊会使洗10至12届。
0: 哦，充饱电之后，
1: 对，
0: 可以用几次？
1: 用10次到12次，一次是3分钟。
0: 哦，
1: 对，
0: 不用说每一次用就每一次充啦，哦，不用，
1: 不用，不用，没关系，不用。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若摕到洗当中，你即马生菜水果洗清洗，开始要煮饭啊，你就开始食，甲小可休者休者，你后坐伫你个充电座，拢啊摕拢袂啊紧。
0: 是。
1: 对。
0: 好，你个准备一个面盆啊，吼啊！你若讲量无济，你个洗开；量啊济，你个大开。
1: 对啊。
0: 吼啊！你水啊，你这个水啊，淹过这个咱的清净机无？
1: 爱淹过，
0: 爱淹过啦吼，
1: 淹过清清，大概就是你的容器的七八分满的噻。
0: 吼，哎，一坑了了就开始啵，泡就跑出来了。
1: 对，它会一边那个产生强基离子，然后一边会360度的涡轮式的那个洗涤方式，所以让你在洗的时候一直都吸干的。
0: 哎，伊的漩涡水流，我有看影片，阿爸母啊，恁听广播电台吼，看袂着影片，我爱讲啊，做清楚，互恁听。就是说，伊这个物件放伫水内底，一个开始啵泡泡，一个是羟基离子造出来了后，你发现哦，来，你发现它那个蓝莓啊，是草莓，也咻咻咻，也360度一直造，
1: 360度一直造，
0: 干那像个洗衫机的意思个
1: 对
0: 哇啦，
1: 对，一个漩涡式的洗涤方式，
0: 好。这样你要喝用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要请咱的王经理给咱报告。外口你买起价，安尼一台卖偌济？
1: 对，阮外销到日本，包括咱伫台湾的店头卖，我跟你讲一只拢4900-800。
0: 4900-800，吼，这是有行情的哦。为什么？因为这科技的物件绝对有伊的价值啦。
1: 上新的科技，效果上好，佮方便，佮袂占空间，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是早起进前啊，是阮的店面咧甲我买，你买一只，今仔日会使互你买三只，因为吼，
0: 你买袂偌济。
1: 那种朋友，我特价， 特价车，刚才这专案方案，我直接要卖1380块哩。
0: 哎呦，
1: 优待哦大家，
0: 哎呦，
1: 1380，
0: 哎，那真的可以买三台呢吼。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准备三台的原因？对吧？啊，我嘛好打个优惠也介绍。
0: 一架1380。
1: 是。
0: 其实我觉得阿爸母啊，今天咱今仔日吼，既然有听到啊，拢是一个缘分吼。你伫外口市面上嘛，唔知要去对买。好，咱今仔日电台就是身负重任，包括咱今仔王经理来嘛，是那是要推广一个观念啦，吼，好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吃你巴肚内底的物件，该省的咱来省，但是不该省的，像这种物件该开，咱就爱甲甲开落去。
1: 因为用的拢爱用，
0: 对农药这个物件你看袂到，细菌你看袂到，但是无代表伊不存在哦。
1: 恁拍开电视，迄嘛咧报，迄嘛咧报，叫生长激素一大堆，
0: 尤其生菜沙拉迄种诶咧。
1: 对啊，
0: 安尼咩喏，就是爱科技台，好、哦、科技台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今仔日咱快餐一定要把握吼，因为呢，今仔咱只动力杯1380块，会使买着一台，啊，你啊原价4980块，你会使抵咱快餐买三台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的蔬果清洗机一台只要138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嗨，
0: 你好，来要几台？
2: 我要一台。
0: 好，0912哎哈，1913呢哈，505377，玉小姐哈。好，拜三好你哦。
2: 啊，你要寄来做些地址？
0: 你这边有两个地址是不是？
2: 哎，
0: 好，你要哪一个？
2: 你在工学路的话，你是用下午。
0: 好，下午来。阿姨，什么地址？你要寄对？
2: 啊？
0: 你要寄到哪里？
2: 哦，
0: 安南区这边。工学啊、
2: 哦。
0: 好，工学路 ，OK， 呵，好，谢谢，拜拜，好。来。1380，好，你洗一下安心的哈，真正安心哦。这个是有第三方公认说它的有农药去除 99.99 哦齁。0800715715，空吧空空，715715，来你好。
3: 欸，我买一台。
0: 啊，一台啦，二线齁，二线。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来买几台？嘿，要几台？你好，0936哎哈。
4: 对，礼拜三，
0: 好，礼拜三哈，谢谢。我好，你敢知？你今嘛哈，这几个月啊哈，拢帮恁试用过啊，真正好用啊，100分的好用。好，我家己拢看几啊台。您敢知影？这吼用的一世人啊，唔免耗财啊！外好，你敢知来听歌哈、啊？

0: 算看买啊几台吼，恁若卡手够慢的，要抢无人哈来，你今晚报告今仔日200只，互恁抢200组200台而已哈，说说个买无啊哈。200台是我讲拗的呢，本来讲100台呢，我讲100台无够啦。我真正要给阿爸母啊吼，安尼洗洗农药残留洗好清气的哈，这最重要的哈。来你好，来你好，买几台？
1: 1台。
0: 啊来，1台一线。来，恁蔬果清洗机，恁赶紧抢，因为我等下阁有阁较好康诶，阁有阁较好康诶吼。今仔日咱这两项产品，你一定爱看起来哈。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来你要几？
2: 我要1台。
0: 1台哈，你屏东诶呢？
2: 诶，对。
0: 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啊，礼拜三好你哈，谢谢。
2: 好，
0: 拜拜。

0: 拍卡吼，过来卡个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哎，你好。
1: 好，
0: 一台一线。哎，你好。喂，阿登记啊。来，你好，你好，你好。一台一台吼，二线二线，谢谢。

0: 哎，你好，美金吗？哎，你好。哎，蔬果清洗机哈，要几台？
1: 两台。
0: 两台，好啦，一线两台，真正赞的啦，真正赞的，美金也无甲恁骗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当然，咱的听众朋友呢，为着要服务咱的凯旋广播电台吼，我拢会第一点钟就甲恁奉上啊。你唔免烦恼，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使用的方法，我第二点钟会阁讲。使用的方法会阁讲，你唔免烦恼吼。你即马先抢买个对，先抢起来较讲吼。一台1380块，1380一台啦吼。啊，你若厝内底要几个人，几口罩，恁个算哦好势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哦吼。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3: 好，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呢，就这样咧想啦，想讲啊，咱台湾的日头这么美吼，尤其热天，大家嘛咧晒日啦，哦啊，为什么晒日就好啊？为什么个爱食维生素 D 咧？吼，为什么还会缺少维生素 D 呀？吼，因为不过一个专家嘛咧讲啊，全世界人吼，足侪人哦，包括高雄以上人拢欠就维生素 D 呀。哦，啊，是不是晒日就好？
2: 晒日头有起卡，
3: 哈，安那讲，晒日头是安那是无好啊，是安那？
2: 晒日头是好诶，
3: 好诶，
2: 但是因为咱维生素 D 有一个偌好，或者阳光维生素，所以你晒日头对着咱皮肤接受了后，咱身体吸收嘛。但是呢，你即马你晒的时阵哈，你有特定的波长，然后尤其是咱晒日头有一个紫外线。嗯UVB，
3: UVB 对，紫外线，
2: 因为伊有一个限度来讲，你爱280到320这个限度，你才有法度礼拜跟咱提来。
3: 啊，这个波长是啊有时间性的。
2: 有啊有啊，你要拍到这个280到320的波长的时阵，你爱正中道去碰呢，正刚你要拍日头，够有时间，爱拍到时间会在10点。一包三点，是不是上热的时阵？
3: 老师，你意思讲那边晒日得晒，
2: 诶，时间，
3: 但是就是一定要正中午，差不多10点到一包三点，但是这个时间晒较有效哦。
2: 对，但是咱一天日头上炎的时阵，不是咱去晒个啊，我晒一个，
3: 安尼晒一个好啊，
2: 晒一个也无效，爱晒10分钟到15分钟，你才有法度产生偌济200IU 的单位维生素 D。但是呢，咱那一天需求800。你要晒多久？
3: 晒到皮是要晒多久啊？
2: 皮肉碰皮，因为现在皮肤科医师在说什么？他不要晒日头的。
3: 当然啦，什么要晒日头？紫外线伤害啊，
2: 对啊，
3: 皮肤癌呢？
2: 对啊，啊，所以你现在，
3: 哎呦，
2: 只是要晒啊，不要晒。
3: 啊，对啊，啊，老师啊，不过我每天都有去晒日呢，尤其咱现在热天啊，每天也有日头头晒啊，啊，你敢没搞吗？
2: 但是你有穿衫啊。啊，
3: 你要直接晒到皮肤啊？
2: 对。啊，过来你面啊，你有抹防晒的啊，这无效啊，
3: 这无效。
2: 哦，你防晒就是阻隔这个紫外线嘛。啊，过来个一种叫做黑痣，你来皮吧，吼、哦，你是欧巴底
3: 者，欧巴底安怎？
2: 二拍，
3: 搁爱拍愈久，
2: 对，吸收卡
3: 慢。啊，你讲起咱食维生素 D 较紧啊。
2: 所以即马目前咱伫全世界全球拢咧做重视，就是即个维生素 D 有够无？因为有咧统计讲，全球高达90%的人，就是100个有90个人，吼，你甲我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拢欠维生素 D。
3: 吼、哦，啊，既然欠。哦，欠少，咱就爱来补嘛，吼、哦。啊，补充就都有讲到，你晒日还是无可能，因为当然新老师讲到嘛，你除非你透中昼晒，啊，搁晒几啊点钟呢？啊，搁袂使抹防晒乳呢？搁袂使穿衫、穿长啊衫呢？哦，所以对咱来讲，还是太困难的代志啊啦。所以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哦。如果咱要用假，哦，也我来补充，哦，啊，这个维生素 D， 哦，目前有什么较新的技术无？哦，是唔是有较好的技术？啊，请文心老师来给咱建议一下。
2: 即卖科技有做较在进步啊，好、哦，即卖也是对咱天然酵母，好、哦，天然酵母，这家酵母，哎、欸，帮你先晒日头。好、哦，这家酵母我先摕去晒日头，好、啊，伊产生着 D2，
3: 是，
2: 哦，对，咱是不上天然的，我先甲你晒好日头，啊，萃取着来，对，伊晒好的 D2， 咱佮佮萃取起来，
3: 嗯，
2: 啊，变作冷冻干燥型的 D2，
3: 嗯，
2: 哦，用借由这家酵母去发酵的，
3: 是，
2: 对，啊，来就是讲伊迄个安全性，伊欧盟认证过的，
3: 嗯，
2: 而且伊佮一挂国际飞机界。 认可安全度，就是讲国际拢是认定有法度去消去世界这种诶、嗯，因为即马目前做着咱即个酵母诶 D2 有无？就一间加拿大一间。专、门伊咧做酵母诶，
3: 是啊、哦，
2: 伊是一个百年药厂，有厂哦，喔、
3: 是是
2: 对啊，伊开一百年以上，对啊，本身伊去处即个贵点。伊个认证有无？嘛是拢领客过，所以有法度销全世界。
3: 哦，所以咱们食爱食这种诶吼，植物性诶，而且是很天然的。
2: 对，啊，伊个认证像咱也听过足严格阿拉认证这种诶，伊拢有啊。
3: 因为迄种是纯素诶啊，
2: 纯素诶啊，对啊，所以这种安全性因足在意，尤其是咧销世界各国诶，
3: 是
2: 对。然后很即时阵嘛，有人咧讲啊 ，D2 加 D3 哦，对一个吸收较好。目前不管咱欧盟、咱美国的 FDA、咱美国的 NIH， 全部拢认可技术有到遐 D2 加 D3， 伊的吸收加伊的效率是拢同款的。
3: 老师，你讲 D2 的是植物性的，
2: 植物性的，
3: 所以咱要食就是普罗大众拢会使接受的，你吃荤的、吃素的都可以接受的，就是食 D2 嘛，
2: 哈，
3: 食 D2。啊，这个 D2 老师你讲是由酵母萃取出来的，
2: 百分之百对咱的饮用的酵母，有拍过日头的酵母，哦、啊，伊本身这个原料伊就是国际有认可过。国际级非机改认证，所以甚至咱收起来做安心啊，使用
3: 是是是，都不用担心，
2: 完全不用担心
3: 啊。所以听讲，即马科技的进步，佮有加一种物件吼，叫做 SOD 抗氧化酵素，它是由香瓜提炼出来的哦。
2: 对，啊，这条旁规佮咱无共，一定爱法国的普罗旺斯这个品种。
3: 啊，跟咱台湾的旁规无
2: 共啊！无共，因为伊跟一般的旁规，伊内底 SOD 的抗氧化加速，即个伊的含量特别高，哦，伊是一般旁规的七倍。
3: 安尼啊！
2: 啊，但是你讲你即个旁规，你嘛要经过专利的技术去处理，
3: 是
2: 你看有法度把即个 SOD 有无保留伊的活性，啊，你袂去跟咱的胃肠袂去有卫生破坏。真正好，咱体内吸收掉。
3: 所以啊，唔是讲咱去市场买一只螃蟹，等下咱个是食到 SOD 抗氧化酵素
2: 啦。无，伊做到歹耶，伊迄个活性做到，你嘛无法度保留。
3: 所以
2: 要有技术。
3: 所以内底毛甘含有加素。
2: 因为只要一加一大于二，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的抗氧化，佮加上强效抗氧化，
3: 因
2: 为酵素的 SOD。好，伊是圣丹专仙窟酵母之母啦。
3: 对哇、啊。哎、欸，安尼有够好诶吼！咱今日老师那个甲咱讲吼，即马市面上上好上高顶级诶，就是酵母萃取出来的 D2， 佮加上由螃蟹萃取出来的抗氧化酵素，而且比一般诶螃蟹佮较高七倍哦。所以要食的爱食这种诶，
2: 这种复方型诶。
3: 哦，啊，这种诶一羹嘛是食一粒，
2: 一粒吧。即马
3: 也是一天吃一颗，
2: 一天就可以做到。即马想讲一般人讲这一四吧，但是即马现代大家需求上少啦，成年都要到八百了。
3: 哦，啊，对，伊个几条来，对，够八百啊，
2: 对，八百啊，
3: 多喝八百啊，哦，所以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哈，所以啦，唔免个去爬去啦哈，唔是讲唔免爬去啦，甚讲你不用特别再去晒太阳、日光浴哈，个讲要哎，为着要维生素 D 有够，你个挑工个去爬去，嘿，阿多啊，该会安尼啦，咱无。咱台湾唔免，我讲阿多阿龙去拍镜头，但是呢，咱今日要好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咱今日给文心老师给咱推荐的，都是用酵母萃取出来的 D2， 佮加上 SOD 抗氧化酵素，所萃取出来，咱一天只要吃一粒够够啊，因为咱每一天拢爱有800 IU 的维生素 D， 它较够嘛吼。到底呢，咱的维生素 D2 要去对买，吼，当然今仔日咱快闪互你买到，吼，而且呢，哈哈，咱个 special 的大礼物要送互你，唔是小礼物哦，咱给我大礼要送互你哦，吼，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吼，马上快闪啦哈，来，不要转台，也不要离开，咱等下马上要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好，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还付币金吗？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咱的蔬果清洗机哈，今仔日限量200组哈，限量200组，十多无买就再继续买哈，继续买。那么咱的维生素 D， 等下呢，吼吼，要送的大礼，你也做上心的哈，所以电话嘛爱赶紧抢，等下听歌，听歌哈，听歌，等下马上给恁公告哈。来，电话有需要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咱快闪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款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注意听哦，它是 D2 哦，就是素食的哦。咱今天要推荐给您，就是素食的人绝对无问题，会使吃的哈。伊连这个胶囊拢是素的哦，哈。而且它是酵母萃取，来自这个加拿大酵母大厂的原料所做出来哈。专植物性素食的，而且呢，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哦，伊是高单位、高单位的，一天吃一粒就好哦。来，咱们来请咱的文心老师，给咱介绍一下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1: 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伊是来自咱一百年专门咧做酵素的这间
0: 一百年的酵素呢，
1: 对哦。哦，所以伊是算足专业的，伊嘛是销咱全世界，
0: 嗯，
1: 哦，伊是酵母开发全球领导者 D2，
0: 嗯哼哼，
1: 哦，所以这酵母你原料好，过来伊技术有够遐，所以伊只有咱这个酵母，伊先去甲拍里头，
0: 嗯，
1: 拍好了，
0: 安尼啊，
1: 个专利技术，佮佮萃取出来这个高品质的维生素 D2， 重点第一类啦，哎，好吸收啦。
0: 嗯嗯，
1: 好，过来呢，你家里面量哎有够咱需求。
0: 一天呢800，即一天800 IU， 今仔日咱要给你的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一粒够够啊，一天一粒多好800 IU， 来，你今仔赶紧给咱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吼。本来佮要请文心老师继续讲，唔过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讲给恁听，因为开闪广播电台同僚和朋友吼。已经就听不到了。来，今仔日呢，咱有大细组，本来一克啊30粒，一克啊30粒1000块，一盒30粒1000块，所以一克啊是不是吃一个月来？细组的4克啊，给你；细组的4克啊，给你1880块。来，注意听，咱大组的较有送大礼哦。大组的8克啊，只要2580块。8K 啊，2580块，佮送你一个31公分大卡的叉菜鼎，这个叉菜鼎佮附一个玻璃挂好哩。这是韩国即马目前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甚物叫做方形？就是四角边啊。边啊炖吼是圆的炖，但是伊是四角形的吼。方形生炒锅即个价值1000几块的哦。今仔日买大组的8克啊，够有2580块。今仔日维生素 D2 大真的是大特价的啦吼。嘿，真的是佛心价的，赶紧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D2 胶囊150组尔，150组抢完就没有了。大细组拢会使随在你，细组的无上，细组的无上，大组的较有哈。细组的4克啊，1880块；大组的8克啊，2580块。一克啊，较偌济，322块呢。一天吃一颗，你8盒可以吃8个月哈。8克啊，会使食8个月哦。赶紧卡电话哈，等下一年甲做一动呢。旧年7月份那毛卖，搁一年啊。一年后再来卖就是这个价格了哈，来0800715715一雄公格，来空调好朋友光阴卡等位0800715715。

0: 拍日的，还是你本身的常常骨质疏松的，食钙质拢食无效的，就敢讲吼膀胱较无力的，这拢会使食哈。0800715715，赶紧卡电话，今仔日150尔哈，方形生草锅要送给你，大组的较有送，大组的8克啊，再食八个月，一个月食一克啊，一个月食一克啊，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小姐，来要一周大周诶，
0: 一周来二线吼。阿母啊，常常落头毛嘛有吼，骨质疏松诶有吼，食钙质拢食无效诶吼，你爱食维生素 D 哈，来你好。来一羹一粒，来你好，买大周诶呢。喂，
2: 喂，
0: 嘿，要大周诶呢。
2: 好，谢谢哈。
0: 大周诶，来来来，一线一线。2580块，2580块哈，这会使食八个月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啦。来，你好，你好，你好，大周呢？来，阿姨，你姓林吼？嗯，好，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哈，搁送一卡点哈，好 ，OK， 谢谢。
3: 啊，那个，
0: 哈，
3: 食饱食爱。
0: 我等下讲，我来讲哈。这食饱食上好，比今麦敢讲一天吃一颗，饭后吃，饭后吃哈。来，你好，
4: 喂，
0: 来你好，来杯子，好来
4: 一，
0: 好大桌一线一线，来分林哈，来大桌呢，
5: 嘿，
0: 我比今麦来，
5: 四桌
0: 的哈，来你是88176四桌的，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拜三给你，好，谢谢。不要紧，大小组恁会使紧，大组较有送点，小组的无哈，拢做优惠啦。那小组的是一克啊400几块啦，那大组一克啊300几块啦，安尼了了解啦吼。来，你好，来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新朋友，我要地主。
0: 好，大组的哈，好，我们新朋友没有地址的话，我们等一下小姐会打给你哦，哈。好，谢谢，高雄的电话要接哦，好，拜拜。来，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第二点钟听不到吼，用 APP 来听哈。其他的空空调好朋友呢，不要紧，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机有需要卡电话，咱的维生素 D 有需要嘛是卡电话，0800715715，第二点钟咪跟妈个等啊。
7: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哦，来听日本歌吼。那要爱咱的物件，卡手爱顶出来吼。今仔日你要爱顶，爱买大桌靠顶哦，吼，大桌靠顶。啊，咱的清洗机、洗蔬菜、水果，嘿，一台。一台一台算，一台一台算，一台是1380块啦吼。好，两项产品我伫咧第一点钟拢有讲过过啊，不要紧，听无到的，听无清楚的，第二点钟慢慢啊听，吼，咱来讲较足详细吼。来，有需要比金啊服务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是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咱两点钟拢咧卖物件啦，嘿啦。美金啊，你用无讲一个新闻无啦，无时间讲起啦，咱就要唱啊吼。现场的专线电话，那记哩，你个个抄起来，那记会起来，你个个记袂起来，爱抄起来。0800吼，就是咱的0800-7155-7155吼，这是咱免付费的专线吼。啊，伫美金啊访问来宾的时阵，你电话嘛先继续敲吼。做这样你问啦，美金啊，你讲的农药、蔬菜、水果这到底是有效无效啦？咱请咱的专家来甲咱讲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啊，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美金啊服务，还是要购买咱的产品，拢会使卡免付费专线。0800-7155-7155，0800-715-715。今天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吼，食介重要吼，食你腹肚内底的物件毒素足多吼，毒素足多，其中的一种的毒素就是农药残留吼，佮有这个抗生素，拢伫咱三顿当中，包括你的蔬菜、水果、你的鱼鱼肉肉，拢总有，拢是毒素，食入咱的腹肚内底。无唔对，咱有排毒器官，可能会使咱做排毒。唔过呢，讲实在，拢造成咱身体的负担呐。那会使解释要清气嘛？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们洗干净，不是很好吗？啊，你讲那可能这厉害物件，我跟你讲啊，科技你进步啦，吼、哦，就是安尼，你农药你看袂到，你嘛食腹肚内底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改洗哦，清洁。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专家吼、哦、来甲咱分享，吼、哦，今嘛真正利用这台吼、哦、洗蔬菜水果这台吼、哦，有法度洗干。去除农药残留，去除99%哦！吼、哦，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这个食安问题啦，吼，大家拢在烦恼一件代志，就是咧，咱所食里边的这个物件，吼，到底有安全无啦？吼，你讲即卖人，你讲外口你无想要食外口，当然你著家己煮东西较卫生啊，好一定是比较卫生嘛吼，较讲究嘛，啊你可能嘛食较营养嘛，但是来有一个重点来哦，你所买回来即个蔬菜水果鱼肉吼，敢讲个真正 OK 吗？所谓的 O 不 OK 是什么意思？譬如讲你阿侬嘛怎样，蔬菜水果一定有补农药的嘛。好、哦、啊你有洗是有洗，问题是你洗有清洁无？哦，咱目睭拢看无，其实一定都有农药残留啦。啊，你讲鱼肉这抗生素嘛是赶快拢食入腹肚来啊！啊，所以讲诶，即卖慢性病遐尔侪，也是讲咧癌症诶问题。其实呢，回归到最初的问题，上基本的问题都是食安的问题，食到底有病安无？咱这食材要安怎来处理，互咱食安心吼？这个问题介重要呢。
1: 对，对啊，因为咱家己煮是较健康，但是家己煮吼，咱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食材，
0: 对啊，
1: 包括咱的蔬菜，
0: 水果，
1: 水果啊，肉类，
0: 鱼，
1: 对啊，
0: 鱼啊嘛是，
1: 对，就是你这个食材有去哦环境污染掉无，或者是讲农药有作祟无？差别在于这个食材的问题而已。
0: 对啊，對是不安全的哦，哦不安全的哦，哈、哦。你找到讲啊，蔬菜、水果的农药，对吧？肉类有啥？肉类有抗生素嘛？
1: 对啊，肉类的抗生素啊，增长激素啊。
0: 啊，这个没法多嘛，这个没办法了吧，吼、
1: 啊啊。啊，
0: 所以来要请咱的王经理跟咱讲，这个物件吃你腹肚内底到底？你阿爸母嘛讲，我食一世人啊啦，食、
1: 啊、
0: 一世人啊啦，我嘛一口人伫食也无代志啦，是不是真的会造成身体的危害？
1: 這個、问题吼、喔，作为士大人拢安尼咧讲，
0: 天哪！
1: 但是因为吼、喔，咱差不多伫三四十年前，咱的环境污染无遐多啊。
0: 哦，较早的环境甲即马无改。
1: 对啊，较早咱用的自己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啊，
0: 有机肥。
1: 对啊，咱即马唔是啊，咱即马你来讲蔬菜、水果，这个上简单的啊，为着要让伊生了较水的，有无？啊，发展了较好。
0: 嘿啊，
1: 所以一定拢有农药。绝对拢有，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喷越多越漂亮。
1: 啊、没错啊。农药第一排泄，
0: 你讲、啊、你讲没有清洁，

0: 第二级的致癌物啊，所以你要看它有当时的，用简单的就造成咱的内分泌系统、咱的神经系统，有无？
1: 嗯。
0: 啊，还有包括咱的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包括咱儿童的发育问题，这个都是一个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哇，你听起来规组还了了啊！
0: 足严重诶，这问题足严重诶，对。
1: 啊，唔过阿爸母拢来讲啊，啊，我搁食一世人啊，啊，拢无代志啊，不要紧啊，对啊。你即马看起来是无要紧啊，但是你在想，为什么咧即马慢性病遐尔济，癌症的人这么多哦，忧郁啦、失眠咧，啥遐尔济，对
0: 不？对啊，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唔是讲一两天来，你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1: 日积月累啦，
0: 日积月累。
1: 天哪！
0: 我都讲过啊，是安那有多侪是大人，包括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伊嘛认为讲。啊，我都食咖侪年啊，食不十年啊，我嘛不安怎。
1: 慢性病拢安尼来啦。
0: 对。啊，最主要就是讲环境的改变。
1: 嗯。
0: 环境在改变，较在环境较天然、较自然。
1: 嗯。
0: 啊，即卖环境就是化学较侪。
1: 哟、嗯。
0: 所以常常讲，有当时即阵啊，现代人吼，伊患病年岁愈来愈低。
1: 嘿，就是年轻化。
0: 年轻化。
1: 嘿，小朋友个滴有问题啊。
0: 对，
1: 哎，糖尿病，竟然小朋友得糖尿病，
0: 对，都不可思议，
1: 对，
0: 事实上就是已经发生啊。
1: 啊，像即马讲未生，一堆未生，为什么？不孕症的也是这个问题呢？
0: 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外界的毒素、农药对我们生殖系统真的也是一个大影响。
1: 就是讲，
0: 你若是讲要生育，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像这那农药的毒。那接触的伤多，包括对咱男性的精子部分呐、啊，
1: 它
0: 的活动力会减得很多。啊，女孩子的话，你像现在很多女孩子，她的子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1: 病变就是
0: 内膜病变的啦，肿瘤的啦，对吧？内膜炎的啦，甚至最很严重的会造成不孕症。
1: 对啊，你讲无生囝还好，你讲你男性的一堆。为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呢。
0: 对，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跟我们那些农药的残留啦、生长激素的残留啦，这个其实都是造成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1: 啊，你免了，鬼都卖假，
0: 还是要清洁啊。咱在假了身体物件，咱就是爱注意，咱常常在讲嘛，咱就是病从口入。
1: 无唔对，这个是问题的家。假的上恐怖，即马包括食安问题，你可能拢无到避免，但是至少咱伫厝内要家己煮食，伫厝内哦，咱要宽三顿，你的蔬菜水果吼、哦，是不是有法度洗好清洁，这是重点啦吼、哦。所以今仔日咱的快闪，你一定爱把握吼、哦，一定爱把握。十多人无听到，你今马讲偌侪钱，你等下爱设定广告的时间哦吼、哦。来，有任何产品要防护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哦，安东哥啊，要来买菜，买菜啊，菜有农药无农药看袂出来，爱去洗，用水洗无效，爱用这台，好、哦、用这台吼、哦。啊那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也在山卡来问，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啦，看要食什么卡拢有啦吼。来，蔬菜水果有农药，但是肉类、海产有抗生素，啊，佮有即、這个咱讲的重金属残留吼。所以食安问题都重要，吼，必须爱靠即台吼太阳先生蔬果清洗剂来甲咱洗，吼，佮来甲咱洗。好，所以呢，绝对无抢到，你会使继续抢。今仔今仔限量哦，限量。200组，200台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第一点钟没抢到，阁继续抢哦。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这台蔬果清洗机，那刚才是洗蔬菜水果哦，吼，一个是让你洗肉类海产吼，这方面呢，哦，拢会使稀稀巴巴，拢会使做清洁，甚至呢，你个用一桶水个加盐灰啊。做成次氯酸水，吼，会使消毒清洁，吼，包括你囡仔玩具啦、厝内底家具啦、便所啦，吼，居家清洁都是可以的，吼，所以有三种的功能。买到呢，就是有多功能，是不是足简单嘞？是啊，而且呢，咱这个免换零件，这台买回去用永久的呢，都唔免换零件，也袂歹，袂拗袂臭，哦，除非你个条件个涩啦，冇不弄来歹，这个袂歹呀。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买回去了后呢，出来得上需要的多啦。你农药的爱靠一台啦，哦，蔬菜水果一台，啊，你肉类的海产的一台，哦，上无了两台起跳哈。来，今仔日咱一台1380块、哦，一台只要1380，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个所来，咱们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哈，这台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咩来保养？
1: 来，各位听众朋友哈，你若是讲有要甲收起啊，因为你洗完小花拢一定会有水嘛。
0: 对，
1: 你甲水洗个清洗。
0: 好，
1: 安得啊？
0: 哦，这样就好了啊，不用。比如说我们有肉类上面油油的啊，怎么办？
1: 哦，你如果是。有的肉类它真的生长激素太多，伤油的话，来我甲大家报告。
0: 啊、
1: 你会使用一罐迄个小苏打粉的去胖一下。
0: 哦，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下去胖。
1: 对对，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好胖的。
0: 去油。
1: 啊、就是去附着在这一台机器上面的一些少些的油脂，
0: 因为
1: 物件。你要胖这样就好啊、嗯！
0: 好，啊起来就小块切一个啦，吼，那
1: 看看我
0: 像我个古某的那个个个切一个啦，吼、啊，因为肉类的海产毕竟伊是有油脂的物件嘛，
1: 对对对，肉类有油脂，对对。
0: 好，那就是清洁的部分，就多少讲哦，清洁的部分嘛是最简单，你个加一寡盐灰啊，
1: 可以
0: 胖三分钟，
1: 对，
0: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用几改了后，哦，因为那有当时啊，无你算用几改啦。好啊，按、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哦，阿爸母啊，你若用够有一届，哎呦，安内袂顶袂当，放咧水内底内袂顶袂当，代表伊无电啊，吼、哦，代表伊无电啊啦，吼、哦，所以我拢差不多拢两扎充电啦，吼、哦，用机油噶啦，吼、哦，差不多一共十届嘛，十届你用到七八次，差不多就要充电了，准备要充电啦，无你临时临秒要来加吼、哦，要来使用吼，哇，怎啊无电，安尼个较无方便啊啦。
1: 所以我建议讲，你若无用，你着充电做个客入去。
0: 哟，
1: 因为你若充电完成了，伊嘛是伫遐，
0: 嘛变绿灯。对，而且呢，伊上大的好处就是讲，你若充过头，时间充过头，伊变青灯对无？你甲放诶嘛袂危险吗？重点是咱这台清洗机没有耗材，就是讲你只要
1: 没有耗材，
0: 嘿，你只要卖甲削掉、挑工去甲削掉、扩掉，还是甲人为破坏，基本上那些用足久诶，基本上不会有坏掉的问题啦。吼、哦、啊那讲你充电的派去咩安怎？
1: 啊，充电派去，阮有一年的报告来，我甲各位听众朋友吼、哦、报告者，一年的报告，
0: 嗯，
1: 你一年来对咱正常使用有任何问题，吼、哦？我是无咧，甲你修理，我一只换新的，互你。
0: 好，所以不要紧。阿爸，不管你有任何问题，卡来阮公司，
1: 哦
0: ，B B 就公布帮来甲你服务，哦。
1: 对对。
0: 好，安尼好。重点是，即马咱所有的生活习惯爱改变，哦。阿你来用咱这台，今仔日介绍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用这台机啊，哦，甲咱的农药，咱所烦恼看袂到的农药，甲洗好清气，哦，和咱的规个口食健康较重要啦。重点是这个太阳先生又个是名牌呢？你唔相信？你家己去 Google， 你们自己上去 Google， 我们也不怕你比较，哦，不怕你比较，这东西。光明磊落的价格，这个是摊在太阳底下的哈。你那里好利用上优惠的1380，1380块，原价哦，来原价是4980块，
1: 4980块嘞。
0: 等于你也是买三台够招，
1: 对，
0: 够招哦。哦，三台够招、啊、来，所以啊，我们在讲吼，你呐有法度摕到三台啦吼，安尼等于呢，蔬菜水果个有啊，蔬菜水果一台嘛，肉类海产一台嘛，好、哦、啊，另外一台是做清洁嘛，好、哦、啊，你呐讲要爱，你呐讲清洁的无爱，哦，你买先来买两台啊， 上基本一定要看两台啦，因为是安那会今仔日有这档广告呢，都是因为听众朋友顶一届用了盖好，吼、哦，隔壁金马讲话拢用了盖好，拢会想要过来买，吼、哦，所以一直卡电话了，比金马讲，当时搁要买，当时搁要买，今仔日搁有你买啊，你来把握机会啊哈，1380块买着一台。哦，1380，1380块一台。哦，啊，你原价来说买三台，计是安尼。原价伊是4980块，来说买个三台安尼。吼、哦，所以来用伊原价一台钱，来说买着三台意思啊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风格。这种物件免丢丢啊啦，真的啦，阿爸母啊，不用再考虑。你讲，除非你无认同这个观念，讲食农药不要紧，啊，你会惊？像讲我若要惊死，我真足惊，你唔知会惊你个爱买，你来怕。吼、哦，再拍三分钟就好，这个唔免，这个充电的呢，没有，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啊，唔免换零件，都唔免换呢，就充电就好呢。来，你好，哎，你好，买几台？
2: 两台
0: 啊，两台来二线。哎，你好，你好，米金吗？哎，
3: 喂，
0: 嘿，要买几台？
3: 哎，我较早买一台啊啦。
0: 好好，啊，今嘛
3: 啊，你出来打一台。
0: 哦，你正经有买啊啦吼。
3: 打
0: 好啦，好，医生，阿姨说要再加买一台。

0: 这使用这简单吧，唔免隔壁去嘛个讲啊吧，这个充电呀，一变一变青灯，它变绿灯就是充好电了。哦，安尼啦，无灯的是红灯啊，吼，安尼。哎，你好。好。哎，你好，你今麦系要几台？阿姨，我先再等我一下，谢谢。啊，好了，二线。哎，你好，你好，中华哈。来，要几台？
1: 2300。哎，
0: 做大台无？买手掌大尔。就细台啊，
1: 娘！你即马咧细时阵是坑树
0: 坑树。你一个盆啊，你一个盆啊，加水加淹过安尼，就开始胖啊。哎，啊，准备较大坑爱较好啦，较好胖下。
2: 对啦
1: 吼。咱家己准备一
0: 个。哎，咱家己准备一个盆啊！啊，你看你蔬菜，比如讲你今日要洗硬菜，你个加硬菜坑喺内底啊。啊，就开始胖啊，安尼啊，最简单啊，三分钟尔吼。
1: 胖，要胖诶。胖
0: 潮
1: 一
0: 下，
1: 爱
0: 个换
1: 水。
0: 唔免啦，爱个洗，我爱个清水，个过一下，过清水一下。嗯。
1: 哦，哎
0: 对，嘿，你买几台？我甲你写。
1: 两
0: 台，好，安尼你姓黄吼，黄正梅，中华吼，好，阿拜三号你好 ，OK， 好，谢谢，好。哎，好，你好，买几台？好，来一下。安尼恁知吼，上恐怖是番仔姜哦，番仔姜啦，阿哥哈，面头啊啦，青花啊啦，番仔姜、青椒、红椒，恁爱食生菜沙拉，这种做恐怖哈，生菜沙拉、青椒、红椒、绿椒，什么椒什么椒，这个吼都很恐怖。还有是什么嘞？来，搁有哦、喔，恁哪讲迄个挂皮嘛是有哦、喔，哎、欸，唔要讲啊挂皮拢无代志，无挂皮嘛是会哈，像捧粿啊、捧粿这样吼，恁要挂皮食吼，拢爱注意哈。来，你好，
2: 拜拜。
0: 哎，你好，你今晚要几台？喂哦，
3: 好嘞，
0: 好来一线。安尼知吼好，咱的太阳先生说，我近期只那要挨个卡电话你来订吼 ，IB 今嘛等下要来介绍别行产品啊哦吼，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咱的电话你随时个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 IB 今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来吼，甲咱讲到吼，其实除了咱拍日啊，吼拍日会使摄取到维生素 D 之外吼，其实你迄当然拍日是上天然的方法啦，但是讲实在，你无摘掉拍啦，因为老师有讲到爱透中道，而且呢，你袂使抹防晒，你嘛袂使穿什么外套啦，吼地帽啊啦，吼这拢袂使哦。嘿，安尼一个人徛伫个日头，下骹安尼啪，拜托诶，都有可能安尼啪，所以咱一般现代人吼，维生素 D 拢无够，无够，啊无够，你安怎呢？你诶钙质食较侪拢无效，因为钙质你食了身体必须爱透过维生素 D 来转换哦，吼、哦，所以是为虾米讲食钙人你一定要去晒日，食钙人你一定要食 D2， 嘿，就是安尼意思，吼、哦，你没有靠这个 D2。哦，来运作的话，你的钙质无好都好好吸收哦。哦，搁算咧，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哈、哦，就这样，你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吃维生素 D 哈、哦。诶，有没有什么人，我身边款的人特别需要来补充诶？
4: 你哪个有？我甲他讲，等下即很凶的人，你都爱补充。比如讲，你拢骨头会疼、酸疼这种，肌肉酸疼。你讲无精神、无气力的这种诶、哦，嘿，
0: 就一定要吃。
4: 对，啊你做到那头毛诶，哦，阿公，咱有三个血糖、血油、血压吧，哈，控制无好诶，这嘛拢爱来补充。也是讲你拢做到感冒诶啦，嗯，哦，做到感冒，也是讲做到感染诶这种人，你嘛爱来做补充。然后甚至着咱伫即个心情上，你歹入面诶心情，做到郁卒诶这些人，
0: 心情不好啦，
4: 是哈、哦。那当然，大伯大妈妈，咱足建议诶。嗯、哦，连孕妇妈妈也很重要，嗯、因为维生素 D2 对咱囡仔家己本身吼，你请用拢足重要。
0: 是
4: 那还有一些人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讲你本身你是较乌巴底，哦，嗯、皮肤较乌的人、嗯，你本身咧吸收到咱日头内底维生素 D， 它吸收比较不好，哦哦、
0: 所以皮肤白跟皮肤黑，皮肤黑比较吃亏，
4: 对，比较吃亏。
0: 虽然说一粒拍，看唔惊拍啦，
4: 对。
0: 人讲啊，我皮肤好，看唔惊拍，但是你吸收的维生素 D 较少啊，
4: 较少啊，
0: 所以你特别需要补充啊。
4: 是，哦、啊，无个一种是哪，未看未拍的，
0: 哦，拍掉个。拍掉个
4: 发红啊，
0: 发红啊，皮肤比较敏感的，
4: 对对对，这种诶、哦，
0: 是
4: 那甚至有时嘛，足侪人较无咧晒日头诶，几乎咱今嘛拢无咧晒日头。
0: 像我们上班族，你说早上出门，
4: 对啊，
0: 没有什么太阳啊，你晚上回去都太阳都下山了。
4: 是啊，所以讲你要晒一个十分钟加十五分钟，搁透中昼晒，还是无啥可能。
0: 对，而且中午都没有出去吃，
4: 啊、你直接补充较紧。系、哦、啊，还是讲你出去的算讲晒日头，你得穿衫长䊕诶，
0: 而且防晒，
4: 啊，搁你抹防晒，迄只不如。的卖拍个你直接补充啊，上紧嘞。然后你食一寡慢性病药啊，比如讲你有食降胆固醇的药啊，食着一寡类固醇的药啊、嗯，甚至吃一些抗凝血剂的人，这拢嘛爱来做补充。
0: 为什么这些吃长期吃西药的人，伊爱来补充？
4: 身体拢慢性发炎
0: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4: 对，哎、哦，过来个人食寿司嘞。嗯，哦，首先本身你对着 D2 的摄取食物中的比人较少，
0: 对，
4: 好、哦，过来大口人，
0: 哦，
4: 大口人本身 D2 就是无够，
0: 对，
4: 嘿，因为大口人就是本身身体容易慢性发炎的人，
0: 是，
4: 好、哦哦，这嘛是，啊是你有咧啉酒诶，
0: 啉酒，嘿，
4: 啉酒嘛增加着咱 D2 用量。嗯哦、所以这些人都是很适合的来补充 D2 啦。
0: 好，那老师讲咱的维生素 D2， 干嘛爱注意的所在？甲什么物件袂使做回家？比如讲，有人讲啊，是不是袂使甲咖啡啊、甲酒啊？哦、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一起吃啦。
4: 当然不建议啦。哦、你若讲一般正常，咱 D2 甲食物无什么不良反应，本身咱的金丝维生素 D2 伊就是天然的酵母去做萃取的嘛。所以补充需要没有干扰，但是就是饭后吃啦，
0: 一
4: 些油脂性的、
0: 哦、好，
4: 好，然后再来的讲，那卖保健品这种物件哈，饮用水物件就是卖个地嘛，
0: 嗯，
4: 好，然后咱的碳酸饮料，什么可乐、汽水的这种的、嗯、酒精嘛，好，饮酒、咖啡因、咖啡，啊，噶当然嘛，要跟伊噶咱医师所开的药啊，做伙食，
0: 啊，噶医生药啊，给我顾。
4: 我感觉加两点钟、
0: 哦，
4: 因为伊是油脂性的，
0: 是、哦、油脂性的，特别需要隔开来一点点、啊，
4: 对，就饭后吃。啊、你讲啊，饭后爱让偌久，其实唔免让啊，你那本身巴肚有油车，伊咧吸收够较好。
0: 嗯哼哼
4: 哦、你饭后就可以馬
0: 上吃。可是我饭后要吃西药了，
4: 啊，你就加两点钟，无你就让等啊。
0: 哦，浪等，
4: 嘿，你一再拢食药啊嘛，
0: 哦，你中岛个价，反正一天才吃一颗而已啦，那个喙吸干价三等，那个喙吸干价，
4: 记得吃就对了。
0: 啊，那囡仔甘需要补充？
4: 囡仔
0: 哎，囡仔几岁以上个爱食？
4: 其实小朋友，我感觉你那较无晒日头，这种有无？国中以后啊。
0: 哦，啊，国小嘞，
4: 国小你哪讲真正拢无晒日头，也是可以补充。
0: 唔过囡仔拢拍拍照，伊拍去较侪啦，
4: 较侪。
0: 哦，所以国中了后，伊哪讲规工拢伫咧教室，甲去补习班，拢无晒日啦，无咧运动。
4: 尤其是国中生，伊都几乎会在上课，啊，暗时补习。其实运动量也都不够，
0: 是，
4: 而且影响到伊身体的发育啊。
0: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出来都有高中生开始的，还有一天可以吃一粒吧。
4: 对，是。然后、啊、还有一个我特别提醒，刚刚没跟你讲，有记不好的人爱补充。
0: 哦，
4: 嘿，
0: 好，
4: 有记不好，也不先因为你身体咧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机能，这个器官你都无够用，
0: 是，
4: 你只好家己做补充。所以肝有记不好的人嘛，爱来做补充。
0: 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D2。无唔对，大家人拢需要这样，谁不需要，谁不需要的，你跟我讲。现在人叫你去拍去不可能的啦，每项也抗 UV， 那个面霜，那个抗 UV， 你的灯啊抗 UV， 连你的内裤也在抗 UV，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每项也在抗 UV， 为什么怕皮肤癌吗、啊、所以你拍去拍不够啊，爱来吃不爱啊，咱给我大做一个上顶呢，吼，来0800715715，有需要卡电话0800715。

0: 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要几种？
1: 嘿。我要变伊了。
0: 色素才最高呢。
1: 不是。
0: 啊，是维生素 D。
1: 啊
0: ，D D D 来一下。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大家就是金石维生素 D2。做者好朋友会讲啊 ，D2 甲 D3 有啥物无同款？咱今日介绍 D2 哈 ，D2 伊是属于瘦系的植物性的，包括伊的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咱的胶囊是鹿角菜胶所做的哈，所以纯瘦系的好朋友一定爱需要来补充。找到文心老师冇讲啊，什么人需要吃，什么人需要加，瘦系的朋友第一啦，绝对需要加啦。过来就是惊拍日嘞，吼、哦！哎呦，出门包敢那巴掌，拢将来拢唔捌得出去拍日嘞，这较少接受户外运动诶，这吼，拢、哦、一直伫室内。过来长期卧床的人，你也是没有出去晒太阳啊，吼、哦！然后你刚刚定定一直破病，啊，定定你腰酸背痛、肌肉酸痛，哎、欸，奇怪啊！我啦无去运动，那肌肉退退的感觉，吼、哦，这个就是你神经线的问题，这个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哦。过来，例如你食钙吧，有吼，长期有在吃钙。的，但是你刚刚好个拢无好，为什么？因为你都无食 D2 啊，你爱来食维生素 D 啊，你刚好发多啦，好帮助钙质的吸收啊，吼、哦，就是安尼。小朋友也是，因你当前发幼的时阵，你可以食维生素 D， 还拢钙好哈。过来有三个的朋友来，血糖、血压。这东西因为你身体慢性发炎的关系哦，吼，然后呢，长期发炎就会让你的三高控制不好，所以要来吃维生素 D 哦，吼，一定是爱吃哦，吼，三个朋友一定爱来吃哈。再来，常常你皮肤会打痒的有无？啊，你的头壳皮发炎，常常你落头毛的，这都是身体发炎哈。你要来补充维生素 D 哦，吼。来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来注意听吼，咱有小组甲大组的，就带阿爸母人去问啦，问讲啊，哪可以再摕到迄个炒菜店啦？哈，来炒菜店今仔日要送互你，但是爱买大组的较有哦。好，来我先报告小组的介绍，小组的呢，咱就是四 K 啊，1880块，四 K 啊，1880块，原价爱4000块的哦，原价一 K 啊1000嘛。关给安尼四 K 啊，个四千块啊哈！今天快闪价1880，在四组诶。来，那大组诶，都是呢八 K 啊，八盒只要2580，2580块。八 K 啊，2580块。安尼呢，咱大组诶，你若看等于，就直接炒菜店送好你啊。31公分呢？方形萱草锅，轻的哦，而且你冇看过四角四角的，嘿，较早的炒菜店印象当中都是圆的嘛，吼，无唔对，伊是方形的，但是伊边啊是小块圆弧形。今麦目前韩国上流行的方形萱草锅，做好炒，做好用的，吼，你看到这三星的，够一个玻璃挂好你的哦，吼，31公分的方形萱草锅，这个价值1000几块的哦，1000多块哦，吼，直接送给你的贝克啊。你若要大组的八 K 啊，再加八个月哈，八盒吃八个月，只要花你多少钱？2580块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说说万来个买无，咱今限量哈，限量的哈，来。客人车司机要等你啊，哈，要载你去地，载你去幸福的所在来。那要爱咱的维生素 D2 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有上订，干那今即栋尔，那即栋无退掉哈，就做三星的啊，就做万坛的，那无退掉啦。0800715715。
1: 是啊，你哪发这么大脾气嘞？好啦好啦，请你来坐，一切我拢照你的意思就是啦，哈。
0: 来，你好，
2: 哎，可不可以一个？
0: 好，来来，一组一组，一些。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订一啦。
0: 要好，要几组？大组的哈，你陈大姐哈。哎。拜三好你哦。
2: 好
0: 啊。谢谢。

0: 那两组个两卡点哦，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八 K 啊哈。
1: 喂，司机先生啊，
0: 你好。
2: 喂，
0: 嘿，八几组？来，一线一线。
3: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身体水，又搁古锥啦。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特别要来邀请文心老师吼、哦、来甲咱讲，即、这个维生素 D 吼、哦，到底对咱人体有啥物款的帮助哦？啊，为什么爱食即个维生素 D？、哦、我有讲啊，拍日啊，拍日若无够，都爱养我来补充嘛吼、哦。所以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哦，到底维生素 D 对咱人体的帮助伫咧倒位？
1: 有咱身体一挂维生素是维持着咱身体一挂营养素的吸收，像讲你钙质好啊，钙质伊在那刷胶啊，你刷胶来个身体一定要有一个人，甲再起个咱的骨头，就是这个维生素 D。
0: 你的意思讲，咱敢那食钙，佮无够，
1: 无够，
0: 一定要靠维生素 D
1: 是
0: 来个运送，
1: 对啊，伊就亲像一台刷胶啊车，
0: 啊叫运送。
1: 对哦，伊也对咱家里面的啊，后加咱回来再再改，啊，佮佮带去佮咱这个骨头来的。讲你只有补充，但是速度上你会感觉加足慢的啦、
0: 哦。因为你无这台车佮载嘛，
1: 对哦，
0: 这车走很慢嘛，
1: 是
0: 吸收足慢的嘛。
1: 你家己上佮有车佮你上，当然有车你上较紧啊，量大啊。
0: 哎、欸，
1: 好处第一个大家拢想的啊，也促进钙的吸收嘛。
0: 所以为什么叫促进钙的吸收哦？
1: 对哦，
0: 就是那有加钙啊。咱是爱克维生素 D，
1: 对，
0: 安尼较好吸收。
1: 对啊，所以你若讲去讲到人骨质疏松诶，诶，即个缓解好啊。
0: 对啊，
1: 医生嘛，人讲你补充钙以外，你若无晒日头，你爱补充着维生素 D 啊。
0: 啊，除了这以外，伊对咱的人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哦，其实你讲骨头来讲好啊，唔是讲骨质疏松卡来补充，因为咱骨头内底全身骨个喙齿嘛算骨头啦，
0: 对啊，
1: 一种啊，
0: 诶、欸，喙齿安尼有肉有肉啊，
1: 是啊是啊，
0: 哦，
1: 所以有阵时咱若去补喙齿有无？咱齿花会较齿折，嘿嘛是拢爱。钙质以外，有嘛是爱有咱这个维生素 D 来抓落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对喙齿的生长啦，对阮骨头的发育拢有帮助。那其实骨头受伤吼，嘛无一定讲真正你去检查了，才来发现。一般啦，咱若讲腰酸背痛，啊是讲咱肌肉有安尼
0: 慢硬，
1: 嘿慢硬。啊，有等下个甚至就讲那个肩胛头，啊是。脚趾片啊，啊是这腰脊骨
0: 都会痛，
1: 喉咙会痛啊。
0: 这个也是骨质疏松哦，
1: 这拢算镜头
0: 啊。
1: 对哦，
0: 欸，我等下，欸，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肌肉突然间蛮硬呢。
1: 对哦，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伊会入去咱的肌肉内底，肌肉细胞内底去做代谢，伊咪强化着咱肌肉的收缩。哦，所以咱讲骨头甲肉，伊是连带关系。
0: 对，连做伙嘛。
1: 是啊，啊，所以你一寡下背痛、脚趾偏痛、家里腰脊骨痛、酸痛、全身骨甚至全身骨这酸痛，拢甲咱骨头有关系，拢嘛是维生素 D 嘛，足重要。
0: 哦，啊，闪，今天你闪掉啊，闹掉，这嘛是吗？
1: 拢同款，肉甲骨是相接连的，因两个拢爱做伙过。
0: 哦，安尼我知呀，啊那爱搞吊筋的嘛是。
1: 对，啊，就是讲咱走路做够去关掉的。
0: 转掉啦，啊不个闹掉啦，啊点咪压了个闪掉啦。如果咱平常时我哩食维生素 D， 佮较袂有遮竞争啊。
1: 对，因为讲维生素 D 对着咱肌肉无力，尤其是咱个肌肉咧酸痛时阵，这拢是咧提醒咱维生素 D 无够，因为咱维生素 D 也在支持着咱肌肉的机能。就是讲，咱收缩较有力的嘛，
0: 是是是，
1: 啊，你收缩有力，你较有法度出力嘛。
0: 哦，欸，所以除了骨头，骨肌吧，
1: 啊，过来咱神经线，咱
0: 在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管足宽，
0: 是是是，
1: 管你记性好无啊，管你好困无啊，管你头会晕未啊，管你的感觉。
0: 哦，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
0: 真的很重要呢。
1: 拢是爬规身躯的啦，哈。那甚至你那严重登记了，来对着咱的忧郁症呐，哈，还是讲咱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拢是连带关系。
0: 这拢神经啊，
1: 对，是。然后再来就是讲，咱对着咱的免疫系统，因为咱现在人拢外食，过来无要晒日头。啊，所以身体都是慢性发炎，
0: 所以都在发炎，
1: 都在发炎，所以这个抗发炎哈，差足多 尤其嘛，较袂感冒啦。
0: 是啊，就是安尼。
1: 因为长期时间，你若讲免疫力无好了，你就做到病毒感染，你就做到感冒。所以你若搞感冒，人咧流行什么病毒，拢有对着流行维生素 D 你爱来补充。就算讲你今麦一点感冒啊，你嘛爱买来补充，更加爱补充。
0: 是是
1: 是
0: 哦，啊，除了这以外，够对咱身体
1: 恢复啊。
0: 皮肤
1: 啊，咱全身骨上大的器官这点皮肤啊，
0: 以维生素 D 啊，有法度帮助咱的皮肤哦，
1: 皮肤的代谢，
0: 安尼哦，
1: 皮肤的干燥，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因为尤其是咱油脂性诶。 本身维生素 D 也是有这型
0: 油脂性的，
1: 油脂性的，所以代表咱身体啦，讲食老了后，咱这个皮脂腺退化，它袂分泌皮脂，
0: 它打蛇啊，
1: 对，所以你也开始上，好开始好好，维生素 D 过来先调啊，油水不平衡，皮肤这点，代谢，
0: 是是，
1: 对，还是空嘴较恶好诶，那严重话来讲，皮肤这点，咱这痰哦。啊，人工咱的油脂分泌有无？我等下拿不足的时阵，然后咱的毛囊有无？那可以脱掉的时阵，
0: 但下毛
1: 好，那下毛，
0: 那下毛
1: 是足严重的。伊咧生下毛嘛足重要，
0: 因为你维生素 D 呐食无够，你无法度再生嘛，无法度发出来
1: 啊。过来门根腔的发炎。
0: 哦，毛囊炎，
1: 毛囊发炎啊！
0: 哦，所以啦，阿爸我听有吼，咱全身躯的营养除了食三顿以外，咱之前嘛有甲咱加过爱食 B 群，啊，即马甲咱加工爱食维生素 D 哦。来 ，Mickey 妈吼，甲恁报告哈，咱今仔日的维生素 D 吼，因为这数量有限，恁阿爸个爱趁今仔日，因为。专电台跟阿美金妈去动有上电哦，你若买个爱趁今仔日，那无就爱明年啊，明年再见了。因为八周哦，八 K 啊，然后八 K 也在食八个月吼。恁若买的款两周嘛不要紧，因为出来对恁老公公婆啊两个人要见，恁就是款两周啊吼。来0800715715啊，恁若买蔬菜、洗蔬菜、水果的吼，各有哦，各有挂金卡，0800715715。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对不？好，咱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以外呢来。各有一个重点来哦，咱拢无法度安尼长时间曝日，所以咱台湾人，包括全世界的人，足侪人吼，有九成以上的人拢欠少维生素 D 吼。维生素 D， 咱今日要介绍是瘦系的 D2 胶囊吼 ，D2 是瘦系的，包括伊的伊的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吼。一克啊，30粒，原价1000块。好、哦，咱今仔日有快闪优惠，吼、哦，赶紧抢，吼、哦！四组是4K 啊，原价4000块，咱今仔日快闪价1880块，这是四组的，吼、哦，四组4K 啊，吼、哦。那么咧，大组是8K 啊，八盒8K 啊，只要2580块。大组诶有8K 啊，会使食8个月哦，吼！原价爱8000块诶，你也看哦，快闪价只要2580哈，2580块哈。来，大组诶就送你31公分诶方形生炒锅，什么意思？这个炒菜鼎呢是四角诶，好、哦、四角诶，但是伊边啊诶炖吼，拢有做圆弧形啦，吼！哎，看起来是四角无唔对，但是做好用诶，吼！伊是生炒锅有深度诶哦，吼！安尼个。加速咯，你个坑起嚟吼，要炒菜、要蒸鱼啊，拢做好用诶吼。来，即卡店吼，来价值1000几块啊吼。所以今仔日咧做哈，无抢到你诶堆心肝啦吼。来啊，啥物人爱食咧？比今物个简单讲一下吼。第一，你骨头定你酸痛，有啊，我你食啥物食钙，啥物拢无效嘿。啊，骨质疏松诶，拢爱食。肌肉定你酸痛，定你乌青，过来定你漏屎、漏血吼，胃肠无好，还是便秘诶吼。啊是呢，定邋遢门诶吼，你的头发真的是太快掉光了。好，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哦。有人捧讲无力的无有，阿爸母啊拢搞尿，暗时起来几啊遍，甚至呢拍一个哈像个漏尿了吼。来，这拢爱来讲哈，因为呢，这咱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跟咱的肌肉嘛有关系，咱讲的括约肌松弛了吼。所以你若讲有这个频尿搞尿的，暗时起来几啊遍的这吼。拍一个哈像个漏尿的像药的这赶紧来吃齁，叫做膀胱过动症啦齁。来，维生素 D2 今仔日大组的，大组的你个炸等一个掉，大组的8K 啊，2580块，搁送你一点炒菜鼎，1000几块的炒菜鼎，有够水，搁加一个玻璃挂要互你齁。来，赶紧抢买，今仔日呢，咱电话卡号通拢总送哈，大组的较有哦，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你好，
0: 来你被贵州，
1: 这我
0: D2 哈，来大组你，
1: 无没细组，
0: 细组一个好，细组无上哦哈，好阿拜三，嘿1880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0800715715。不是你给你妹啦，超级卖啦，超级卖啦！来你好，来你好 ，Picky 吗 ？D two 哈，哎来呗，哈，细组哦，啊大组的好来，你是04哎哈，2470-23565好 ，OK 好，给你留起来哈，谢谢，拜三，
2: 哈，几点？
0: 不一定咧，看恁那边哦，你要几点？差不多拢几点嘛哈，那不共拢中岛静静哈。
2: 一
0: 天吃几次？一天一粒就好，饭后吃，三顿选一顿，饭后吃就好哈。哦，好，谢谢。嘿，拢不要紧啊，你三顿选一顿吃，一粒。

0: 哎，你好，你好，你今晚来？
1: 哎、欸，
0: 来、欸、要几组？
1: 我多要几组？
0: 几组哈？拜三给你哦，哈，大哥。好、啊，拜三。
1: 两千五百。
0: 哎、欸，两千五百哈。
1: 哦。
0: 上店哈，好，谢谢，好好好。那是我的唱片是超级卖，就免管社会，行看较自在。好用无？绝对好用的，有够水的啦！你毋捌看过四角形的鼎呢吼？足侪人为着这个鼎买买，对啦，就是安尼吼。你若买一公一粒哦，一天一颗不用多，一公一粒就好。饭后食，饭后食哈，三顿你拣一顿饭后食就好。安尼呢，咱唔免讲吼，一直跑去拍工臭花搭，伊拢维生素 D 拢食无够吼，食无够来，赶紧看，赶紧赶紧。咱时间要到啊吼，要来收单，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高腰一定要吃哦，做符号的哦，嘿，高腰的膀胱无力的哈，迄、那个你就是迄个括约肌的问题啦，括约肌个神经加无安呐，了解吼。来，你好，
2: 哎、
0: 欸，来，贝贝哈，二线二线。哎、欸，哇哇哇哇哇，来你好，搁顶卡好不好？顶卡。好，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心情不美丽吗？心情不好嘛，在叫，啊，定丢筋呢，哦，定丢筋呢，爱闹下这。奇怪啊，无食什么歹巴肚来闹下，哎，这嘛爱食哦，还是便秘的吼，便秘的这嘛爱食哦吼，啊，过来定你搞尿的漏尿的，这个都要吃，膀胱过动症吼，这绝对爱食，瘦些的朋友更加爱食，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
0: 嘿，别贵州，
1: 喂。

0: 活着。
1: 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是你
1: 今仔？嘿，我今仔工山，工山吼。
2: 嘿，你开讲。
1: 嘿，工山来，吴大姐，你要几组？
2: 我要做大做我做打掉了，我拄今日在问你小姐呢。
1: 好，你有订无？你在多少订无？
2: 我做无订。
1: 好，今麦要
2: 我在考虑。
1: 好，来大组的吼，好，甲你留起来哈。
2: 我要拜喜。
1: 好，来拜喜。
2: 拜三辈出。
1: 拜喜 ，OK OK。
2: 拜喜
1: 会
2: 到，拜喜
1: 会到。好，谢谢。
2: 好，好，
1: 好 ，OK OK OK， 好，拜拜。

0: 电话过来卡个有啦，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好，台中吼，台中吼，来要几组？
1: 我调。
0: 来一线一线。来屏东，新竹吼。
2: 米金妈。
0: 嘿，我米金妈来要几组？
2: 我不加一组。
0: 啊，你十组有定啊呢？啊，你刚刚一组地图，搁加一组啦吼。哦。我给你加起来吼，啊，你了赶快拜三哈。哦，谢谢呵。爱人啊，我在想着你。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你也看啦，两点钟十几个过啦吼，要爱赶紧搁卡。搁数量搁剩偌济唔知吼，恁也别搁卡来问。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感谢恁今日的收听。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产品都不一样哦，每礼拜的产品都无同哦吼。锁定了每礼拜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陪着你哭泣，陪你
3: 笑，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4: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听歌痒痒的啦，这首歌山边马，山边马祖夜闹热。

平刷屏妈祖爷老见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嗯，头家哦，头家就过来就过来吼，咱若做头家的人哦，啊，你若无帮你的员工哦来投保吼，职业灾害的保险哦，每一个月你若减687块。哦，你等到爱吼判赔哦，爱赔几百万呢？哦，安尼阿帅和哦，差只侪兄啊，这个依据着吼，劳工职业吼，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哦，个保护法来规定哦。这个头家人应该爱伫劳工吼，来家你只上班哦，诶，当工第一工诶，无啊试用一礼拜啦。啊，试用三天啦，会试用就我甲家己保养袂使。伊随来上班，你都爱随甲投保啊，当工都爱帮伊投保吼。即、這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哦，毋是讲啊无啦，安尼试用咧啦，迄试用三天，试用一礼拜不行。第一天来你就甲投保啊。即、這个劳动部伊就咧统计吼，即个法吼，即个法实施来甲才一年外啦。已经发生超过30件，因为无甲员工保险，怎啊抵触着劳工发生这职业灾害？哦，啊，这头家咧，等到去学劳保局，哦来追讨理赔的案件。所以其中有一个头家吼，伊原本是每一个月吼，干你只要干687块就好哦。但是伊煞无替这个员工吼来投保这个灾保吼职业灾害这个保险，甲买啊咧。伊爱负担几百万哦，而且自付的金额，哦，啊嘛，因为哦，这个灾保啊，诶，保险费并无悬啊，一个月87块，所以劳动部提醒哦，哦，这个头家哦，你一定爱去的，切记依照规定来投保，以免因小失大，嘿啦，这个劳动部诶，劳动法哦，法务署诶，副署长伊就咧讲吼。这个头家你若无依照规定替劳工吼来甲保这个保险，一旦啊发生职业灾害，哦，这个头家你都爱自行呢，你爱自行吼，在担当吼三个责任。首先，你会因为吼无依照规定投保，吼，而你会去哦这个劳保吼劳动部吼，甲你罚2万至10万啊，劳保局甲你罚2万至10万。哦，啊，基础第二个责任诶，就是这个职业灾害保障的责任。哦，劳保局会依照这个灾保法向这个头家求偿。那么最后这个头家哦，伊就面临着啥物劳基法哦职业灾害保障的这个责任安尼。啊，这劳动哦，而且法务署伊就咧讲哦，诶，今年有人这个公司

哎，支付1,270,000，吼，安尼1,270,000安尼啊。但是因为公司咧，煞无替这个员工吼办理劳工灾业吼职业灾害，而且保险无甲包到这个，啊，所以这个劳动部咧，就该依照这个灾保法第36条第一类，第一行规定，函请哦，这个头家公司啊，爱限期缴纳顶员工的这金额，还有劳保局，都要变你爱开啦。本来这条丧葬费，佮包括给付交配偶给付，这是劳保局甲你立，因为你若甲有帮伊，你甲伊报这险，你若无甲立，就是变安尼，对不对？嘿啦，所以讲吼，这个劳经过劳工保险哦，诶，争议甲审议，吼，甲诶会查了后吼，心脏，这个去互车弄死，这个头家吼，伊无伊请这劳工嘛，但是公司伊本来就应该伫伊来上班的当工。都要帮这个员工改申报家保，吼、哦、家保安落去。那么公司你都无做这代志，拢无办伊保，所以抵触的这个员工因为职业灾害归用去，吼、哦、啊，做劳保局。恁嘛问恁头家，我来改保险无啊？恁嘛爱问，因为外口咧走的人安尼，也是恁咧做的工课吼，较辛苦，背关背给打打地单，较辛苦就起厝的这人吼，哎，种种起厝是做了铺桥这种这吼，即是你爱问恁头家看该报无？系啊，哎呀，无发生意外，啥物话的话，哎，头家把吃不完兜着走，哎呀，无偌济钱，就用按照个月哦吼，即、這个缴纳吼灾保吼职业灾害保险，这一个偌济87块尔。才87块，系啊，87块，你得咱撇变1,270,000的损失安尼啊，系啊，你因为你无甲投啊，啊，所以这条钱啊吼，劳保局甲你变甲你的头家叫往你来拿安尼呢，系啊，对唔对啊？所以劳动部呼吁哦，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佮有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拢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强制。你一定爱报的吼，甲咱保车同款，对不对吼？安尼，即投保的单位应该伫所属的员工到职，像我今日上班无有试用的啦，无有试用三工，试用一礼拜无，无啊废气啦，还咪带掉带袂掉废气，通常拢会安尼。嗯啊，第一工的尔，迄废气啦，迄咪带掉带袂掉，迄若甲保不了，佫无带着佮清，佫顶下退保废气，唔好想安尼。哦，意外当时要发生，咱唔知影。那如果拢伫外口咧走，这是更加危险，对唔对？嘿呀、啊，我想讲咧试用咧呀，啊，不一定哦嘛，代志唔像你戆人所想的哈。所以讲87块两个宝宝哟嘿。所以这投保单位应该是所属的员工，伊咧到职的同工，今日你在上班哦，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伊就今日来你在上班的话，来只报道，你来申报家保，安尼刚好嘿呀。安尼较安心啦，啊，无诶，毋是办法啦，哦，对啊，平安顺遂上佳赞啊，诶，陈秀文唱诶，为你唱一首。

0: 陈小芬吼，应该把做红的吼，嘿啊，做牛的唱的歌声，你啊，甲听下迄个声节奏听吼。那我要进一个广告吼，有一个新闻嘛吼，讲全世界一当有啥热死的500,000人啊，嘿，500,000人吼。啊，这医生在咧讲吼，这个间接致命的高温呐，吼啊，啥呐，是啥物种人会惊高温哦？吼，尽管如此，这个高温呐，吼。诶，足少被列为是正确死因，那但是因为这个极端的高温，往往都是间接致命的原因，因热死，因高温发了北来啊，判起啥讲？大多数有跟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件，其实就是啥物？心脏病啦，心脏病，所以讲热人搞恁心脏会愈艰苦，因为心脏咧拍血，啊你体力无够，肝一直流，啊你的血变，你的血会变高，咱北来啊血会变高。会变高啊！你心脏就歹拍，因为变高，佫变愈无拍，啊，愈爱食力，啊，都无力嘞，要佫食力。你像迄个伫爬山，向伊去正平去，话伊可能是倒平塌的，倒平要塌，倒平塌的，伊人伊去正平去，安尼像安那咱唔知啦吼，但迄个过用去吼，迄安那是咱是唔知。但是我做你啊看，我定讲热人搞恁有心脏病人，你爱注意。你若想要爬山，前一礼拜你着霸占去，咪爱紧食，你该充电充好吧。啊，你要去收水的人，你有陈勇的爱去收水的人。收水这心脏用力嘛，就足大啊，对不对？你得八兆元去，你得个食吼。咱的八兆元去，你一礼拜进前，你爱个食。然后你要去比赛，你像那种永度日月潭，迄嘛有诶收水诶心脏电话有啊，对不对？嘿啦，欠 Q10A 啊，吼，因为这高温拍落来吼，其实就是安尼，因为心脏病、肺病、甲腰肌诶病，即个病疾病伫高温诶环境之下恶化啊。所以地主就死者提早这个患者提早死亡，因为热死的哦，因为这高温对咱身体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咱身体一直要降温嘛，所以咱心脏咱的油脂伊就必须爱吼超过负荷这运作，啊，这种额外负担对慢性病患者来讲尤其足危险的，甚至可能是掉衰竞争出现竞争，你就死啊，嗯，掉衰。出现的进程，你就先死啊！所以除了直接影响着心脏，吼、哦，影响着健康，高温也带来着一寡吼，诶，这个效应啦。所以地主更加侪事故，恶化的空气品质，更加大规模的野火，吼、哦、啊，更发频繁的停电的代志。所以进一步加重这医疗吼，诶，这个负担。所以心脏啊，对不对？你若是这心脏无好的人，心脏较无够力的人。哦，你会经充电充五百，充电充五百，食咱八站去咪？有人有过那斗电池啊？哦，你像金兰嘛斗电池啊？哦，来咱个听下，有斗电池的人，还有装镜啊的人，金兰啊啦。
1: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电池，啊，今麦我一罐 Q 天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摆，嗯，半年拢未用着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就咧补充电啊啦，
1: 嘿啦，
0: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啊。
1: 无，
0: 嘿啦，看偌赞！
1: 以前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哦，安、啊、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1: 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兰，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1: 我斗足久的啊，
0: 斗足，还是真咧夜真是艰苦啊，哪样？
1: 都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1: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
1: 影。就讲人要翘伊啊。
0: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要花个唔？
1: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1: 伊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异呢。
1: 啊，今麦我听在讲 Q 天好哦，我头会去挂真灵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会才对你才好哦。
1: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1: 吼、啊。意义无安尼。
0: 那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1: 阮五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0: 有够心善哩，哎呦，早人变变，查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1: 嘿嘿
0: 嘿嘿嘿嘿。
1: 啊，
0: 阿公婆咪都爱唱安尼。
1: 伊拢去款，拢款恁的，提食我食骨头行嘞。
0: 嗯，谢谢大家，你话电池，啊，这妈妈把装电池哦。
2: 电池食偌济
0: 啊？啊，你去有没有给顾着无啦？
2: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嘞？
2: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2: 啊，医生拢定，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 还阁足有力的，袂使换阁两年。
0: 哦，安尼哦，
2: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我爱用要穿袂起来变喏。嗯，去完比较真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等下无，只只怎穿会怎会起来，无用要穿袂起来。
0: 有够好，人咱百姓去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2: 哎、欸，我拢食恁的药呢，我讲报一个啦，好人，
0: 好人知影
2: 哦。安尼啦，
0: 嘿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2: 啊，我就是拢用要穿，不是用要穿袂起来，你知？
0: 我家己穿这么体会，
2: 我胸感觉拢会疼，
0: 对，
2: 胸感觉拢会疼，我拢爱食去运冰。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2: 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捌
0: 感觉。有影，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2: 一边迄去运冰，我提起有心脏去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真个个。
2: 伊讲大家吵架，我拢买几大包。
0: 是爱用健康有意义啦，
2: 哎，
0: 好嘛哈。
2: 不肯钱嘛不好
0: 啦。有影啦，那咧穿啥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2: 我胸感觉拢。听呢，啊，听嘛听，啊，够有时拢喘袂
0: 起。有呀，蛮即摆用讲话老好吼。
2: 系
0: 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嗯，迄艰苦过啊，吼，艰苦过就知影。啊，恁去充电足紧呀，充电就哪像咱咧手机啊充电，吼，奥多拜充电，吼，啊，即轿车充电就同款像安尼啊。啊，够健康，够用讲，吼，啊，那哎有装过电池的，吼，啊，我把装过镜啊，吼，啊，我定咧三头两我咧坐救护车啊。迄拢足艰苦，艰苦哦！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3: 啊？系啊，做迄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啊，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惊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床，我床床个食啊。即摆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免啊。
0: 免过咧惊遐啦。
3: 人家气源咪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恁那欠电吼。会胆遐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呢。嗯，你啊无安怎，要鉴定了，有影你啊咧电枪枪在摆用惊，还有像咧破病的人无成啊。嗯，啊都拢占着药，着拢占着药，你莫唔知食八珍圈面，呼吸体有带电啊。哦，你无针对着有电爱有电啊。啊，要囥啊，食流口口啊，食个艰苦干咧，甲医生来甲斗电池有无？嘿啦，莫惊个遐。你啊，这阵刚热了，即个心脏会艰苦，叫医生巡者。哦，啊，医生检查讲无安怎哦，啊，叫心脏科哦，你莫去看个，有诶，都面咧看心脏，你哪知对不对？嘿啊，哦，啊，所以讲检查讲像伊讲，啊，佮看到讲无啦，无啦，恭喜你，无啦，我都足艰苦个啊吼。啊，等电池个充充咧，吼，人勇健健，有够快活，祝大家勇健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二啊四小时拢有当卡吼。八兆元 QMB 话记袂起来，马紧，你电话记会起来较重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有诶当啊记也袂起来，马紧，你去个药房阁袂起哩。哦，啊，迄个时阵，安琪阵也无咧做这部目镜，你就甲卡一番，咱客服会听。为咱全台湾300多间的经销药房，伊若要甲咱公司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甲客服拢做熟个。哦，啊，是毋是？伊即间敢是咱的经销房？吼，拢袂过节。哦，伊若毋是，伊无咱的产品。哦，啊，伊若是的话，吼，咱的客服甲伊讲，有阵啊，安琪咧讲咧食心脏无力咧，咧食堆积，伊就甲你讲啊，安尼敢好吼？爱买着正品正货哦嘿。好，其他经销房你袂记哩，你袂记哩，但药房会该转回哦，哦，要转伊较好赚的呀，对不对？但咱是要顾身体吼，啊，食好着，啊，顾勇健，好不好？祝大家吼，0800-33-55-99，嘿，甲记落起吼，哎，婆婆唱的艰苦吼，来听这首歌《感情旅途》。

这个日头的热吼，迄热就是咱无在调的呢，咱真无在调。热死人比寒死人比较济，啥啦？因为澳洲无冷气啊，我们是即马开始咧抢冷气啊。啊，咱台湾咱是亚热带嘛，咱是亚热带天，咱热惯势啊。哦，咱只是增加小加一个几度，咱是热惯势哇。啊，因咧热势国家无啊，因咧起厝是以热势吼。哦，你风这落势，风脉入来有无？风脉入来啊！啊，所以你落到要死，风无入来，你来怎样调？怎么调？你一冬哦，全世界落死五十万，要到五十万人，较济啦，较济。我你甲看这哦，系啊。啊，为什么吸热诶？暗时较危险哈？暗时较危险哦。嘿，来，当当咱日时高温哦，互咱真正无到正常活动。嘿，我讲澳洲因个国家吼，法国吼1000多间学校拢休困，系西班牙吧？是因为教室内底拢40度，无像咱台湾逐间教室拢有这冷气哇，嘿啊！所以因为吼，即、這个日时咱真正活到好，咱做活到活动诶，哦、嗯，即领热，暗时又搁无够凉爽，所以活到咱身体恢复诶时阵啊，咱诶人体就安那不定安那爱充分爱休困啊，所以地速就是炎热哦。迄、那个日头呛洋洋一时，所以累积热伤害，怎进一步的暗时恶化？伫足侪即欧洲的国家吼，即、這个气象学家因定定将暗时上界低气温吼高于20度的暗时称为即个热带夜。暗时个气温个高要20度以上诶，吼伫个比较较面对着即个极高温的西班牙即摆嘛三工就死1000多个人啊。法国嘛死1000多个人，吼西班牙，暗时的这个气温啊超过25度，被称为赤道夜，吼阿无的酷热夜。所以这几年来，这个西班牙当地甚至哦非正式增加了一个新的分类，用来形容暗时气温高过30度的情况，叫地狱夜、地狱夜啦。你甲看，暗时还无冷气咧，30度呢吼，哎呀。啊，什么种人上界拥有这个酷热吼、哦？应用着被迫的日头卡吼，咧做工课的户外的人啊，上界容易出现着热衰卡，落尾咧可能引起着掉刷。我讲热衰竭，咱用你的车咧压温度呢。啊，那热中暑是你的车容易缩起来哦，迄是死人的哦，哦，迄是死人的吼、哦，安尼。所以讲，即个拢长期的日头卡做工课，把咱这么听从，你嘛这么多可能等要去死，落到要死吼、哦。而且一堆三文金生足舒服的，对不对？吼，来上盖容易出现着热衰竭，也个后续可能引起着掉刷，包括吼、哦、咧起厝的人、做事的人，吼啊露宿者，吼、哦、伫外口咧做工课人，吼、哦。那么因为高温相关死亡的人，大多数都是高龄的族群，尤其是本身有这疾病、慢性病，女性因为高温相关的原死亡的风险比十倍较高。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吼较歹，啊无得这个较歹享受空调的人，哦隔热吼良好的住宅，我还有绿地的空间呢，蛮面临的比较较悬的这个风险。所以咱即马呢，咱明去适应，咱即马明去适应，啊热浪明保护家己，上爱简单啦，就建议啊避开高温嘛。你像咱即马做事拢朝4点外就去远啊，有无？啊10点外就回来，有无？系啊。啊！但下晡较过来啊，因只日头足长，像即马6:33，外口光影呀。即马6:33，我无光影呀。系啊，啊所以偏偏一天当中上界热时间去外口，啊哪不得无出门诶，你就会当较哪边凉快哪边去啦。那个哪边凉快哪边去啦。所以为着要咱的厝保持凉爽哦，一时吼关闭窗户，哦啊等下暗时，去个气温降低时阵，甲窗门拍开。咱是无，因咱唔是澳洲，咱有冷气通吹安尼哦。买当利用这百叶窗啊，或者窗帘来遮挡这阳光的直射啦。所以医生提醒哦，爱经常时常补充水分，哦爱穿较冷的衫，哦啊在咱的社区中心哦，爱关心社区当中啊较脆弱的族群安尼。哎呀，你就说这个热是全世界问题。你因讲啊，你到咧放台风、风台假，啊你呐无讲这热到要海去。如果要靠北边站，你也不讲爱放假，好对不对？嘿呢，那不讲这要放假哦，为的就是这个热当中了吼，这也无法度啦。好啦，过来甲听一个歌哦，我喜欢你哦。

欢你哈。好啊，咱来甲伊讲一下，这个七月份的哦，好，七月份。七月份的生肖的运势出炉啊，像龙的，像狗的，爱细意哦，小心低潮。啊，这人际财务恐惊有考验哦，哦，来甲听者。这2026七月哈，正式到来，七月初四啊，今仔日吼，这个月的这个生肖的整体运势，会受到这个水星。哦，会逆行去应用，所以人际关系到财务的状况，拢可能出现着考验，还有转机啦。哦，咱来分享十二生肖当中哦，这个七月的这个运签诗，其中上亮的甲上高的要特别注意吼、哦，这个时阵你的时势时运有较忌势，啊，凡事吼以守不以攻，吼、哦、以守不以攻攻吼。哦阿白说：“伊你人际关系出现状况吼，第一个中平吼，十二生肖第一上鸟气的，上鸟气的签诗啊吼，魂开月出见分明啊，哦，无需要进退问前程啊，婚姻该有天注定，好合清洁万事成哦，这上鸟气的吼。”这个迷茫的迷雾啊，吼，会渐渐会散开，分清见月，方向渐渐较明确。所以第一七月吼，适合尝试新的这个晨间仪式，哦，这个比如冥想啊，好啦，啊，不如快走，会当帮助提升的决策的品质，哦，上鸟气的吼，啊，那上牛的吼是上签，哎呦，上牛的这是上签啦，吼，哦。这个签是讲有心造福，吼、哦、莫迟疑，求名清果，吼、哦、啊不，求名清吉哦，正当时，哦，安尼这袂歹呢，吼、哦、吼，安尼，这个有心造福哦，唔通中毒，吼、哦，啊，若要求名清吉正当时，此事必定哦，会成会合，哦，此事必定哦，成会合，吼、哦。啊，这财宝自然喜相随哦，幸福袂歹吼。这幸福是财运亨通，心想事成。第一七月吼，会当清理的三毒，阿不得捐赠就医，象征哦，这迎财纳福，同时来制造空间，和这个旺盛的财运会当入来安尼哦。啊，那幸福的小吉，这个签诗讲飞向高山行吼。高危险高山行过境哦，莫嫌此路有重重，啊、若见难贵渐渐发，长蛇反转哦，变成龙。哎呦，你讲危险的高山吼、哦，你已经行尽啊吼，啊你唔能嫌讲哦，迄条路都足歹行，坎坎崎崎无行，但你未来那是见到兰花桂花吼，若见这难贵吼，渐渐发。哦，啊，那灯蛇嘞，变作是龙啦，哦，安尼这节好袂歹。伊咧讲哦，这个突破困境啊，啊，渐入佳境，啊，这个月适合练习嘛，不抱怨哦，一习惯，哦，卖当爱怨叹了哦，安尼念安尼无好，连续21天来记录哦，正面的事件，诶，当帮助你哦转化哦职场，而且气场安尼哦，幸好诶，小吉呀、啊，哦。啊，那这个土啊，哎，上哦，袂歹，上土袂歹，上土讲精神到手吼，实难推啦吼。啊，那这个哥哥，唱歌，哥哥唱吟吼，自徘徊吼。啊，鸡犬相闻吼，消息近，婚姻宿世吼，结成双啊吼，宿舍迄个宿吼，宿舍结成双。用今仔日行的路实在无好行吼，难推啊吼，实难推。啊！但这个用哥哥讲唱歌哦，伊咧讲是讲，伊咧讲是讲这个唱歌哦。哥哥唱吟自徘徊，啊，家庆听到吼、哦、消息近啦吼，消息较近啦会。这个婚姻的宿舍吼，成吉成双安尼对吼，上签呢，水到渠成啦，嘿啦，水到渠成啦吼。啊，贵人带财来，就各位当安排主题时吼，而且聚餐。好、哦，邀请无同款领域的朋友来做一个交流，好、哦、来激发到这个跨临界吼、哦、的临界感，
阿宝机会带入财运啦吼，这是上土啊上上签，哇啊上两个下下签，哎，这个花开结籽吼一半年啦，啊可惜今年啊吼如虚度啦吼，啊渐渐入到西山去啦吼，啊冠军哦不用哦向前途啊吼，哇安尼哦，花开结籽吼一半枯啊，哟。阿公可惜今年啊吼如虚度啊，如是力三点水啊，一个女性的女吼如虚度吼虚度，渐渐入到西山去吼，冠军哦不用向前途啊吼哦，下下前上两个，这个时运哦阿未到吼，宜守不宜攻啊，所以这个月啊上两个吼，爱适合减少三 C 使用的时间哦，每一天拨出一点钟来阅读吼纸本一些书籍。沉淀列思绪哈，嗯，啊那上拽哈，中平中中啦，啊，阿不好阿不败哈，啊也强西公于今莫作此当时哈，虎落平阳被犬欺了哈，世间凡事何难定啊，哦啊千山万水也迟疑呀，给那个唔忙唔买别个那买什么东西，在莫作此当时哈。啊，这个星座都要虎落平阳被卷起哦，吼！世间凡事啊，做难做很合，做些大东西，我都下定论嘛，吼！千山万水也迟疑哦。啊，伊讲这运势诶，这震动啦，吼！这个谨慎行事，第一七月加星座吼，这个、重要诶文件建议啊，翕相存档哦，去咧云端哦，而且爱设定手机诶行事历，提示的这备份的日期呀、啊。啊，那想买袂歹哦，想买上上签，想买讲哦，看君来问心中事啦吼，啊，即身即家吼，庆有余啦，啊，即运亨财子双双至吼，运啊高，财啊高吼，好运财运拢高吼，安尼，所以指日气诶，指日喜气哦，一门啦、啊，一门格啊哦。买啊，上上签的吼，看君来问心事吼，即身之家本来就余庆有余吼，庆有余。啊，你啊，财运啊，运啊，搞财啊，搞吼，拢搞吼。啊，你值日哦，喜气吼，拢伫恁兜就挺好康的吼，未歹。你想买吼，先有先报，啊，详细联盟。七月这个月爱适合吼，学习一项新的工具软体，比如讲 AI 绘图，还是数据的分析。来强化职场的竞争力哈，想买啊！啊那想因为哈，目平平啊，无好无歹。想因为签诗讲哦，福如东海，寿如山哈、哦，君尔何须叹苦难？哦，命内自然逢大吉，其宝分明得自安哈、哦。想因为哈，这个签诗。福如东山呐、啊、吼，寿如山呐 啊，福如东海，寿如山呐、啊、吼，啊，这个利的对吼吼，君尔何须叹苦难？你个哎，我真啊，日子无好啊，什么拢买？你的命内底吼，自然逢大吉吼，啊，祈求保吼，祈保分明得自安呐、啊。哦，这只想以外吼，平安的时候吼，莫忘吼，莫生妄念呐、啊、吼，啊，伫七月这个月。哦，这个月安排一个啊无电子的产品日，哦，享受手写日记，哦，阿伯的实体书信的往来乐趣啦，哦，用写呀，卖用咧拍字安尼对安尼吼，啊那想搞的真歹康，想搞的下签，想搞的讲哦，这签诗啊吼，用写做书啊吼，哦，未合同啦，云压月吼，云压月色吼正朦胧啦。心中意愿、啊哦、心中意欲前途去，只恐命内啊吼运未通啊吼，命的运还未通啊吼，哦，这个魂大月啦，都要朦胧啦吼，啊，伊咧讲咧，这人际吼失和啦，哦啊前景不明啦，上高的七月份哦，爱练习哦，适合练习哦，三分钟的深呼吸，拄到要讲。修正吼，增值进程，你先暂时离开现场，冷静了啊吼，你再甲回应安尼吼，上高哟诶，结果较乖的哦哈。啊来上加小吉，上加签诗哦，客到前途多得利哦。啊君尔何故两相疑？
哦，虽是中间逢进退，日出光辉得运时啊，哦，客到前途多得利啊。啊，你唔免个想讲哦，何故两相？唔免咱猜疑对方啦吼。唔、哦，啊，虽然是中间有逢着这进甲退，哦，但是月出啦吼。哦这个月出光辉吼，就是你得运时安尼啦。这个讲合作生财就对啊啦，嘿啦嘿啊，客到前途多得利啦吼。这个君尔何故两相疑吼，怀疑疑。所以合作生财吼，爱把良机哦。这个七月份这上佳啊，你当主动联络过去合作快乐一些伙伴哦。啊，简单的问候，可能拍开了新的契约的案件嘛，不一定哦吼，安尼。啊，上高的上上签，上高的吼，讲太公家业哦，八十成，太公家业八十成，月出光辉吼，树害明，命来自然风大吉，茅屋中间百事亨吼，这个讲财源广进，家业兴旺，上高的吼，这个月啊，适合建立着这个财务的日子，哦，每一天啊吼。爱这个记录着吼，你的收支哦，啊月底哦，爱检查吼，就会当发现了你的节流的开的空间啦吼，生意就量入为出啊吼，啊无你就讲赚开偌济钱，你甲记着安尼吼，啊来我这上低的，上低的嘛是中中啊平平啊，有无好无歹哦，上低的讲欲去长江水阔茫啊，前途未遂啊哈，运未通啊。哦啊、如今丝纶常在手、啊、只恐雨水、啊、不相逢啊！哟，欲去长江水阔茫，要长江去足宽吼，无目标要往顶吧，往这边吼，等下你前途啊，你运啊未拍通哦。如今丝纶吼常在手啊！吼啊，只恐雨水不相逢，嗯，时机也未到哦，对吧？伊就讲时机也未到，唔通强求哦，上低的哦。用这几个月爱尝试哦，这个兴趣的探索。啊，每一礼拜吼爱体验到一项新的活动，比如讲陶艺也好啦，植栽也好啦吼，植栽就是植物种植物啊吼。啊，可能拢会有意外的发现啦。哦，这上底下吼，这个月嘛是平平啊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叫研究哈，哎，这首歌叫下酒哈，伊嘛这首歌叫解酒哈，啊，下酒来解酒，解酒不要个研究哈，哟，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现在做大家现在所有这些检查这些都矛头指向他啊，就是大家可以上阶段，但是对外人来讲啊，伊是完全拢做正常的呢。这对调查员来讲，这是一个做完美吼，而且呈现哦杀人谋杀。当当这个检查市场，而且个摄影机啊时阵，这个警方看到伊出现伫这画面当中啊，哦，心情足平常的啊，也无紧张，也无神啊，嗯，啊个啊个个这个。买即个人收银员哦，啊有讲有笑安尼，买啊所有经营拢正常，伊就是一个日常在买物件的人，无感觉伊安那，伊就一切拢做正常诶安尼啊，就安尼，在1:40的时阵，伊就转来吼，伊就返回，而且伊就搬一出足大出来，伊就搬一出咧，就那情况，伊去换着尸体，诶迄个惊吓，诶迄个感觉，啊，啊个搬讲伊在紧诶迄时阵啊，紧报警，吼，在1:40的时阵。这个社区啊，诶，摄影机哦，摄到伊车倒转来，伫个五分钟内底啦，伊就入去内底啊。伫个客厅，哦，只要徛几秒钟啊。啊，这个陈玉玲的尸体咧，哦，刚刚就是倒伫遐。哦，尾啊，伊个警报拍110嘛，吼，伊个声音当中佫有记录落来。伊个声音当中讲啊，我当下厝哦，啊，看到阮媳妇倒伫涂骹，我规身躯拢是血啦，啊，我唔知发生甚物代志啦。这个讲的口气。会感觉讲，哎、欸，有甲记录落来，而且这个音讯啊，吼，甲伊检查起来时，伊有假啊咧哭，啜泣，但是伊无足紧张，无足惊吓，这是当作精心经过安排的电话啦，迄、那个救护队马上来啊，哦，入要来底时阵，看到涂骹有切过，啊，还有气味味，啊，味足重的嘛，啊，一个空空5公升塑胶桶啊，吼，啊，就伫咧灶骹的边啊，陈玉玲的尸体就伫咧客厅的吊屋啦。我安尼给调查起来了啊，法医甲叮当着这尸体，会清楚看到所有这切割的伤痕，啊，这情感攻击的一只，吼、哦，唔是为了利益要杀人的啦，哦，所以作为结论呢，人是40分到9点的时阵过用的时间是确定的吼、哦，所以同地检署法医办公室的这报告确定，陈玉玲第一死的时间应该是现在8:40到9点的时间这时阵。哦，所以摄影上记录到这林女士，伊讲我伫找时间吼，这时段是完全吻合的啦。体温、血检等的过程，甲阿妈棍的组织吼，机械室的反应吼，表示伊死亡的只。哦，啊无长时间的反抗，哎，嘛无第三只来介入，就是汽油甲菜刀，啊，佮切过只只安尼哦，佮有只化学的味啦。这所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吼不容辩驳吼，而且证据。哦，不然这警察是讲问讲你的衫裤，哦，有这气味一夹时阵，伊讲啊，都在煮饭无洗去压掉呀。但是检查唔是煮饭的油啊，迄是酒衣的啊，哦，唔是食用油啊。所以为着这个结论哦，这个刑案的过程当中，这三个犯罪型的阶段来进行分析，是第一个一个极端的阶段，哦，两个咧冤家嘛，啊，因为新妇要搬出去住。所以感情受伤嘛，哦，伊感觉伊要甲囝带走去安尼啦吼。第二暴力的阶段，哦，伊用这汽油甲做这威胁的工具，罗伯伫失控个上起身，甲举菜刀甲攻击安尼。哦，这是这第二阶段，这目标集中伫阿妈棍，哦，这可以象征着语言啊甲反抗。第三来清除这只，哦，来伪造阶段，伊甲灰漆漆的换衫，哦，啊了嘞，甲手套啦，伊穿过衫哦。啊，拢啊淡掉啊，这就不在场嘛。哦，啊，过来换来搬光伊发现尸体嘛。所以这个总结的报告吼，这个警察队的队长伊就咧讲吼，这件凶手

第一届选诶当当，你问诶当中吼，伊讲话含糊啦吼，伊坚称我离开市场，诶选一个娃娃呀，我买菜价个娃娃。但即摆咧对接当中调查员吼，即、這个王警员吼，伊无要搁问啊，吼无要搁问试探性诶问题啊，伊就直接诶，伊就直接甲讲啊，伊带着完整诶法证吼，而且档案啊甲现场诶相片吼，哦伊就甲 DNA 结果吼，伊用一种足冷酷诶。让人毛骨悚然的态度，哦，这个警察那就已经确切知影答案，哦，只是等待对方家己声音安尼尔啦。这个审讯室做细间诶，吼，白色的灯光照伫伊面。啊，即马开始咧干问的时阵，伊面对着一沓吼，哦，十几公分的档案呐，哦，打着红色的标签，哦，写着谋杀案，2024年5月14日啦。啊，伊人物坐停停，哦，双手是招他的，啊，伊的目光啊，吼，目睭拢咧看桌面俩。即、這个王志明只基本甲问的时阵，开始口气是平静的。哦，你甲要来问的时阵，阿伯呀，吼，你讲你3:30离开厝，对无？对，吼、哦，伊咧问啊。但是社区的即个摄影机记录着你车辆是9:15才离开的呢。哦，因为一清二楚嘛。啊，你这里边解释啊，一清一点点。落尾咧，伊就。给声应讲，可能是我手表上班呢啦。这个王警察呢，吼一步一步个推进，那像咧背开着一公白擦哦，一顶一顶的外衫啦。伊即卖一拍开着一个灰色的毛衣的相片，顶管这气味只，甲模糊的血迹，啊甲实验室哦进行 DNA 啊批对，是为只警觉内底甲皮肤样本啦吼，甲伊拢是匹配啦。啊，伊将相片塞互伊看。伊眼神甲看是冰冷的，空气当中哦，哇，拢无讲话。伊沉默了整整5分钟。即、這个警察伫咧记录整个吼审讯的过程当中，上届长的一届沉默啦。足侪嫌犯哦，那伫这时阵会大声哭，啊，无得否认。但是伊拢点点坐伫啊，目睭拢看着桌面尔，两只手慢慢就卡卡桌顶。显示伊内心反抗，佮伊接受吼之间，要反抗还是要接受诶？这挣扎，罗贝就轻声细语讲吼，口气足平稳诶。我吼无想要杀伊啦，我只是要互伊知影吼，即个假是我咧看诶啦。即句话就是本案诶，即本质，因嘛讲是认罪，伊更加是对一种特殊诶犯罪形态吼，伊宣告吼，伊就咧个甲讲吼，即种犯罪就是自由即控制欲啦。伊是要控制这个家庭，要控制伊后生啦，这唔是冤仇啦吼。这个往侦察队的队长看到伊，伊就简单个记录起来，无惊吼，这个表现出这情感的这处理嘛吼，没有悔意啦。通过家庭等级的制度吼来进行这个辨识嘛吼，伊出来问讲啊，你为啥物三工前就去买汽油啊？伊个讲哦，我惊伊会走啊，我只是想要迄件尔。伊讲要搬出去啊，我不爱搬出去啊。哦，我是要通过讲厝里哦有汽油，要来个惊嘛，我压规涂骹要个惊嘛。这个分析的专家尾仔认为哦，伊是咧对这实质吼的心理状态是典型哦，无法意识到罪恶边界的人，伊无罪恶边界呢，所以伫因的这个犯罪的人这大脑当中伤害他人啊吼，不被视为犯罪啦。伊讲我唔是咧犯罪啦，我是咧保护家庭哦。我这是合理的啦，这个林律师相信伊只是想咧教吼新妇尔啦。啊，当拢这个王检察官重播吼现场录影，这受害者就倒伫个吼血泊当中啦，这个互伊看。啊，这个刀具菜刀放伫边啊，伊就越头越过，但是伊无流目屎。这个王警官甲问伊讲，啊你伫这种相片，你看到啥物啦？伊就点点讲哦，我看到一个无分寸的查某人啦，啊那伊哦，就是互伊死啦，死好啦，伊自作自受啦，真哩冷酷哦，这规个调查众人拢惊着。在2020年的这职业吼生涯当中，这个王志明拄着吼，这个雇佣杀手啊吼，哦那位枪杀秀台人的吼，啊吸毒犯啊，精神病患的啦，拢足足人当像林女士安尼，足平静看待死亡。所以在做笔录当中，又加一条吼，对象将杀人行为合理化，
道德纠正，安尼啦。迄经过要三点钟的对峙呢，伊拢无直接讲，伊拢无直接讲我杀伊啦。哦，啊，即个间接的言辞，佮加上哦 DNA 证据血液，哦，佮时间的资料，拢显示着吼，足以让检察官确定伊就是凶手啦。哦，啊，所以讲伊佮尾啊，伊就讲吼，用安尼只那都伊是要搬出来尔，啊，你想一直要佮杀。伊死是拄啊好尔啦，本来我甲我后生庆宝啊两个日子做好过，自伊来了后，庆宝那入门，伊本来是叫起阿母我等来呀，但是伊等来咧，伊个某就打早进前去甲揽咧，讲哦，啊就两阿婆笑眯眯，拢无感觉着我的存在，啊那咧洗身躯咧。应该拢我会帮我的囝准备衫裤，但即马呢，拢是我的新妇，内衫内裤遐好，两个搁欢头喜面，看伊翁婿入去洗身躯，等来了后，两个入去房间，笑闷闷，笑甲足大声。我呢，啥物人尊重我？我无需要我吗？暗时困。我叫伊门卖锁，我随时要入去，因为我要甲我的囝嫁配，我要看伊睏了有好无？安尼我敢有唔对吗？庆宝自细汉就拢是我饲大汉的，我敢有唔对？我要保护伊，敢有唔对？出一摆的，我若开门入去，庆宝拢无穿衫、无打紧、阁无嫁配，好佳哉我有入去呢。啊，无要搁感冒啊！啊，那个食饭，应该拢是庆宝啊，足欢喜煮我爱食，煮伊爱食的饭。我看伊食饭食个足欢喜，阿母啊，这项足好食，阿母这足好食，哦，这配饭啊足好食，食两三碗。怎嘛嘞？怎嘛往往庆宝甲这个某硬菜，当这是我老母煮的，你先食看卖呀。这台湾的口味哦，足好食的。我的阿母足好煮饭的哦，两翁阿婆，你咬一嘴，我咬一嘴，食甲笑足欢喜。我嘞，拢无注意到我的存在吗？两翁阿婆啦，拜六礼拜烧酒要去佚佗，我都伫厝过几工的。花头喜面出去佚佗，花头喜面转来，啊我嘞，啊我嘞，我甲饲大汉的嘞。拢无拄到我的存在，一点啊都无我。我已经忍受这么济啊，我就干那想讲哦，会当逐天看到我的囝上下班，看到伊足欢喜食我煮的菜呢。这个某，伊竟然讲要搬出去，有够可恶，有够可恶的啦！你只啊才过来阮家呢，规碗料你要捧去，我的存在算什么啊？我存在算什么啦？因为这就是母性吼，伊本能的占有欲之间的冲突啊。伊爱伊后生，但是对失去母爱的权利惊吓，所以讲伊就变甲毁掉这个新妇啊。所以这对这个吼林美凤来讲，这个陈玉玲的死不是损失，伊是要恢复吼因家的秩序。阮家本来就是干咱阮的囝甲我过生活。根本就唔免你来，你嫁来的啦。哦，伊就足生气。我也因为陈玉玲已经死啊嘛。哦，这个检察官啊问讲，啊你是不是后悔？伊只是讲回答简单一句：我后悔失手啊啦。我无来本来是无必要死，我无惊尔，我无会搬出去尔啦。我哪会知影？伊愈拍喷，我就愈掠狂啊。这个犯罪通常吼，从来不认为是犯罪啦，因为伊相信家己吼是要摧毁着伊自尊啦。这个审讯室讲啊，这个林律师还佫坐啊停，讲话无激动，无回避，伊嘛无哭，所有这个表情呢，拢表明着伊感款感觉伊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调查局吼，这个结论已经结束啊吼，啊这个王检察官合起了这个档案嘛，吼，这不过需要更加时间、更加这个供词来记，讲
你无被迫做这个任何代志，你只是吼足惊失去着你甲你讲的你的囝。但是伫个惊吓当中，伊抬死了吼，互伊存在的物件，伊无回答，伊只是抬头吼，看到这个审讯室吼模糊的玻璃啦，这反射着伊渺小而苍老的影子。啊，这个时阵，同区刑警大队最终的报告吼，做一个总结，凶手林美凤啦。60岁杀人动机控制欲爆发，无共犯无财物的动机啦，行为符合着控制型啊凶杀案啦。凶手无意识到这个行为啊，是伊感觉这是杀人唔对，伊感觉这是认为我的行为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庭的秩序尔。这是吼侵入阮家的人，你不应该来阮家的啦。这就是做明确的认罪啦吼，因为吼有当时唔免讲吼，我唔免讲啊，我做啊。伊只要承认我做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安尼做。哦，哎呀，咱囝咧困床，我搁人开门叫人入去内底人看吼，后、哦、人安尼，有、哦、啊人翁仔某感情好煞无，安面较好吗？因为伊当期是翁早死了，拢是伊带这个庆报大汉的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美玲一入来，感觉讲吼、哦，哇，伊来破坏着这个家庭，原本应该吼后生眼中干阿老母啦。即卖后生当下眼中啊吼，都干啦有这个某啦安尼啦，系哦，啊个主要就是伊乱买出去啦，咩，伊做是乱买出去吼，嗯，所以咧开庭的时阵，这个法庭内底啊吼，座无虚席吼，做这拢是越南一家朋友吼，啊林庆波这个失去某，啊把失去老母的这后生，哦，又都是伊啦，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啦吼，这个检察官用这一系列这证据吼，甲 DNA。摄影的镜头，加些气味的这个气味，这个汤啊吼，还个血迹啊，矛盾的证词，还个这详细清毒痕迹哦，这行为啦。哎呀，伊就总共就这辩护律师的试图要来辩称林律师一时冲动啦吼，暂时性吼，这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来行动的啦。我这辩护律师安尼讲吼，啊无疑要杀人啦。但是伊伫个审讯当中录音哦，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明白这个家庭哦，是我做主啦，所以这结论就崩溃嘛，哦，这法院宣布林美凤哦无期徒刑啦，不得假释啦。啊，这个时阵伊甲判落了，伊无反应，伊就甲看伊后生。哦，这个庆宝爸无甲看老母啦吼，伊伫这个庭讯当中中途就离开啊啦，吼，伊无讲半句话，伊就行出去啊吼。啊！这公众吼，对这林女士的冷酷，我感觉足生气吼。足侪人认为，对安尼一个这残忍的罪行，这判决伤过轻啊啦。哦，人啊，毕竟这受害者只是少年查某囡仔，离开家无到半年呢。哦，所以当当报纸刊这篇的时阵哦，啊，就这大量的社会舆论哦，因为这是一件足典型哦，那像这亲情。哦，用以亲情之名，哦，隐藏残忍的案件啦，对吧？这个案件唔嘛讲是一个刑事的判决，这更加是对家庭当中哦受控制关系的控诉啦。这个表明着啦，当当爱超越过自由，而且界线的时阵啦，伊都唔只个是爱尔，哦，这枷锁，哦，这伫伊心中的枷锁啦，伊占有欲的爱。主要对这个家庭暴力吼，上界侵占的原因之一啦。哦，所以做一人以为着囡仔，为着家庭啦，为着名誉啦，对不对吼？人家讲强迫啦，控制啦，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啦。但是说无意识到吼，因真正的悲剧哦，而且埋下祸根啦。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好啊，我就是疼你啊，对不对？这个胎死心不的大家，伊并非天生就浓毒的人啦。伊只是一个在爱当中，唔知吼爱停止啊！哦，应该要大汉，哎呦有娶某啊，有成家立业啊，应该爱把这个爱吼交予某啊，我新妇来个照顾啊！哦，但是这就是吼，唔知通要止步爱停啊！哦，爱修改爱，将这爱变成了吼，伊怎把一个爱变成一个尖来来得啊！所以这案件的教训，唔嘛讲是或者做人老母的人，这嘛是爱有所有曾经为家己有决定家己吼，哦，有决定他人生活的人啦，有哇？老爸老母安尼啊，你一定爱读这科啦，你袂当无读这科，你爱娶这个某，你袂当点假的翁啊有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界线，当当关心超越过这界线的时阵啦，
就引起这杀机嘛，伊就变成一个说法啊。所以这案件发生了后，伫台湾哦新住民社区举办了足侪关心心理健康甲移民家庭界限的讲一节座谈会啦。当地的一间报纸嘛讲哦，如果讲啥物上该价值的吼，最值得铭记的，唔是无期徒刑，而是林女士伊所讲的迄四个字。我只是想要让伊明白，迄是一个警示嘛，提醒咱有当时哦，努力理解，啊，搁控制的过程当中啦，对无？哎呀，咱失去了家己的人生，啊，这案件落幕啊，但是伊的余音呢，吼、哦，赶快再回荡啊，那种一个警声呐，吼，哎呀，哦，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因为迄是悲剧的开始啦。去爱吼，但是卖用爱变成别人的束缚，或者枷锁。去关心，但是卖用关心的名来控制、剥夺亲人的自由。我拢是为你好，我拢是为你好，像阿公安尼对不对？但是囡仔伊就无爱安尼啊，所以请注爱记住，有当时啊，咱所讲的保护，真正是悲剧的开始啦。所以如果爱伴随着占有欲，任何家庭拢无法度保持和平啦，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真正爱是适时放手，和所爱的人活出着真正的家己，嘛，和咱家己吼，卖成为爱人的这罪人啦，吼，变爱的罪人安尼啦。今仔一篇甲大家做分享哦，哦，原来就是伤过爱后生啦，唔甘无爱新妇来哦，来感觉着因原本宁静平安的生活啦。

0: 其实这个故事常常有哈，哎，常常从古早开始，现主席即马拢有迄个寡妇甲囝饲大，有诶会有这种的心态。那那像这时有所闻哈，哎，这嘛不是第一件哈，这不是第一件。好来，安尼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啊，你今日要食感冒药啊？啊，你是安那要食感冒药啊？哦，因为感冒药唔是无好，如果你是因为他家讲要食感冒药啊吼，安尼无对当，嘿，因为伊无对细条血管。你像咱的得力精英吼，的成分，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哦，有认认真去过，伊就是食治疗效果，你直接治疗细条血路，伊就针对细条血路循环。咱规身躯90%的血伫细条咧在走，所以爱顾啊，倒边他来这边袂点当叫做中风。对吧？唔通，有手爱出路卡惊我啵，用嘴讲无准绳爱嚼落去。因为咱愈来愈侪话，像郭伟庭医生讲，咱的退化，咱人的退化，咱的胃更萎缩啊，啊，都不然都细条个萎缩，怎啊袂过？吼、哦，带着头壳疼啦，有够侪。下再开始食感冒药水，好、哦、啊。吼，啊，食感冒药水，伊你那是因为戆要食感冒药水的，我讲无对当，会建议你食真型。你那是因为酸抽疼麻痹。哦，啊，就要来食止疼、食消炎的，唔对，你爱食真型较对。哦，爱甲泡好过，循环啊通，一顺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一气通百病无。哦，所以得力真型，安尼较对。哦，现在做陶醉吼，啊，食惯习啊，哦，食惯无好吧，食惯习呢。
1: 你还在食葫芦干啊？
2: 主题是在下套套一罐，啊，中大一罐，按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人三罐来吃唔好，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2: 啊，无啊多，哎，卡卡会再些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0: 哦，他也是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2: 系啊。
0: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2: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2: 系啊，啊我足忝的，做这陶醉就足艰苦的。
0: 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用体力啦，拢体力。
2: 正食哩过，卡卡疼，拢总无。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红线的，乌鸟的啦，拢。
2: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2: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
2: 嘿。
0: 诶，真正拍过足好用的啦。甲你讲无，是不是？甲讲你那是因为戆，你爱食真型较对啦。爱拍过才轻松过，一天食空听人吼。
3: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听人，
0: 拢买几十罐的，
3: 买几十罐。我本来都拢唔免食空听，我下早过铺林过来灌一罐。
4: 做好就好啦。
3: 我从早灌一罐空听，我知影会当做男的食袂
4: 安尼啊。
0: 可以啦，可以。
4: 嘿，嘛紧咯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
3: 几罐空听的。我一届拢买十罐当来啃。
4: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3: 痛的。
4: 嘿。
3: 啊，我都听你咧讲个多啊，我来较食安
0: 尼。哎呀，有啊，就较食咧看，啊健康啊，我啊就快活，你不快活？啊像这妈妈吼。乌天地暗嘞，哦，乌天地暗。
5: 刚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怎啊？
5: 头壳拢热，拢一直食迄三角干啊啦。
0: 哦，感冒水啦。
5: 系啦。
0: 你讲到伊摕迄三角个
5: 汤。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热起来吼。
5: 系啦。
0: 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5: 挂关。
0: 这头壳带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5: 对啊，你会讲都对啊。
0: 好，讲了足艰苦。
5: 系啊。
0: 好，谢谢。
5: 乌天地暗嘛。
0: 乌天地暗吼，唔呀得。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咧土呢。
0: 哎呦，
5: 哇可怜呢。
0: 哎，
5: 那咧讲会土。
0: 会变白会土着。
5: 哎。
0: 我再好起你啊看。
5: 哎哎。
0: 哎，治疗效果。
5: 哦，差足济啊。
0: 哦，有啦，快活诶。
5: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阿勇强嘿。
5: 好，
0: 拜拜。
6: 袂点嘛，压三支诶啦。
0: 哦，啊你点？你着订廿三支嘞哦，
6: 有哦，去年赚啊嘛，提四领嘞。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6: 有啦，我大毛买呢，我关于我尽量拢有买呢，好哩民宿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
6: 有
0: 咧过关，人腰子拢对咧足好诶。
6: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6: 对。哦，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诶，是应该听足完咯，听食足艰苦艰苦。
6: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出头嘛，较快活。
6: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6: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
0: 你
6: 啦，
0: 祝福你，
6: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啊，恭喜发财啊！
7: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会得加车，会救紧硬硬的热天啦，人今嘛拢好呀。
4: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的哦？
7: 嗯， 哇，菜嘞，
4: 这高八十外岁，高家
7: 嘿。我正阿食啥呢？我阿食金香，阿食香菇精。
4: 嘿，恁今日过
7: 我
4: 做。
7: 我阿食金香，阿食香，我食水利旺。
4: 有够好啊！
7: 冇好，一年阿未啥食迄种，阿未加，我净食金香就拢唔捌叫紧啊。
4: 有够好诶！
7: 迄卡多叫紧叫噶，真酷酷。啊，净只食金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真酷酷吼。
4: 嗯，
7: 是有够疼诶哦。
4: 够疼诶哦。
7: 嗯，
4: 睇卡多见偌听咧哦，
7: 系啊，一定哭哭咧吓。
4: 好家仔，恁好家仔，恁囝干买精英，我哋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好，阿陈正牛奶出头
7: 啊。
4: 好，拜拜，拜拜，
7: 拜，
4: 哦，骨头拜哦，拜哦。
1: 你讲一个好消息，就是
4: 咧，
1: 迄啥金星。
4: 嘿，金星。
1: 我搁拨人食，我是手麻，这食食甲无一种奇怪，都毋捌听咧叫紧咧。
4: 嘿嘿嘿嘿。
1: 不食三国时啊，都小腿叫紧咧，安尼啊话。
4: 哎呦，迄循环。
1: 叫家己啊，你袂惊咧，那么外艰苦。
4: 迄几多卡用都听一听。
1: 对啊，
4: 对对对。
1: 我自从食食，啊，都卖食几罐，卖罐哩。
4: 嘿。
1: 啊，就是咧顾身体，你免甲管几罐。
4: 对啦。
1: 一直甲食，一直甲食，我前过年食较真啦。
4: 有影啊，谢谢你哦，妈。
1: 好，妈妈食安尼啊，啊，拢无叫紧啊。
8: 够着是有啦，啊，但是吼，啊，这糖尿病都袂好啊。
4: 嘿啦，糖尿病袂当啊，但是你就是营养素。
8: 啊，较快活啊。
4: 你血里旺，你拢安怎食？
8: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4: 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8: 嘿，啊，迄个我食足久啊啦，
4: 食足久啊啦，
8: 食足济冬啊啦。
4: 对啦。
8: 前阵啊，你抱我食，
4: 到
8: 今我阵啊呢，哦，过了冬啊呢。哦，
4: 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8: 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坐立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4: 安尼嘞吼。
8: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4: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个个啊。
8: 啊，我迄阵啊都，人报我讲吼，食，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伫哩无在，伫无在，啊，伊袂食饭啦。
4: 嘿。
8: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坐立旺啊。
4: 嘿。
8: 哦，我即马就青草麦食坐立旺咯。
4: 嗯。
8: 香菇精。
4: 嘿。
8: 哦，对啊，一段时间啊，
4: 对
8: 啊。对，
4: 你讲血里旺啦，你食糖分的药啊，甲真香。
8: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4: 哦，我甲顾着无啦。
8: 明早暗呢。
4: 安尼哦。
8: 有啦，迄酒精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4: 知影。
8: 啊，都酒精嘿，做酒精即马卖酒精啊啦。
4: 啊，无你讲酒精酒半暝是安那呢？
8: 我较早好，那卖脚寸得哩啥？
4: 嗯。
8: 拢，那不是救这刀刀的救这镜头啊？
4: 哎呦，足疼。
8: 哦。拢安尼病，安尼病病个，即马免啦啦。
4: 好呀吼。
8: 嘿啦，好呀啦。
4: 天生丽质，得你真幸吼。
8: 嘿啦。
4: 哎呦，谢谢陈大姐。
8: 好。
4: 啊，祝你健康。
8: 啊，谢谢啦。
4: 老了你
0: 哦嘿。谢谢啦，带糖尿病就救卡多人的这吼，这免食偏方哈，迄食真幸得，迄叫我清淡的色调，血路循环无好，无好无贵。啊，咱的得力精专门咧拍这细条血路，足好用诶，啊，足简单诶，吼、哦！啊，来甲关这九十粒2000块，真假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吼、哦，买有着真正足好用诶，吼、哦！啊，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哦，哦，伊毋是化油，这个会改味哦，哦，伊拢白哈，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外间经销商拢总有当关，吼、哦！啊，咱有男仔要对关甲敲电话，吼、哦，上盖好用的这款空白。0033559999，空八0033559999哈，24小时都当卡哦，包括那有房有咧营业的时间你都要去啊，袂记哩，那你个卡，我你啊，包括按期无咧做节目时间，哦，像我是你即马听是有做我6点8点的节目吼，啊，所以你二是白听我卡，你二是白得听我卡，免等下我暗时来，所以你电话啊足重要。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无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哦，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好，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哦，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着无透明哦，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也浓缩到这毕卡索一生艺术而且中国这些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专心的诠释历史人物跟文学的角色，这个展现出夸张啊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转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好，佮这瓦宁纸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放在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全套的作品，不是说保存很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去，还有出版的邮票，还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的见证这个作品，还有它的出版，还有它流通跟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受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
甲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伫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小姐，咱时间来个尾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咱伫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贴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干哈大姐，真济店大路边大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0: 好朋友大家交诈，
1: 讲风来强强滚，啊，船过水无痕。伫即处即个风台吼，差不多伫苗栗、新竹，甲着咱大台中的山区，雨量特别济，五六百、六七百、吼、哦、七八百。昨风台天，原本暑假人山人海，桃园机场冷清清。原本有760架的飞机、货机，吼、哦，要来到这个桃园机场飞来飞去，受到百位风台影响，全部取消。所以，若要出国的乡亲，机场公司表示讲，要看风台，可能今仔下载吼，就会发布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的解读，吼、哦，会解读。那么持续检讨，到到要来发这个各种的班机。飞机、班机，到时当时要发，有要发，无要发，好朋友爱注意着这个详细的这个资讯的着哈。啊，讲起来机场无人，但是台北车头嘎嘎滚，人山人海。有对家人，有对台中，有对桃园，有对宜兰，来个台北火车站啊，创啥？小酒小抓，讲你抓了宝可梦。网友网络，毛人吼、哦，小酒小抓的欢迎来哦吼，甲咱台北的火车头拢总是人，讲白白是站嘛。桃园机场无半人，台北机场人客人，所以好朋友吼、哦，中度风台这个八位远离台湾，进攻到中国的浙江吼。哦讲大陆人出来等啊，风台要反攻大陆啊！台湾地方气象局诶，这个科长林碧东，伊就表示讲，今仔日下仔就偷偷脱离台湾，所以透早可能就解读到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但是有可能过这个大雨，包括在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宜兰、南投、云林的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海面上一个风影真大，那么海边上好卖去，掠鱼特爱爱注意。啊，未来这礼拜又个要甲着炎热的天气，讲台湾受着风台尾啊，无预防准备，你得阿伯啊吹过。风台已经过，过了后呢，影响着咱台湾豆豆来湾里，所以讲风来强强滚，船过讲水无痕。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嘛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呢拢无代志。台风天，哦，好朋友真正是天灾地变，无法度去预防。一块歌祈祷着大家平安，这是黄思婷的歌声，也请你欣赏祈祷祈祷。

在漳州一个中途洪台这个八位哈、哦，本来向宜兰来，干嘛来的乡亲啦？穿格式的宽带，哦，等在等着的哈。那么洪台看起来唔舒适，赶紧啦，小可歪一个歪一个，讲干嘛来乡亲哦，无得弄啊。家世也心酸了哈，大家平安了哈，阿文可爱讲笑。不过在漳顺间，在贵人有十级的风，真济咱在地乡亲的好闲，到着贵人海边，咁要看海鹰，趣味哦哈。这个中间贵人市政府甲着海巡单位啊，隆重派十八台车，五六十个人，那么。放着200多台这个车，400-500人离开这个海边港湾，啊，所以人都好闲啦。哦，啊，吉隆市政府个台海巡署呢，宣布讲强制要执行，你若无听话吼，这个海岸区警戒区管制区，哦，好朋友卖滚球，哦，卖滚球，相关罚款25,000-25,000呢。所以好朋友哈。有当啊，风台天就是安尼，家己要注意。啊，过来，今麦人吼，逐天看啥？电视啦，报纸啦，唔对哦，今麦是电脑、网络、甲手机啊。哦，啊，真侪少年朋友，若讲无电脑、无手机，活袂落去哦。你甲看啦，坐车、开车啦，车顶啦，吼，坐车啦，大家嘛手机啊，一支，啊，文哥。讲给你听。

要甲咱各朋友报告，就是诈骗刀割一手，魔割一断。所以手机啊诈骗，你特别注意。那接到电话讲哦，啊，我这银行啦、金融卡啦，拢甲挂掉。那接到电话讲哦，啊，只要你中奖啊啦，吼、哦，就偌济啦，挂掉。你若听到讲有咧检察官啦、法务部啦、税务局啦、健保局啦，我卡电话给你啦，挂掉。都是假的啦！啊啦，赖公叫你来连接偌济网络，都网络吼，你卖点啦，哦，陌生的不用点。啊啦，车分不熟悉赖吼，你上好卖去连接。那170开头的电话和朋友挂掉卖接。啊，讲叫你吼，都要传几个人，几个人都有好康的和朋友，这种嘛挂掉。包括有说算命这个网络哦，算命的。卖相信网络算命，啊！那叫你讲现实下载贴图，哦哦，阿哥啊，何你传了别人，会当免费赠送，和朋友挂掉。台湾经济署建议讲保护家己，阿嘛保护别人。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哦！退休的老人、退休的老师、军公教人员，真济阿公阿妈受骗受害。哦，我是贪心，诶，跟我这小贪嫩鸡暗，到处挂这就赚挂这，好朋友，无可能别人替你赚钱。哦，退休金、养老金骗了了，有当然挂差本都无去。所以好朋友，生活靠智慧，贪心，贪心哦，贪心的好雷金哦。

这次的风台对片家书来哦，诶，经过着片家书，阿文哥，等要甲你讲片家书有一个特产哦，吼，你要注意听。有一句话讲：“青山依旧在，只是朱颜改。”青山是少年家哦，即卖老阿伯。五六十年代红遍总有台湾，大街小巷烟斗斯文又阁飘飘，歌词名叫《青山》，青山哈、哦，一首《烈的小花》让人怀念。那么当时青山出社会，暗时伫台北上个学校读夜间部，你是伫军事单位做雇员，一个月薪水偌济？380元。做歌词馆唱片录一块歌偌济？300元。结果到歌厅去演唱，一个月偌济？6000元，6000元呀、啊！较早钱出大钱哦，好赚哦，一样勤俭拢好野人哦。那么青山今年81岁，身体健康，岁月无情，较早是少年家，即马是快乐逍遥的老阿伯。烈的小花。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差油无落，听好清楚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不涨啦，啊，柴油也不跌啦，无起无落啦哈。啊，咱心机变好朋友，你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大家拢有口福哦，有口福了哦。因为我今仔日要油单呢，叫做恩钱，哈？我有听过讲安水某少年，无啦，某水安少年，恩钱，外国人。叫做锁匙具啊，锁匙具，锁匙具就是烟钱拉枪，啊个两种口味哦，好朋友。第一种叫做高粱烟钱，第二种呢叫做 fly fish egg 锁匙具哦。遐东西啥？白乌两个烟钱，好朋友，山珍海味哦，和你食饱你哦。来，我来讲过哈，你听清楚。新北区这边台湾高粱的烟钱，特选在咱屏东大武山卡乌迪的后腿吧，浸泡48点钟五百粒的金门高粱，先抬先切，料搁落加，肉香酒香，兼老师傅30多档家传秘方的调味，灌入到这个池塘啊内底，低温。行阿达真空包装，送入到超低温-18度的冷冻。你今仔日摕到，你若退冰，含糊色、肉香、酒香个无酒精味，敢若你食到讲俄罗斯的特制，哦，阿无嘛怕干，讲个特特制，真正特制的吼，好食啦。重点听清楚，今仔这味高粱烟钱吼，是加上的哦。有只好康哦，加上的哦，真正的山林海味，今嘛介绍就是咱台湾白乌两个烟钱。相信真侪个朋友对顶港、食个下港、北港、食个南港，有可能你唔捌听过，嘛唔捌食过。讲正经的啦，若无手上正摕我试食，我嘛唔知讲哦，原来遮好食咧。全世界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咱台湾，这三个所在，地球这么大，只有这三个所在有这个白乌卵。阿爸听过白乌，你冇看过白乌生卵？白乌每一年随着乌跳来甲台湾，伫台东外海南苏，吼、哦，迄、那个达悟族人有无？四月份有迄个飞鱼季啊，吼、哦，啊，怎么这个白乌？五月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创啥？不能，不能啦，生卵啦。内行的吼、哦、是无咧太飞哦，直接大自然互伊生卵，叫做大自然的宝，天公伯啊赏赐的。啊，好朋友，哦，那有叫做蒙达，啊，那无叫做西卡。因为你也唔知当时要来啊，啊有不能无啊。咱台湾农委会阁有规定，吼，像今年5月15到7月31，才会当采取着白乌卵。啊，像这个风台吼，飞过了后吼，遐个飞乌拢飞干那飞啦，无半只啦，那阁有卵。哦，啊，阁限量哦，阁限量哦，限量一年，譬如讲今年300吨。啊，过去拢外销日本，迄、那个上高档的日本料理，日本人哦，哦，美食美食啊！吼、哦，台湾一棒第四哦。刚刚讲了白乌卵是季节限定，吼、哦，最少看天公伯来赏赐。啊，你有听清楚？阿文哥今仔日吼，好不容易有一批，吼、哦，你食鼻胖也好，食稀罕也好，上天现捞的白乌卵做恩情。这是差不多5、6月厉害啦哈，啊，即马没有了，风太贵就无啊，哦，啊，这一包有6条、6条，差不多半斤300公克一包啦哈，啊，关键一包上就买300-400，这里罕有啊，啊，我讲今仔日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哦，有食福有食福，今仔一组4包。2斤重，而且白乌卵烟钱，
你听清楚哦，一组细胞两斤重的白乌两银钱，咱由得咱1480块1480，哈，小哥，一组细胞1480块，还要送你细胞1公斤的台湾特产，就是特制这个高粱银钱。买银钱送银钱，海上流香山林海味，和大家吃百里，安尼好无？讲重点啦，白龙银钱一包六条哈，白乌龙银钱一条一包六条半斤重，啊，那高粱银钱一包是五条，一条六哎，差不多六千两，一包六千两哈。啊，买四包送四包啦，总共44条的银钱，3斤6两以上，58两外。优待一组背包1480块，1480，1480块。你敢若讲食一个无人有的就价值啦哦！来，7月时啊，普陀拜拜；8月中秋请家赛；9月重阳啊来敬老。你啊这啊送礼，你就免烦恼，就唔免老。今天有听到做得到加买几组啊，放冷冻库保存一冬，对啦吼，啊那个怀念的银钱饭你会记得吼，煮饭啦煮饭啦吼，咱中部南部讲煮饭，啊啦北部我拢煮饭吼，啊饭话底甲放几条银钱，饭啦熟，银钱嘛熟，叫做银钱饭，香公公公公香。真正是爸爸妈妈最爱吃，迄、那个阿嬷的滋味，一世人难忘。讲我做香肠盖饭，有无？我阁讲一摆，今仔犹太要烟钱上烟钱，专门做鱼精鱼油白乌卵，咱台北上山永成国际厂商提供咱大家，属咱大家季节限定哈。台湾白乌卵的烟钱。一包半斤重，加上高粱烟钱，一包6两。今仔日白龙烟钱一组有4包，还佫送4包高粱烟钱，总共8包。保证新鲜好食，足好食，真好食，食了你也爱食。一组是8包，优待1480块，1480。要食山珍海味，卡手爱紧，啊，一个人上济吼。人头家讲啊，你订十组就足多啊，吼订10组，吼较侪人来买，吼较侪人来买，季节限定，数量无遐侪，吼你中秋送礼，年节啊买当送礼，7月普渡好遐底啊，阁有保庇。你主门电话先卡先赢哦，冷冻车乌鸟宅急便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一组8包，1480，听好清楚吼、哦，1480块尔尔，靠对哦，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以上广告来呀、啊，吃鱼虾的烟钱哦，紧哦。

处长银包讲白沙加走，鸟那偷食车好大，你就卖走。星期五尾博拉红旗，恶车业主就无法可治。心有所海，风灾哪来？提早准备，咱就老神在在。这次风台造成着全台湾各地停电，哈，都停电了，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啊，厝内无电，迄冰箱都死严严，哈。讲起来，台湾电力公司维修人员足辛苦，全台湾到处和阿去复电。咱哩着大高雄来讲呢。昨午造成着5790户的停电，吼，陆陆续续的恢复，抢时间啦，无眠无日啦，所以台电的维修人员全国乡亲，真正甲学了一句赞，吼，辛苦了，辛苦了。三年的旧情，为何比如继续安排？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柴油不调整。

拄只阿文哥节目中甲你报告好康诶，啊你若无听到，啊佫唔知影听不清楚，心机变好朋友，你知咱台湾四边拢大海，每年母亲节都即个乌金的乌暗床，当地时啊嘛乌金的乌鱼，啊我即马来广告。你敢知咱台湾嘛有这个黄金大海中，真个假的？每一年随着乌雕对台东上北，这个飞鱼飞乌诶升高，后边是个龟头刀，个后边就是乌暗阵。这个飞乌叫飞鱼，飞鱼哈。南苏达悟族人四月入这个飞鱼节。感谢天，感谢地，啊，主要是飞鱼走龟头高脚，吼、哦，就是这个飞鱼飞鱼，哎，飞起来两三百公尺，哎，飞中呢，吼、哦，咱叫飞乌，啊，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三角角、东北角，吼、哦，皮卡苏，啊，开始捕卵、放卵，吼、哦，哎，下蛋得着，迄几千万只飞乌在放卵，吼、哦。在黄昏夕阳下，金光闪闪，粒粒分明，哦，一粒一粒啊！那海上一片这黄金啊！啊，全世界只有南美洲的这秘鲁，只有马来亚西、东马来、东马来、马来西亚下边的印尼，甲咱台湾的东北角有娘娘，其他就没有了。所以珍贵啦，宝贵啦，珍贵啦，拢外销日本。哦，高档料理。啊，咱台湾农委会佮规定讲，今年哦，从五月中、五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两个外国会当采收这个白乌卵。哦，啊，袂当掠白乌哦，规定数量白乌卵佮有扩大，哦，三百栋以下。所以讲季节限定，数量嘛限定。啊，还佮看白乌放卵放偌济。啊，过去拢外销日本，做高贵迄个尼基里，吼、哦，尼基里。哦，早上多一个机会啊！哦，啊，咱电台啊，厂商哦，参详啊，做一杯啊，来邀到咱的好朋友啊，吃怀念的，哦，吃罕有的，台湾背后那个恩情，咔吱咔吱会爆浆的。营养专家讲，这个背后呢，吼、哦，这个。飞鱼卵是天然野生优质的蛋白质，有丰富的维他命的维生素 A、B、D、脑磷脂，加只 Omega 3的 DHA。啊，咱现在我想清哦，啊，做好真空包装冷冻哦，一包六条，300公克，半斤重。今仔优待是买恩情送恩情。买四包送四包，假日快闪，一组有八包。四包背后两个烟钱，四包特制高粱烟钱，一组八包是邮袋1480，1480元。刚才讲这边特制高粱烟钱，来自咱台的屏东大武山卡乌蹄的后腿肉温体猪哦。刚才这个肥膳的黄金比例哈、哦，两分肥，八分膳呐、啊。加水了后浸泡48点钟，啊，搁58度的高粱，再加入着30年老师傅祖传秘方的调味，了后灌入这池塘啊内底，一条啊一条，低温解烘干，再真空包装，送入着零下18度冷冻库，这卫生可靠，品质新鲜，安全卫生，你会当食着肉香、酒香，搁无酒精味。这是一包特制高粱烟钱，这一包六两外哈，六两六，250公克，250公克，啊，一包五条，啊，今仔日呢买白乌两个烟钱，送咱高粱烟钱，好咱大家拢有钱啦，听清楚哦，现场的哦，线卡电话经常。咱家人咧放水灯，洛江咧铺黄金，台北咧夹新红，万家咧夹青山红啊！讲新竹炒米粉，妈祖绕境讲强强棍啊！今仔我又在河南买烟钱送烟钱，一组四包，一包六条，含有台湾白乌两个烟钱。你要订两组
32两两斤重，加上咱特制一包五条，四包二十条，一公斤重，台湾高粱烟钱，你听清楚，1480，1480块免运费。简单讲，一组有八包啦，一组就是八包，四包白玉龙烟钱，加上四包高粱的烟钱。全部超过58两重，哦，58两多，1480块，1480，和你食山顶食海味，和你食烤味，和你食百里。七月普陀啦，中秋送礼啦，平常是要煮一个烟千饭啦。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吼，这两线电话是代表线哦，干那分线的120线，所以线卡阻力偌济人你就知啊，吼，知影讲偌济人在买啊，这当冷冻一年啦。3组5组算平常啦，哦，人头家有讲啦，一人订10组就好，较侪人来买啦，所以8组10包订起来放，山珍海味食好爽。电话卡都有0800013456，0800068777，甲好朋友报告。吃我们的恩情，无水红少年，到小不会，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0: 要定
1: 一个怀念好听的歌声，叫做《七桃人的目屎》。
0: 在
1: 每一年桃园有这个地景的艺术节、地景艺术节、沙丘湿地的藻礁石户渔港、海岸的景观有够水哈，海岸的景观，包括着德惠的渔港、阴岸渔港、苦竹港的湿地、草庐山区，甲着关心的藻礁、新厝哈、新厝的这石户，拢总13个国家、25组的国际外艺术团、47个国内团队，真大哈！台湾地景艺术节，讲起咱新竹阿毛南寮古港，阿尼基啊，南寮古港伫新竹嘿。0800013456，0800068777。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乡亲斗阵来吃，乡亲斗阵来买，一句话就好。今仔日假日快闪的优待，买烟钱送烟钱，四包白乌两个烟钱，四包高粱烟钱，五十八两外，好朋友。当啦，有介绍啦，有行情啦，1480元，互你食无人有诶，都价值。直接个朋友卡手紧咯哈，0800013456，0800068777，哈，抓了唔着某，嫁了唔着翁，啥嫁唔着啦？

来啊，从今到庭来，到庭走，来个台北的大稻埕。所以我阿文哥进来，好朋友洪太贵啊，偷偷离开啊，开始要修理家园，保护家园，清扫家园环境。总是安尼嘛，每一年拢有洪台，有土石流，山区海边最近较歹去。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因讲的歌有一挂人的心声讲假唔对啦，注意注意啦。好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刚想差不了，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乡亲，做回来到顶行，好不好？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所有大兄大姐，你知影这块歌什么歌无？这块歌敢那看伊油画吼，那个油画吼，看伊百度吼，迄是无价之宝，叫做《蒙娜丽莎》。吼，好朋友捌听过啦吼。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人刷，用尽大家最顶镜。

每一年台湾啊风台来，阴水桥灯山崩土石流，受害人拢面悠悠，啊那最惨最是讲无报仇，祈祷大家平安，我的好朋友平安，台湾的乡亲嘛拢平安。在咱宜兰福山的植物园，小园孤山岛太平国家风景区童玩节，宜兰大家五峰旗小园，希望会当提早来开，提早恢复正常。啊，讲着咱彰化，彰化街啊，中山路顶馆、鹿港老街，既然站拢无人，走去对，大家咪去站。所以各朋友，风台天啊，做生意有营业的，讲哦，拢客满；啊啦，无营业的，哦，都吊顶。

一个描写台湾人的心声，由陈升给咱演唱，叫做“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要捕鱼去。”少年下不安。阮阿公吼是掠鱼讨海啦，我做了解掠鱼讨人的心声。我细汉时阵哦，半暝起床爱去海边砍菇，一工哦砍差三四摆啦。啊，砍哪有哦？砍哪有当然是欢喜呀。啊，若砍哪无咧？砍哪无嘛笑笑啊！天公伯也想输啊，掠鱼讨海啊！吼，较早拢靠经验、靠运气啊，靠妈祖保庇。尤其是咧十二月寒天，心声啥人知啊？啊，艰苦拢伫心内啊！哦，啊，若较慢听到咱节目的好朋友，你若打听到，我今仔节目中个大优待，我简单，我心中去讲一摆。来，我来广告哈，我来广告。今仔个节目中咧，提供是海上的黄金贝澳两个烟钱。加上着特制高粱烟钱，拢正土产的，有海上的，有陆上的，所以叫做山珍海味啊。你知道每一年三四月，随着这个乌钓的海流，会到台东南苏，南苏的人吼、哦、南屿啊哈，他们上创的乡事，伊来掠这个飞鱼、飞鱼。达悟族人会跳迄个钉迄个头毛吼，钉头毛甩头发那个飞鱼祭啊，特殊的风俗。当时派进城的鬼刀都伫后壁，哦，啊，过来飞鱼的下面游，再互鬼刀去捉，一个飞出去两三百公尺，三四百公尺的逃命，哦，好朋友。迄、那个下背发出来的鱼叫做飞鱼，啊，咱台湾人讲做飞蚵，哦 ，French fish， 哦，会飞的鱼。到这个五月，来到咱台湾的东北角海面上，啊，开始了捕卵啊，哦，生蛋了，下蛋了，这就是上珍贵的飞蚵卵，哦 ，Flying fish egg。这用来做烟钱，叫做 Flying Fish Egg， 一个缩写句。咱台湾农委会有保护着这个飞蚵，哦，生卵生蛋，所以规定五月到七月才会当抓，才会当提卵。啊，佫有规定数量哦，好朋友。啊，飞蚵卵较早拢外销日本，高等料理。哦，那像咱台湾爱食日本的鲑鱼卵，有无？哦，贵上总真贵啊，鲑鱼卵呐、啊。啊！全世界嘛，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台湾的东北角有这种的飞蚵卵，上创的相似。那以品质、加工、冷冻技术来做比较，全世界台湾第一。

样哦。鹿港的黑狗，不是吃龟尾哦，是吃黑狗卵哦。黑狗的卵，一只黑狗一条啊，娘娘，一点点啊，娘娘。哦，好朋友，哦，那真正一条啊，卵娘娘。哎，一两50啊。哦，安那遐贵啊？那遐贵啊，愈来愈贵。你怎啊卖黑狗人安怎甲因？伊讲啊，十二月天啊，海风遮尼大，啊天气遮尼寒，啊无你家己抓，你自己去抓。我嘴都塌咧啦，真正个呀！今仔日我又在河南，你像讲芝麻东北角啊，东北角啊，哦，卖讲白乌卵啦，半只鱼都走了了，风太少了了啊！哦，啊，这个白乌卵的烟钱又含一挂猪肉。哦，这有一挂这讲事实啦，哈。那么一包300公斤半斤重，6条，一包6条半斤重，咱一组是4包白乌卵的烟钱，今仔个加上4包特制高粱烟钱，讲包山包海啊，山珍海味啊。高粱烟钱是屏东大埔山卡乌猪的后腿肉。近48点钟，500来只金门高粱，老师傅调味料真空包装，零下18度的冷冻，保证有酒香无酒味，卖听到58度你就惊。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无酒味的啦。哦，退冻烘啦、煎啦、吹啦、杀啦，拢会当。哦，配蒜头，哦，配咸鸡啊，配泡菜，虽然介意。哦。啊对啦，咱加上的高粱烟钱，一包是250公克，哈、哦，250公克，6年外，一包6年外啦哈。那么一包5条，哈、哦，6年外，你听清楚哦哈、哦。买烟钱加烟钱，一组4包的白乌龙烟钱，加上4包的高粱烟钱，哦，简单讲啦，好朋友，优待1480元，一组8包，哈、哦，哦，一组8包。1480，那算起来一两20通箍啦，一条吼30通箍啦，足俗的啦，白乌龙的呢。好朋友，你听清楚吼、哦，白乌龙烟钱呢，特制高粱烟钱呢，搁冷冻在几百上山落海，送到恁家变运费呢。啊，我搁讲一摆，吼、哦，卖讲我有嘴食，讲到无烂啦。我知影今仔日吼，大家听着拢想要买。年节若到，7月若普渡，8月若中秋，哦，送礼送到心肝底，哦，敬兄弟拜拜，哦，普渡好兄弟，食山珍兼海味，加买几组啊？一组有8包，1234567八，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58两外，主文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就无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3元给咱买满，只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风台大过，即马走伫浙江反攻大陆，经过中心点就是平家树，外围环流扫着咱贵人的贵人山。较早大家最爱听的贵人山之乱，讲贵人山，贵人山，阮迄个心爱的放下我。真侪乡亲哦，今年讲贵人山的贵人哦。贵人山的贵人唔对哦，贵人山是新北市的瑞峰，高雄啊金龟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阿文哥今仔要来报告，空中游览车来去贵人山。

一首《鸡笼山之恋》，船长六十几吨。真侪乡亲认为讲，鸡笼山是鸡笼市内，事实的鸡笼山是新北市的瑞芳，就是瑞芳的九份啊、甲金瓜石两座砖头的鸡山。鸡笼山、鸡笼山、哦，鸡笼山、鸡笼山，海拔只有580公尺，一个锥形的山体。这是咱台湾东北的海岸真明显的一个地标。在较早时代，大小船只来往到台湾北海岸，要到琉球，要到日本。在海上的航线，就是以着鸡笼山来做后勤的目标。

鸡人山，鸡人山是咱高粉啊金鸡酒在地人的气象台。天气热热，山顶啊地薄啊，起云雾，乌云大顶，表示要变天，要落雨啊。台北六地叫雨山，鸡人都要落大雨。高粉啊古道，甲着。隔顶站中间是鸡人山的登山口，四十分钟沿石阶爬上山顶的平台，上顶端叫做观涛台、观涛坪，视野广阔。观涛坪会当看到北岛啊，看到和平岛，看到平头角，看到水南洞，看到阴阳海，拢伫眼下。秋冬之时，满山白茫茫的寒芒花，有一种秋天迄个萧瑟凄美的情景。亲自观赏，你若到高粉啊，到金鸡酒，嘛来鸡人

每一年在九分后红灯人节红灯笼祭，那么因为风台的关系，应该这礼拜拜六，这个礼拜六七月十八，咱随风的九分啊，有红灯人节红灯笼高高挂，后来个朋友诶做一个趣味趣味，来呀、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高雄啊。

用的用的行昨天用的就会真相的用真用的用真相的用的行昨天用的就会真相的用真用的。

0: 有偌济人成功，会转去家己的故乡？有啥物人在讲，要带后生转去扫祖公的墓？成功转去故乡，会通也袂通？伫都市走撞，会爽也袂爽？
1: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阿文哥讲予你听，我的好朋友哈。最后啊，讲紧绷啦，啊，我最后来讲个假日快闪，甲来个朋友报告诶。有一日听我三四十档咱屏东小琉球诶陈大姐，伊今仔订十组，四十包诶即个白乌龙烟钱，加上四十包诶高粱烟钱，伊讲我亲戚侪啊，会当上礼啊。重点哦，伊嘛是掠鱼套的人，伊食过白乌的鱼叶干，唔爱食过白乌卵烟钱。果然台北网咖有一位徐大哥，伊讲伊家人八刀啊食过，阿公佫起讲无啊，咩学了？一罐头嘛是订十组啊，互介一人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咧订啊。你像咱台中北屯林大姐讲啊，伊讲我嘛听嘛冇听过，食看卖，一道买五组。阿文哥感谢感恩啦、啊，哦，太一人作文，我无得伊甲你报告，我最后来广告，阿未作文，你爱把阿无吼。今仔节目中提供荷兰的是买烟钱送烟钱，荷兰翁水某少年，哦，某水翁少年，买白乌龙烟钱加上特制高粱烟钱。一组有八包五十八两外，四包是白乌龙烟钱，四包是高粱烟钱。山顶海味啦，1480，1480块。一组八包的山顶海味，1480块。好、哦，你若未买到，要来吃看卖啦。最后啊啦，后礼拜就无啊，假日快闪，我特别优待哈。你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 0800-068-777 你买到你冷冻保存一冬，冷冻保存一冬，七月普通也好，八月中秋也好，你给煮一个烟千本也好，亲戚朋友来烧水泡茶配烧酒啊，嘟嘟好，讲正经的加买几组啊。外国人的烟钱叫苏西剧，哦，苏西剧，哦，苏西剧啊，苏西剧啊，咱的高粱烟钱无烧酒味的啦，袂醉啦，哦，没有酒精味的。高粱烟钱有肉香酒香，咱屏东大埔山卡温伫乌底啊煮的后腿肉，正肉白肉是黄金比例，哦，甲浸58度的高粱酒48点钟，两工哦。配合着30多档老师傅组团秘方调味，真空包装的，再晒入18度零下，零下甲冷冻，这安全卫生、食信用的。哦，1包5条，哦，1包5条，啊，4包就20条高粱烟钱，1公斤重1000公克。了解了哈，那么另外这笔白乌龙烟钱，飞鱼软香肠，这贵在限定，数量限定，海上黄金，全世界真正只有三个所在有，哈，无戴口罩有，报道台湾的东北港甲平加苏中央的海面上，一年限制5月到7月才会当采取，啊，过来看迄个时阵白乌放偌济卵，哦。讲放有放无，咱唔知天公伯来收数，看妈祖保庇无？吼、哦，背后你知啦，飞鱼啦，哈，飞鱼啦，哈，飞鱼讲食了乌丝辣的，吼、哦，要食背后食乌丝辣的，乌丝辣讲较好骗，乌丝辣背后讲一杯300-400公斤，哦，飞鱼软香肠，日本人的餐厅顶级的料理，吼、哦，年年限制数量，阿、啊、哥朋友。真正食咧到底咔吱咔吱的摇，维他命的 A、B、D， 脑磷脂 ，Omega 3的 DHA， 优质的蛋白质，伊的口味特殊。啊，好朋友，食罕有的，食别人无的，食较无人有的， 飞乌人眼前，外国叫做 flying fish egg 苏西曲，好朋友，一包半斤重啦，300公克，哦，300公克，啊，一包六条，半斤重，啊，四包，最后又带啊，一组400飞乌人眼前，加上400的高粱眼前。总共8包58两外，阿文哥卡讲嘛是吃1480块1480。你到普陀拜拜啦，中秋送礼啦，年啊节团圆啦，哦，平常时啊，亲朋好友烧菜泡茶，啉烧酒啊，足好势啦，方便过面子。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有心买做会到，加买挂。一组8包1480，1480块。
2: 这个没有办法。
1: 哦，3组5组无啥够啦，8组10组买来到，电话卡过来，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烟钱送烟钱，山顶哈维搁包山包海，予咱招募水红少年。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阿里阿多，谢莫你按住谢，谢谢啦，罗啦多谢哦。
2: 你
1: 看
2: 那个点心糕，对，好，阿伯哥，好，你收。我靠，你手机嘞？哎，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9932956。

一个张惠妹，张惠妹的嗨嗨嗨，真轻松啦哈，好朋友。天气今麦过来炎热，天气呐炎热，心肝都火大，出国呐早总吹打的熬垮，啊呐酒醉骑车的歪哥起喘。好朋友，七月半你都唔知死我，尤其最近啊，食毒的真多，食毒的开车吼，即个动情动发，千万唔通，千万不要啦吼。这礼拜又过，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落，吼，汽柴油不调整。大兄大姐呐，需要问我服务，最后电话你有听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公斗阵行，床头梦。

伫咱个即个风台天，吼、哦，台风天呐、啊，吼、哦，然后做生意个讲强强滚拢客满，啊啦无营业个，讲在吊顶，南台湾个屏东有中山妹，吼、哦，南大武山、北大武山遮尼悬，所以唔惊风唔惊雨，昨暝昨呢。中岛百货公司就开啊，生意强强滚哦。屏东市内百货公司，高雄嘛同款啊。高雄本来大家讲要放假，结果汉神百货一个开，吼、哦，大家拢赶紧哦。梦时代、大力、大圆白，拢总过来开门。台中嘛同款呢，台中本来拢关门啊。哦，百货公司长拢休困啦，啊，多一间。汉神洲际百货，吼、哦，一间头家上高，一间开呢，规个生意拢客满，生意拢伊个。你要知影风台天，包括公司就安全。你看台北人吼、哦，咱台北个车头，你看昨下一堆人伫咧宝可梦啊，有无？桃园机场冷清清，台北车头车滚滚。哦，啊，家人哦，海边啊，足侪人咧看海鹰。唔好乌白来呢！讲笑讲笑啦，好朋友，即马过热天时啊到，有音乐有菜节有泡汤，这是咱新营台南的关那岭，哈、哦！台南关那岭，是啦呀！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柯祖良表示，对四月、七月一直到十一月。十一个咱们最可音乐会，七个有西拉雅、热天，好玩的地方。第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关阿俩音乐会，岭顶高原吴俊怀音乐广场，岭顶春风吹微微，有无？啊，八月七日下晡四点，八月七日咯、哦，下个月八月七日下晡四点。不动明王、火山王游行啊，绕街游行，才有这个不动明王的火山王吼，才叫较早叫火山啦吼。台湾有出一个火山，你唔知吼？要去纳马夏的这个基山吼，高雄基山个内，阿未到六股，阿未到嘉镇，都有一个火山吼。我有一个朋友住伫遐。引导到火山背啊，哦，叫火山背啊，迄拖卡拉一个巨人的出火，来啊，阿文哥，注意注意，讲予你听，即块我给你安排叫做雷魂李碧华给你演唱，怀念的老歌，老歌听感情，大下大这电话靠亲靠平。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利用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

所有好朋友听咱节目有吃福，阿文哥最后甲你叮咛一下，今仔是买烟钱送烟钱，予咱莫水红少年，八号龙烟钱四包，加上高粱烟钱四包，五十八纽瓜1480，1480而已。好朋友，足俗个啦，这个八号龙烟钱足特殊吼。真正全世界只有三个所在有，啊，咱台湾大潭北角，吼，伫平家树这附近东北角，所以伫家人八斗啊，有可能你会食到，但是要逐年有，你像即马风太过，哪里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个朋友今仔去食一个别人无的，食较稀罕的，食较口味的，食较无同的，食较营养优质蛋白的，这是咱。白鹅能恩情哦 ，French fish egg 所需具，大下大只，细胞加细胞，哦，口味拢无同，亲朋好友来相吹，各位要普陀拜拜啊，过来中秋要送礼，行恩情，好、哦，拢高级料理呢，我送的恩情跟你无同呢，我这是白鹅能恩情呢，白鱼啊，鹅能呢。背后能和朋友做喜宴啊，会真正冷冻在起备上到位。啊，你今仔最后定啊，吼、哦，卖个丢毒啊，真的，吼、哦，买无到就无菜啦哈。1480一组背包，14801480，电话最后联络方式0800013456，0800013456。个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加烟钱，莫水红少年。

0: 大家拢知讲家己东石，吼、哦，诶，东石人讲东石，诶，有这个海产有蚵啊，啊，唔知讲台南有一个将军港，每一年七月拢会将军号，吼、哦，将军号唔是讲在考在号哦，是号号起来号，号叫号啊，号大声号号啊，来，好朋友时间过来啊，刘銮将军港要来过一段路。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拢勇勇健健。咱期待下次空中再相会，向前斗阵行。刘銮的将军港，和咱个朋友再度刘銮，我伫时间顶的我，甲你讲声拜拜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哦，努力咯，拢三个予咱买满钱嘿。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了》，我是黄月水哈。啊，今仔日呢，我所请到的来宾呢，哦，一头都拢无废话，紧讲要请什么来宾，就表示讲这个来宾呢是大家介意，嘛是我介意哈。啊，我迄个做王定宇哈。啊，王定宇呢，伊今仔日呢来呢，主要原因是拄我好，我咧甲讲，因为伊是第一个啦吼，迄个做啊立委。哦，来赞成同婚哈、哦，签名的第一个人哈、哦。啊，这个代志呢，因为拄好 Gary 呢，我的制作人 Gary， 大家知影讲，伊都是我家认做客家嘛哈、哦，所以也无爸也无母啊，所以我今年伊那年底要结婚，我是唯一代表的家长啊呢。
1: 主婚人，
0: 哎，主婚人啊、嗯，啊，所以等我，你已经出声，所以甲大家问好。
1: 我今日来见，我今日来见祖妈啊，其实老坦白讲，我来吃牛肉面
0: 诶。足简单啊，叫你吃一碗牛肉面。
1: 我好食呢，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做欢喜也当个来一盖。
0: 对，啊，迄个做，他都我咧讲，给你，你讲你今年嘛是有参加恁台南一个。
1: 去年迄阵婚姻平权的法律通过了哈，有一个外国朋友。搞联络讲，会当来参加伊个结婚典礼无？啊，伊个另外一半是台湾人，吼、哦。啊，迄阵办伫台南的无大场啦，差不多十几桌拢伊个亲友。啊，我是唯一非亲人、非朋友叫去啊，我看了是真感动，就讲、是、有一寡物件人。
0: 伊、是加拿大人吗？
1: 一个加拿大人。
0: 是哦，迄、那个外国人是加拿大人、
1: 啊。对，啊，但是台湾籍个呀。
0: 还 Professor Scar 咯。对，我母女江山的车都伊家下去，
1: 对，我去参加，我看感动。
0: 但是因伫加拿大时，我有去参加因的。
1: 因的哈，啊，迄阵包括地凯啊，迄个声乐家
0: 哈，对，音乐啊，
1: 系啊，啊，得伊联络我，我讲好，我一定去参加嘛哈。啊，这是一个感受，就讲第二代志无一定好做。嗯，
0: 但是你准备。通过的时阵，我会记即恁教会要甲你开刀
1: 哦。要罢免啦！啊，迄阵是小米肯伫华人嘛，我伫台南嘛，啊，阮两个拢教会的主题嘛吼，啊，所以牧师意见，但我感觉我较好闻。我伫台南，我教阮的牧师沟通了吼，说明内容，其实大多数牧师到尾也是释怀，伊感觉讲上帝听上大，这是超越一切的啦。
0: 诶，我只打个岔，你知影？你讲牧师反对的有？但是赞成啊，有是安怎？你知？
1: 我知。
0: 林国中牧师，
1: 伊来找我。
0: 嘿，伊嘛来找我。伊甲我讲哦，其实伊知影，因教会内面有几落个，因的囡仔都是同性恋。
1: 对，
0: 不管是了这 gay 还是 lesbian 吼，伊讲但是都是唔敢承认，啊唔敢红灾，啊而且嘛家己家己有罪安尼哦。所以讲黄老师，你来甲你上一节这个课好无？我当仁不让，当然爱去。
1: 迄阵戴牧师伊嘛是我政治的前辈嘛吼。伊讲要来国会办公室找我，我讲哦，牧师要来骂我，我就是讲伊要骂我，叫伊来讲，我知道你即马压力是大，牧师带你祈祷，我支持你，哦，我来找宋信喜牧师，找一群牧师吼来甲我加油。当然这是人的意见分歧，我不认为上帝会听有分别啦哈。但迄个过程真趣味，就讲你看到一件代志，人甲人当中因为互相无了解，对这个立法，对这个法律，直观的冲突。到通会迄天，全世界看到台湾做一件对的代志，亚洲第一国，吼、啊，佮经过这两三档过了，我佮拄到一寡牧长，伊讲阿贵啊，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嘛，吼、
0: 啊。
1: 我意思讲，不管你信用什么，还是你是同性异性，不管啥，人都是人，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尊重对待。對但是做一个立法委员，做一个立法者，哈，有时。徛伫多数人迄边，较简单、较轻松、较安全。徛伫新的代志、陌生的环境，还是讲你感觉是对的？但众人拢讲你这空阿妹这唔对啦，你卖误啦。迄阵佫有做听话讲，哎呦，无采我支持你遐久啦，你开始误这戆代志啊呐。讲你要甲这种较侪人反对的代志徛对立面，我、迄是一个最好的训练过程。
0: 但是顶我话你讲哦，我常常甲我的朋友讲，你徛伫对的所在。有可能你是孤单的，但是你袂寂寞，因为你知影你做对的代志。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咱这个同婚的法过去了以后，一礼拜来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教会的教友啦吼、我唔捌你哦，伊家讲，伊甲我讲讲。黄老师，足多谢你个户外鼓励吼！啊，我唔知道我是鼓励是倒一个，我一个判听，叫做宗教团体，因为佛教的叫我去演讲，我咪去嘛吼。基督教、天主教我拢会去，所以我唔知道我是倒位熟悉伊。伊甲我讲讲，同婚通过了以后啦，伊暗吼，伊感动目屎，感谢上帝啦。伊讲吼，伊知影讲教会是反对，但伊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是你的爱会当促成这个法律成功。当然每一个人教导徛的角度拢无同款，但是伊甲我讲，伊落尾讲一句是吼，我家己家己讲，迄是做父母的压力啦。伊讲我输了一口气，吼，伊吼我忍训下讲，我终于输了一口气。你要想看，迄父母对迄个囝儿，伊袂当伫这世界受着公平待遇，啊，互歧视，啊，甚至一世人都爱安尼活伫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你。头一个去签这个名的日本哦，我甲你拍波，我甲你鼓励。
2: 啊，我为什么第一个签名啊？在，不是我特别勇敢，因为我坐伫尤美女家隔壁。
1: 我签未使。
2: 不是，伊坐我隔壁，伊提出来签的第一个一定是我。迄阵第九届立法委员吼，我将就坐林静怡嘛，啊不是，坐了尤美女啦，都就坐上我已经袂记，我两个想要讨论代志，因为一刚的提迄个范出来讲，定宇，我说安怎？你敢签吗？哦、我想给人搞，我签到这股，怎么不敢呢？我来签了，我说这对的事情。啊，我头先老师讲我一个体会，迄阵立陶宛甲一个几啊个欧洲的议员来台湾，咱也未通过哦。但伊知影咱在讨论这個，伊来我办公室，我招伊去迄、那个，你发现边有一个什么小北平还是上北大北平？我都反正就徛食水饺、食物件。啊！因拢讲恁台湾会当讨论这個，因就感觉做了不起其他代志。啊，通过了，啊，阮就开始面对一寡很大嘛，台北嘛有，台南嘛有，一寡就是这个婚姻平权大平台的人哈、来我办公室哦，提卡片一套哦，讲这些大家写给你感谢的话哈、我还讲这边呐、伊讲哎，谢谢，我说做一个民意代表要做对的事情、啊，不容易啊，你来那鼓励都有够啊，所以。我把迄种当作课程，这过程当中学会晓安怎处理一件对的代志，但社会可能有误解、有分裂，伫无分裂的情形下面，把这物件处理好好势吼。包括苏贞昌大接院长，伊把这法案定名用迄个名是大法官改选宪法文的迄个案号的法案，这拢是智慧吼。这当中我感觉学真侪物件。
1: 对，我感觉真好啦，尤其我特感觉等我今年要搁再选立委嘛吼。我相信你应该是当个连任啦，但是吼、你。那种有需要我是足少吼，家己要讲 offer 啦，我足少讲开嘴，因为拢是咧互拜托，足少讲开嘴。
2: 我有拜托哦，我头已经拜托啊，啊，搁要签约哦，老师爱来搞徛台哦，嘿。
1: 嘿，无问。
2: 无因为选举无迄个轻松的啦。
1: 扫街也好啦，徛在车顶，爱来做挥手也好啦吼，啊，做看到爱拍文宣。

0: 我对你伫任何一个位置顶头，若准偌清德会当当选总统，我认为伊需要你啊，有位置互你做，你拢会当表现啊真好。啊，佫有一点足重要，就讲、是、你已经做遮尔济届为地方的民意代表，做啊到中央啊，即个立法委员吼，你爱甲一寡你头拄仔所讲过，我常常讲人活伫世间吼。就是咧讲故事啦，好、
1: 嗯、
0: 啊，贵姓是咧用笑脸的啦，
1: 嗯、
0: 啊，所以咧，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佮用笑脸，就是甲你参照他拄仔咱咧讲，因为 Gary 今年要结婚，所以咱才讲着同婚嘛，
1: 对对对，
0: 啊，讲着同婚这项代志，你就知影讲任何的过程中有偌济代志是会当讲出来当作故事，
1: 好
0: 下一代人知影讲台湾的历史、政治的文明是安怎咧发展的。
1: 好，其他比如讲要做议员、要做立委的人，不管什么党派，总是你知影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对国家好，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啦。
0: 嗯、
1: 台湾迄、那个，咱台湾实在是做歹命，但我拢讲做论命，这四百几当来哈，做侪学习历程啊，我感觉台湾人的学习曲线越来越紧。
0: 嗯，
1: 哦，你看这 COVID-19 哈，
0: 嗯，
1: 哦，现在台湾人拢知道疫苗安怎做诶，
0: 对对对，
1: 哦、啊，这个，
0: 诶、欸，但是我跟你讲哦，另外我要跟你讲，这个疫苗哈。我发现疫苗有足侪副作用已经出来，我希望你这点呢，会当监督卫福部去做这项代志。
1: 这医生的专业啦，但疫苗。诶，副作用是大甲小的问题，这专家爱对中。我意思是讲，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偌厉害呢？我看迄个拜登甲川普顶个选总统的时阵，台湾人拢知影选举人票对一周几票，即马 PA 代表什么宾州吼，还未开完吼，AZ 是 Arizona 嘛，肯的票开始走去。有够厉害！啊，俄乌战争哦，台湾人会得知影，甲你讲利沃夫在哪里啦，吼、欸，哦，马里乌波尔安那。
0: 台湾唔捌去美国，但是美国迄个做，迄个做棒球咧比赛，伊拢知倒一堆咧，好话是倒一周，伊拢知咧。我甲你讲，
1: 啥物代志就发生了，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加紧，所以虽然咱伫国内竞争竞争个安尼啦、
0: 嗯，
1: 只要这个国家个地，只要这个国家个发展落，啊，咱人为着这个国家好的努力，
0: 嗯、
1: 到最后会趋近。所以我是对台湾做希望啦。
0: 做高追的民族，
1: 我讲做可爱。我头先我拄啊来老师滴滴加以前以色列六个国会议员来台湾嘛，啊我去做接待因嘛吼，带因参观欢迎啦，讨论代志。因嘛讲，因讲伊明仔载特别登去以色列，伊讲因即个来到台湾吼，因做感谢有台湾这個朋友，因体会真多。伊讲台湾这個国家实在太奇妙了，
0: 真
1: 的有够奇妙的国家，这有时间会当好好话啦。
0: 对啊，不简单啦。
1: 对对对。
0: OK， 多谢。
1: 谢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咱个邀请到大家足介意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伫我节目中捌讲过，讲伊去哦，国民党甲民众党甲过吼，过二十几件，啊，伊是常胜将军啦吼，打败拢赢。你不要笑了，我在讲，你不要笑啦，讨厌啦，重来重来。咱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大家足介意，啊，个足古锥的迄个这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伊啊其实是一个啊爱自由啊足古锥的吼，伊咧就是认为讲啊，我都啊食饱闲闲啊来看观察这个社会的现象，啊来监督这些政治人物甲公众人物，所以包括伊家己嘛是一个公众人物吼，伊是真正咱台湾足出名的网红。有足侪人捌伊安尼，啊，四叉猫甲我讲一下，我中华裔是讲吼，伊去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结果那个朋友的妻子呢，居然是我的粉丝，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讲，啊，你得发挥你的影响力，都加减搞我功德淡薄啦吼，哎、欸，四叉猫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1: 你是讲给我开心还是真的？
2: 真的啦，
1: 你看我就是这么疼你，所以你看你的男朋友来，你的女朋友嘛。
2: 我算男朋友，就是两，我们都会叫对方男朋友。
1: 对啊，对啊，你们应该算男朋友啦。
2: 对，
1: 你们这个同性恋的话，应该都叫 partner 嘛，哈，另外一个伴侣。啊，他是香港来台湾嘛。
2: 对啊。
1: 所以你都要来上我节目，你跟他讲，哎，你们想带他去阿里山，结果我就真的跟阿里山宾馆的这个大老板董事长。结果他居然给你住总统套房。
2: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一天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师他就很关心我的那个感情生活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啊，最近刚好有一个那个暧昧很久的香港的要来台湾玩。那我要来九天，我不知道去哪里玩，可能去阿里山看日出，因为我不知道要带外国人去哪里。他马上就说他跟那个阿里山宾馆的老板很熟。然后他就帮我瞧，然后我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们那个对一下，说哦，是两个人就一个高级双人房，对，就爬到山上去的时候要住进去，那个时候他们就那个应该是经理吧，就帮我带上去，然后开门，那门一打开，我就怎么会是这里是哪里？就是好大看不到底，知道吗？那个门一打开见不到底，然后才知道说哦，然后他们帮我介绍一个人，他说啊。他们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欸
1: 哦，我去都没有嘞，
2: 你去都没有哦，你知道我面子做好足，你知道就是带外国人，你知道那个哦，我们还上网查说那个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多少，一个晚上要36万嘞、欸，
1: 对呀、啊，
2: 哦对，然后就你知道那个我那个香港朋友就好开心，他说这辈子住过最豪华的，
1: 这是真的，
2: 对，这
1: 我都没有看过总统套房，
2: 你都没看过，我面子做好足，然后我那天晚上在因为想说哦开那么好给我，因为我们有带那个摄影器材上去，
1: 对啊，
2: 整个晚上就拍好多。多影片，对，还有贴上脸书帮忙宣传，
1: 那、啊、有人看吗？
2: 有很多，有好几万个人在看，
1: 那不错了，等于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呐、啊，啊，我有面子啊。那我认识他们这个董事长，大概是超过30年。
2: 嗯，
1: 大过30年，他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小孩子，然后靠自己的本事跟他的妻子这样子白手奋斗到今天的，所以他这个早期的广播电台哈、哦，以客美油啊出行的啦，就是卖药啊、哦，然后他真的是很认真，他从高雄起家吧，我印象是从高雄起家。早期我都还刻意飞到高雄他的那个录音室他的电台去做心理諮商的广播，还有做这个等于是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了，做社会教育这样子啊，很受欢迎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买，那时候没有那个高铁，
2: 嗯，
1: 那时候最多刚开始是坐火车，后来就变成买机票让我去、嗯、所以那时候我是他们那个电台的王牌，所以我那前几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拿那个1990年去接受他访问的在他电台的那个记录，结果我们员工我们同仁说啊老师歪嘴够笑脸的，虽然到现在已经快50岁，他说哦歪嘴我就笑脸的呢，所以真的是让你也很有面子，而且也让你们开心啊，
2: 超开心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对了啊，你现在去住了总统套房以后啊，到底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那个男朋友有没有把你甩掉啊？
2: 没有，你知道我们就是玩了半个台湾，就从那个嘉义开始一路往下玩嘛。我就带他去很多那个他没去过台湾的地方，什么台南吃小吃啊，然后吃一些高雄的海鲜啊。
1: 我跟你讲，到台南去的话哦，除了你会觉得味道比较甜一点哦，啊，为什么台南人喜欢吃甜？这是台南人的骄傲。因为我跟你讲，在日据的时代呢，那个时代只要有钱的人家才有钱买糖，才吃得起糖，所以糖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南部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台南人吃物件会较顶一丝啦，你知道，表示他们是贵族出身的。我跟你讲，这是台南人哦，是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真假？而且我跟你讲，坦白讲，台北很多物件拢是台南人起来台北买，你知道？所以台北真正属于台北的东西没有几样。真正台南，你到台南去的话，我跟你说，大餐也好，小吃也好，都好吃。台南差不多没拍价物件。
2: 所以我到台南的时候，刚好还遇到那个谁，林宗明，你知道吗？就前台北都发局局长。
1: 对，
2: 就刚好遇到他，我跟他讲，
1: 你没有替我跟他问好。他那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还替他讲话。
2: 你知道，就跑到台南的时候，他还遇到他讲说我在台南，我说对，我现在带我男朋友在玩台南，他还请我们吃大餐。
1: 哦，真的，
2: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九天就是
1: 林宗明欠我这一顿，从他在台北那个第一届柯文哲的时候，
2: 我帮你吃
1: 啊，真的是你帮我住了总统套房，帮我吃了林宗明的大餐，你这个四叉猫，你是何等福气啊！你
2: 就一路吃过去有没有？对啊。反正就是玩得很开，九天他玩得很愉快啦，然后现在回去了，然后看看就是年底能不能再来。
1: 那也维持这样的一个感情是很重要的啦。快你要到香港去让他招待一下。
2: 我现在不敢去香港，有国、那个国安法过了，不敢过去。
1: 对对，你会用反接点把你扣起来。
2: 对、
1: 而且国民党一定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抓。搞不好民众党说这个抓得好，所以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算。
2: 对，
1: 可是下一次就不要招待他那么多了，就让他多付出一点在你身上，才了解说他爱你有多深。
2: 我下次带他去东台湾看日出，
1: 徒步旅行啊，不过你会受不了。好，那我知道你感情现在好，工作也不错，然后呢，被告也都是常胜，所以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不过呢，我还是想问你说，还有关于这个性侵的事情啊，就是一开始
2: 性骚扰，性骚扰
1: 啊，有关于性骚扰的事情，就是一开始呢，这个赖清德那个民进党一发生的时候，哇，我看是国民党跟那个民众党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说紧接着国民党啊有这样哦，然后到时候呢，虽然那个我看那时候国民党中奖的时候呢，其实民众党的柯文哲已经知道说他们也可能会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脸书上就说呢，这个哀今勿喜啦，我就讲人不要五十笑百步嘛，哈、所以呢，果然没有多久他们就中奖了哦，所以他们以前是很骄傲，你们说民众党不同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结果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人性的东西呢，你不能用你的政党可以管辖的了。
2: 其实那个台湾民众党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嘛，包括那个我们知道学姐嘛，那学姐她自己因为这几天的事件，她自己也有出来，就是说，她说不是每个受害者都要出来，就是把事情闹大，所以她说有这件事，但是你们不要就是不要一直说哦，我当初没有闹大是不是被压下去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爆料的，就高鸿安办公室里面的女助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那个里面的主任就是在楼梯间强行抱住她，那强行抱住她，她回来跟高鸿安讲，那高鸿安就是说她不相信，而且那个他们就是私下就是那种私下 协商吗？私下协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哎，这种事情如果爆出来，要走的是等级比较低的，就是比较
1: 就是这个女孩嘛，受害者嘛，
2: 受害者要走，因为他说这个在职场上要留那个比较重要的人。那个
1: 高龙安本身就不够资格。
2: 对，而且我跟你讲，非常讽刺的是，那个台湾民众党的那个立法院里面的性平的那个联络人就是高虹安，
1: 你看真的是丢脸。
2: 对，因为他们有一张布告就讲说，因为他们要推那个性平啊，然后因为发生一件事，然后说要推，哎，他们有性平，然后那立法院里面负责台湾民众党的就是要到高虹安办公室，就高虹安竟然内部就发生这种事，而且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助理后来很可怜，因为助理是第一次去跟高虹安讲高虹安不信任他之后，第二次他才偷带录音笔去录音嘛，然后所以才有后续我有公布一些录音档出来，那是因为第二次不被信任才来录的。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他因为他助理就是很喜欢在立法院里面工作，对政治有兴趣，就那个高虹安的办公室其实放话说大家不要用这个助理，因为这助理会偷录老板的音，
1: 嗯，
2: 然后最后就是立法院他找不到工作，
1: 太可怜了，太可惜了。
2: 你看，就是女孩子就变成说，她勇敢的站出来讲这件事，结果大家就是把她说，哎，你会那个，你会哎偷录音，你会爆料，
1: 反而把她当巫婆嘛，就是、
2: 对，然后就不敢用她，其实蛮可怜的。
1: 对啊，对啊，
2: 对啊。
1: 感谢那个四叉猫这个波荣，谢谢大家，谢谢四叉猫，
2: 谢谢大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来跟月丽吧。
2: 黄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今天也给我这个机会呢，也代表这个听众朋友为大家朗诵一幅其实我们的信太多了，所以每次都要抓着老师要问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位很挣扎的老公啊，他这个为写的一封信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听听，待会请黄老师为我们解答。
1: 好。
2: 敬爱的黄老师您好，我是个迷惘在30年婚姻纠葛的无助钢铁男子，我不善于表达情感，不浪漫，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哄老婆。婚姻之后我认同他的家人就跟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同时也希望他认同我的家人，我愿意尽我所有能力照顾他的家人，他也应该跟我一起照顾我的家人。但是他说他跟我家人相处很有压力，一直以来都有忧郁倾向，大家也体谅他，慢慢我也接受了，不勉强他过年过节一定要跟我回家。年轻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专心照顾小孩，到现在小孩已经都经济独立了，我很感谢。以前我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彼此没有那么常吵架，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摩擦，情感不算特别好，但也熬了30年。这几年工作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重心了，也不知是否更年期的困扰，我们的摩擦似乎越来越频繁，我们越来越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深受他的忧郁所困扰，已经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结婚30年，他忧郁了20年，这几年甚至越来越严重，常常暗示说要去找他爸爸告状，说我对他不好。事实上，我的岳父已经往生了。回想这十多年，每每他生气，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所有的人关心。当我下班回来，我心里非常害怕，房间里的人是不是还有温度？我在这样的阴影下过了很多年，时间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去年底他在一次歇斯底里的抓狂之后，我开始离家外宿，希望减少碰面，能够减少摩擦，减轻彼此的痛苦。我认识他是善良而且单纯的，婚后才知道他有不快乐的童年与家庭不和睦气氛下成长的阴影，但这些都过去了，我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但是他走不出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他很无助，我又不知道如何给帮助，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吗？他忧郁症，我痛苦，这样公平吗？很挣扎的劳工敬上，请黄老师能够解惑。
1: 哎，这个亲爱的无助钢铁男子齁，看到你下来陪，你真的是钢铁的男子齁，一旦三十年的婚姻吼，也看见恁某至少安尼十几档，差不多要到二十档诶。我看你的婚姻真正会当享受着无超过十档吼，这是真正互人唔甘的所在安尼吼。但是呢，我觉得讲可能呢，恁太太的忧郁呢，其实呢，你原来有淡薄啊爱负责任啦吼。为什么你讲吼，你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你袂当表达你的感情，你无浪漫，你阁袂晓讲好话，阁袂晓甲恁某哄，哦，所以即款咧就变作讲，伊若有啥物代志，为你的，为从娘家的不愉快，啊是夫家所受的压力，伊可能甲你讲，你也无足认真听，听了你也无放在心中，你也袂晓甲安慰，袂晓甲解破，甚至嘛袂晓甲伊塞奶，是讲甲伊分享吼，我想这原来是长期来会变作以忧郁的一部分。我唔是咧怪罪于你啦吼，因为有时候忧郁症跟体质也有关系吼。当然，大部分还是跟你的心理、跟他的个人心理状况有关系啊你吼。你讲以少年时啊工作辞掉，专心咧照顾囡仔啊，所以呢，即摆囡仔已经拢经济独立啊，所以你对嘛真感谢啊你吼。所以呢，你讲甲重心拢放伫工作上，所以因为你拢放伫工作上，所以也无定定咧冤家安尼吼。所以通常是放假时阵较有摩擦。为即句话呢，咱就当发现讲，你真正做一个翁是无够体贴的啦吼。 我这边要问讲钢铁男吼，你到底你现在我在跟你空中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安尼冷静下来，不要生气吼啊，你自己想一下，你到底该这阿阿某嫁一当，你有啥物时阵该做一回读一本册吼，还是念一本册互恁某听？啊，是恁某一读一本册念互你听，你想看有无？啊，恁啥物时阵是两个阿伯食饱做，卖讲做爱啦，吼，得食饱啊，囡仔读册啊，拢去困啊了。恁两个阿伯做一回泡一锅茶，听一个音乐嘞，吼、哦。啊，是讲假日周末礼拜五晚上做回去看一场电影，吼、哦。啊，是讲拜六礼拜，吼、哦，啊，做回小撮出去。佚佗啊，带囡仔去钓鱼啊，去游乐区，去动物园啊，就是讲去拜访诶双方的家庭吼，啊，甲朋友斗阵安尼。啊，就是讲恁两个阿婆，有发现一个游戏足好耍诶，所以两个阿婆他做伙耍个游戏，来比看讲我第几关，你第几关呢？诶，我食到遮老，你知影？这个暑假呢，阮两个查某囝甲后生带孙仔倒转来三个哦，你知影月历？
2: 嗯，
1: 我在玩一个游戏，结果呢，我女儿问我说：“妈妈，你在玩什么游戏？”
2: 嗯，
1: 我说我在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女儿说：“哎，好像还不错哦。”她说：“妈妈，我每次玩的游戏都是你推荐的，那、啊、你这个让我打打看。”哇，结果她打完以后呢，我女婿说：“哎，不错。”所以呢，另外一个女儿就说：“我也要打。”结果另外一个女婿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媳妇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儿子说：“要打。”结果呢，全家的人都在打那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说你打到几关的，你打到几关，
2: 嗯，有共同话题，
1: 对对，有共同，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和乐嘛，因为心想打个那表情一片安静干什么？那我们的啊，孙大雄家短郎跟他家安静，
2: 我来打个那比打游戏，
1: 那比赛打游戏，啊，三孙那都要招来招下讲，哎，姑姑姑丈，你打到多少了？嗯、啊，现在招来讲阿姑，你怕个鬼啊？所以我在想说，你做一个父亲的有没有负责起？当太太专心在照顾家里，在做饭的洗衣的时候，那么累的时候，你用什么去鼓励他？哦啊，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后来发现说，他对他家里的跟你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有已经有了忧郁倾向，你才体谅他，接受他过年不一定要跟你回家去过年。所以这个化工他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他原本不是这样，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他才这样子。那也许他自己的承受能力跟压力也比较不够，可是你也坦白说，因为他的童年是不开心的，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因为透过你的相辅相成得到快乐，也因为他童年不快乐，希望夫家能够更疼他、更体谅他、更包容他。大概秀秀，结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在这么孤独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走的就是忧郁症哈、嗯。所以我是讲的钢铁男，我不是在责备你哈，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说，假如我们这样子换个立场来想，然后呢换个角色来想，然后呢我们把它啊追溯过去哈。那因为我练的諮商是练的是现实治疗法，现实治疗法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啊，理论就是说，过去仅供参考。
2: 嗯，
1: 我们要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
2: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过去这些是个参考，所以你愿不愿意听我的劝，就是从现在开始，然后呢，还是不能放弃对他的照顾，而且不能因为从此就住外面，尽量不回家。
2: 嗯，
1: 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这就是冷战，而且这等于是打算把他遗弃的一个开始哈。
2: 那更害怕。
1: 对，你知道吗？这个钢铁男，我要跟你讲说，我们的结婚誓言里面就是说，通常我们结婚的时候，主持人或者证婚人，
2: 证婚人
1: 都会说，啊，我请在座的各位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们是合法的丈夫跟妻子。
2: 嗯，
1: 见证什么？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2: 嗯，
1: 富有或贫穷，
2: 嗯，
1: 健康或疾病，
2: 嗯，
1: 我将永远爱你，
2: 是
1: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2: 嗯，
1: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所以，钢铁男，我是跟你分享这一句结婚誓言。 你只要回想30年前你能够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兴奋，你是多么的珍惜，甚至你是多么的怕失去。可是为什么会30年后你选择的就是逃避，然后或者就是要把他遗弃？那这一点呢，我认为说你已经陪他走了那么长了，你如果看在他把孩子都养大，然后长大成人，而且经济可以独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才真的应该陪他再继续走下去。然后呢，不要去责怪他。我跟你讲，患有忧郁症的人呢，最怕就是人家对他的数落，就是说你要好起来呀，对不对？你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对你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也不要教他怎么做。我是觉得陪伴很重要，像你就是可以，我刚刚说的，你就可以把以前不曾对他浪漫的地方，现在浪漫一下。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接受，或者他会觉得说有点奇怪，但什么事情习惯成自然啊。像我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家对我好，我们就觉得应该的，事实上不应该的。可是如果有人要愿意对你好，而且呢，你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也应该对人家好吧。所以我是念在说，我是讲看到你若看看到带念头吼，伊家两个囡仔遮尼无简单，互你当专心工作，伊家囡仔饲甲大汉，佮经济独立，佮来就是囡仔准备要结婚啦，出社会无几冬，就要结婚啦嘛。要结婚了以后，囡仔就成家嘛，啊，囡仔若成家立业，因就佮老拢独立出去，最后就是这个老婆在陪你嘛。除了说你现在也许在外面有碰到另一个知音，或者有女人对你有产生兴趣，啊，有些男女人在安慰你，因为很多人他的婚姻不好，是怎样有小三跟小王的出现，就是他会先跟对方跟外面的男人或女人说他婚姻的不幸，他的遭遇的不幸，然后争取对方的同情，那对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因为欣赏你的长相，也许是欣赏你的个性，也许是看上你的经济，所以呢，也许是他真的是已经后悔自己没有选择一个恋爱的对象啊，甚至呢，他是一个处在单亲的状况下，那么他希望有一个伴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巧合之下，也许或者故意有这样的因缘机会，让你们变成一个另外的婚外情的话。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是劝你要冷静下来，因为呢，终究呢，如果对方知道说你跟你妻子的婚姻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许他会同情你妻子的忧郁症。可是如果比较，应该说比较理智一点的女性，她会思考为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你的妻子会忧郁症，好，一定有理由的，
2: 而且忧郁了20年。
1: 对，
2: 然后其实刚才听老师讲那个婚姻的誓言就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钢铁男子哦，以前就对于表达情感不浪漫就已经习惯，就我其实这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去
1: 华人
2: 然后去抱一抱啦，或者是 I love you 啦，就把那个爱挂在口上。那我想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我想钢铁男人就是个很正直的齁，就这一个男生觉得啊，这些
1: 我觉得
2: 当初婚前的善良单纯啊，婚后啊就安内就好了，反正孩子都生了嘛，对不对？
1: 台湾体家庭拢安内嘛，普遍拢安内。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我要给儿乐说不简单啊，我就开始就讲不简单，30年的婚姻碰到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妻子是忧郁症的话，他没有跟他离婚还是这样子。但我想钢铁男子一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还没有独立，他就觉得说这是他父当一个父亲的责任，自己就爱给囡仔传给大嘛，然后再来考虑。所以他现在的确他写这封信跟我分享这封信，他有那种说我是不是对我有那种好像要跟妻子离婚，我去找我自己的幸福的这个意愿存在了。
2: 对，
1: 但是
2: 他有问老师说，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因为他的忧郁我痛苦，这样子公平吗？但是我想他能够写出这封信，他会有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话。
1: 没有，所以我才告诉他结婚的誓言，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你健康或疾病嘛，嗯、我将永远爱你嘛，哈、嗯，不管是富有或贫穷嘛，所以就是安尼。啊，我是讲的讲，也许他也在考虑他自己下不了下的这个狠心呐、啊。
2: 嗯。
1: 但我是觉得说，你的孩子经济独立，不想结婚了还没有，那也许呢，你应该让孩子一起来跟你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咱台湾人的家庭做这都是啊，囡仔那阵哦，好好读册啦，哦啊认真读册，啊拜啊找一个工课啦，啊安定就好啦，吼、嗯、啊那当娶某生囝啦，吼安尼我做父母的安心嘛。啊，跟他说一昧的付出，从、嗯、来不要求子女去做什么事情，
2: 對對對
1: 到最后才来怪子女不孝，这种是很普遍的。
2: 嗯啊、
1: 因为妈妈怕被不是跟爸爸接你吗？妈妈可能伫咧高龄的时阵，恁的功课无好，伊就爱去甲老师参详，吼、哦、啊，就爱甲恁照顾，透早就爱起来甲恁做便当，啊，就爱甲恁安怎？这些妈妈的辛苦，父亲是你不善于言语，可是你现在开始要，你说你不善于表达感情，你现在就是要开始改变，你改变自己，你才会快乐。即使你将来跟你太太是分开的，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对象。好、哦、不孤独到老的话，人家同样的错误是会一直
2: 延续下去。
1: 对对，会一直在落入这个圈套。因为你对你妻子是这样子，你不改变的话，你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一样嘛。
2: 嗯、
1: 那女人一看开始可能对于你的正直不善表达，不浪漫，觉得嗯这样的男人也不错，可是久了又。
2: 287天的费洛蒙过去了之后，然后就原形毕露，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其实老师刚才有讲到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小孩子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你如果说他想挽回，他可以借由这个子女的这个力量，可以把这个妈妈在一起把这个家庭重新再建立起来。
1: 对，第一就是说你那个钢铁男子，你一定要先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在医院也好，这个 YT 也好，YouTube 上面很多影片都是有关于你是有忧郁倾向的，有忧郁症或者恐慌症或焦虑症的这种解答很多哈，
2: 是，
1: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去应对哈。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跟孩子坐下来深谈，你们不一定要在妈妈的面前，你甚至可以找子女到外面去，对，然后呢，先跟他讲说这个妈妈有这个忧郁的倾向，然后你一定要。第一个先带你的妻子去看医院看身心科。那身心科的医院你可以不用吃药，因为很多人怕身心科给的药会造成他痴呆，越吃
2: 镇静剂
1: 太多。
2: 哎，
1: 对对，
2: 药啊。
1: 现在这个已经有两个学派了，一个就说一定要吃药，有个学派就说不用吃药。那我个人是主张说尽量不吃药啦，因为你药的依赖呢，到最后就会让你自己变成没有吃不可。像我们的有个义工啊，今年呢跟我很好啊，他也是有失眠的状况，他就从一颗药吃到现在好像六七颗才能够睡觉。可是呢他就是自然，因为他参加很多活动，然后他用脑，他打麻将，他跳舞，他唱歌，所以他不让他自己变成懵懵。还有有些人他根本没有朋友，又内向的，然后又不跟人家交往的，然后又没有社交的，你的撸架撸拱嘛，就会自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陪你太太说服他，不要强迫他，然后也让孩子分别来说服他的妈妈，说让孩子陪啊，丈夫陪没有耐心，孩子陪就有耐心。为什么不让孩子去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呢？而且孩子也学习到将来他的婚姻中对他有帮助啊，
2: 怎么照顾家人，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负担一些责任，这是最要紧的。我想反对的讲，哦，都囡仔都哎呀，读册都好啦，拢免做啦，拢什么的，那有？啊！我讲，我孙那伫国外，你自己好鬼，就从一年级来我这边，今年要上三年级了，今年暑假开始洗碗，
2: 哦，
1: 对对对，洗全家的碗，啊，我那边赶做二年级就自己去上学，吼、因北部去听家里都得阿妈也就算了、啊，都、就是啊，啊就我问他，你希望妈妈带你去上学还是自己上学？他要自己上学嘞，他乐得很嘞、所以孩子，你不要以为说他不能被培训的哈、所以我是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呢，我前面跟你俄勒说你这么简单呢，齁、30当来坚守婚姻，真正你是做到我们这个婚姻的誓言齁。啊第二就是说第二就你一定爱知道说 我们自己在检讨过去是为了要展望未来，齁，所以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希望说你从你的来信，我希望我能够帮你什么忙，能够帮多少算多少，但是你也知道我经常说我主观的看法供你客观的参考，齁，所以我认为说孩子都经济可以独立，不能让他们整天自己有社交，然后只是把家当作旅馆，齁，然后回来然后又妈妈有忧郁啊，爸爸跟妈妈又不愉快，这个家没有温暖，我们不想回来，这不是理由，这是子女回馈的最好时机，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他家里讲客话，冲成个，成个不冲，闪不开，太路唔行，粗生石。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台风来哦，哈，台风期间哦，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台风过后呢，要离离外外哈，要跟环境可以说话强来哈。希望大家哈，可以安全哈来度过那个台风天。客家 VMV 呢，在那个七月八号举办，115年到117年，图客中落户再生示范辅导计划。第一重的政策说明费哈，由客家 VMV 主任委员顾秀辉说明政策的核心愿景。顾秀辉作为表示哈，那个落户的首长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技术跟心力啊，每个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先以示范计划来推动，喺转到讲嘅呢，那个示范嘅成果，唔会差哦，哈。所以未来会继续来扩大来判断，把那个客种文化嘅景观，哈，可以安尼得到师推安尼延续下去。顾秀辉主委有讲到，那个吉布吉嘅那个雅族，宗师哈，师傅啦，富民工过生以后，本他家意思到那个传统的落户的修葬，那个师傅跟修山的功法哈，面临到失传的危机，因此呢，合肥哈，希望可以建立以修代训的机制，加入师傅带领那个职业哈土地嘅方式落来，继续培养下一代哈，把那个修葬嘅技术可以呢，延续下去，形成永续嘅人才嘅一个培育嘅体系。啊，顾秀辉主委也有讲到哈，那个客中有这么多嘅落户嘅哈，落户嘅承载着那个家族嘅记忆跟情感，那个落户嘅。自从我会面临讲流水啦，吼，也系那个做呢，吼，风化的问题，吼，也系牙有流诶，吼，所以改图为辅助呢，因为修葬这么困难，只能够呢，吼，改建现代的一个建筑，也系来加盖那个铁屋嘅，吼。铁皮啦，所以本土客庄哈，那个景观慢慢的改变呢。因此，侬合肥哈希望添出更加多的一般的落户的修葬哈，保存客庄的一个景观，也可以改善黑龙人的那个居住的品质，本客庄风貌哈，可以安尼永续的保存下去。
1: 爱爸爱姨爱我啊，真辛苦过去的，终究啊。嘛就快开阿不了费啦，希望讲那就起飞哈，不个整理过好，修理过好。
2: 以修代训，就迄类葬落户啊，一方面去葬落户，另外一方面要训练后生诶，成为一个师傅。
3: 他希望可以继续作为家里的宗祠，还是作为他生活的空间，还是作为商业的营运，这都可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想象，跟让他自己的房子可以修得更好。
0: Yeah.那边计划主持人还呢，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协理哈，萧定雄，伊分享讲那边计划个亮点，提那个讲台哈，屋主修缮的门槛，屋主呢唔是讲诶自家去请哈工诶，只要讲诶负担自筹款就可以加入计划梅河修缮的一个团队哈，再来呢就会修缮的暗场哈，而将。 同步呢，作为那个忠实皮肉的一个石桌的高厚长月，兼顾那个落户的手掌跟技术的传承，哦，建立载体的一个手掌的支持的系统，那个计划的增建时间哦，七日八号开始，一直到半夜时候，凡是呢修缮有那个需求哈，含且得到文化慈善省份的私有的客庄落户。包括佛房、盖屋，也是传统的瓦屋哦，需要客庄落户所有前年的一个提出申请。另外呢，哈维菲诺也预计哈，在他今年的九月开始哦，会招募福人哈，凡是有意愿而来福乐的传统的修葬的技术的，你拢可以来报名申请。跟那个师傅冲下来投入落户的修葬的现场，希望咯，来提升地方的修葬的一个能量。啊，为了确保落户的科研的技术哈，持续的使用跟妥善的维护哈，计划同步诶导入那个媒合辅导的那个机制，加油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专业的团队的天数哈，媒合有意愿呢啊。跟那个保存利用的载体团队也还强烈哈进驻了经营，希望呢加油那个活化利用，把那个修缮完成客庄落户的唔单止呢重建客家的文化哈，更加可以融入动态的日常。另外呢，为了那个喜剧哈，融入行业的一个演出，有看过吗？哈，有那个新生一号剧团带来全新的一个即兴的喜剧的演出哈，从那个表演融入到客家的戏曲演出，再进来那个戏曲的福音的福神的冲下来演出，啊，希望加油用那个强人的创意哈，为客家艺术带来全新的能量。
4: 好，我来的平常没讲下，系没有参加动作比赛，所以突击强下来感受咧，冇强弱嘅感觉。
5: 以前有看过一种传统嘅，比如讲歌仔戏啊，咁嘅。不过看到呢一排，冇强弱嘅即兴嘅喜剧，
6: 其实戏剧底部本来就有即兴，就系爱台戏，
7: 唱歌咪系自家。
6: 自己想台词这样，不是，其实有共用的地方，两半夜就就会在底部都有一个有很多怪侠偷演，底部都就有不用客家戏的活戏。
8: 因为我本来是就有学其他的台湾传统音乐，就比方说北管啦、歌仔戏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概念是可以互通的。那只是说，一方面是语言是一个我比较大的障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客家的旋律，我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理解，但只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他下手这样。

好听一条歌曲林神上所带来的好上大榜齁。啊这是的齁我们客家花啦齁客庄老虎的首长啦齁也是客家的戏曲啦齁都爱可能的大榜好上的齁啊咧支持齁用心啊咧传承齁一推一推啊咧传承哈伊。所以呢真是齁诶大榜好上啦齁。其实呢 ,AV 小女朋友播出的齁 ,video 讲诶演讲那个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齁。客家 VF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对客家文化演期在那个七月份八月份齁都有推出齁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体验的那个暑假导演展演的活动也受到台西朋友的那个欢喜齁各意来看来参与从喷泉水舞跟沙坑玩水的设施齁也不那个亲子提到啊年年呢恰秋天齁可以来高水齁来可以清凉消暑所以要呛到他家齁恐吓来同乐齁恐吓来度过咱们难忘的那个恰秋天时光。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也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六对客家文化演期呢特别规划，规丰富导演哈，规吸睛给那个系列活动，还能今年恰秋天亲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其中你男你六。六对有意思啊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活动，提那个今年是八号啊，26号跟八月2号、29号，陆陆续续的登场哈。有那个演起的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带来父爱，还有客家欢乐派对人偶来带动场感互动秀。接力的演出，前年失败后呢，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哈，带来个惊喜哟，过后搞的那个魔幻演出。本年间是九号呢，有那个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哈跳，带他家来讲。客家话啊，为新年来打造最欢喜的一个暑假的回忆。

阿维勒讲，哎，本那个参加为亲子家庭哈，寓教于乐，佛同的吉平也同步规划，放暑假公哈闯关去哈。身边都设有那个学年的拼图，一个铜板架，学年趣味游戏的摊位哈，家有安丰富的互通的一个关卡哈，本身的底下音乐跟高料当中来开口讲合法成功的闯关者哈，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刺绣贴。前年26号以及8月2号推出沉浸式的互通的小剧场哈，强下来打怪一个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台视朋友以全力全方位的那个感官体验哈，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的一个世界，在那个戏剧之都的哈互通。当中咯来亲近客家。今年11号到12号，8月22号到23号推出暑假亲子共学特色露营哈，露营啦哈，来听听佛堂本全家哈的那个星空下来看那个人气的一个神态。另外呢哈，的那个今年是25到26。8月15到16，举办那个学年夏令营，那个营队体验的活动，除了有导演的义文活动以外呢，暑假期间哈，那个人气地图也推出非常适合亲自来参加的那个清凉一下水战尖炮城哈，邀请大家来组队参加报名哈。除了期间的献地粉土以外呢，延期地图也有个精彩的展览哈，更加不容错过诶。还有属于那个小朋友的儿童馆，邀请亲子园哈，冲下来挑战全新的任务，将抛上还有更多的有那个客家智慧的互通的游戏，等轮他家来闯关哈。还有呢，跟搿啲故宫博物院合作的那个台湾意象变动中的台湾人的特展哈，就那个台湾聪明生活地图的三个音乐，饮食文化哦，还有流水席跟舞台车给他们各神奇的互动科技跟影音展现，本他家哈饮食六对客家跟导演族群的聪明文化特色。将六对常设展馆哈，更加增设六。对运通飞的一个主题哈，除了介绍呀历史的脉络，还有个重要的事迹以外，也规划六对软网体感互动的游戏哈，本游客啊，除了看展出以外呢，更加可以小小来试一下身手哈，体验一下扮演运通员的一个个紧张刺激的一种。感觉好嘅佛通，还有呢，好贵多嘅佛通，等轮大家，千万唔好错过诶。

我听您说，糖多辣条好糖的狗叫温度，兄弟姊妹哈，兄弟姊妹呢，就从我们讲合法哈，哎，无想到哈，哎，讲过来讲去，哎，我们喊的客家人就讲客家话的哈，你有感觉无？讲客家话，同时会感觉讲啊，就会我们一家人用的哈，兄弟姊妹用的，像我上礼拜去到阿里山哈，喺那个民宿，无想到那个度假哈，就喊的客家人，伊讲咯，一帮人两千年的祖先就搬到那个阿里山哈，啊，无想到家经营那个民宿哈，又会读到客家人哈，哎，讲来讲去哈，哎，互相来讲客话，就感觉够亲切哈。伊讲就像兄弟姊妹用诶，就像一家人用诶，你有感觉无哈？所以呢哈，诶，人哈平常时要多多来讲客家话哈，把那个客家话哈，安尼继续传承下去，用客家话来联络联络感情哈。好，继续呢，一来跟上期朋友报告诶，就会公广集团哈成立，你是主演的哈，大概前日七号早晨头吼，听公共电视台吼来举办那个电视台开放日记者会吼，为爱黑哦爱底下个电视台搞鬼日的吼那个活动来揭开序幕，哈维维作为顾秀辉呢出席那个活动的时候吼，也表示客家电视底下个2003年。成立2007年为七年哈，委托公司基金会哈来营运。2014年纳入那个公广集团，今次呢哈公广集团长期为客家央视来培育知名度的专业的人才哈。啊，顾秀辉主委啊强调呢，客家电视台相关的预算那个就从草创初期，它有4000万元哈，慢慢的成长到给那哈位，它有6亿元，经费的规模就安尼增加，代表呢更加对客家的央视内容人才的培育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视啦哈。公广集团哦呀，继续制作较好又较好的作品哈，把那个客家文化，把更加多的观众哈来看见。客家 VFV 主委顾秀辉也表示哈，客家 VFV 客家电视台一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哈，虽然分数无相同的一个单位，不过呢，以无相同的方式来观察、来分析世界同样运用。共享资源哈，也共享承担人民的一个期待的跟那个责任，所以以勉励哈，他噶继续来发挥专业，加油优质的内容哈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世界带来那个改变。顾秀辉主席也邀请他噶哈，全家泰式利用那个先去概念。天师开放日的活动哈，行业摄影棚亲自来体验主播播报哈配音 ，VR 以及 AI 科技的应用哈，近距离来探索节目的一个制作的幕前幕后。公广集团从2006年成立以来哈，成员陆陆续续包括有客家电视台、公司台语台哈，还有那个。小公司等等，已经累计得到435座的那个金钟奖哈，其中呢，客家电视台按多年了也以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那个作品哈，也得到给另外的一个肯定，也展现出客家央视内容的创作的实力跟积极竞争力。

0: 我的客人也得一点优秀
1: 但真的感谢上好听给名人专访导演的度呢而来为兄弟朋友介绍的都会推中心沙去名人都新番沙介绍的都会台南刘家祝福哈，大概台南刘家祝福呢，就会提防过说过那个刘文福公堂，他有差不多完成的那个清道光咸丰年间哈，除了真堂以外呢，有做三幼女，总共有五个芙蓉哈，形成几多芙蓉的合宴建筑哈，哎，特别的一个提防，我们就来谈。那个介绍台南刘家祝福
2: 新社地区总源头请求中期是由各市人民力量开建，主要是太部鸟皮地方为主，统一本时代按高塔95%都是抗人，后来因为时代的变化，融合各种族谱向下生发。刘福对1823年上台六届鸟皮节，到台湾彰化用亲。1825年开始迁到台南来，亲就一系从事甘蔗嘅生产，安尼发达起来。刘福祖先来到新社地区以后，带到台南庄，是土梁去太佛房，佛房嘅结构系一进三百户，但是嘅建材庄阿系对残旧过来，这样呢，我哋会介绍要。六界庄阿黑，太六界残旧石，同时也请到太六界师傅何良来设计制造。经过话1870年，各方都差不多无物嘅损伤，结构充分保存完整，确实见证了台湾嘅建材坚固，还有建筑风格嘅严谨。从民国1806年开始，刘福太佛房天造四级古迹。刘福该发展经验，三望大变该精神，实在是在勉励后半年做学习该榜样。

0: 各位同学、先生，来教一首《床前明月光》的同时，他讲好么？
1: 先生，先生，

0: 但您说唐多那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从前明夜讲哈，哎，唐那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了，今好最佳时刻来共合法啊，今天我介绍来去合法了，唐可呢？
1: 最佳时刻来共合法。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呢，哈嘎发讲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唔 detail 呢哈，又念讲 fine say 哈 ，fine say 就是国语说对不起的意思。所以对不起呢，客家话讲 fine say， 也系唔 detail 哈，都可以啦，讲唔 detail， 或者是讲 fine say 都可以。就是对不起，比如说呢，小明拿扫把不小心碰到小华的肚子，小明呢就赶快说嗯 detail， 嗯 detail， 发一 C 哈，不是故意的，嗯 detail， 嗯 detail， 对不起，发一 C， 发一 C， 对不起。

第一个最佳时间来讲合法技术嘅合法运动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也有人讲快些哈，对不起啦哈，唔 detail 啦哈，客家话就讲唔 detail， 法语呢就讲对不起。好，唔 detail， 唔 detail， 哎，人讲啊，礼多人不怪啦哈，啊，做物嘅唔错嘅哈，俺就马上讲唔 detail， 哦，快些快些哈，啊，林老师前就过嘅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哈，所以呢，俺最麻后也后天麻嘞哈，就唔 detail 哈，做差事就唔 detail。好，对不起。好，今天节目时间呢，看看差不多又结束了哈。啊，今天呢非常感谢熊金平有收听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现在听歌，听五百唱歌，唱啥道理？

杀掉你！大家好，大家平安哦，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这个啊，风台有感觉什么？感觉菜拢在起啊，交通无对时，飞机嘛无对时哈、哦，飞机也无飞啊，就咱代替的伊嘛对号列车持续停驶。哦，暗时九点之前要公布，明仔要使也唔使吼。啊，佮有积温，有诶积温嘛无开，风只头要开啥？几十级诶，咱当开伊袂使吼。啊，佮有760班诶航班取消，有诶一工去平哦，一工尔，随啊佮倒转来吼。好加在你有船啊地的，啊无你啊佚佗吧，马紧，因为风台明仔就走啊，你人来吼，对不对？你若伫个。好、哦，啊！你要七到三工，朋友大多从七到三工的吼，哟、哦！啊，你加大两工啊，无要紧啊！你加啊大两工啊！啊，即马你都拜一拜一啊，等下得啊，生啊拜一拜一得啊，风台都贵啊，伊马仔都走啊！哦，讲伊忙下晡会阁开啊，像高雄，正是昨天站的是风作头着，风头但雨无啥落，你甲前主席拢还阁无落雨，风嘛无作头，都无作头，只是都、就是。嘛，不讲乌阴天，都是安尼，嘿，高阳即卖也高多，算安尼凉凉吼，啊，秋千啊，舒服，有风啦，有风足舒服。哎，那阮到铁门拍开坐哩啊，那像咱囡仔坐哩饮煎咖无吼，哦，风安尼吹安尼凉凉足舒服诶，啊，边有大樟树啊，因为有树啊，啊，所以足凉诶吼。你啊，760班诶航班取消，啊，桃园机场足罕见吼，无半个旅客，啊，都无飞。哦，空城啊，无啦！逐摆要出国去，哦，通机场人有够侪，哦，出国人要出国人那遮侪吼，系啊！啊，你若要去食外口，若有开的哦，你像咱足侪副班大家是无走，因为停班嘛，停班副班大都无走吼，外送都无走，对不对？昨天这两天有提早去买菜回来吼，系啊，加拜人咧，我拜伊就买啊咧，拜买开开始起价咧，有无？哎，这阵我本来要70来变百，一百即马变130嘞。哎，你看我娘诶，一日咧起咧。这笋啊，我昨个买两条笋啊，啊买排骨买无，哪拢买啊？剩迄条龙骨排吼，切切诶，无啥排骨，规排拢熬啊，倒来煮者有肉汤，有肉味倒来，煮来要食笋啊，有无？好，啊笋啊幼干咧，好食干咧。啊，盐水即马一斤260几块呢，盐水。但咱若有，你若买菜就知道，哇，菜遮贵哦嘿。应该盐水若买10块，拢100，即马买10块算基的，吼、哦、啊！应该若迄个高站差买10块吼，买一买，即马买一买啊，哎，买一买个买一买啊，差都济哦。我哦，即种起价哦，嘿啊，拢起价贵干的呢，哦，卖菜吧，该化工啊贵干的你啊，哦，啊，若要去食即落啊小吃街啊，吼，哦，规个啦，包个公司，今仔日有74间包公司拢无开。啊，有开今日台中哦，人叉，哦，啊，你像高雄这嘛，为高雄汉神有开啊，因为高雄也满啦，目前为止啦，吼、哦，目前为止，安尼吼，系啊，下早看新闻，阮报告讲两张飞到我爱情，啊，你无他报的卖报一拍别款新闻，你都硬要报个哦，好风了就头样，啊，都两盆细盆的烟到，人门口的是烟烟到，安尼讲台高雄的火烟到，对不对？嘿啊，吼，啊，都无先哪报啊。哎，好啊，无啥报销代志啊。高雄有停电哦，6191号，树啊有倒30根，好，再人无安怎，哦，这是上介好的代志，对不对？吓，啊，那风台顶大家走的，哦，走去抓宝可梦，嘿，那有咧小宝可梦的吼，嘿，风台啊吼，风台顶北车啊吼，台北车站嘛吼，挤爆了，2000外的人伫啊，这大批吼，而且玩家冒着风啊、风雨吼，冲啊吼，冲一波去抓宝可梦。对不对？嘿呀、啊，这，你想台全台湾都讲台东无休困啊，我叫我没事。台东站下个业绩啊，因无风无雨啊。台东啊，昨啊，即马嘛是，哦，嘛唔知，这都无伫遐啦。新闻咧报拢报，从新闻去报台东业绩啊，个业绩啊，啊就来，伊就问迄路人咪讲啊。啊！你妈在要放台风假，唔免放啊！啊，无风，啊无雨，要放台风假，人都安尼讲，你无看吼？嘿，啊种全台湾拢放啊，台东无放啊，安尼吼，人会感觉讲，啊，就红贵被灌爆了嘛吼！
啊，这当总是落天卖出门是上介好啦吼。你落天出门是较危险，啊，不然去爬山啦吼，无啦吼。啊嘛，有爱到老的，只有天咧爬山吼。哦，只有天卖去爬山是上介赞。恁今麦讲咧看迄个足球，今麦上爱出名的阿兰德无？其实阿兰德啊，有人叫哈兰德，叫阿兰德。阿兰德伊名做先生，做成迄个啊，世尊呐、啊，世尊普德啦。普德的得意门生厄兰德，厄兰德做引导的呢。厄兰德是迄个普祖吼，和普德上界吼得意，而且门生之一哦。伊有两个，啊，一个是较无啊水，但迄个足巧。啊，厄兰德吼足巧足贴心，啊，足引导的个厄兰德。厄兰德竟然无一个知影，为着伊迄个迄个是对一个公主看到伊，硬要嫁予伊，爱用卖婚药啊，叫老爸，伊叫老母用催婚药，甲卖，甲卖了厄兰德来我家。啊，厄兰德当伫家路去拄着迄查囡仔，爱怎样怎用老母甲伊施酒。啊，厄兰德怎戆戆对去因家，啊怎坐伫迄个因咧门城顶啊吼吼，涂骹门城个吧吼。啊，伊都要卖亡啊，因为因老母甲催酒，尾啊不得知影。普德知影，因为普德会通吼，普德知影厄兰德有危险，吼，伊就用咾紧的紧来迄个所在，紧去找伊，紧甲叫醒起来。哇，厄兰德恁知影？厄兰德恁若要去倒看哦，去迄个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你是毋是入去迄个礼敬大厅？我人去礼敬大厅饭食饱，哦，礼敬大厅咱食饭吼，迄聊天记录食素食的有无吼？饭食饱了，开始行入去吼，迄个两排遐，你有看到厄兰德？因咧伊有十八当人，十八罗汉伫遐，伊有十八罗汉徛两边有啊，徛两边，啊伊用陶醉罐的，但是伊罐伊甲厄兰德用的面是还好呢，因为厄兰德比伊罐的迄个较缘投，吼、哦，迄是普德，伊就得意的门生厄兰德吼。啊，伊是哈兰德，这个主要伊是，伊囡仔先做少年，应该是些发型吧。伊囡仔先他们老往前面做引导的呢。啊，伊即马做穿的啊，伊即马包括迄个法国吧，有一个模特儿，甲伊做共片，但迄个做外人讲伊做成伊无爱，但是伊即马要讲啥，因为伊穿起来，荷兰德伊个哈兰德伊穿起来，好无？啊，迄个主演怎模仿伊啊？点阅率偌济呢？4800万人。比咱台湾较济，4800万人家按赞讲，我安尼一个模特怎啊穿个？啊，因为踢球走用安尼弹弓型无，伊弹弓啦，伊就若球踢落了，伊在弹弓型安尼出来无吼？啊，所以人家拢报伊啊，吼，伊挪威球星，即个哈兰德无哇？你毋知伊即马穿起来吼，伊那进入安全第六强啊，偌厉害！进前进入36强，即马拍到第六强，你看偌紧张吼？啊，即个秘鲁吼。秘鲁最近啊，将近600个新生儿，和伊个名，和哈兰德，哈哈哈哈哈！这个哦，人了红哦，名都对咧红哦，卡到伊边啊哦，哦，就水涨船高哦，哎呦，这是，好咱知影讲，穿个真。

黄金海岸鬼饼就变台南去了，有无？嘿啊，这个台南的黄金海岸传出这意外，一个18岁少年家带着17岁查囡啊，第一张下晡失踪了后，警方就人报案吼，就查讲发现这两个人，因就是住伫台南一间旅馆，啊，因是骑乌托邦来黄金海岸的。这个黄金海岸，夕阳下山真足水，哎呀，即马走足够足好势。你叫车停的吼，你就去遐行，去遐行。啊，你去，你就是去，你就去家庭吼，啊买海产，迄大公的钱嘛卡起喎，啊是去买海产吼，啊凉的买的，啊去黄金海岸啊坐啊看海岸安好，足享受，啊风足凉的，足舒服的，小小的风，唔是讲安尼，刮到要死身海风，唔是哦，哦安尼，啊唔是即马哈，即马风台天唔是即马，啊因就是住伫台南一间旅馆，啊因尾下甲骑乌托邦去黄金海岸。在警消人员跟这海巡哦，在找找之下，这个船坞的边啊，消波块发现到两个人明显死亡啊，唔免上病呀，啊都明显死亡啊，都无上病啊。所以警察在昨下晡3点外接到人这个失踪的通报，经过了解，两个人那时应该是情侣哈，情人的关系。啊，警方来追查了，发现两个人是住伫一间旅馆。啊！因赶来现场时，已经无伫房间内底啊。那么警方调查这监视器了，啊，发现两个人是尾啊骑乌托邦哦，来这黄金海岸吼、哦，这方向哦，刑事看了因两应该骑乌托邦，因监视器都看一路一路安怎哈。伫遐的附近的船坞吼、哦，发现着因的乌托邦。船坞了怎？迄、那个去羊角村，荷兰的羊角村，因了无车库，因了船库。嘿，因那准口，而且迄个荷兰的一条、迄条河渠道吼，唔是羊角村另外一个渠道，伊的边啊有船坞，按即马袂当去啊，迄一种应该人有去，两边拢当去船坞哦，那底下大，底下大底下生活，嗯，做是不是啊？即马袂使，啊，但是即嘛是附近的船坞哦，发现到因的乌托邦安尼啦，啊，这警察调查了发现哦，这个乌托邦对10号凌晨2点外就停伫遐呢，已经长达18点钟啊。咱阿妈8点外吼，这个警消人员协同着这个海巡的人员，伫黄金海岸遐里吹，啊，因为海象硬，咱没风哦，风就在大，雨啊，唔对，风生生叫吼，咱讲风多头，因为海象不好，啊，时船嘛不好，吼，特别接近9点外的时阵吼，伫船坞的边啊，这消波块发现一个男尸。海巡人员尾也阁换了一个女的浮尸，确定就是因两个拢无生命，两个拢无生命迹象，啊，卡安尼吼，应该是跌落水也是安那嘛，唔知吼，这嘛唔知。而且这个警察落尾就通知家属进一步确认，吼，来报请这检察官的调查嘛吼，来进一步来了解到底是安怎样。啊，那昨即件恁拢有看，昨即件这个妈妈这吼。这个祖庙啊，吼，一直相信查囡个醒起来，啊，再着已经浸起来遗体，敢无臭呀？捧起来呢，热咖要死，捧起来吼，啊，要来送来东龙宫要求回魂呐，啊，搁个王爷庙头前吼，咦，怎去弄着边个车无？哎，人咧讲，这可能神明该打砸起来吼，要靠坑这老母放下啦，嗯，这神明打起，啊，我今日要讲个故事是老母打砸。妈祖桥，我今日头要讲是，诶，老母，我今日要讲的是迄落啊，伊着因囡仔吼，啊，因老母住花莲，爱要开苏花公路要等出老母，结果就无看人啊，规家伙啊五个人拢挂车拢无看啊，啊，因老母怎，迄个苏花公路吼，有咧要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桥，爱甲砸桥，伊甲砸妈祖桥，后尾问到因囝是生是死安尼吼。啊，像这个也是安尼，这个王爷庙吼，王爷庙头前去弄掉，会有人信神，才信个安尼，人都死啊吼。这个执念吼，引起这个玄学啊。这个屏东关新园啊吼，中和路哦，前两天啊下晡发生一件都无寻常吼，哦，这诶这个交通意外。那么背后咧吼，所以隐藏着一件吼，吼咱平头生的盘丝求神的故事啦。一个62岁姓陈的老母开着车载着37岁，而且查某囝吼去弄着边仔的乌托邦吼骑车，
啊，这警消来到现场，发现因老母并无受伤，但是坐伫副驾驶座这个查某囝吼，竟然已经明显死亡，而且伊的遗体呀、啊，已经出现着面啊吼，拢肿起来，还佫有臭味。哦，这对着地方的人士，甲这检警来介入这件离奇的案件啊，吼，啊，甲这母仔囝两个人吼，悲惨的背景吼，哦，有也全数曝光。嗯，哦，唔是去东龙宫，是伫迄个立新闻尔吼。这个新闻乡民代表吼，伊就咧讲，这个死者，这个姓纪的查某囝，自生就身体无好，吼、哦，爱有领这个重大的伤病卡。啊，这个、老母甲这个翁离婚了后，这三十多年来拢是老母带这个左因啊，哦，啊，甲带这个甲这个、老母甲伊亲小妹啊，哦，就是这查因左囝的阿姨，哦，拢交心咧顾这个轮流顾，哦啊。那就因为唔甘这查某囝过用去，伫个吼极度悲伤之下吼，要向这宗教啊来寻求帮助，所以伫个七月初一，因老母甲这个查某囝啊，佮有这个呀，因老母的妹妹三个人吼，都对桃园开车南下，这个路途当中曾经休伫台南，路尾佫来伫个高雄吼，伫个坐几日工，啊一直佮前几工啊吼，前工。因老母那像准备要来屏东东龙宫哦，对了，要东龙宫啊，要去东龙宫替查某囝进行哦求回魂的仪式。啊，你是啊，一讲啊，搁求回魂，啊，到老母祖庙，希望伊会当活动，希望有任何啥物种方法，我都要活动安尼对吼。安尼啊，想袂到经过新园哦，王爷庙头前就失控去弄着乌多麦。嗯，哎，老母当落车了啊，哦，啊一度哦吼。哦，安尼足无助的，伊就讲表示讲要替查某囝回魂啦。啊，了后他试图要逃走呢，因为车驶，我想要过来回回魂安尼。落尾甲向警察承认讲，伊照顾这重病查某囝足辛苦啦。都准讲改港车哦，而且妹妹落尾哦也否认回魂的讲法啦。但是这检方伫咧昨吼下晡进行这遗体的验尸了后。这个做人老母的介阿姨，因手了赶快紧紧抓着吼，这查某囝的右袋啊，这画面互人足唔甘的吼。啊，为什么车祸偏偏会去弄伫王爷庙头前？这件足罕见的判死，家己去弄的案件引起社会哗然。有这民俗专家吼，就咧讲，这件事故发生的地点吼，就有相当的特殊的民俗吼，民俗，而这象征的意义。啊！这民俗专家伊就讲吼，虽然民间信用流传叫救死还魂的这说法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哦，并未当透过求神啊，和过往起人阁活倒倒来呢。好、哦，等下哦。嘿，等下再来买哦，等下袂使，伊讲是袂当和这死者阁还死，起死回生吼。啊，所以这个民俗专家就研判，这个老母因为长期照顾这重病查某囝超过三十年，啊，因为一直无多接受到这残酷的事实，伤过悲伤，而且产生着正要去庙宇吼，要求神来回魂，这个执念啊。那么这张家去弄着车的卡盒嘛，都伫王爷庙头前，嗯，啊，都干啦，老母个轻伤也无安怎样，啊，车是无多去开啊。啊，这个民俗专家伊咧解读吼，这个那种神明在冥冥之中哦，挑滴出手要打砸这道路顶啊，要借由着外力来斩断着这老母的执念啊，来提醒老母吼，必须爱面对查某囝已经过往去的真相。所以目前这专案已经和这检方哦来进一步的厘清哦，伊唔知是安那死啊，对吧？唔知是安那死啊吼，对啦。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哦，唔通伤过迷信，对无？是哦。哎，咱话讲啊，看医生啊，吼，得食药哦。啊，那看神的、问神的，讲唔对哦。来，咱个来听我，梅菜姑娘。

哦，这个啊，笨病鼻哈，对，这一级的致癌物的油啊，哦，一血球越滚越大，超凶的来崩完目有，哦，麦当当内底哦，一只早餐呢，这目有得，嗯，啊，所以你甲看，干要紧，你赶紧的爱勇敢，你就不要紧啊。你肝机能啊，无用健康用件，就足要紧啊吼。咱来分享一个吼，其实咱的肝内底啊吼，一半就用件吼，有内建哦，即个解毒。包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来咧循环讲讲哦，肝就是解毒的呀，肠啊嘛是解毒的呀。啊那即个啊肝机能，你毋知？即咱的肝机能哦，伊就咱人体内底内建，咱的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肝好个诶吼，诶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有无？咱的这个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诶总执行长，好，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干活用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即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当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叫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啊，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的等等，才会需要就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爱有全肠爱灌肠的，哦，啊不血液渗透的，啊不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给它排出来了。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跟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个。就是咱大量实施的，就是从咱人类所产生的氨，能够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的形成主要即含有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将这氨。改变这个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嘞，佮由咱油脂佮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你的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佮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氨排袂出来，怎氨会清尿？所以你人戆戆心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氨啊、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氨的浓度伊就异常欠悬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有无，入去脑，怎啊？地做脑分泌，你的肝分泌去上到脑，啊肝分泌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灰换新灰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咱去关怀就是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的只嘞，代谢掉的只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该转换。变形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过来释放哦去胆诶胆管胆管内底，后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诶原因，或者胆红素无法度正常诶排泄。
这就是地说了，唔大，这危及病人性命。所以事实上哦，哎，你拿个猛暴性肝炎咧压唔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若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呀，如果你这解毒拿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压关呢，这个患者的性命就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足侪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法度啊？所以无像洗油剂啊。会当取代人类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而且甲排出来。比如讲诶，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价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机能是正常诶，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笨病鼻啊，笨病鼻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笨病鼻啊！啊，所以讲你的肝经啊，勇气你干嘛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经啊，勇气啊！主要是你的肝经爱用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笨病病，你就较烦恼啊。所以新年晚年爱食无？爱食，你新年晚年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哦，酒精是不咧添加无关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有笨病病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甲。一家就按个代谢掉啊，你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对哦。第一个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咱的血当中的这尿毒，哦，咱的那肌酸酐啦吼，对尿甲排出来，所以说要这样，因为袂放尿啊。洗油机人伊袂放油，无油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哦，油脂哦，肾泌尿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是滴出啥物尿毒啊。啊，这是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个角色。咱的血用吼血，而且酸的酸碱呐，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咧，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再来咱的肺油脂，嘿嘿。是主要负责将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学的人，你敢将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爱食薰啊、出来食薰啊那个，所以同时将空气当中的氧气，诶，这个会吸收对血咧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手。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啊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不对来。那么
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转地素就你血当中的氨，会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地素就咱肝昏迷。等下足重要，等下足重要，未食下只未帮伊到这。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这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得便秘哦，嘿，吼吼，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肾癌，你得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食这物件，这泡这代表爱放出啊！你放未出啊，就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无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未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的肠啊肠道当中冒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会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也是重要排毒的器官。为了顾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哦废物的功能，上个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啊运动啦吼，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哪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在帮助你的肝，啊，你若烦恼讲哦，即卖粪便比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用起来，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第二个是你妈恁啊，是你妈恁爱德国的，哦，伊会当用黄胆、用胆结石、姜肝解毒、姜肝利胆。哦，像咱受伤的肝细胞，比如讲肝包油、肝包那脂肪肝，啊，脂肪肝其实代表着咧发炎嘛，哦，所以就脂肪肝，哦，啊，肝发炎的、肝癌的，哦，啊，肝硬化、肝癌的，对不对？咱拄啊分享的这篇哦，都专门了，都注重的肝的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诶，当属定位所介大家分享的这篇，所以咱关键要勇敢，你食毒素吼，咱家己应该转化，会当家己解毒。咱的肝就是上个站的解毒机能，但你肝够健康，你的肝够勇敢，用十里马铃来倒卡倒手上个站。哦，咱今麦生活科技上个站的肝又是十里马铃，德国成分上个站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好，谢谢。咱来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爱情的酒》，哇，要叫人高官过来饮酒。

这那无新闻安尼报吼，咱嘛唔怎做官哦，安尼足无面底皮，这样足袂见效吼，贪得无厌呐，迄个嘴脸吼，那无讲咱阁唔知影，咱来甲讲好不吼？这是应该桃园警察馆长的爱将，叫做朱松伟，一涉贪十年四个月定谳，伊截图哦，枪伤哦，伊截图哦，特别党机，因为我这只党机做出，我甲截图，甲传哦，这个枪伤，我要爱这台，啊个 iPad， 我要 iPad， 啊个带小三去开房间呢。啊，未硬，佮要开房间呢。啊，到食风呢，佮特别威有讲，他则未见效吼。好、哦，迄、哦那个嘴脸哦，这做官呢，惊死。这桃园市甲点头啊，桃园市哦，前市长郑文灿，伊任内哦，任内这经济发展局的局长朱松伟哦，发展局的局长呢吼，将政府的标案。当作乌钱的工具对啊，这动三一四一，我要你标啊！你啥物好处我教你啊！无大小钱，嘛要来标，敢加你一个尔有无？啊，看你哪靠生意的，我给你啊，对啊，对啊，伊咧注意对啊。所以做这届哦，向业者哦收费、索费啊，讲收啊，讲退安尼就对啊。除了吼收这现金的礼金，伊嘛主动要求吼爱给伊 iPad。哦，爱好 Apple Watch， 啊，个大型的档机，可能这标很贵啊，亿啊，应该是安尼吼。哦，这高价哦，诶，赠礼，礼品，甚至一个带女朋友去开房间，开房间讲叫厂商买单呢。啊，伊去开房间，大多一下唔做两三万的咧，哦，对不对吼？吼，安尼啊。叫厂商买单，还阁无要紧哦。伊阁甲讨，啊！你先煞甲我买威尔刚，冻较久。啊！甚至连席琳迪翁的演唱会门票，伊都要贪。啊！即卖即个厂商甲伊送的威尔刚是呆子，伊无爱，无爱。你即甲拍穿，你我无爱。你阁去买去啊？买观众的来，做袂见效的吼。这个是真的吧？因为已经叫换一个判十年四个月啊，表示真的吧吼？哦，啊，你讲这做厂商的为着啊，所以你爱好伊啊，你无你这案件你提袂着啊，你也提着后摆你当趁足侪钱啊，对不对？嘿啊，啊，伊要一寡你都好伊啊，咱就案件咱这个建案咱提着得啊，哇，啊，就一厢情愿，唔是是你情我愿，啊，你若无好康好我才这样要来标，对吧？往来要标，食客要标，老片要标，老片仔要标吼，啊，贵也要标，啊，我看你生意一堆啊，还要带查某去开房间都爱伊搭，啊，要食我又讲要订啊，爱伊搭，你啊看这吼，哦，惊死，敢食敢订，唔惊人骗想，这种人，佫袂见晓去做官嘞吼，佫做甲这个经济发展局的局长吼，这朱松伟啊，哦，那无新闻报咱嘛唔知影这型的，所以最高法院佮伊判。十年四个月定谳啊吼，啊目前朱松伟吼伊无羁押，伊就讲这个高等法院吼，2025的十二月裁定吼，裁定延长吼限制出境出海吼出境出来拢袂得，啊至今年吼一直到今年八月吼会近日会被发监执行安尼，吼啊这个朱松伟是台湾吼。大学土木工程的博士呢，哦，阿姨曾经捌做过大学教授，哦，落尾哦从信坛转正政坛，吼，来担任伊担任过高雄市的交通局的毕业主秘，啊，桃园航空城的总经理，2016年6月，吼，甲2018年12月，伊担任桃园市定为经发局，吼，经发局长安尼呢，吼，啊，这个朱松伟。做局长两年半，会当讲是无所不捞啦，吼、哦，真捞足熬捞的安尼，吼、哦，包括主动车、自动车的驾驶系统，哦，这试运的计划，跟虎头山智慧车辆采购案，哦，这种金钱要对家去啦，要卖啦吼，要卖到钱嘛吼，
啊，振兴商圈补助计划等等，这采购的案件，拢是伊贪钱所为啊！哦，啊，频繁向这得标厂商哦来收这不当的利益啊！啊，朱松伟个截图网站顶网款哦，捧个手机啊，啊个手表啊，啊个平板电脑哦，安尼，啊个雅马哈档机，佮传相片哦，厂商直接开口，你送给我。吼、哦，都未见效诶！真正假假假，就唔惊人骗想哦。哦，所以在厂商做怎只官员，有无？啊，只厂商拢是爱贿赂嘛，行贿官员嘛，吼、哦、吼。哎、啊，伊直接开讲送我，吼、哦，哎、啊，讲问讲敢会当处理无？啊，为业者敢当申请着变更哦，即、這个污染物诶排放权啊个许可证，吼、哦，阿爸叫即个朱松伟吼，凹两张司令地方哦。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带小三去，啊，这朱松伟带小三七拜哦，去饭店激战吼，伊无激战啊，伊都定无那定啊要激战，哦，伊就我有讲，伊叫厂商负责开房的费用，有厂商因为朱松伟伊开口要我有讲，伊上台租的去要退回，伊坚持要原厂的，未定爱吧要带查某吼。啊！这一审的桃园地方法院以贪污的这个罪判这朱松伟13年，二审的高等法院改减做10年4个月，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了，全案确定。惊死的，我的吃相很难看，对不对？啊，那这种爱听福州白吼，因家拢做熬夜，伊讲因规家伙拢做熬夜，因阿爸做议员做熬夜，听话吗？福州白的故事。

0: 让我感到比难掉更难呀、啊！
1: 我那某作业是个很像的喽。
0: 我那几天的作业，我是讲比难。
1: 哦，你是讲比难？你还讲比难哪出来了？比难叫出来吃死人了！
0: 那我那两年两年，
1: 我没吃比难啦。那我两年了，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比我卡错。
1: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哪能拍个鬼呢？
0: 哪能拍个鬼啊？

0: 今天嘛富丢难呐！
1: 哦，哦，哇哦，做够做够，食钱食到受人尊重哦。也就古早都拢会食钱啊吧吼，人家你讨做官，家你讨钱，你敢敢无好哩？你若无好，伊后摆该动列路啊，好对嘛？伊若你要拓展啥物，该动列路啊，因为咧做官，伊即官都袂过吼，所以讲哦，做官呐清廉啦，食饭得娇艳啦，较巧的嘛要山珍海味上要娇艳，是毋是？嗯，阿哥哦，迄做恶做到徛要落苦啦，起心食不一世人孤苦啦。靠好吼，啊，咪叫用乖啊，对不对？要乱的，我要搞奶奶进广告。哎，恁恁兜即马敢有风哦？高雄即马拢无风嘞，我看吼，因为我即马是四楼的嘛，啊，看就树啊无咧摇呢，树啊无摇嘛无风嘞，即马二啊九度嘞吼，好好，等平安上好哈，好来，啊，要搞奶奶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行动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进攻个。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目睭有刷，伊安怎写目啊？目珠，目标的目哦。啊，唔是目珠，是目睛，目睭的睭，眼睛的睛哦。你看你看罗派吹歌，目睛有沙哦。目啊，目标的目哦。目睭有刷，伊甲你拍呢，我你变水哦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帮太阳能线，米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卡通限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33-55-99咱来讲这篇是登去因的真卡吼，啊，一家伙啊五个哦，伫个苏花公路，含车大人拢胖个呢，无看。啊，年底因老母的，就该打砸了苏花吼。苏花公路来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这个声明转改出了一个三级的这个滴啊，吼三级滴啊，竟然吼足精准的来定出的吼车停伫底，而这个烂头，吼咱今日来分享这个代志。这伫民国吼78年的官人哦，苏花公路啊。114公路吼，这个所在清水断崖，足水的哦。有一个啊，规个面摇摇摇吼，吼、哦、满脸风霜吼，的老母，啊手提着专家福的相片，双脚跪在吼苏花公路的这个碎石头吼，而这个顶管跪在遐啦，啊伊就声声吼，要来甲。动动这个妈祖乱叫的这个气路啦吼，难叫深渊呐、啊！贵阳的这个光桥的桥夫啊，跟着这个妈祖的神轿啊，啊用脚步足紧足紧足紧啊吼，结果嘞，就来个吼、哦，这个清水断崖，吼、哦，而这个边啊遐，伊将三支要招魂哦，一滴啊，呈现哦三角形的形。哦，就出来嘞！佮插在护栏的边啊，吼，有绑起。哎，这个绑多车弄掉落啊！啊，所以这个防护墙啊，绑起啊，哦，绑起。在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绑起、迄、那个旁遐，把这三支青竹啊，佮伊插底下。这个竹啊，吼，安尼直直直，超150米，哦，150米深哦，而且太平洋啦、啊。啊，这个所以讲。这件代志是安那来个发生啦吼，哟，规家伙安尼出门去，啊，刷去哦，安尼无拢无回来哈。那啊，这个咱来开始来讲，这个开始就是讲，这个公路局吼所有吼的工程处，因为这阵嘛吼咧拓宽的工程，吼啊意外常常都传出来啦，嘿啦，这那暗班的吼，诶，这个啊工人啊。足侪届吼，伫这铁料啊外口吼，听到足奇怪弄门的声音呢。足侪届，哎，讲一句，我想要回去啦，我想要回去啦，啊，得个弄门，我想要回去啦。那么为着要安大吼，这工人的心，这个包厢就联合着南方二吼，一块大庙来举办吼，苏花祈安行脚啦。这是来自足侪年前哦，重大游览车摔落去坎卡哦，摔落去这个海，这个妈祖的乱叫头一届吼、哦，打到这条吼险路哦，这个队伍来到这个114公路，而且所在吼，而且盲弯吼足弯的法夹弯呐，这个时阵多者吼，这个林老太太伊将阿打砸着吼。这个新兵啊吼，要设计的这个路线，伊的手中提了一张专家服，后边咧就是这失踪哦，而且报案的单啦，白纸黑字写着大汉后生林建国一家口啊五个人，
伫这个路段消失哩，安尼嘞八冬啊，无影无迹。就伫个正人拢惊到的时阵啊，安尼哦，伫个家乡头前的新旧班哦，一只旧夫，脚步怎停落来了后，这个哦查旧啊新旧，那就受到这个压力吼，啊，这个旧夫怎对这发起的车顶啊吼吼对，对抽出到三支吼。这个要招魂的笛啊，啊，就一直行行行向哦，这个断崖啊，诶，这个边啊，啊，一边哦，都啊铺好修补过吼，诶，这个钢索诶护栏，哦，一边修补好啊，伊怎将迄个笛啊边头折头这边哦做出来咧，甲插入边哦路的边啊哦，这个土的这个土旁，甲插好落去安尼。啊哦，甲钉嘞，就得嘞，然后甲插都得嘞，啊，就比太平洋，而且坐标，这个时间甲倒当来哦，八个月前霸占者的精美啦。这个台北网咖吼，这个公共电话亭内底啊，段后生林建国，甲伊人格啊落来，向住伫花莲的老母吼。来报备讲哦，马掌镇吼休年假啦，吼、哦、啊，这北回线的车票拢卖完啦啦，佮加上新上吼，啊，佮有炸到这个65万哦，要抢出一定金。伊开车拄啊买着吼，伊拄啊开只只就拄啊伊买二手的啦，福特全力打的轿车啦。啊，载着某吼，啊，佮三个吼囡啊。透梅加苏花公路要等于花莲过节啦。迄暗花莲的老厝吼，即、這个红木院桌啊顶悬，迄早就摆好哦五副吼，上一道滴啦，嘿哦，五碗滴呀，哦，安尼啊个碗啦。啊，老母坐伫门口顶椅哦，摇咧摇咧，咧等囝要等来。吼、哦，对天暗。等等等等啊！天光，迄下早第一道天光，拄啊起来，啊，老母愈想愈烦恼，啊，伊就望着外口哦，迄风雨也未停，伊就冲入去管区的派出所去报案啊呢。啊，这个、警察马上调阅着这个公路吼，而且监视器南澳甲崇德啊管制站吼。会通行，会登记簿安尼。发现这台福特的轿车确实呢，有入去苏花公路吼、哦，而且记录了。哎，但是伊拢无晒出来呢，有开入去登记，但是伊始终没有驶出哦的过站的记录呢。嗯啊卡呢，在迄个欠款哦监视器的这个年代啊。迄、那个警方落尾就派到这个巡逻车，沿着这个封闭吼，而且山路来回安尼找地毯式吼来搜索，但是互人想拢无的呢，规条路拢无发现到派去抛锚停靠伫这路边的车呢，一看呢，嘛无任何悬崖吼，塞对断崖落去。

吞没了的暗时啦，雨落干的啦，半暝两点，114公路这个灯弯哦，法夹弯，一排哦，足昏黄的，而且车灯，伫个哦，这雨当中足艰难的哦，推进车灯哦，林建国双手哦，啊滑条条，甲韩多路滑条条，甲韩多路啊滑条条哦，啊，这是一台二手的吼、哦，雨刷哦，诶，马达严重哦，严重老化。啊，两条幼幼啊，这雨刷吼、哦，伫个雨刷啦吼，刷袂糊啦，雨足大啦，无力啦，害过咕咕害断，害过咕咕害断安尼啦，哟，雨刷啦，真吃力哩。这个视线吼、哦，看袂清楚，雨大。啊！伫个挡风玻璃啊，看袂清楚啊，雨刷啊，亮光啊，伊怎啊将这個车速吼，总驶伫40公里尔呢？啊！伊正平的车身会当讲是搭着山壁吼，安尼咧开呢。啊！伫个头前吼，这条公路是单向的，哦，单向的管制时段，迄早就已经结束啊。哎，半暝梳花哦，是单行的啦，刷轿车的天下啦。这个在副驾座坐的驾驶边这个某吼，啊，咱着吼带着因老爸要换优质定金的磅布袋啊啦，吼、哦，伊坐的副驾座啦吼，啊，因为长途的没车贴嘛，啊，伊着靠伫个车窗哦，啊，着困路边的安尼啦，啊，后边三个囝坐后边啦。啊！路尾这台车哦，对着啊坑坑洞洞哦，安尼喊安尼闪，安尼喊安尼闪，吼！真正歹势。四岁这个细汉孙啊，脚顶悬吼，够穿着吼，哎，老母亲手改穿起来，红色的吼，鞋仔布的。啊，伊双鞋仔吼，鞋底吼是因阿妈特别用这粗麻，我甲穿起来呢。啊，甲提一个吼、哦，甚至会尖线安尼，用来增加要行涂骹摩擦力安尼较好。啊，这车厢内底啊吼，弥漫着一个老车哦，诶，这个皮的味啦吼。啊，咧一路咧开啊，风雨遮大啦，啊，但是还佫平稳啦。同齐时间，伫个法夹湾的另外一头，吼、哦，迄个。法夹湾就是我伫遮看袂到你嘛，唔是得的啊，得的那相像我伫遮，我直接用我看到你对方来嘛。啊，法夹湾无看嘛吼，安尼，就安尼，一台哦，载个甜大理石的大货车，要落这个咧落这个卡料，会十辆的吼，而且大卡车，拄啊吼往这个南吼，由南往北吼开足紧的，这个驾驶就是阿英啊。阿英啊，连续走两转哦，花莲甲宜兰的地图啊啦，啊，这目睭皮蛇伊足爱困的啦，啊，一日啊补补能啦吼，啊无啉够茶米，安尼要冻眠啦，啊，这十年呐的车哦，啊，这15吨，而且碎石吼，伫个磅布，而且安尼吼，伊都用磅布甲扛，伊咧落雨嘛吼，哪塞吼，啊，规台车而且避震器发出着安尼，空空空的声嘛吼。啊，这大雨，哦，这个啊，冲刷着吼、哦、破碎吼、哦，诶，柏油路，诶，这个路面呐、啊，我拢两个拢走山壁，两个拢走山，拢走暗线，但这时呢，毫无预警吼、哦，崩落了吼、哦、一大片，一块足大地，拄啊好堆积伫啊林建国吼、哦、头前南下的车道顶悬呐，哦，迄、那个声吼，诶，足大声。在暗时当中、啊、呈现出很深邃的黑色，两道吼，或做插白的吼，而且卤素灯对面是一台脚踏车吼，一大灯嘛，都在弯路啊吼，而且顶点交汇，都来个法夹弯的所在。啊，这个林建国的视线穿过了雨刷棚啊，吼坎棚啊，就清楚看到头前吼堆成了小山哦。而且又碎，一直破，到地落来破安尼啦，伊看到，啊，伊时速刚40公里呢，佮加上大雨吼、哦、湿滑的路面啦，哦，这是伊硬动踩刹车，大家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
这轿车绝对会因为物理惯性吼、哦、失控，怎打滑嘛？直接弄到迄堆哦，尖尖哦，这落石来底啦，都没有。伊的双手哦，凭借着多年来吼、哦，这走山路的本领啊，哦啊，伊就做出了上个直接的机械反应吼、哦，方向盘哦，竟然碰到平啦，哦，啊，伊的车头跨越哦，这个双黄线。敢袂使？双黄线，伊的对面啥物来？迄只大车要来啊，对吧？啊，但头前一堆幼鸟啊，伫遐，已经慢啦，吼、哦，紧慢倒边啊，慢倒边就走去对向，对不对？系啊，对向北上的车道啊，伊就想要甲吼，卖弄到遐嘛吼，啊，用有快，这驶拖车啊用有快。迄道突然间哦，冲出了北上的车道哦，而且轿车的大灯啦，吼、哦，伊就惊一个啦，伊的车卡足本能的哦，硬是站站当啊站大底啦，吼、哦，惊一个，啊，双手甲方向盘哦，拍倒边，拍好死安尼啦，伊就要闪闪这台逆向冲过来这轿车啦。啊！这台轿车哦，会倒边哦，后视镜直接弄掉，哦，伫个迎面擦过这山边哦，哦，勒到一声，这个玻璃碎片啊，规路的勒伫阿英的脚啦，阿英要闪去假装去落到这个壁度啊吼，吼、哦，硬是踩动啊，这个刹车的气压阀吼、哦，发出着足巨大哦，嘶嘶嘶嘶嘶的声。哦，硬死动，打死动，但是十五动，而这代理就的物理惯性哦，你也想做无情的，无情的拖曳着大卡车的尾部啦。呼，迄十年呐呢？迄十年的后车哦，后车道，伫个积水哦，这柏油路的顶悬呐，完全失去着这抓地力，怎啊开始用正平这个？悬崖的那一边啊，进行了大范围甩尾，两台车交错，大卡车为了要防护啊，主要违规哦加装着啊，那个厚重哦、喔，而且槽铁的防撞杆呐、啊，哦，这台足精准哦、喔，咬住了、喔、这台赫鲁福特轿车哦、喔，而且右后方啊，两台车底下搭停啦。这个钣金当中嘛，搞作伙哦，金属的撕裂声音哦，吼、哦，真正乒乒叫，乒乒叫，沙拉叫，速度有够紧的哦。这个铁轴的防撞杆啊，吼，形成一个巨大吼、哦，诶，这个杠阻力啊，吼，迄将这个1000多公斤当这个福特的轿车，对整体吼、哦、向外跨吼、哦，啊，摔过去离心力啊。两个人在甩离心力啊！轿车的四个轮啊吼，在积水的路面发出着安尼我动皮啊的声音，完全丧失哦前进的轨迹啊，无前进啊！好，这不可抗拒的这重量哦，直接推向毫无防护啊悬崖的边缘了。嚯，要惊死！这吼、哦。只有一摆吼、哦，年久月深哦，拢无修理的，都加靠单根一支哦，而且个钢索连接哦，而且投坠护栏尔。哦，所以这个福特的车的倒边哦，的车身呐、啊，迄当当砸在哦，这个投坠哦的顶管。啊，那混凝土表面嘞哦，有足深的这个刻痕哦，因为两刀弄掉啊，紧接着。这个钢，伊轿车去弄着迄个钢索嘛吼，哎、啊，钢索未堪咪这个轿车的动力啊，未堪咪啊，啊未堪咪要安那，啊就当年啊，爱台车嘞，啊就载落啊。哦，前站够恐怖，尾啊，搁大倒转来呢。个大道当然吼，失去了吼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轿车重心嘛彻底翻转呐，这个车头吼向下坠入哦，落差150多米哦，诶，黑暗哦，而且坎坎嘛，
啊，这个、车体吼、哦、一直变，一直变，在哦悬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巨大的扭矩力拉扯着车身的结构，一直变，一直变啊。这个倒边后车门哦，的这个门锁的卡榫啊，未堪物理的变形，门怎开开？车门开开，啊，这个囡仔坐伫后边呢，后边边啊，伊在垂在吼、哦。这个座椅边缘哦，诶，这个正卡，因为足够的大力个限，离心力个限去有无吼？个限去。迄个时阵，迄支卡哦，有穿了阿妈绣鞋啊，个红色鞋啊，迄支卡顶管，迄支卡，怎规个那脱落去？顺着这半开的门啊，被摔到哦，车门的外口。吼、哦，这个车。带着一斤外公斤的金属的重量，吊车哦，啊，继续向足深的深无加大地的太平洋哦，而且黑潮啊，规台车怎啊摔落啊？迄个时阵，甲伊卡红色的布诶，伫狂风暴雨当中，画出一道短促的抛物线，咻安尼，垂直落下吼、哦，无加五米，而且个距离啦。怎死死卡在悬崖下面，就是一张红的鞋啊，卡伫遐。啊，这个悬崖峭壁啊，吼，有伸落这草啊嘛，啊，怎卡伫遐？迄张遐卡伫草啊遐，迄灌木丛内底，哦。啊，所以讲规家伙挂车拢撞落去，啊，是不是？所以下面就是做深邃的太平洋，就把规台车拢吞落呀，无影无只，嘛无火光，嘛无声音。就捅一个一连连连爬落去遮，规家伙的车拢落去底下去啊！这个惊蛰的悬崖啊，吼，鲑鱼啊死极啦！刚好这大雨持续吼在落啦，这个大雨持续在落，啊那这个路面顶悬吼，这台大卡车的音音较低，吼啊一沉落带树的声音哦，在黑暗当中回荡，这个排气管。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呐！阿英把车门撒个开，叮当的乌色的这个鞋啊吼，甲打伊个水坑啦。伊就这个看，伊就像个哦，伊就摕着一个吼重型的这个手灯啊火，吼黄色的灯火啦，伫个落雨当中啊吼，啊剧烈摇晃啊。因为吼，伊要撇开，伊要行去头前看，伊要走去断崖看，迄、那个崩塌的路基啊吼。诶，边缘就是拄啊吼扭断去，而且钢索，规片啊吼，散落塑胶皮啊，伫遐，而且弄伫遐落啊吼，一个足深深的链啊痕，链啊痕，吼划过安尼对个坎卡落安尼，啊，所以伊怎啊用个手电话落啊挂照坎卡，啥物嘛无啊，啥物拢无，干了暗暝蒙回，啥物拢无啦。好，咱妈再个过来讲啊嘿，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我》。

0: 咱的好朋友，那有神过陪住，就神经听足艰苦吼，听几啊冬，会听足侪冬，会听几啊冬吼。啊，那么咱先来个讲咱屏东县的好朋友吼，拜一后日就当去住吼，你啊六十五岁以上，啊你户口伫屏东县，你就当去住哦，伊放宽吼足侪。这个屏东县哦，公费而且带状疱疹那个陪住疫苗。哦，安尼先买万七百哦，吼，伊爱住两剂嘛吼，那高阳还佫八千六，哦，就爱住两剂。我这七月十三开始住吼，你还是你捌钓过，你捌钓过皮蛇，你捌当去住，还是讲你免疫力较降低，你捌当住，但你有医生的证明，你就当住啊。符合资格吼，专额哦，全额哦，专业补助两剂。哦，这个新课程，新课程哦，这带状疱疹疫苗这。你那是卫生所，咱在屏东县有三十三间的乡镇卫生所，吼，伊你若拜一，你若摕你健保卡甲身份证去，啊，是你有低收入户的、中低收入的证明，啊，你得通去住啊。啊，如果伊卫生所有都有医生有伫遐，吼，都伊要住的量有伫遐，你得随去当住。吼，啊，那是量无啊，伊该约时间，啊，就是拜一开始得通去登记啊，安尼好吧，吼，吼，即个。这个屏东县内底有三十三个乡镇吼，乡镇市的卫生所吼，拢有会当去遐报名。哦，这个别个屏东县吼，这卫生局吼，在咧讲，这个皮蛇吼，就是由咱捌生过居住过，你捌生过居住哦，这个带状疱疹，而且病毒再次佫活起来，佮引起的，这对着年龄的增加吼，免疫力下降，也是这个发病风险吼明显增加。这嘛可能吼造成足疼疼剧烈疼痛，吼啊部分的患者更加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冬，吼而且皮蛇的神经痛，迄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免疫功能嘛下降的人，这更加是高风险群，所以建议你若符合资格人，就拜一，哦，就先去住，提健保卡甲身份证吼，哎，咱降低疾病会发生啦。哦，啊！伊即摆补助的对象就是爱有这三个条件就会使。来，第一个，你的户口是伫屏东县的，而且你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你就当住啊。哦，啊，那原住民嘞，五十五岁以上的，你就当住啊。第二，你有具备哦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安尼你就当住啊。来，第三，哦，你具有带状疱疹的病史，你捌生过。你捌生过皮蛇过吼，还是你有重大伤病的身份的人，也是你所有免疫功能下降的族群，好，比如讲人类免疫哦缺乏病毒感染，啊无你有癌症的人，这拢是免疫系统下降，你有这个癌症的人，糖尿病的人，糖尿病就当做啊，糖尿病的人，免慢性的腰椎病，还是下骨的，慢性阻塞性的气病的人。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你爱当住哦，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爱当住哦。啊，你使用哦这免疫抑制剂的人，你爱当住。啊，用经过医生评估，你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人，安尼你得当住啊。所以这卫生局提醒，这摆补助疫苗吼，是这非活性的带状疱疹疫苗哦。啊！伊拢总哦爱做两剂，吼，第二剂你需要甲第一剂差超两个月至六个月内底爱完成哦，吼，啊，会得到这完整的保护，爱符合的资格，你摕健保卡甲身份证，吼，啊，若原住民你另外需要户口簿啊，无户口填本，啊，你若是低收入甲中低收入，你摕有效的证明，啊，是你重大伤病的注记，吼，也是相关疾病诊断书的文件，你卫生所，吼，你卫生所甲登记得啊。哦，这卫生所来协调，帮助你确认你的资格，吼，还佫安排吼你要住的时间，但是要住，伊若现场有药剂底下，伊就甲你住；，啊，若袂佮佮安排时间安尼，吼，啊，你若符合资格人，现场若有疫苗，伊就当马上甲你住；，啊，如果疫苗暂时无够，哦，伊会协助安排，哦，而且后续的日期安尼，哦，提醒民众诶，你若第一剂哦有去住了的话，哦，你若如果有预约啊，比如讲。啊！我拜伊，甲你预约，你叫我拜三去，但我拜三无去，甲后日拜三我阁无去，安尼你这個名额的四处放出来，就往别人去住好，安尼好不好？嘿，啊，今嘛吼，这个皮蛇带状疱疹全台湾足侪有已经有咧补偿啊，高雄今嘛吧有啊， 高雄台中啊，高雄即马即间吼，要来演绎当中啊，然后咱用冰冻化煮的煮，免钱。即、這个皮蛇蛋带状疱疹吼，引起着神经痛吼，迄像咧尖咧乌足痛，或者火烧咧痛吼，足艰苦。唯一预防的方法就是要紧注疫苗。我对这件来，即阵嘛足侪地方的政府啊，已经着手弱势啊，甲高风险的族群吼，提供着即个皮蛇哦，而且疫苗免费啊，啊无着即个补，甲你补吼。给你补这个差额吼，补助，好，比如讲台中市，对，台北市，我做这样嘞，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哦啊，竹北市、彰化县、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哦，还有屏东县、连江县、甲金门，哦，金门县啊，十七县市，陆续加入着补助的行列啦。六都目前吼，台北、新北、桃园、台南已经规划上路啊。啊！那台中甲高雄咧，即马咧积极演绎当中啊！我昨明白过啊，卡1999啊！我讲人咧屏东已经7月13要做啊，高雄拢个无消无息，我已经啊拍卡失败啊！1999，我啊卡失败啊！吼，嘿啊！我讲啊，恁若是有钓到即个皮蛇吼，当咧足艰苦的时阵，哇！人形一定爱教，咱来听郭伟霆医师甲咱分享啊！吼，皮蛇拢定食止疼不好。这个银杏，银杏啊！
1: 哦，这个哦，这个哈，我这里就来哈。因为银杆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杆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哦，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面的歪起，
0: 面
1: 歪嘴斜，那嘴的歪起哈。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标，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咧。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外，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哦，比如讲我，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伊即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嘛有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特
1: 别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诶，诶，你健保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的银杏，伊就多点嘛
0: 吼，真的，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嘛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院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伊佫袂使
1: 食伤解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哈，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
0: 啊。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毋捌你即10单，会减听10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 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效，好，和你注射，和你吃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啊，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和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就对。咱的脑波，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管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0: 对呀，
1: 嘛是足油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他都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多，神经是愈来愈油。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拍通，
0: 哦、
1: 啊，拍通回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哦，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趾片安安哈，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1: 目睭看较紧，耳、
0: 哦、
1: 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人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过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扑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诶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辛苦。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入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挂
1: 水啦，嘿，这拢是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吼，好的银杏，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声，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煮，那有可能。
0: 我今天关心，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进去病，伊就是该注这个声。
1: 无唔对，
0: 伊伫咧
1: 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倒是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
0: 哦、
1: 这是大家温性的对，足重要、
0: 嗯、
1: 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等下
1: 我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较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
0: 哈，
1: 一起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袂亚神，袂疲劳，好。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怕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就是，
1: 伊无真正困了，
0: 熬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和
1: 你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了眠，
1: 睡个天光，困了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人
1: 要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这
1: 不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会更啊哈。
1: 是，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年大，啊，会养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那边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战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哦，我呢叫勇健，啊，我呢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了较无食好的，啊，食。 啊都无一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敬哈、哦嗯，一定爱呵护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诶，龟师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几啊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银杏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哈，咱就先安心来吃。
0: 那么。个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哦，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认证，
0: 对对对，
1: 公布这个认证的名
0: 单。
1: 咱在讲哈，不但是讲别安心
0: 哈，而且
1: 有诶那家家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同贵哈，无效的同贵，
0: 哦，真的，
1: 身体同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家里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介绍，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啊，你那有这样掉皮蛇的人，足艰苦，足疼，啊，一点止疼不是，你要正条银杏，都安吉点讲，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足侪人甲安吉讲，哎呦，食个银杏，安吉你讲的真的是真的真，真啊皮蛇袂过疼呢，对啊，爱对症下药。不是一直止疼，包括你头壳讲嘛是同款，头壳讲嘛不是讲一直食止疼，对唔对？吼，一直止疼就等下过一天，伊说安是唔对呀。你爱输完个泡过，吼，即系轻松，即系快活。咱个大脑较袂戆车车，阿妈棍较袂安动动，对吧？吼，吼，包括那即个皮爪，即叫神经疼。那么银杏就针对神经咧拍，像咱个过一天医生讲啊，爱食有二合。有 GMP 的吼，安吉讲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安心放心，是不是？吼，那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你讲按球，你都要讲按。我听你讲迄个新课程，对，即只足好呢。即只吼，一季都要8500到9500，屏东你住免钱。你的户口若伫屏东哦，65，你通去住免钱。是你住屏东关呢？你有捌钓过皮蛇过啊？吼，还是我拄仔讲的只吼？那你若是有糖尿病，有咧做化疗的人，还是你免疫功能是较低下，你都要当去住。伊住即地，即只是住好呢。伊即只免钱是8500至9500的，我讲够用啦。即只啥课程爱偌济？爱8500，两只都17000啦。槟榔馆全部补助，吼、哦，礼拜一拜就当去啊，吼、哦，去登记吼，安尼爱住两只，两只差2个月至半冬内底，啊，去住个完安尼，吼，全部爱2个月起跳，啊，半冬内底个起个完安尼吼。伊住的就是即只个新课程。新课程的这单价吼，都8500至9500，爱住两只，所以拢总费用要18000，吼，爱该吸收起来，即爱去住，因为现在也足艰苦，迄皮蛇人生的目睭也无看呢，有无？唔管你生对，只要生的皮蛇拢足疼的疼，吼，啊，即落疼，卖搁家夹，一旦有足疼，都捌生活足疼哦，你卖食止疼药啊，安吉咧讲银杏，真的是真的真，你真正爱食，啊，真正咧食，你就变袂疼。好，迄有像迄医生讲，迄话一听几啊个月，话听几啊冬，有无？话一听几啊个月，话听几啊冬。咱一个大姐要讲生皮蛇，医生甲讲你都该共存啦，有无哈？啊，你卖想济啦，有人听几啊冬都咧听啦，啊，你都药啊罔食安尼就好啊，有无？嘿啊，伊讲结果听安琪讲真的是真的真合理的，你无咧听，你敢看偌好吼？天然的啊，顺就袂成啊！哦，啊，重点是哪？重点是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是不是？啊，风雨生信心，各种即马是无风无雨，来咱北部呢，健康有风雨的吼。啊，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好吧？哈，好，谢谢大家哈。好，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哟、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听
0: 好来告诉个苏天下苏
1: 咱苏苏都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听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想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这些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些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底下沙滩下拢底下来寻找看有没有人掉落的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哎，真的都会呢，给干弄我吹掉呢。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它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
0: 对对对对哈，哎，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然后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给干 Q 啊哈，就跟他存咱这的做的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 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啊，都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个到位拢是过个个，好的来了，啊，搞不好都拿。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吼捡两脚手
1: 机，哎，袂歹啊，
0: 捡两脚手机回来，袂歹对啊。啊，我都话讲英国吼，这个男子吼，伊是农庄内底用迄个金属探测器咧寻宝，吼，真正咧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迄个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哦，金戒指哈，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欸，尤其像这些有的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欸，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哦，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吼，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整批人家咧规批改哦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嗯，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
0: 好，
1: 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吼，一些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哈，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哈，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哦，农庄啊哈，集体寻宝活动哈，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哈搜到那么多哈，那么多哈，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哈，古币哈，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的探测器。哎，崩牙崩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哦，真的哦，好，哎，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哦。
1: 嗯，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咩 Q 罗马古币较困难啦，
0: 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啊金属的哈，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 lucky 啊，哈。所以我就在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伊个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不？啊，游泳胜水啊，伫海滩上，对不？哦，哎，迄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落去找袂当啊，是啥呀？哦，对哈，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给干嘛？啊，无就是有一挂人格啊，落去的啊，对啊，哦，都有啊。

营养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哦，嗯，哦，望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哦，搞不好、啊。

0: 大家讲，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吼，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看，因为日本的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吼，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吼，人所谓的观光公害。哦，这段时间就过不去京都啊。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哦。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的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跟台北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哦，这样子很快哦，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哦，因为这个车站都要出来的是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吼，因为我刚起是拜六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贵耶，京都拢是人啊，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咧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个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拢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啥，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你物件买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齁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齁，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齁，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齁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里面，你只想要等一点钟，因为它的理由说啊，我没想要我店来的太侪，这个人客吼爱上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刚料一啊，讲啊不好意思吼，阮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吼，我们是现货，因为是要一罐一罐，一根做好啊，啊你买的走，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吼人客太侪吼，所以吼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点钟以后，搁过来摕这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来鸭川洗洗的才过来、
0: 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下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吼，我就是对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掉掉，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芳水，前天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芳水啦，
0: 芳水、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嘛。 很点很做嘿嘿嘿，
0: 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头痛，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那这里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哈，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阿尼亚人都冲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好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惊到人，我看到这哈、個，我干妈真的是观光公开，熊哥家观光可以拢卖来哦，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咱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需要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惊到人哦，去其他代志更加侪嘛，啊规矩更加侪，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的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呐、啊，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怎么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不多嘛哈，这个观光哈，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啦，过度观光啦哈、
0: 所以今嘛很多京都人哈都逃离京都，
1: 所以中国客无去无差嘛哈，那么中国客今嘛较无去日本无差嘛，你看还是那么多观光客哈，
0: 填补回来了，
1: 哎呀，填补呀，欧美客啊，香港客啊，哈，亚洲其他亚洲各国家哈，好。
0: 真的啦，观光公开真的有一点可怕哦、喔。那个人哦、喔，因为加多一些老本来的较细条，哎贵条咯，哎啊人客啊，慢慢慢，啊，因为伊刚刚是拜人，有当地人，啊个观光客，哦啊当然哦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店。哦，还木姐点完那边都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欸，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收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做不完的工作哦、
0: 啊，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哎、啊，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啊。但是相对来讲、对啦，也要付出啦，有一好无两好嘛，都、就是
0: 這樣。对啊，啊，无做观光客生意人，对来讲都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哦，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哈、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此嘛，伫咧建议讲要调高游税，要。

0: 观光客吼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飙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
1: 嗯，
0: 哦，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1亿个5000万，
1: 嗯，
0: 哦，也是，哦，很惊人呢，哈。
2: 荷兰，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干嘛一本来想以价质量，
0: 嗯，
2: 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0: 闹差，
2: 对啊，闹差，
0: 哎，
2: 反正我，但是我干嘛对，安尼对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0: 对啊，阿同个伊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甲公共建设啦，
2: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啊。
0: 对啊，
2: 你这侪人来就
0: 爱，这侪人一年这侪人2000万人咧搞吞。大，嘿呀，啊，塞有没有一点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啊，是讲有一挂设施哦，诶，损坏破坏，
2: 对啊，环境的脏乱，
0: 哎
2: 呀，啊，另外啊，是讲那我就讲咩咯，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0: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诶，对，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啊，拢变作泰哥诶，吼，伊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再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啊，
2: 真的，如果我有这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啊，不要说，或者 5成至6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0: 做生意，唔啊，那这观光可以生意
2: 啊？没有，唔知啦。过这观光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哦，你几，另外觉得下期来对几百万人，可能这观光可以生意了不起10万人嘛。
0: 一个城市一年涌入2000万的观光客，那
2: 太贼
0: 哦，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你买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2: 尤其这个阿姆斯特丹的格亚罗，它是水都嘛，很多这种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
0: 嗯，
2: 以本来的。这个楼就断掉，一瞬间就灌注那么多观光客，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0: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你要想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2: 啊，对，
0: 啊，你要去观光可以去了，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为两边边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哦，啊，都草皮啊，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哦，维护的很干净，就是。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吼，就搭着坐船，啊，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也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讲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伫那个羊角村，你到遐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起码是。就不介意，所以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2: 太吵了。
0: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西安诺，反正就不能有好，哦，啊。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哈，哦，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 ，keep silence 哈，哦。但是因公吼，当地人的公公七炸被炸的。叽叽搞搞，因为有些人哦，他就自己去散步哦，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哈，安那散步啊，散步都难免会讲话。阿丽莎，因那两岸那个房子哈，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因讲哦，啊，十个人讲话，20个人讲话，100人、200人，规工你个寡细声，你讲啦，啊，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啊，对不？你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哦，你啊本来讲安尼啊，又静又清又清又安尼就好诶，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哦，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那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啊。有的人个嗲探讨，哦，这间，哦，这间赞，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不然，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诶，什么水果啊，还是啥？啊，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哦，好，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2: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很合理啦。 因为下期要

0: 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都在设计公安问题下去，本来偌济啦，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多少成本进去？
1: 好吧，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
0: 因为台湾们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就是台湾是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對？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就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0: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南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啊。
1: 嗨，
0: 对吧？对吧？好，你讲讲，涌入两千万观光客，讲这乡村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都
1: 是加多哦，纯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的，跟那纯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叫了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边，我这位客气尊，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行它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比一个塔嘎密密麻麻，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啊，那叫搞个给收起，
1: 对啦，
0: 啊对啊对啊。
1: 太
0: 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来进攻格啊，齁，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咯，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阿哥苏鹏维他干。
0: 下课爱来分享哦，分享景点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吃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是吼，即讲南诶中华南瑶江哦，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哦，伫岛南遐行到江华遐，一行三四十公里。
1: 嘿。
2: 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1: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生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脚有开。
1: 嗯。
2: 哦，我偷偷要去，赶紧叫钙粉，就去紧的佮食。
1: 嗯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佮他聊迄个就七公里外。
1: 啊
2: 哦。哦，实在。刚才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钙粉实在有够好。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乌，我感觉尤其咱的。咱的卡塔乌真正爱国吼，因为卡塔乌是咱支撑咱全身90%超过80%重量的所在，安长期安尼地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卡偏向大体重的人吼，你卡塔乌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卡塔乌的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贵吼，贵四十块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一来的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尿丁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咱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哦。记住两个码位，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所以吼、哦，讲到咱的脚吼，人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是节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的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吼、哦，哎、啊、呀，底下咧啊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就是有运动诶，吼、哦，肩膀啦，哦，啊，迄、那个手臂啦，啊，加迄个胸嘛，那个吼、哦，看起来就是都安尼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哦，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咚咚响。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嗯，就是完全啊，两只脚变只瘦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该关注该看哈。一共一起啊，一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哦、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迄、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哦、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哦、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哦，人都的安尼，那都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哦、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哦、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哦，陪一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哈、哦，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哦，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个倒三工，妈妈为后边啊，为个脚头两只脚头啊个变掉诶。吼，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安尼徛起啊，那这爬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落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嗯、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嗯，五年在练家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好，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兴叹呐，吼，望着自己的脚，吼，望腿兴叹啊呢，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吼，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嗯，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家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好、哦，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这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起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剖这些吼、哦，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没特别啊，看我家己两只脚都甲休休的休休。对啊，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尼，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吼，哦的，一旦和咱生活，所以你那另外一个保养的话，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免讲也是两只脚拢规个拢废掉哈，就残废啊，完全没有是，伊讲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伊讲哦，我家己个夹掉个。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
0: 啊，尤其咱上年纪之，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和这个萎缩的速度变较紧、嗯，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说我有一个理论啊，听下边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 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
1: 嗯，
0: 但是这个努力哈，不是为了这个哦赚钱呐，啊，还是跟人讲哦，我是偌好呀啦，安怎怎，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哦比较自在啦。嗯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啊，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运动啦，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说啊，差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有做甲无做的人吼，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咱我的天啊天啊，讲人跋倒卧床就见得海的再见啦，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咧人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靠运动、营养去改你身体这状态哦，固。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这个生意的说用进废退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1: 废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0: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但是他身体的荷尔蒙哦，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1: 所以我最近齁，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齁，那他身高又很高齁，将近差不多190啊，
0: 他还年轻啊。
1: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齁，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下你看一从好天亮了醒过来了。哦，咱那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敢那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接
0: 去，对啊，
1: 伊要起床嘞。伊什么伊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哦，咱翻身是不是的？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个一点。按打一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往那海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不是脚甲扔落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逐工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逐工做这些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哦哦，所以哦，你刚刚看一讲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啊，别那个哎呀，嗨过来。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就一直喊，一直喊，喊喊足济个，啊，才勉强来吓。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啊，上半身翻过来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左右两边啊，那样，所以有时候就看了看着可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秀秀诶，啊卡秀秀也个，哦，你看。咱日常生活都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0: 但是他的行动哦，就是很多，比如脚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1: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0: 对对，而且他还年轻呐，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1: 已经不行了，萎缩，
0: 对，
1: 萎缩了11年了。
0: 对啊，对啊，
1: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0: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讲我，真正都得赶快来人，有年纪， 卖讲，你就躺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就讲没办法动，
1: 没多啊，
0: 没多啦，没多，你等下叫别把人把你倒上，把你倒病吗？
1: 伊有我，伊有当时啊，个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干那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有当厝的人那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个倒一个迄个做啥，干那车头、车头，干那像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安尼。哦，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哦，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哦，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对啊，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的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哦，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哦，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吼，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分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吼，所以吼，顾好你的身体啊，吼，啊，卡手啊，骨头吼。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哈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哦，真的就对我蛮有感的是说，是讲，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讲，我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讲，你哦那个你打球进前的伸展，哦阿嘎。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这个怕给你讲，我会先事先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灯一出啊这类齁啊明家就加了你的阿贝给去啊。但是我干嘛讲迄阵啊你要讲不这齁这类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有讲给刚给刚你的心态马上就反扑了。加深下疼规身躯僵硬哦，这个所以呢，教练还是有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我打完球哦，不管多累哦啊，多不舒服，我一点硬心哦，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哦，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哈、哦，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哦，一定要好好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啊不，你讲可能本来哈、哦，你没有放。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呵呵啊感，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哦、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嗯，所以
1: 拉筋呢、啊，其实、哦、不管到什么年纪，说所以你讲你啦，在下困起来，有的人讲我在下困起来了，那安尼要起床安尼，哦，规身躯安尼硬邦邦哦。哦、所以说那个就是齁、哦、咱都平常的爱做拉筋。齁、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齁、哦。啊那无那个筋一里来一里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齁、哦。嗯。嘿啊不灵活啊啊酸痛啊就是安尼。
0: 嗯。像那讲咱的干那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嘿就是独家咱讲爱拉筋以外就是讲嘿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里面生成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筋这样讲真的，讲早上起来哈，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其实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哪有拉筋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咖喱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开吼，啊你干嘛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水大咖喱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脱水的。脱水的状态，你的供水嘛，那一天要喝的水哈，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五倍，
0: 四倍了，
1: 四倍五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假设你是100公斤呐、啊，100公斤，那100公斤算的比较方便，这个40倍了，
1: 100公斤都是爱零
0: 4000cc，4000cc，哇，4000cc其实不少呢、
1: 对啊，
0: 好，但是你一点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跑厕所，然后说想要都要开始立立面起说，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小官人不跟我来讲，我啉水的是咪招本兽，其实迄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开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哦，你喝同样。你大刚刚爱需要这些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猎狼被人家砍挺伤以往，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哦。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糖糖饮料拢无剩哦，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家家吼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哈。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哈，啊，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两年哈，哎，以前哎，查尔斯三世一登基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吼，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那时候我阿娘喂，那敢讲讲啊，人家登基尔，你就讲哦，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吼，做不三年。结果呢他登基两年之后，因为罹患癌症，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都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事情的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成说威廉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齁，并且说爸爸的有一些都放给他去缓乐处理，这样就对了齁，除菌啦齁，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齁。等一下我要说的就是说英国的王室齁，像威廉王子齁，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齁，一定都请保姆齁，虽然应该的嘛是都尽量齁去陪伴照顾齁啊，但是呢不可能嘛齁，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么入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一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来，那看个进攻，
0: 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是我们进广告。

0: 假贺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孩子大学一年甲二，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加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保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要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个困啊嘞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百分之一百，也做唔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身体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这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赚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啦。大学呢，吼、哦、他儿子，吼、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啦吼，我当下钱当然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吼囡啦，吼、哦、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啊，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用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房吼，去买还是要电话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有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在伊那比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好，因爸爸哦，爸爸利奥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哈、目前呢啊，这个威廉哦，王子哦，以这个家里面哦，他应该是储君了哈，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然后哦就是储君哈。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哈，路易哈。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哈、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哈，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哈，有几个基本哦，三个啊这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哦。对吧？所以你哪辈几辈者，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辈者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哦，那不的这个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所以因今晚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呢，理性休息全天候的随时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五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这个哦 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24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过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哦，这个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唔知咧做什么。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个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唔免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你有办法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
0: 英文来的共啊，当然会英文啊、英国啊，你是咧
1: 法文哦，
0: 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哦，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哈，就是好，所以讲你可能啊，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啊，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穷盖无啦，五种的语言哈，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内娘哈，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哈，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阿囡仔有啥啥，你拢唔知呀，这万唔办的，这医的，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得要有什么晋升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好、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哈、还要是极限驾驶哦。 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你去接他，而且载着人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不给爱行行改良，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哈就待很久了啊，真的哈很满意，连哈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那個、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嗯、那
0: 也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没有小孩啊，哎呀、嗯、那个都是对啊、嗯哦啊，是讲安家厉害啊，伫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吼，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嘿嘿嘿，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签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吼，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对啊，可能是他觉得。当这个是一种荣耀啦、
0: 嗯、
1: 如果这么厉害、啊、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干嘛干嘛，我一辈子、哦、也喜欢皇室吧、嗯、对皇室对皇室有爱啦、欸、然后、欸欸、也喜欢皇室
0: 卡丁姐卡丁姐卡丁姐对啦、哦、所以说、哦、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哦、小孩的保姆、哦

0: 果这么厉害，二十四小时，哎、欸，这个在外面哈、嗯，你看又能
1: 允文允武，
0: 二十四小时待命，嗯，哇，这真那种可怜，哇靠，那种可怜，二十四小时待命，你那个允文允武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可怜，嗯，二十四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恁兜一家，
1: 没错，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了、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嗯，已经算是自己人了。嗯、那个已经不是那种啊、嗯、多少钱，当、嗯、啊拜托你来做安尼、嗯。哇，这能力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二十四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恁兜，那有人才用的对吧？嗯，拢无家己的生活。嗯
1: 真的啊，我也让真正啦，你那第几个公司哦？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不也跟我也让嘛些安尼啊，对着对公司的跟他从对头给的安尼吼，好、鞠躬尽瘁，死而后
0: 已。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哦、
0: 呀，对啦，对啦，对啦。
1: 哦，退休，好、哦，但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了，对了，就是讲一点王室的工作
0: 啦。
1: 对了，
0: 我就讲，
1: 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吧？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是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带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0: 好，咱先休息一下，你的人生休息。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猜，好来，咱都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嗯，美钞上面哈，六月份得力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咧讲啊，十二生肖伊是上高。嗯、啊、如果以星座来讲，它是双子座。嗯，哎，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一起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它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哦，有人说其实它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伊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它是 O 型啊、哦。嗯，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虽然有一种有说他是 O 型，但是认定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有感性面。
1: 有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他也当地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算计的对。比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在外交政策上来讲他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行动会用这个 Twitter, 就是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或者是批评别人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经济的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断线朋友在
1: 这些有人形容川普形容的很好、你听众朋友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爱把川普动着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什么好我一旦形容了拖散掉的心真多啦
1: 很精准不错不错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出现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法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不真的你看不他那川普也全名他签名的时候东西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人家翻成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咱的川普中国人讲特朗普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
1: 爱把川普动作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的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胜利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底下，一本质还是商人、所以这上面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胜利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就不会那么痛苦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他的血型跟他的星座跟他的生肖咱多人有说了嘛来说他你看你就这样子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嘿嘿。
3: 我说我问你了。

0: 康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哎，你看双子的是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好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嗲嗲的迄落，好啊，伊的生肖哈，来生肖狗。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学学会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哦，哎，狗的是啊，那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一今天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就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只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哦。又有那个这类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请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婆哥。
2: 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我今仔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广告，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无？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怎？就刚刚讲，哎、欸，我来改试看，我穿高跟鞋，看我多行无？结果我、哦，哎呦，我真正那厉害，当去十八位公司过去采集啊！
0: 哎呦，穿高
2: 跟鞋，嘿，啊，我昨甲阮查囡讲哦，我讲，哎，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试啊呢？
0: 哦，
2: 我问讲。啊！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啊！你去对买，我甲因讲，我去迄个几落
0: 对买。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讲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啊！你唔免讲遐啦，无要紧啦。遐足济人食，你讲遐足济人食，甲伊出名哦。我得去药房买都有啊。
2: 嘿，人吼，奇怪啊。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的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去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啊，太好了，哇！
2: 我话可怜嘞，我因为我做爱水啊啊，头啊一讲啊未穿的时候，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来感觉来感觉嘞，哎呀啦，
0: 是吼、
2: 哦，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
0: 嗯哼，
2: 啊，我听恁的节目了。我迄阵啊无随买，我差不多停，差不多甲伊甲恁听半个月啊。
0: 嗯哼，
2: 我当时讲，吼、哦。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吼，我话佮阮小妹电哦，电工哦，佮甲一挂朋友，啊，佮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个命无爱啊，佮讲迄钱是要。我欢喜个，所以我今日就是甲你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伊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我判十年以上啊。如果他没有到十年以上哦，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十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这公职啦哈。啊，一个褫夺公权六年嘛，哦，所以讲对啦，哎、欸，以后政敌这条路伊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八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好，谢谢0800775599。然后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诶，假贺的爱来哈，登报哈，假贺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哈，就是以。 特有一种喜爱的对。阿姨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来得因到所有囡仔来得上不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干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个老师摸几下棍。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
2: 小棍啊，
0: 哎，
2: 啊，小萌姐哦，那个我有在食那个。我就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军不给，嘿嘿嘿，
2: 可我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哈，系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小军啊，
0: 嘿。
3: 迄判罪跟赖清德叫做迄法官判哈，啊那赖清德。奈何诶，看做个解谜噶？
0: 啊，伊都一条底诶啊，一条底咩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诶，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个听啦，
3: 嘿呀、
0: 啊！好啦，嘿，你个当作伊咧小狗乱吠诶，你卖个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恁扣印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4: 你好，小军，我。
0: 要定岗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哦，
0: 嘿。
4: 啊，当个老老都做个啊，啊，你个叫大老婆啊来电脑。
2: 我阮厝遐呢，一半嘛是因某害的啦。老人家迄相片早甲日本字，我挂一个镜，迄台湾是禁区咧。
0: 来你好，来你好，嘿，喂。
2: 哪一个被放晒袂出来，拢讲太带劲都害。
0: 来你好，好。
5: 喂，
0: 嗨，你好，
5: 我来请问哈。
0: 嘿。算卡好哩，二线二线哈，二线好哩，来你好，小军扑见，嘿，嘿。
5: 哎。叫柯文哲问赖清德的话，有叫我谈污无安
0: 的。好啦，好啦，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哎嘿。
6: 哎，我麻烦我做台东基本，我要爱一关什么
0: 货？哦，
6: 放
0: 叫回。哦，好的，你要叫回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7: 哎，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要怪是怪国民，
1: 哦呀。
0: 好啦，好啦，
7: 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袂有
0: 钱。你挑题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乱吠就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
0: Hello， 来你好，嘿。
3: 是困了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3: 这在等你，这不听你的电话啊？
0: 哎、欸，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嗯。请讲来，嘿。
3: 啊，今麦讲好下起啦。
0: 什么？嘿。
3: 哎、欸，跟下起。
0: 电话。喂。
3: 下起。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
0: 哦。Uber。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来，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跟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哎。
4: 我知道，
0: 好好謝謝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来你好，
1: 嗨，香港的来你妈妈
0: 看，来刷卡跟你讲哦，嘿，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2: 哦，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平常平常大家拢哦爽啊，哎呀。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较简言的讲无强用啦，较简言嘛有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你好吼。
2: 喂。
0: 你好，请说。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最近啊，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道那是拢带着保过来乱，啊，拢那干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这种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啊是吼迄个间谍啦，吼啊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啊是讲哦收买咱家己个，咱家己台湾家吼，迄落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吼，伊都会伊造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哦，吼，伫新疆遐咧当迄个即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即个干呐，哦，是个我那做干呐高阶，吼，高阶级，伊即个讲，伊讲吼。中国有很多武器，其实中国因为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偷白油，军队里面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还是说枪支啊，还是说什么，反正这是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一直在说，他说其实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真的是打不赢啦，如果我们还有这个美国够上给我们到支援的话，他说真的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很多钱都贪污了了，因甚至说在军队都吃不太饱，那钱比如说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天给你100块，结果都好一层一层都乌去都把它乌钱都到尾了，真的跟军人用在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而已。他说但是重点的是什么，我们台湾如果被渗透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导航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来，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好来，谢谢。

0: 手在我面前挥舞。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听讲，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讲讲的哦，台中的听讲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讲讲啊吼。意思说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齁，那个说什么一心什么二心安诺阿三心什么迪卡米算有没有齁，齁他就说想跟洪安就是这样啊齁，齁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啊齁，齁二心减一半三心在吃迪卡米算齁，来你好，希望不会啦齁，来你好，嗯，再见，喂。哦，你要定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定杠嘛是赶快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0000-7755-99。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哎呦，这个是迄个啊，这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哎，
2: 对，拢听着收音机，哎，听袂动就好，你莫听收音机。
0: 造船，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吼，拄只迄个，咱要做文电工，你收音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同甲阮讲得好，你收音机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法度听到，哦，就奇怪诶。就你甲阮讲，唔是听收音机，听电话同得好、嗯。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啊，我们。
1: 你知影？你耳光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得好。啊，你要定讲听话筒、嗯，你得甲收音机给禁掉。好，不要紧哦。咱09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同听得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3: 哎，我跟你讲啊。迄、那个我到中国啦，
1: hey.
3: 哎呀，我是本来不爱哭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直接
0: 讲了，免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3: 苏林庙哈，我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知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宗教渗透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有嘛有。哦，
3: 既然我可以，
0: 哎，
3: 那个没做，你控制哦，我去放炮啊。
0: 嗯，
3: 好。我孙在选，伊在选举，我孙讲，阿妈人吼，起码你，迄个。你小草的山啊，讲你那选柯文哲哦，你敢叫阿伯，唔敢叫阿妈。
0: 好啦，好，好，好，好，来，咱来听一个啊，迄落吼，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嘞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对咱台湾吼，要安那守护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4: 小姐你好，
0: 哎，
4: 我请问你哈，
0: 嗯哼，
4: 我请问那个复利元素是咧吃咱咧较好困的
1: 吗？广告，广告，
0: 你那你要吃，你要吃哟？
4: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哈尼不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4: 吼、
0: 哦，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吼、哦，较袂啰嗦啦，嘿。
4: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啊，
4: 哎呀，
0: 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吃护理元素啊，吃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得专咧晚上睡觉去吃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哦，安尼好不好？
4: 哦、
0: 安眠药叫他 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给他吃钙粉加护理元素，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也用吃一个，吃两次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吃过，伊今麦咧吃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今麦想要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4: 他们文清路口加台中的文清路口加南屯路迄三
0: 间。哦，来刷卡，跟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嗯，
5: 哎，小姑娘，恁北河有
0: 哈？来来来，哈，北河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0: 小
1: 君哦。
0: 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呢。
0: 哎、欸，好听，好听，嘿。
1: 我还跟你在两组哦。
0: 嘿，啊，来上台吼。

0: 嘿嘿，
1: 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提炼的
2: 啊，那没。大声
1: 呀。哎嘿嘿，对。哎，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嘿
1: 嘿嘿，我要甲你证明
0: 啊！哦，好来，嘿，
1: 四间病院台南四间基地，迄个不是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啦，拢唔敢甲我开着两骨啦。
0: 哦，只做两骨，嘿嘿。
1: 哦，
0: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1: 嗯，
0: 救起来。
1: 那，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0: 哦，
1: 大罐的大罐的，
0: 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呀？
1: 无开，
0: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不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1: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做去啦。
0: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放你啊嘞嘿。
1: 啊，今嘛哈，
0: 嗯，
1: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2: 水啦，
0: 好太真厉害。嗯，
1: 讲过予你听。
0: 嗯，
2: 你好。
1: 你喙齿未红净，未净洁。
0: 哦哦哦哦。
1: 哎呦，噶。
2: 哎
1: 哎哎。去，哎呦，你咪搞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0: 哦哦哦哦。哎
1: 呦，你食较重诶，就是。
0: 嗯
1: 啦，
0: 哦，
1: 安尼啦，我搞个净气器，安尼来倒，
0: 水，
1: 你迄吼，
0: 嗯，
1: 挂袂掉，
0: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得。
1: 我好比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0: 哦，伊阵啊开始食诶，哦，
1: 拢无人啦，
0: 真诶吼，哎呦，
1: 拢无人，
0: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落，嘿啊吼，
1: 我想讲人大概可以吼，我
2: 计
1: 用出真正，真正怕甲无一点病啦。
0: 感谢你分享，谢谢。
2: 以上广告，
0: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3: 我是扑克啦，
0: 好来算啊算啊，扑克啦来嘿，
3: 算啊算啊，
0: 算卡好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999。

欸、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道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若有人食酒、食薰、食槟榔的破烟嗓音的口音，去来闻听一下。我即马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的。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在讲这个蒲恩上，那那个高明俊不是有哪七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哎，我叫你姐哈。
1: 对，
2: 我开一间馆吼，啊，拢舒服的，其他都惊未起呢。
1: 哎呦喂呀、啊！就安尼开刀了，你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紧张，有该有的部分
0: 啊。你开两骨啊？
2: 嗯，开刀两骨啊，开刀五档安尼。
0: 啊，开刀五档
1: 啊，
0: 这
1: 个五档个你不舒服哦。哇，该有啦，该有啊，紧张啦。
0: 啊，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那个，迄、那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病院拢不爱甲开个，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即马溜溜走哦。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有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哈。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哈，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加钙粉钙油安呢。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存
1: 来
0: 讲。
1: 啊，你若开胆，搁不咧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啦，
1: 要就钙油的部分哦。
0: 哎，
1: 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
0: 啊？
1: 卡筋头当当，对啦，卡筋头当当，这都拢退化啦，拢、全身都退化了。
0: 哎，为腰的一直咧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啊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啊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哦！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给你耽误讲，你若讲啊，我着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较骨力啦，较骨力啦个吃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着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叫是伊有开过啊，今麦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已经开两遍啊，搁第三遍，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吼就怕惊唔当啦，开的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是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算了该分个算了该优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好，来，小坤伯格你好 ，Hello，
2: 小坤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是你家里的。

0: Cuando la tarde languide se redas en las sombras。
1: 咱拄啊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即、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哈，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囡啊，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骂啊，甲老师争吼，要叫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哈，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哦，伫军中真正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甲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家己入家里的。
2: 你讲管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1: 教育，
2: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即个哦黑道老大，安怎还无路用？去比军中教育啦。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那个徐旭东，伊毋是一个混血。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1: 我们是去读西点军校，
2: 对啊，吼，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1: 美国，
2: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啊，过来的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这个
1: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
2: 伊
1: 在五一的时阵开始，
2: 对，
1: 你不可以小怕嘛啊！而且呢，后来他在军中哦，听讲伊在军中有足侪项，这个表现很突出
2: 哈。
1: 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所以的，并且讲，伊的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啊，尊敬安尼，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麻麻的人，啊，今嘛够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也得到了尊重哈，啊，够这五年的哈、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磨练的去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了都出来，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吼，搞不好伊的今天去做黑社会老大
2: 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1: 所以他爸爸哈真的是对他，所以一进一对家庭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2: 栽培
1: 个袂歹，
2: 很重要啦。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1: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2: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1: 对
2: 呀，
1: 所以也讲各个优秀，
2: 品性加课业一种要求啦。我不是讲我你叫那我川普讲我美国总统讲我得个让四四六六，不，
1: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态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人家画个真好啊！吼，你也无有诶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呀，啊，恁家敢画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的啊，有专门咧画伊的迄落吼啊，这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吼，房产的吼，拢画个家顾个真好。
2: 所以哦，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已经嘛，伊个独子哦，而且是独子哦，一个是徐国安哦，徐国安也不一定是在台湾的富二代哈，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安怎讲呢？徐国安哦，伊是伫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伊去谈哈。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然后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伊唔是干呐，读军校鸟， 一个阿妈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伊拉克当带领的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1: 嗯，
2: 还鬼狼都稳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恰恰掉啦，哎啦，不会是真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掉的样子。
1: Hello， 嘿，
3: 哎，阿坤啊，
1: 嘿，
3: 哎，我真搞你哦。

0: 对对对，好啦，谢谢哈，来哈，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路小姑娘
0: 哟，哎对，
2: 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一路新闻一报，一路出夺，一路终身，一路几年呢？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出夺？
1: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出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与到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吼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政啊。
1: 台湾的公民吼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列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2: 我觉得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你讲吼，食迄解药，啊，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哈，徐旭东跟徐国安邓爱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让我当地镇定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嗯、，OK 嘛，阿狗，嗯。
1: 再见，
0: 再见、哦、
1: 回音太大、哦、
0: 还有一个比较
1: 关掉，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平辈的领导了哈。这远东集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像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嗯嗯，所以他其实。
1: 嗯、所以军的陆陆的都
0: 要，
1: 没无怪上去读军校来了嘿，嘿，嘿，
2: 戒烟吼，嗯，食几时啊？
1: 来来刷卡吼，来削棍扑街你好，嘿，你好，
3: 谢龙姐哈，嗯，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因妈妈哦，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哈，谢谢哈，多谢哈。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哈，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来不及了啦？
1: 不，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叫凤姐。柯文哲伊主了公权六年，伊是六党袂当选举哩。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很清楚。朗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哈，好，谢谢。

0: 你看好难讲。你看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判进前，伊就要申请讲吼，要改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而且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比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啊，结果呢，因某去，啊，你看因某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拄仔咱有听讲讲，迄因某真正吼，诶，敢死，就个，诶，两人我即生拢无出社会安尼，拢完全拢无一块了。等提柯文哲相啊，一个相敢那袂。做诶挂轻，人讲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安尼挂轻诶，迄个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课做嘛，去参加因囝迄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啦，他们
0: 天灾天灾，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正好哎呀！

0: 德里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们多。你好，你好，
2: 喂，
0: 啊，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嘿，是嘿，
2: 啊，我要叫你，
0: 好，我，啊，来接接线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工，
0: 虽然给你服务的呢，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咱朋友帮。咖喱面，那是不是点歌嘛？让两扎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嗯，金刷，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2: 讲你顶礼拜要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嘿、啊哦，我请假还是嘿，
2: 哎，我今天要点那个叫啥？竹间哈，
0: 好，再来拜。
2: 好，王瑞霞请问哈，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金刷刀，
1: 你好，我是，
0: 哎，咱这几位，
3: 哎，我是谁呀？
0: 啊，
3: 是啦，
0: 我知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就算我刚袂当甲你讲，你讲我做咩啥脚踏板鞋，我刚袂当甲你说一副。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3: 啊，无、啊，我有甲你做商品呢。
0: 唔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歹势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起，你得卡起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3: 嘿 啊！我是讲，我即马给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无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那嘿来，请讲商品好不就来嘿？
3: 嘿，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0: 唔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可能困快去。
0: 有较好睏呢，
3: 嘿，有较好睏。哎，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诺诺皮啊，
3: 我用迄啦，嘿啦，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哇，真的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李恒你好、哦，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就摆哦哈，咱的和平的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李恒你好，嗨。
2: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秀山大富，你人好，
0: 哎你好，
2: 我刚要甲你点一条王瑞霞的《用心等待你》，
0: 请问咱在注意？
2: 哇，陈妈妈
0: 啊，
2: 新店陈妈妈，
0: 陈妈妈，
2: 新北市，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哎，带来个电白，
2: 谢谢哈，
0: 哎，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李二你好。
4: 喂，你好，大富哥，
1: 你好，
0: 你好，嗨，
4: 我要点歌，
0: 这几位，
4: 杨大姐，
0: 啊，
4: 郭凯，杨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冤家变亲家，
0: 好，带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5: 时钟的钟，
0: 时钟的钟哦，
5: 哎，
0: 住哪里呀？
5: 板桥，
0: 你是当阿卡的吗？
5: 对
0: 哦，哦啊，你听多久啊？
5: 听多久啊？
0: 听多久啊？吼吼吼！我头一个卡呢。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快乐鸟日子。
0: 哦，淡蓝白。
5: 好，谢谢。
0: 对，不客气。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迄条南投西板。
0: 邓姐，南投的陈大姐哦。
6: 哎，我要听迄条可爱的呗。
0: 我看见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6: 可爱呗，
0: 可爱呗你。
6: 嗯，
0: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难得几位，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哎，
7: 四川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7: 大富好。
1: 你好。
7: 安南区黄金湖。
0: 啊？谢什么？
7: 我要听调那个十五个人。
0: 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8: 哎，秀倩大富好，晚上好。
0: 哎，你哪位？
8: 李清亮。
0: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8: 啊，
0: 你电话会断音啊，嘿，你住哪里呢？
8: 大理。
0: 没听什么歌嘿。
8: 我有一段情。
0: 好，淡蓝白。好，
8: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谢爽啊。
0: 哎，
9: 要不要给你点一条歌哈？我中华陈陈小姐。
0: 中华陈小姐。
9: 嘿，陈小姐，我给你点一条《龙珠泪》。
0: 龙珠泪哦。
9: 哎，真的。
0: 啊，你听我歌啊。
9: 哦，我才听几个月啊，尔啦。我
0: 听几个月啊，尔。
9: 有听
0: 嘿。哦，好，感谢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咱先甲咱报告的气油讲无，但有讲是无起无热哈。
10: 啊是是是是。
0: 哎呀，好啊，好代好代志啊哈，无起无热哈。来，今麦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哎，八位啊，来先我大武公的气象节来谢谢。
10: 好啊，咱这风台哈。啊，近看的中心的位哈，应该要挖中国遐，好，应该是咱在困的时阵已经会进入去中国，所以讲慢慢啦，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讲，咱未来明仔载哈，明仔载甲拜这两天，咱呢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到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透，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往北愈明显的热，啊是桃园到宜兰这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哎、啊，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哈、個，伊、啊、这个八月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嘛是小想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甲可以提醒。
0: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啊，生水也是看烟嘛，是爱看时阵啊，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0: 哎，要来这个屏东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后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这批跩这啥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就是屏东关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蛇有带状疱疹，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哦，这些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不好，啊，你有这证明，你有批蛇过，然后你也能去注射，啊，所以你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你来甲这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哎，无了解朋友会当问里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哦。
0: 哎，来一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呀、啊！我、哦、要停9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6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这样要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诶，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一切足侪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和平也无了解。哦，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甲恁报告哦，后礼拜13号，后礼拜13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而且无多念哈哩侪区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11: 秀爽，我要给你买了，
0: 好，谢谢，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报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啰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下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女人啊，女人，查甫人啊，查甫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得非常的棒。
1: 嗯，嗯
0: 哇，这个歌星
1: 真的坚强，
0: 唱得太棒了。查甫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艺术是安尼哦，来谢谢。喂，你好。
2: 喂，
0: 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被讲过了哦。
2: 我讲哦。
0: 哦，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
2: 治。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那边大病看啊，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啊，我差不多。

0: 要是满啊？
1: 花是强哦，
0: 花子强，
1: 热来吼，十几拢老强诶。
0: 你算讲迄个花子强呼呼诶，增加即马加落去，有先生咧无？
1: 有咧，今马干会使过无？
0: 我还过那不好的面膜啦，
2: 你知无？妈免放冰箱呢，莫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哎呦，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解了个无啊？
3: 诺诺皮啊！
2: 全结冻是拢个淡薄呢，那么咱出来得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呢，咱只有两性，男性薄，我还是个塔粉男性哦。而且呢，做起来老起来哈，薄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2: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咱呢，
3: 多准备讲，
2: 谢谢。来，今天呢嘛是同款，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咯，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吼。啊，来，所以咱来开一摆讲重点哦。啊，那讲过的人，咱就骑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别人哦，大家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呐，骑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三分钟到五分钟，然后呢，一工打一盖至两盖，上无去就爱两盖哦，吼！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带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咱的拿卡也爱讲重点哦，吼！你唔好讲个热热等啊，咧我会怕麻烦吼，真麻烦一个哦。即摆当卡里白哦，来空八空空
3: 469469。
2: 哎，即摆当卡里白咯，来谢谢，我是传丽，你好。哎
4: 哎，
2: 来请讲，来哎，请讲嘿。
4: 嗯，我得用用恁的
2: 什么
4: 三
2: 斤
4: 两包啦。
2: 好，
4: 阿姐啦，
2: 那好。阿姐啦，
4: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2: 安那好，嘿。
4: 阿食了我都顶个卡啊，拢会疼，即摆卡袂疼。
2: 哦，卡塔乌就对了吼，
4: 对啦，
2: 哦，卡袂疼呢，
4: 卡袂疼，卡袂疼，
2: 好，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丁儿你好，对不起，来丁儿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啊？
2: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跟你买诺诺皮羊，
2: 嘿，
5: 抹的手哦，真好用，
2: 抹哪，嘿，
5: 啊，伊个手就穿头旁有啊，唔得是，
2: 哎，怎呢？
5: 贵病啦，呀，
2: 我哎怎呢？会痒吗？
5: 啊？
2: 会痒吗？是不是会痒？
5: 伊是袂痒，爱会小块，热疼疼呢。
2: 啊，抹了好无？
5: 抹了真好啊！
2: 哦，好起啊呢！
5: 好，
2: 你稍等来，医生接进来，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6: 是王幺幺。
2: 来，请讲嘿。
6: 我买钙固一只了，卡碗加做食咯，卫生。
2: 卡头碗。阿北生啊你，
6: 哎，
2: 哦，阿可以当行路呢，
6: 哎呀，
2: 哦，好，你稍等下，二线接招，嗨，谢谢，哪天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长，咱呢，
3: 对啊，准你讲，
2: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多介久的关系呢，给咱抱歉，那无讲的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晚好道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是，因为这风台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在网络的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就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妈所煮的这风台来就那种米啊，哎，有一种红色的，这种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阿妈煮的。啊！但是我本身伫迄个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
2: 度，对，感觉比较，
3: 感觉比迄种味啦。伊讲食水果会使，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甲黄色的啦？啊，有人
2: 还有黄色的、哦，
3: 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心想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吗？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个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
2: 哦、
3: 南部黄色
2: 有分哦。
3: 嘿，伊讲调羹有一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伫北部买的红色。买袂到黄色，吼、啊！最近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共味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好、啊、像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哦。
2: 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唔捌食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的较大部分啦。我妈妈看到猪笼猪红色的哈。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嗨，买牛奶啊，那是讲诶，你巴肚会砍一个话啦，你爱啉牛奶是真好。为虾米？你看哦，补充钙质来是讲一般来讲啦哈，是按食材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倍。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不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实际上，咱来先一个观念，保酒乳哈，也咱看较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好，变成讲会当藏较久，啊，也不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会当藏一档两档，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会当藏较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哦，是你看迄种哈，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因为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那但是营养师跳出来讲，其中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个、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伫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不多啦哈。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哈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实种袂差介多，哈啊，一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去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有多少讲过哈？你也讲伊啊，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袂讲加偌济啊。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伫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哦。迄种其实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互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2: 哎，谢谢。哎，那我这么想来个到那个唱这首大衣歌哈，这个酸得力，我两个想来个唱哈。
3: 哎，
2: 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2: 那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选择你。
1: 谢谢。
0: 都就是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选择你来试试。来呀，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做咱家己的主人。你也把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也给经营好，啊，你就是爱给顾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人家日本的厝百几栋啊哦，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来个食，古早人讲啊，拢做有道理，好你食个百二岁，真的，你也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吃百二岁，是一百岁，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脚路爱好啦，脚路爱自由啦。啊，你若脚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什么代志咧？爱别人给你哄胎，安尼麻烦。所以咱要把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脚先来。为什么？爱先顾脚，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那是老啊，是先为脚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把骨头顾好，就是先这脚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话啊，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的骨头、把脚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佮开咧3万、3、4万块呢，啊，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虽然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晚请大伟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去予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食药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唔机器人吗？尽量啦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来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怎食、安怎啉、安怎运动、安怎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无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看到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那卡起来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人，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听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列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里面有两个细胞，造骨甲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啊，一四十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造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好，啊，变成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啦，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的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让营养出来咱人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但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点吼，会拄着迄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多甲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甲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吼、哦！所以营养师来甲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加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吼、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唔是单单食就好，该运动。吼、哦，还要拍日，要形成维生素 D 三、哦。吼，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偌济也无效。啊、哦，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吼、哦，所以女性朋友要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要加注意，你的运动 是什么倒一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的活动不对哈、哦。所以你有时阵哈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啊，对不对？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把脚脚关掉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讲咱即马坐咧，你卡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卡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话哈，爱缓好哈。啊，当然咱即个落楼梯啊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咱中辈就是反应较慢，较脚个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好、哦，所以点点，所以讲咱爬楼梯就真忝嘛，哈、哦，咱不如行平地啊，忝了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只椅靠啊，哈，安尼绕着圈圈走，也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行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爱加补充两百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0: 是，哎呀，所以咱的欠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就是咱的健康的老本啊！啊，你也无先欠起来空咧，像咱这种，你钱也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去开边喏。啊，咱的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去，无钙质通去用里边喏，你的脚就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果然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爱佮加做我甲你建议的。逆卡位，莫平端爱打工做，平端你得吞完，你得别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逆卡位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脚其实轻呢，上无至少脚袂动动啊，啊，将来嘛脚袂跌到啥肌少症咯，补充钙质嘛是钙重要哈。你好，你好，
2: 又来呀吼。
0: 喂，我的身体好，
2: 好嘞哈，
0: 还是
2: 我，你问你讲吼，我按。脚枕头，
0: 安尼会酸会痛。哦，等一下，阿妹来，先去接

0: 好，来，谢谢卓静后。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玲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请讲起来。
1: 谢谢小姐呀。
0: 讲重点。
1: 我有吃你的钙骨一家迄落三星金宝。
0: 啊，吃得安那好。
1: 啊，脚头较有力，爱会行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来，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波来，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
0: 啊，我跟你好不好？
2: 跟你妹哈，
0: 好，跟我妹
2: 哈，啊，我讲，
0: 好好好，
2: 啊，那个，我吃三星金宝，
0: 你要讲三片呢？我来，等我，等我姐来。
2: 无啦，我要跟你讲，啊，我是有，刚才有改善，爱上吃两顿呗。
0: 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三星金宝有较好呢？
2: 对啊，
0: 多久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脚骨都靠来啦。
0: 啊，那你可能原底心脏有问题吧？
2: 我无咧。
0: 好，安尼呢？我今日老感觉阿桑，你那感觉人较爽快，个改两顿要紧。系啊，个看咧看咧啊，改两顿啊，安尼可以啦哈。无，嘿，可以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3: 哦，脚拢会行，拢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着着啦吼。
3: 嘿，
0: 我都行咯，啊，即卖会动啊。
3: 即卖真好势。
0: 好，安尼个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谢谢。
4: 钙固醇加三十斤包，我食通济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4: 食了较袂旧筋啦。
0: 哦，迄、那个卡脚袂旧筋呢，迄、那个钙固醇呢。
4: 太有旧筋。
0: 嘿啦，
4: 食了三两三单有
0: 无？哦，感谢阿伯哈。
4: 我食恁直接吃两便宜，我点么遐都。
0: 我见啦，咱
4: 旧筋
0: 啊。伊个酒精啊，关哦，酒精啊，关哈，北港恒生有啦哈。
4: 哎，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哦，伊有开分店着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5: 就好嘞呢。
0: 带过去安那好来。
5: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椎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疼呢。
0: 哦，阿舅妈
5: 未啊？
0: 哦，舅妈未啊呢？
5: 哇，吃饱我关啊呢。
0: 冇紧冇紧啊，阿舅妈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6: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6: 哎，我该跟你讲话哦。
0: 嘿。
6: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钙骨质，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呢。
0: 食钙骨质咯。
6: 是啊，
0: 会当行路。
6: 哎呀，本来袂行，穿护具，要听死。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6: 哎呀，阿哥三千根本嘛，我再做一下。
0: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呢看呢。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你好。
7: 喂，是啥呀？
0: 开始嘿。
7: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膝盖
7: 保持。
0: 嗯。
7: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嗨，谢谢。没有，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8: 钙过期。
0: 食咱这罐钙过期的好哦，因为咱这罐内底边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加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食咱这罐的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哎呀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哈，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清卡的呢，
8: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8: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8: 大整理工，
0: 谢谢。来，我是帅，你好，你好。
9: 我是细帅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9: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9: 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好好，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哟，
0: 好，我是帅，你好。
10: 我是。
0: 他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10: 你是秀
0: 帅。嘿，我秀帅呢嘿。
10: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什么贵事？
10: 我来问你，讲诶，食卡诶无？
0: 好好，我来，我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来哟，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咧，《雪中花》。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麦请倒唱哈。
11: 好，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咧，来谢谢，刷卡给你接电话，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
1: 谢
0: 定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
1: 先生
0: 杜主席
1: 大副主席
0: 嗨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阿官这是假
2: 的让我吃那个睡的时候
0: 哎呀等到好睡呢
2: 对
0: 哦好棒好棒
2: 啊当初哦我有都有开串的还有人串不吃呢
0: 哦完蛋串哦
2: 我让我吃你那个
0: 三鲜煎饱嗯
2: 真的呢有感觉呢
0: 啊你哦
2: 真的不然我来过呗
0: 哦对现在比较串就对了哈
2: 哇
0: 感谢哈好那继续看呢嗨阿姆先生来定会你好来吃光
3: 的来你好
0: 来讲重点
3: 的我吃那个三鲜煎饱啊那个油酸啊加油脂都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现在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多少啊
3: 哦那个十
0: 哦啊现在呢
3: 现在两个
0: 哦当然你这样哦我那天继续看了我你有吃得好看好的掉嘿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科长哈
4: 啊都有在给他用你的三片的
0: 我来等一下要说三片呢
4: 都有在给他用你的三片
0: 啦三片都不知道阿姨呢吃得好不好
4: 哦很好的啦
0: 那好跟我说重点说重点吃得
4: 怎么好三
0: 片怎么好
4: 吃得怎么好吃得我没救他紧啦
0: 哦阿哥啥
4: 阿哥齁放酒没起泡啦
0: 哦没婆婆你
4: 有啦
0: 好
4: 哦真好
0: 啦感恩啦所以说
4: 齁咱家的那个听友齁
0: 嗨
4: 都要买来吃啦
0: 要保养啦齁
4: 对都要保养
0: 没嘛说看的身体够够好对吧
4: 对
0: 感谢你啊科长嗨谢谢感恩哦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的贵先姑让给你过头头啊你一定要关灯啊这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要吃三品要吃这种的较好较不吃到宠物较不吃到贵量较不吃到不知道要饭前饭后吃这款第二五款就是咱这款咱的上盖一人吃上盖一人俄罗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在筋络呢给咱照顾吃咱这款
1: 钙过期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就是啥三省金宝加钙过期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喉咙痛的人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真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1: 倒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呢，真正是伤脑筋、苦恼、苦恼啊、苦恼啊，阿达妈一代的是呢，头壳。这头壳叫做阿达嘛，哦，所以呢，不是阿他嘛，是阿达嘛，吼、哦。虽然人吼，未使无困眠，困眠无够吼，咱一天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呢，之后我都修补一天疲劳的细胞。啊，侬天天困了三点钟的啦，啊，那日时再过来轻一点钟啊，安尼根本都无够眠。而且你长期落来了呢，咱人的细胞会退化个愈紧，而且呢，咱人身躯会发炎，身躯的细胞会慢性发炎哦，因为咱睡眠无会压废气，所以咱慢慢变废气变啥？变成这个发炎啊，发炎了后摆就变病啊，变病了呢，佫愈来愈侪吹咧，家己家咧变干净。好、哦，所以咱一定要睡眠睡得好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咧，睡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睡眠啊，睡眠要好不简单。啊，做者阿公阿嬷吼，想要好啊，困得无法多，为虾米？一定是咱某一个所在平衡机能失常，吼、哦、啊，比如讲，咱那些喉咙失调，吼、哦，主力神经失调，吼、哦，也是讲咱全身骨有病痛，啊、哦，一定有个某个原因的。啊，但是咱烦恼是其他你唔知，比如讲，哎呀，我以前就是安尼食安尼困啊，等等，为虾米我今仔拢袂使？你以前是忝着困。你无定时间，哦，即马你爱定时间，以前是爱暗时爱想食食物件，啊，甲即个耍只手机啊困，看只电视困。即马你上好伫困眠前三十分钟，卖去有即个较强的光线，你看啦吼，比如讲即个平板手机，吼、哦，上好买。 啊，有诶是讲吼，较搞超烦啊，比如搞有些啥，但生活压力较大诶人啊，所以也是讲，甚至讲有人是孤单一个人住，尤其即个孤单老人啊，就是讲白一点，但咱即长辈定定拢是一个人，但是不是诶？养只狗，饲只狗啊，哈，是讲有人陪伴，啊，是讲朋友介近，对不对哈？咱来选择咱的生活，咱会当选择啊。但是你爱想办法去改变你的生活，你袂使讲啊，我就无好困啦，啊，我就是食药还是食些物件来好困，没有那么简单。做一个人卡起来就是讲，我就是要好困，我食这也当好困未？不能这样子，那嘛唔知讲你到底是为虾米无困啊？有阵时日时的时拢咧度孤啊，所以讲暗时无困，还是讲有拢定啉茶、爱泡茶的人，茶喝来都有做些咖啡因，你暗时无困啊，哇！甚至讲你爱啉凉的、爱啉饮料、哦爱食宵夜的人，这种不好习惯拢爱改。哎呀，唔是讲伤忝较会困啊吼，那有时阵咱是安静，他讲吼，你慢慢安静，你当好困。啊！为什么你无发现你的头壳拢袂停的吗？拢唔知你想啥，对不对？搞超烦吗？也是讲，咱上烦恼是咱天经以后的女性已经荷尔蒙失调，造成的无困，而且荷尔蒙失调有甚至讲影响到咱的神经系统，很多、哦、这种想不到的，对啊，那营养无够的无困，佮更加无菜，对不对？因为你这营养食无够，你暗时啊脚会抽筋啊，哦，你这矿物质钙佮镁无够啊，也是讲，哎呀。啊，我这脑部即这分泌好困的荷尔蒙，迄松果体易老啊，对不对？那么补充营养给伊食，啊，伊萎缩速度变紧，无法度分泌好困荷尔蒙，互你困，对不对？所以咱是不是爱开始来培养，哎，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食好营养以外，就是啥？下晡爱运动啦，啊，搁爱培养一个兴趣，一个兴趣啊，上好莫一个人孤单。啊，孤单久啊了后吼，你若是讲无目标的话，会慢慢啊吼，会乌白想。
0: 是
1: 啊，安尼就真正无好困啊呢。
0: 是哦，啊，困眠不好，咱得爱注意，严重啊看医生吼。来，小等一下，我上山。
1: 大富啊，
0: 刷卡等你哟。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5: 这么严重啊？
16: 嗯，
1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用心等待你。那么这是王瑞霞翁思雅说，请问是咱这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哎、欸，我不吃
0: 哩。哦，你不吃哩？啊，你吃饭前啊，能量吃几粒？饭前哩，吃能量，吃早晚哦哈。看袂再等啊，是中道等。因为阮这不是安眠药，阮这是天然的，而且阮这是帮助你助眠困的哦哈。啊，所以莫急莫急。
1: 吃是，起头，吃是爱困啊。
0: 哦，较好困呢。
1: 啊嘛，迄个小便嘛，较袂讲咧。
0: 较袂哈。小便较袂安那？
1: 较袂讲搞小便咧。
0: 哦，较袂搞油哦。哦，你吃几工啊？都这感觉。
1: 哎，
0: 老师
1: 有感觉。
0: 安尼好啊，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呢。我哩食了几工啊，就好困哦。我呢继续加看呢，看呢哦哈。冇紧，哎，继续加油哦哈。阿那看好再干两顿哈。好，谢谢。
1: 老啊老啊，三弟讲过的，我食你阿爷都
0: 来
1: 食好啦，
0: 来食
1: 好困啦。
0: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1: 嘿啦，啊，食你阿爷都来食好困啦。
0: 好呢，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哎，阿伯，谢谢，感谢。好啦，干两顿，我要跟好，谢谢。来，你好。嗨，
2: 老师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2: 我新丁，新丰。
0: 新丁呢？矿山呢？矿山的新丁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三位贵叔。
2: 你我好，我食了伊。
0: 哦，大姐要讲过了呢。我来生病都不记得，你食什么物件？
2: 我有食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食了安那好。
2: 哎，迄个困嘞，啊，过迄个。
0: 哎呀，得呐，三鲜煎饱。
2: 哎，我
0: 盖过一。
2: 哎，困袂起来，我就走路买来食，我怎么食第三罐？
0: 啊，食了好无？
2: 嗯，好，我怎么食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食哎呀得呐，较好困，精神个好呢。
2: 哎，
0: 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鬼波龙昆明，给咱的喝杯那个假人机关，假人机关阿雅德纳啦。那么咱进来的就是有昆明的鲜物呢，帮助咱昆明的鲜物的是这个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会混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帮助呢，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忽然人较袂疲劳。虽然阿他妈金光金光点了心慌慌哦，哎呀，进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当然啦，咱来当上个是个价三线全部做一只。哎，这两罐呢，当然做一只个如何？但是咱的困眠吼，唔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咱来较慢的好，因为咱要继续食。让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啊，只是较紧个较慢安尼尔。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啊，食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
3: 哎，
0: 我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3: 阿弟，我家己新朋友啦哈，阿弟，我讲困眠个拜，阿弟讲，
0: 我都讲得你哦，阿弟等阵我叫来听，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下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和平列，等下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即到来谢谢。来，咱来个讲的观念，我拢听讲，咱人啊观念呐健康呢，特别去强调咯，啊，咱特别去开了乌白心。所以呢，咱人吼，唔忙讲啊，我食，咱做只阿公阿妈拢讲啊，我食老啊，啊，我都唔捌，啊，卡一食老唔捌，即句爱改，咱哦爱。吃几回吃到咱吃到老学到老，咱来改变家己啊，爱学向改变家己啊。啊，无你常常吼，拢无要改变家己呢。有一天啊，你呐是你也想啦吼，你拢无要改变家己，啊，你搁想要去改变领导囡仔，够可怜。 不可能啦，对不对？所以人讲人生哦，有三个观念，你爱建立。第一个爱接受，第二个爱接受啥？咱即马的年龄，咱即马目前所面对的一寡你家己的困难。但是咱第二点，咱那啥爱改变，人若无改变哦，人讲哦，迄落到四级顶啊顶落去，我那个赶快那呢，四袂变的歹听去啊吼。但是上个重要是啥？爱放下。放下无遐尼简单呐、啊，不过你个心讲，啊，你若拄着代志，拄着困难，拄着你不如意的代志，你拄着你无接受，敢会煞？嘛是得接受啊，对不对？所以既然要接受啊，咱得学会向改变家己。啊，这个人讲路不转，咱人自转，对不对？无咱人生的路该行落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讲哦，啊，改变了未无？啊，搁再来呢？改变无多改变的代志，咱得加啥？加放下。譬如讲，恁囝啦，啊去外口，啊伊的浪流连啦，啊无人无咧等来欠钱，才咧等来甲你讨啦。我有亲戚就是安尼啊。然后伫外口欠一堆债啦，等来就是要甲老母提钱啊，甲老爸提钱啊。啊，伊都唔改啊！你叫伊做好囝，伊都唔改啊！安尼你变哪？你们的四界借钱来回开安尼哦，嗯，卡济嘛开不到，迄钱顶成石头，甲弹到水内底碰者，迄那钱弹了，搁有声嘞，对不对？啊，恁囝你客气拢无声嘞，啊，搁未反悔，搁未改呢，所以你唔茫想讲要改变的别人，那袂是讲有一个某，一对翁啊某啦，啊，这个翁就是浓流连啦，要怎讨谈，爬起那个真牛啦，啊，结果呢，伊这个。啊，这个某就想讲，啊，要甲改变，想要甲改变吼，甲感动，看伊会当变较好，互因兜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伊的翁无啊？靠，可能啦，怕是嘛无可能，搁愈食力啦。伊这个某就甲听，一直甲听，一直甲听啦。啊，就去借钱来回去，讲要好做头家，然后我就买车，讲爱较会看一安尼啦。这下做落去了呢，系列的是虾米人？这个小姐，这个太太，这个欧巴桑，为虾米？因翁嘛无回头啊！安尼改变的人是虾米人？伊要叫因翁改变，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得爱家己改变。咱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的过程。这个过程拄着呢，就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就是大家拢无同款，所以咱一定要放下吼。即个当子，你若无放下，像伊这个某，像这个太太，伊若无放下咧，一世人敢那母因翁都母袂煞。啊，哪个拄着因囝，我哪个安尼呢？嗯，安尼咪跟去带。对不对？所以你可想讲，安尼你做一个女人也好，做一个人也好，你得拄着安尼，这个翁的安尼，啊，这个某也是无好，啊，那是安尼，你唔爱去改变家己，找到等下把家己的生活过好，你要痛苦一世人哦，对不对啊？所以啊，咱来努力，活家己要活的日子，哎，咱来努力呢，活咱想要过的日子，唔是为了别人活。唱那首歌，人伊个人啊，咱像黄丽玲唱安尼，咱是为着家己活，啊，毋过你回头看，敢那拢是为别人活呢？为了翁活啦，为了囝活啦，结果囝饲大汉啊啦，即马来煞来家己不好安尼啦。啊，若讲有好去改好呢，啊，毋过也无咧相催呢，啊，拢定定某顾条条，某较重要安尼呢，娶某变某啊，某囝某的囝呢，啊，你会怨叹袂？为拢会怨叹。啊，毋过你若无放下，本地恁囝大汉啊，伊的伊个家庭啊，所以呢，人讲哦，人得爱心，得爱静啊，爱改变家己，爱放下。人讲哦，心情好歹当然啊，我拢希望好朋友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就是讲哦，爱拜拜，哦，唔是讲叫恁去拜拜啦，就是看你要信仰对几尊神呐。好，像我是拢普拢总好。只要宗教拢是劝人为善，啊，无你即马若要改变家己，你若无法度，你就找你的出路。啊，咱就是去哦做志工啊，吼，啊无就是信用。但是咱难袂记的呢，佛哦，唔是神呢，哈？心即师父哦，这个咱咧看到所谓师父，伊唔是神呢，啊神嘛无伫庙内底啊，啊无是伫倒伫咱的心内底，所以咱的心。你的心若是静下来，你做代志就清，自然咱就袂惹。啊，所以你就是心爱清，爱心爱静，而且你搁爱放下， 你即马感觉你活到这年纪啊，和你感觉拢未快乐的代志，和你感觉足痛苦的代志，那么你就是爱学放下，即马爱开始改变，我倒当来改变家己。你想要改变别人，无得改变，就是改变家己啥，快乐过日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咱定讲过吼，人爱为家己活。少年的时阵是为囝为翁活，食到老呢爱为家己活。生活是家己的，日子嘛家己的，会疼嘛家己咧疼，对不对？食物件注意嘛是你咧感受，你咧感觉，所以爱为家己活。即句话我今日要和甲咱的好朋友讲咧，爱为家己活，即句爱甲记起来，唔茫讲我食老啊，啥物拢袂晓，有啦会晓啦。爱为家己活，为家己好，这就是啥？食老你要改变的，安尼你才会快乐，才当做一个快乐的老大人。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歌曲哦。嗨，我来唱歌，我有一段情啊。这首歌本来是爱蔡琴唱，较好听啦。啊，我来个唱哈。那么这个是一位廖先生点的，我给你唱哦。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段琴，那么这首歌呢有介绍人唱了，包括蔡琴啊，这个都有哈。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廖先生点名来，谢谢。那呢？那你搬弄个里面讲啊，我的假药啊，假药剂无好啦。哎呦，敢是安尼吗？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不是跟他假药啊，对咱的药剂有伤害。当然啊，咱有些啦，咱有慢性病，无吃个会衰。哎，不可以啊，嘛是爱吃呢。但是长期落来吃，只要吃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大部分咱阿伯药剂功能拢会变较无好。除了是药啊伤害的药剂以外，也过来是啥物？乱吃煲汤啦，比如讲你即马这个油脂跟功能无达到六十嘛，肾丝球过滤你无六十嘛，你乱吃煲汤啦，食青菜汁啊，啊有个食煲油酒啦，嗯诶，啊无怪你食这样，怎变上面人扯笑？咱的油脂咧该扯笑。但是哦，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佮一个较严重，我乃伤到你的油脂是虾米呢？食薰哈？为什么食薰不是细胞尿吗？拍摄。食薰的人呢，会让咱的油脂功能下降，尤其你放尿蛋白尿、放尿白尿，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薰内底有三四千种化病，其中一个重金属叫做镉。这个镉呢，伊长期哦，会破坏着咱油脂，会让咱得着啥慢性油脂病，甚至佫较严重会变啥死油脂。哦，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28岁尔。爱达工哦，拢食半包薰啊！我压力大啦，做业务啊，对不对啊？吼，哇！即马但是公司身体检查的去检查呢，诶，胸部、肺部看起来都真清气啊！嗯，哎、啊，那安尼，伊看竟然放药白了啊！伊甲医生问讲，医生，我都阿无食什么药啊物件，为什么来变安尼啦？吼，肺部你看到无问题呢？啊，医生甲讲，因为你食薰，食薰呢，唔是干那。到细胞，咱这个食薰一食一嘴薰的薰哦，不是到细胞的无都无代志啊呢，无啦。伊这个重金属镉吼，也对入去咱的血内底，然后呢，从变成咱油脂的点点，受着这个镉的话，诶，重金属中毒也摧残，也从造成了啥油脂出问题。这个镉哦，那是。镉就是啥呢？打镉的镉，但是是金字旁的。这个镉呢是出现呢，咱骨仙骨骨头诶啊、这个酸痛，肾小管哦，尤其肾小管的被破坏，造成尤其萎缩感、尿毒症、钙质的大量流失，容易骨折啊！啊，那这个镉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伫烟草内底的有啊啦，伊咧采收的时阵哦。这个因为烟草哈、哦，就是跟薰啊的，对薰啊，大家讲叫做薰啊，啊，也伫咱这土壤内底有重金属呢，伊就变成伊这薰草，伊就吸收伫这薰叶啊内底面，啊，即马做成薰，这薰料呢，当然啊，得咱人得输入啊。你敢想讲，咱的油脂有一百万肾丝球，啊，那是能量就是200万，所以呢，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血拢会流向对。油脂啊，啊，所以你吃到重金属的物件，会伤到油脂呗，会啦，会伤到油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讲要希望油脂好，尤其是你今麦有感觉讲，啊，你肾丝球过滤你都无达到六十，哎呀，啊，为人甚至个严重。咱人慢性油脂病有几级？五级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来到第四级，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佫袂消，放药佫落落个，因为。

0: 因为迄阵啊，你才会紧张。迄阵呢，到迄个第四级的时阵啊，有可能你的肾上腺素存不到30啊。啊，那到第五级的可能15以下啊，15以下呢，可能就是准备爱西药剂。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呢，除了讲卖乱食药啊，啊，你的肾上腺素过低，你那无好人，甲戒婚呐、啊，离婚呐、啊，唔是叫你婚姻离婚，而是离烟呐。离烟就对了，然后离烟呐。啊，过来呢，咱听甲咱讲过，咱的膀胱的方面，你那是哦。比如讲，你本身呢，就是真够高油的人呢。我甲恁建议啦，恁一定爱听我建议，取迄个穴道啦，迄、那个膀胱经的穴道。那么上个点取穴道那边去的人卡哩吧，我会叫我助理呢，甲你建议安那做吼。啊，过来咱听讲，啉得爱慢慢啊啉，对咱尤其上个好注意啥，温呢。所以啊，尤其无好人啉温的茶，卖食冰的，卖食冰吼。也过来，咱啉茶，慢慢啊啉一碗。上个是兼做提肛滑，做提肛滑，男性、女性拢好，对咱膀胱经济嘛，收缩好。过来爱像我讲的打卡地，打卡地会当刺激到咱的啥啊？人体的内脏的穴道嘛，包括了啥经络的掉，然后包括咱的膀胱经。啊，个兼做啥穴道的按摩，所以给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么，咱的穴道那边呢？我今麦个给人讲一摆，你那听了无详细，这个卡里边吼，就是咱人的卡，倒咱人坐的阿架卡铺起来倒卡的顶面，然后咱这是不是就铺出来的卡板，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扭伫这个卡板的边啊，然后咱大手的。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咱这四根指头的边啊，甲刺了，刺一分钟，一天刺三次，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哦。会高油人，爱做，爱逐工做，爱认真做，唔要平淡，平淡你得吞烂，平淡你得到时哦，但咪起来莫变做烫就好啊哈。哎，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吼，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吼。
0: 哦好好，来什么嘿？
1: 请讲。我麻烦你吼。
0: 嘿，请讲下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吼。
0: 哦，那张杰先个接接，谢谢。

0: 谢谢 ，One Get 变情歌。那么这个是斯安嘎陈随意说，请朋友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双。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双。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瓶金宝啊。
1: 我来三瓶的，我今天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罐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如果讲阿伯。
1: 对啊，白相个个讲个对啊，无唔对呢。
2: 哟，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啊，你咧食个呢，阿伯。
2: 嗯。
1: 你咧食个呢？
2: 哟。
1: 好，啊，你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嗯。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啊。
1: 哦，较袂搞尿啊。
2: 哟。
1: 哦，好好好，阿哥有啥物好？嗯。好，好，阿伯，那继续看嘞看嘞。啊，这个人倒是无。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阿伯，你好，你好喂。
3: 喂，
1: 哟，
3: 你姓啥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海星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阿豆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
1: 我来生病了，不姐啊，你讲伊咧？
3: 新冠的。
1: 哈。
3: 我上回嘛两组啦。
1: 啊，那呢？哇，感谢。
3: 两组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你。
3: 哎、
1: 哦，感谢哈、
3: 啊！哎，做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哎，
3: 两组啦，我今晚嘛两组啦。
1: 安尼呢？
3: 啊，
1: 感恩啊！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啦。
1: 哦，较袂搞药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错尿啊！
1: 哦，紧错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错尿啊呢？哦，安尼好哦。啊，张妈妈，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不中哦，谢谢谢谢张妈妈，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我
4: 要见证你的三线
1: 节目。蛋姐来，三边老婆姐，你讲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放尿屁泡的讲嘛真好。
1: 哎呦，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4: 哎，啊，你的尿奶都讲嘛真好哦。
1: 放尿屁泡，放尿落落，小便没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
4: 哎，太棒哈！哎，大讲一条。
1: 什么白瓜白梅的哇？阿妹拍摄，对不起哦。好，谢谢。我是彩丽，你好。喂喂喂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嗯，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作证一下。
1: 我要讲讲你哦。等下讲重点嘛，来，三品的位置咧，来请讲，请讲。
5: 哦，这三品情报真好咧。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哦。
5: 啊，加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哦，
1: 好棒好棒哦！
5: 我是武峰福伦妹啦。
1: 冇紧，哎呀，上紧关就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好，阿姐给咱倒小杯，谢谢。嗯，
6: 我头一日，
1: 你是吃
6: 药起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吃三鲜煎包、放药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1: 阿姐冇较好无？
6: 啊，这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用汉迪卡呢吼？
6: 啊，无断了。
1: 哦，甲看嘞看嘞啦。
6: 无、
1: 哦，未使断啦，爱看嘞看嘞啦，阿伯。好，好，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么大家拢是吃钢管呢，哎呦，拢是吃这一罐。大家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拢是用吃这罐，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咱这罐三省金宝。因咱这罐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吃个哦，哎呦，吃个拢软腻安尼吼，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起来放过来解药人。那么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是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虽然用上盖好的材质。316的不是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吼，换一罐哦，吼。啊，那么咱过前间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了，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1: 喂哦。
7: 你好，
1: 你好，安娜。
6: 哎，请教一下好不好？
1: 没，请讲。
6: 我有一个朋友尿酸哦，阿姨。
1: 尿酸哦，哦，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7: 哎、欸，你是啥呀？
1: 哎、欸，我是啥？你好呢？
7: 哎、欸，请教一下哈、
1: 哦。没，请讲下来。
7: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1: 嗯，你打就会记呀。
7: 耶、啊、吼。
1: 你来就想大声，安尼我叫人来听好，俺们等一下来，我先接招。我先来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有两首歌，可能爱后礼拜一我甲你报吼。可爱妹啊，甲龙珠蕊这两首歌呢，我后礼拜一呢一开始我甲你报你的歌，先甲你抱歉哈。因为拜别了算写写伤济啊，拍摄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啊，我最爱唱这首《东坡的歌》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啊。搁有一首歌叫做《卡纳西奇科莫留达》，可怜的尤金那歌。这种我开始唱一种的小调啦。啊，那日本歌爱唱迄个快乐的啊吼，啊无就是悲伤的歌呢，然后，啊那高亢的歌吼，就大声一种的歌呢，我比较不会去学，我拢学一种的那个演卡的、演卡的、演歌的安尼啦。来，我即马个跟恁讲一摆，咱要订咱的卡吼，这是真简单的，可能我伫线顶你无看到，诶，导游可能较未了解吼，我个讲一摆来，咱坐咧，啊，伊个正卡甲抱起来倒开。卡头屋顶面，然后用倒手、倒手的尾仔啊，开始四只指头啊，在咱这个正卡的卡板甲藏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咱这卡腿部一支骨啊，在咱这四只指头的边啊，这个边啊呢，甲垫落去，垫落去哦，垫一分钟哦吼。安尼呢，连续甲垫，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老听我的建议，你会用等呢？等一礼拜看卖啊！你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哦！啊，佮加上了咱的保养的物件吼，咱的那个加强落去呢，真的你会感觉很好，特别暗时去放油、搞油啦。来哟，所以呢，咱人最重要是甚物呢？规身躯的器官拢重要，也唔过我拢讲过，咱这心脏啊。咱人的心脏啊，真的，哎呀，你都袂喘气的，再见啊！咱这心脏的过好，你看曾经讲有一个先生啊，竟然哦，伊个三酸甘油灌甲规个心脏拢变白色的血嘛，拢抽出来拢白色的，安尼看有恐怖无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脱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么呢，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哈、啊，阿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从定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呢，这边呢，只要你老感到有胸闷，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有偏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 横杠文文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个会僵僵呢。那么，这得爱紧去检查，看是毋是心脏颠大，是毋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得上，我那一串哦，我那也是会的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一串的人，比如讲胸闷的人，你得爱注意你的心脏甲的细胞，但是压力大也会呢，压力呢。所以我讲过压力哦，压力成一个魔鬼啊，吼。点点加三碗公半，伊个三项的自由基呢，到血上的咱的血流啦、血管啦、心脏拢会伤到。所以我拢讲过，尽量都是卖拄的啥中风，咱来牛血啊，爱牛的心跳，血啊要保持了这个80以来，心跳要保持了这个100以来，三酸甘油保持85以来，哎呀，大过是爱的200以来，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一串，颔骨那紧的颔呢，牛一下血压就哦，啊那变成个咸的。变唱歌，我都无讲啊，遐金嗓病哟。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黄你好。
0: 哎、欸，是，你好，你好。
1: 我新朋友，我新朋友啦。
0: 哦，谢谢，你好，嘿，是。
1: 哎、欸、哎、欸、啊，我这哦，心脏这无完了，无解好啊，暗时啊，白困呢。
0: 我也当然啦，心脏无可能困眠的歹啊，来，哎，先接着。

0: 岁岁快乐鸟日子，这是康康收起来，人家中小姐说店妹来，谢谢。
1: 我来上
0: 商品的
1: 问题，嘿嘿，我讲，我来会啊，两百六七八六七，哦，啊，即嘛是拢存一百空一百空一，就有安尼。
0: 哦，
1: 做好啦，
0: 哦，差这济哦，哦，好棒好棒。
1: 啊，是讲卡麻。卡嘛手臂啊，弄唔卡好，弄唔卡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啊，那个看嘞看嘞，大哥好，大哥能等哈，好，谢谢。OK，
2: 阿弟，阿弟先报回吧。
0: 等一下，等一下，来三遍都不记得，阿公点点哈，你讲
2: 啥？我用三遍报，我卡一个心脏的喘嘛，啊，卡背酸弄个喘，
0: 哦，
2: 卡巴生点啊，只要不一关半关，卡无半关啦。
0: 好，
2: 啊，
0: 我但是背。背酸也串得掉，然后哦，
2: 串啦，啊，卡这个卡麻有哦，
0: 会麻哦，
2: 夹掉嘛，夹掉啦，啊，起码袂无声啦。
0: 哦，安尼好，哇好，好，安尼蔡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3: 啊食
0: 三片，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好，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加盖两层不要紧哦，好，谢谢。那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中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未来三
4: 点钟，我当高温钓来食三星珍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4: 即马来背啦，腿买串，阿即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串呢？
4: 较袂串嘿。
0: 哦，好来，小戴，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大家拢食这款呢，你也唔免怀疑呢，真正是这款呢。那你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咱食一罐低热五罐，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啊，咱喏当然你也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哦，哈！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挂出来那个捞起来哦，而且呢，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内哦。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有事了？
0: 有，
5: 嘿，我是不来听到这问题，
0: 没恰讲起来，嘿。
5: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都蛮歹，啊，佫有些穿大身裤。
0: 安尼，哦，安尼讲到你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秀莎小姐。
0: 喂，
6: 你好，
0: 你好，嘿。
6: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6: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6: 我手会麻，要食什么款？
0: 手会麻呢，来接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一点呢，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叫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乡亲也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拄只呢，有人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第一首歌播是啥物歌？这首歌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替伊朋友呢，写歌词，啊，然后请朋友唱诶，所以呢，这是个人的制作，这个作曲、作词、作曲，就是写着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一个查某人的故事啊，哇，我感觉我真的听我听个哭啊，我感觉看我这么可怜的查某人，我真的，所以呢。咱这歌吼，互咱听呢。咱平常时咱爱听歌、唱歌，咱人较袂提早老人失智。那么呢，你买当家己创作日本人吼，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日本人吼，伊一生当中哦，二十几档、二三十档，拢家己作词作曲，佮家己做录音带。伊讲无出名嘛，无要紧，伊快乐就好啊。所以伊个房、伊个厝内底，伊是租的嘛。还是规壁拢都是录音带哦，全部拢是家己做，家己弹吉他，啊，家己录的歌。伊妈妈曾经客气要试看伊会出名未，结果伊无出名，但是伊感觉伊该快乐，伊讲快乐就好了，嘿，也不错的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双卡蛋牛。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0: 不过啊，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都知道哈。啉酒醉嘞，啉酒醉，路边嘛袂使乌白倒啊，不是睡倒，是醉倒，醉倒在路边。

酒醉哈，酒醉，卖啉都袂酒醉啊！啊，这个是家人，家人一名姓欧的男子，伫张英案九点左右开车啊，伫迄个巷啊，吼巷啊，要出来的时阵，伊收到周围停伫。迄、那个路边车辆的影响，搁再加上着视线无好，无小心去弄着一个酒醉生理的男子。啊，生理的男子呢吼，同阿内吼，互伊缀伫迄个车底内底啦。这名生理的男子46岁，疑似啉酒醉哈，唔是啉酒醉，是酒啉伤济。意识不好啦，吼、哦！啊，这一个警方甲问嘞，吼、哦，你是啉啥？啉高粱的？无啦，吼、哦！我是讲吼，吼、哦，你叫啥啦？叫小菜啦，叫迄个啥百合来坐台啦。啊，这段我家己有白讲的吼，啊啦，就是吼、哦，啉酒醉啦，警察咧甲问咧吼，讲袂出一个所以然啦吼，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这个咧驾驶咧是60岁生澳的男子，向警方表示讲，迄、那个暗时啊咧吼，讲实在是算无好啦。啊，伊迄个车咧吼，开伫巷啊内底，无意识，无注意到讲生理的男子。这个酒醉的人啊，吼、哦，这个酒空先生啊，一个不小心嘞，吼、哦，开车吼，啊，总啊，吼，介伊弟弟的这个车底，附近的民众在咧讲啊，讲生理的男子嘞，吼、哦，怎啊，因为呢，拢是附近的人，啉酒醉，安尼颠来颠过去，颠来颠过去，可能就是呢。喝太多了，哈，没有喝醉，是喝太多，是喝太多啊，惊未知，哈，啊，搁说来去呢，讲未清楚，啊，你敢是酒醉，当我趴伫迄个路中，嗯，趴伫迄遐，哎、啊，视线无好，结果呢，吼，人开车，吼，啊，咧过桩啊。低调诶，好个在，好个在，无什么大碍呢，吼、哦，对不？所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通通知道。啊，但是呢，喝醉酒，路诶，唔要甲当作门城，吼、哦，啊，地点当作房间，嘿，好无？去收瓜，吼、哦，对不？来，另外，吼、哦，这个是屏东的消息，如果吼。哦哎，这个答案呢，吼，就是表示讲，哎，好像呢，吼，有点问题。今嘛呢，吼，飞车啊，吼，飞车抢劫，应该呢，吼，就是一挂这阿萨布鲁的人啦，哦，你讲啊，哎，我把上啦，去背包啊，来底是当坑偌济钱啦，我感觉是应该是呢，吼，安尼食毒的啦，啊，就是一挂呢，吼，阿萨布鲁的啦。屏东内部，屏东内部呢传出着呢飞车抢劫案，大概差不多50多岁姓李的一名女子，伫昨昏透早拄好经过着呢学文路，遭受着呢吼后壁人对调迄个机车，怎啊呢飞车抢夺伊的皮包啊！这个时阵呢，吼，这名50几岁姓李的男子突诶女子突然间呢，用安尼扭一下呢，吼，怎啊倒来涂骹嘞？哇，脚手呢，吼，擦伤的吼，安尼一大堆，带动呢，吼，诶，皮包啊，抢一下油门吹下就行。警方锁定着呢，涉案的车辆加着呢，特定的对。上哈啊！目前还在查缉当中。警方来调查受害的这个姓李的妇人，人是张一仔，差不多7:20左右。当时呢，伊家己一个人哦，行路行伫合文路，受到了机车吼，而、哦、这个抢匪啊吼、哦、被盯上了。所以呢吼，皮包啊，你要挂爱挂伫咱的正手哈。哦就是呢，靠，迄个靠着路边，吼、哦，啊你，你迄个啥，
靠着路中央这边，皮包唔好挂遮，因为迄个吼唱袂得去，啊反应不及，就存安尼，互伊以为呢重心不稳，你就累残，累残呢吼，佮强调即个款的阿萨布鲁的，尾啊你家己爱高乌塞，啊即名姓李的富人人呢吼，受惊又又一个呢，总啊跋落去，哦，脚手累啊，呢一四个拢总是伤痕啊。倒伫迄个马路遐，目睭金金，就看伊个皮包来去用手去呀。警方咧了解，就是讲伊个皮包内底有手机啊，有证件啊，包含咧现金大概差不多是3000块哦。所以我为什么讲啊、真的啦吼，要抢到这种一寡内富人人的钱吼，这人呢吼，真正是。笨啊，笨到极点啊！哎，乌巴桑小姐出门吼，有当时买菜市啊，根本咧揸无介济钱诶，吼、哦，有诶人吼，拢安尼揸迄个几百块啊，1000块，像即卖物件拢起价，价格互你揸一个1000外块，1-2000块，吼、哦，像这2-3000块，你抢这个吼抢，伊就抢案咧啊，这个抢夺诶案件，那是破档型咧。所以哦，这个根本的阿萨布鲁的对啦，哈、哦、啊，另外哈、哦，这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就是有点奇怪了，哈、哦，一名27岁世丹的男子，前港的安泰男，哈、哦，安泰男，这个伫高雄租车，哦，伫台南来到高雄租车，啊，租的，搁把车。放在高雄的高铁站停车场，结果呢，让他租车、哦、这个车行啊，啊，就租的时间已经到了，是怎样车都没归还、哦、没归还啊，所以说呢、哦、就呢开始啊，业者他们都有呢、哦、GPS 定位，按那个定位系统里面看到他们的车停在高铁吼、哦，高雄左营高铁站的停车场，尾啊呢吼，用着 GPS 哦，这种定位系统呢，去找着车，但是这名27岁细胆的男子坐伫车的后边坐，已经叫袂叮当啊！吼、哦，简单来讲，就是呢吼，迄、哦、条移民去天国啊啦。所以啊，警方呢吼、哦，马上封锁着现场。啊，要来查出着讲，是不是有其他吼、哦、的原因？你看，台南啊，走来高雄租车，啊，那车停伫高铁站，大部分啦、啊，就是呢吼、哦，要来坐高铁嘛。啊，所以讲，你若要坐高铁，伫台南应该是伫台南坐，为什么会来到高雄租车，搁甲停伫迄、那个？这样个体站哈，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啦。当然，这就是检警那边嘞哈，去查清整个事件。啊，来讲嘞哈，这嘛是呢哈，迄个啊阿萨布鲁乌鲁塞高雄哈，高雄武庙啊，哦，刚偷领着50块的奖品，一名嘞哈70岁的老大人讲来讲常客，什么叫做常客？我就是主顾客啦。啊，这个人吼70岁吼，诶、哦，老大人，迄种张调的时阵讲，我是这个主顾客呢，哈、啊，偷工偷领物件，客物件，后迄条主顾客哦，啊，家己讲吼，伊是常客啊。来，这是高雄市一名姓萧的女子，到个武庙吼拜拜，祈福，想袂到伊款去拜拜。的奖品内底有饮料，竟然伫新明吼头前啊，倒去有一个呢，迄、那个杂波人客咧啊，怎啊安尼啉啊？这名咧吼，姓萧的信徒看傻眼，傻眼，怎么是这样子？这是我起来拜迄、那个来关圣帝君的呢？是安那？我拜的物件，结果。一当场吼，直接客人就啉啊！警方呢，协报赶到着现场，查到呢一个74岁姓陈的男子。好，这个姓陈的男子吼，面对着这个警察在询问的时阵哦，看来
我是这吼，诶，住顾客咧，吼，常客就是安尼啊。啊，我咧做生意，啊，你来讲啊，这就是我的常客，吼，始终兼活贴。啊，为了讲偷恁物件，佮讲伊是遐的，始终佮兼活贴的。讲安那，伊会去吼，人咧拜拜啊，讲摕一挂饼啊、干啊啦，摕一挂糖啊、饼啦，吼，讲母庙遐，啊，大家拢嘛知。大家都嘛知吼，你要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呀、啊？啊，是不是？哦，所以咧讲客物件价，佮讲吼，伊是遐住顾客，这个回答有点奇怪，有点奇妙哈、哦。好，另外分享咧，长啊迄部咧啊，伊就七道，吼、哦，伊就七道做，吼、哦，该以上就发班，拜拜呢，吼，这个饮料啦，吼，差不多是50块。哎呦，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声音？哎呀，哎，我的耳机里面有什么叽叽叫的声？哎，你们有听到吗？不，哎，我先来播一下歌，吼，我的耳机里面出了怪声音呢。

0: 关过的。
1: 好，来哈啊，哎、欸，好像。好像好了耶，哦，来，哦，我把我的这个工程的讲一下。

这部现场哈，正常一切恢复到正常。哎呀，哎呀，哎呀，好像，还是有呢。哈、哦，来，我过来报一个啊、哦，我过来报一个瓜，哈、哦，报一个瓜，哈、哦，再把这个问题点呢，哈、哦，处理一个这首歌，哈、哦，这首歌，怎么说？哈、哦，足多啊，足多呢，哈、哦，十波人的心声，哎，真有意思的歌名，叫做《错在有老婆》。

0: 这首歌曲呢，讲叫做《错在有老婆》哈、哦，相见恨晚呐、啊，哦，就是讲呢啊，我已经有某啊，但是我呢吼，今嘛搁伫你遐落感情，现在一号麦又正常了哈、哦，好了，我来推二号麦看看喽哈、哦，好了，我们试麦试。嗯，还是要一号麦，对呀、啊，但是我推二号麦是没有亮灯啊，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有一号灯亮灯啊，
1: 嗯，
0: 哦，好，那现在就正常了，现在没有声音了，
1: 哦，好，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那
0: 这个没有遇到，好 ，OK OK， 哈、哦、啊，节目呢正常运作，节目正常运作。好，来来来哈啊，拍摄拍摄，因为今天呢哈，播音室来对哈，那你麦克风哈耍脾气，哎、欸，好，还有嘞，还有一点点嘞，这样子现在又鸡了，现在又在鸡了呢，哎、欸，哎呀，这个嘞哈，可能今天嘞哈，我们的那个工程部诶主管来哈要。要呢哈，哎、看他哈，抓一些到底是什么毛病呢哈？安尼急急叫，急叫他看呢哈，精神分裂。啊，来进攻个！你阿伯食海王精情况进前哈、欸，你是什么情形？阿姐姐是安怎？
2: 我今麦吼，我本来是安尼较无精神，啊骨头会酸啦，会卡老会酸啊。我食了感觉较食了人工，我皮肤较水啦。
0: 皮肤也较水吼、喔
2: 欸哦，真正骨头较袂酸啦。
0: 骨头较袂酸，到身体健康一部分也有甲你改善，啊，你的皮肤也长水，啊，你有感觉头毛较袂落无？
2: 有
0: 吼，
2: 头毛也较袂落，本来细拢落一堆，啊，今麦较袂落。
0: 较袂落。吼、哦，迄、就是咱的气血吼，整个甲咱拍通，啊，你的肝火冲冲吼。
2: 啊，我本来迄条手吼，还有诶脂肪瘤，你知道？
0: 嘿，
2: 慢甲咱较消去者。
0: 哦，脂肪瘤啊，较消哦。
2: 诶、欸，较无看到，毛毛较白呀。
0: 较白吼，啊，较嫩吼，较袂遐硬对无？
2: 诶、欸、
0: 诶，安尼小敏姐，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好笑无？
2: 哦，无好笑。
0: 真正有够赞对无？
2: 啊，就是真正有够。我唔知要阁叫。
0: 哦，安尼吼，好，感谢你今仔日的嘴软功德哦，哈。我问你一下哈，你海王精清通哈，阿未食进前是咧食对部分的，想要来食呢？
3: 拢食恁食阿久啦，拢食恁食十万年、二十年啦。
0: 好好，
3: 阿食拢无效果，阿食迄啦，食迄啊吼，
0: 部
3: 分食拢无效，迄本两千五拢无效呢。
0: 哦，啊你讲海王精清通哦，
3: 真正是诶，迄本两千五真惊人，伊讲诶，十万蚊一万条，拢无效果呢，开始跌去
0: 哦，
3: 恐怖的哦。我才不会
0: 关
3: 啦，
0: 哦、
3: 你
0: 吃那无
3: 效
0: 嘛？哦，不，唔好讲伊个，迄咱卖讲，你讲海王精清通吼，
3: 啊，
0: 你
3: 讲食了有感觉啦，那就那有感觉，是我手筋咯，本来真老抽的喎吼，
0: 咱
3: 食了较袂遐老抽的，较有感觉。
0: 拄我食呢，啊，所以讲吼，一定爱豆豆啊调整安尼啦。嘿呀，啊，三分变七分了，啊，你就头啊食，伊就该调整才好啊，对无？
3: 啊，你讲饭前了？
0: 饭前就会使食。
3: 哦，了解，我了解。
0: 对对。
3: 哦，你咪要笑的吼，我食。开真侪钱安尼
0: 啦，
3: 啊！即个互我听到，伊即都真久，我顶下我甲你讲，我真久就是要甲你买啊
0: 嘛。嘿哦嘿哦，
3: 我是讲嗯，即开无效，种我听看卖，我近路遮无好安尼，啊我骨咧用事吼，我拢筋骨拢遮歹吼，拢爱抽着哦。我想食看卖啊，即最近有影啦，食四顿食完啦对无吼？啊，都感觉手较无法抽啊啦，有感觉啦。
0: 对啊，啊我著讲啊，筋络啦，咱的筋络啦吼，甲咱调整，甲咱拍回通喘气。去啦，喘的过吼，就较袂酸抽疼安尼。啊，体质啊，看你夹的诶，这个迄落钙吼是侪啊少安尼。啊，但是咧食，伊就是有食有惊气安尼。导戏好，好，你带保心的李小姐哦。
4: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清通食了安怎好啊？
4: 哦，足好诶。
0: 安怎？
4: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4: 我听你逐早起拢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点。
0: 嘿。
4: 我听大家拢有可以吗？
0: 嘿，
4: 啊，讲个未歹，后来就查询叫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了，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条，
0: 再加强的啊，
4: 对对对，哦，马上睡袂停。 都会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胃不调的。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的。
4: 有够赞的，我唔捌食过遐好的呢。
0: 嘿，唔捌食过遮好的。
4: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全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本来食足济，规房间。
4: 我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好。
4: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4: 中药西药拢。啊，有只骨足酸的，我有迄什么帕斯症啊。
0: 好，帕金森氏症。
4: 对对对，张某去看。
0: 嗯，
4: 我看喉咙痛，
0: 哦，喉咙
4: 连弄回来就不舒服的，
0: 嘿，
4: 啊，我骨头害啊，他困也袂困，规暝个天拢袂困，
0: 嘿，
4: 啊好啊，该食落去，就去困，困起来就去煮饭，
0: 好，
4: 哦，就感谢恁的产品，
0: 嘿，真正讲唔捌食过遐好诶，吼，
4: 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
0: 嘿，
4: 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哦，快80岁，咱哦就是爱实话实讲啦，吼，
4: 对啊，哎，我少年也做几老，
0: 就算迄个。是名主少年带来的啦，
4: 对啊，对啊，我知啊，反正谢谢哦，
0: 好，
4: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谢谢
4: 哦，
0: 好，生意越来越好。好 ，OK， 再见。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到金山，跟咱做翠暖公爹，海王精青通，咱的好汤头哦。以上公哥，喂，彩珍你好。哎，李萍姐，
1: 哎呦，我哦，
0: 嗯，
1: 我迄个那哭得老做得好，我想要叫22个呢。
0: 哦，你哭得哇？
1: 哎，这老做得好诶。
0: 哎呦，所以你是跋倒哟。
1: 都像样。
0: 哎呦，
1: 啊、老有够得好啊！我要叫海龙君来吃，迄个22个。
0: 好好。
1: 好营养，
0: 好啊好啊，
1: 加5000，
0: 好加5000吼，来来，产品服务啊，你落厝内底有人无？
1: 有啊，我阮人，阮两个阿公婆家住一间楼啊，
0: 好好，
1: 啊囡仔搬厝去
0: 啊，啊老足侪话，你可以看医生无？
1: 啊，就阮人家聚会聚聚的，怎？当迄、那个，迄个用迄出纸巾擦一堆个啥子个货？
0: 无，我讲，我建议你，你爱看医生，伊个伤口吼，你爱做处理，无伊若感染就唔好。因为即马吼，咱的迄个
1: 病点头壳淋嘞，
0: 对，地头壳淋嘛是爱去看。你即马指挥啊吼，有那去看一个医病院去看伊迄个伤口，甲你处理一下。
1: 哦、
0: 我讲的命宝贵哦，哈！
1: 确定的囡仔过来。
0: 嘿，咱再去病院吼，伊看卖一下。啊，那爱天爱做一个处理，爱去用哦，哈。
1: 好，
0: 安尼明仔载迄个5000块的海王精哦，嘿。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来，以上广告。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吞我肚子呢，哈。阿伯做节目进前，吼，某一位呢，咱的学姐打电话来，讲伊半暝12点呢，吼，爬开便所的时阵，嘛是跋倒呢，吼，伫遐，彩珍啊，甲我救哦，吼，我讲哈，你跋倒，你靠，我赶紧的啦，靠，伊咧救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姐早，
0: 哎，你好。
5: 彩珍姐，我有订那个凉被啊。
0: 嘿，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吗？
5: 对对，十号来的，结果十号不是台风天吗？
0: 啊，是。
5: 对，然后今天会不会到？我不知道。
0: 哎，来，那个美玲，我麻烦你，因为播音室哈真的没有电脑可以查。等一下八点差不多10分以后。欸、有时候他、欸、那个电话哦还在播音室，8:10以后、你一样是打0800776699，麻烦客服部帮你查单，好不好？
5: 好，
0: 谢谢，
5: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哈、哦。来，咱若要查会，要查档案呢，哈、哦，拢伫一只时啊，8:10，哈、哦，8:10以后，哈、哦，这样子可能会。因为迄个工作上吼、哦、比较好处理，因为但是安尼录节目了后，这个电话也未转去到咱客服部，也搁伫播音室，这个彩珍做服务，所以没有办法帮我们查获，无法度甲咱查回这个动作。记得哈、哦，要查回啊，一则是啊，8:10过到个夜晚12点，到个夜晚12点，恁卡着。公司0800776699，和客服小姐来给咱做服务，来讲着跋倒，哎呀， 所以我讲哈，像最近天气的变化，咱人呢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会在随着哈，咱的迄个气候种种哈，身体呢有哪有所改变？这两天啊，过来靠好我，拢因你跋倒。啊，我来讲咧，会知哦，会知。俺这里学姐，伊讲财神啊，你来给我救啦，吼、哦！啊，伊跋倒，我想哈，你跋倒靠好我，那无法度吼、哦。我讲你也赶紧的咧，靠！我们讲啊，厝内底有人，无人啦，吼、哦！因为家己独居啦，啊，独居咧吼、哦，就是讲迄、那个半暝啦。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咧吼，跋倒。我讲啊，你爱赶紧的啊，较伊咧叫啊吼，啊就无电话啦。我讲啊，你就用你即马吼，室内电话甲卡卡伊叫就好啊。伊讲咧吼，底下哦疼，一个咧吼，规个因为年纪也侪啊，跋倒伊咧吼，整个迄个大腿轮、大腿头遐，伊讲啊，搭一下，一下真正害啊。可能咧吼，大腿轮咧吼，规个脆骨骨、脆炎炎嘛，还是疼啊！甲我讲啦，疼甲比生囝也搁较疼，也搁较艰苦。尾啊咧吼，伊将我靠互因查某囝吼，有阵时啊咧，咱人一个紧张，一叫啦，一恐你会会忘记啊，所以咧，伊就靠互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赶紧咧咧吼，过来甲送去病院，送到病院咧吼，检查开，好佳哉。骨头无伤着，伊讲吼，啊，即马吼足疼咧，连迄个边啊骨嘛疼咧，吼啊，本来咧，大号咧，吼，总啊安尼，迄个本来足正常个啦，即马咧吼，跋倒去咧吼，连迄个大号咧吼，连肠啊都伤着，讲安尼吼，总啊咧吼，袂出来。尾啊吼，伊甲我讲一句话啦，啊好佳哉呢，好佳哉吼，平常时啊二十味个磷虾油有咧食呢。哦，跋一倒呢，吼，疼甲呢，伊讲哦，比生囝还佫较艰苦、较疼。伊讲哦，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平常时啊，二十米的价钿呢，虾啊油，吼，磷虾油有在食。伊真正来开这个钱有价值，无去伤着骨头，无去伤着骨头呢，吼，这是呢，迄个慢性啦，吼，真正是呢，好个在，好个在，好个在，就是好话。我讲平常时啊，咱呢吼，投资着身体健康。袂亏待咱呐，不会亏待我们。吼、哦，伊讲安那讲好佳哉，无一声嘞吼，可能嘞髋关节呐、脆骨骨，倒嘞吼瘫痪，倒爱倒伫门床啊。迄阵有台啥吼开刀的机会都无哦，医生嘛唔敢开呢。年纪侪啊，呐伤到足严重个，医生吼连开刀都无啥敢甲咱开。所以呢，平常时啊，身体顾个，听个听个，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袂使人，一定嘞吼。哎，对的对的，看的看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啊，咱有跋山的同学，有跋山的同学，麻烦电话哥订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哎，来，好，我来播歌，这里这首歌叫做《阿萨利》。

来阿萨利阿萨利哈啊，咱迄两讲啊，嘿，都在讲讲到什么？讲到呢，肌少症哈，肌少症，肌少症，因为啊，这个肌少症哈，是即马面临到比癌症更恐怖哈，佮更加恐怖的毛病，但咧吼，肌少症真的可以事先做预防，因为咱年纪侪，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哈啊，会肌无力的一个情形。那这是比咧吼骨质疏松一个较严重，肌少症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啊，肌少症这个二十米的啊，磷虾油对食，伊真正会甲咱长肌肉，哈、哦，机不可失。这个肌肉呢，袂使有失去。年纪那愈来愈侪，唔是爱欠钱，是爱欠肌肉，哈、哦，长肌肉。和咱食的时阵呢，哈、哦，你的气血那拍回通，循环顾回好，精气神听开。你也看咱。节目内底有足侪咱遮个呢吼，长辈时代拢甲财政讲啦，财政，我呢嘞吼二十米个啊，零下有在食，有影呢，脚骨足袂酸个。其实除了讲呢，喘路喘气，甲咱补充着钙质，甲咱补充着钙质哦，安尼伊度我，迄、那个肌肉，肌肉若洗脱转来呢吼，你骨头较袂酸痛。迄就敢那参像咱咧起厝同款，你咧吼是用咧大机体啊，还是讲咧吼用 H 钢拢种同款？你外口那无只阿门陀刷包掉诶，也不行啊！这间厝咧吼没有办法巩固啊！啊咧铁啊、铁机啊、H 钢，就敢那参像咱咧骨头。啊遐个咧吼阿门陀刷爱包好掉。你看哦，就是我们的肌肉哦，我们的肌肉哦，阿门头敲着刷，爱恐吼，安尼按按按个肩膀吧吧。来二十米的 MSM 基因高丸两倍，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顶、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气我加，好了，就叫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上中上分上界最全的呀，一个。一个胶囊内底包含二十种的成分。对者，有咱的同学咧问讲，财政二十米是咧食啥？天重日月星啦，人重精气神啦，食这个精气神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要让咱的气血拍回通，气啦过关，血啦过节，才有法度生精造粹。补充钙质呢是定骨，骨精粹呢是爱带动着咱的气血，才有法度生着骨精粹。咱咧食着呢吼，低的大骨啦、啊，吼、哦、你就知影，内底呢吼骨精粹比迄个补钙质也佫较重要。有的人咧问财政，财政啊，这二十米的啊，恁现在有在食，刚好补充着钙质，有哦，有哦，吼、哦，真的有哦。而且呢，吼、哦，二十米内底的这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咱人就是动物啦、啊。咱人唔是植物呢，咱人是动物，所以呢，伊的细胞比较比较接近。所以密合度，哈、哦，它的合成速度，拢会比一般植物的要搁较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哦，来，我讲吼，咱外口帅哥听，哦，这个换了耳机，里面还是有。一些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叽叽叫的声，但没有刚刚那么严重哦，哈。

0: 谢谢进攻哥。阿雄哥，这阿伯这进前是安那，这这今嘛是安那？
1: 我这个是我那这个脚骨啊，我那一伸啊，当时夹起来两脚啦。
0: 嘿。
1: 一脚骨没了。
0: 嘿。
1: 怎么骨嘞？我那伸一直都没掉了。
0: 啊，今嘛还用健康通这安尼嘞？
1: 哦，这是有改善啦，是今嘛是有较正常啊。
0: 有较正常啊，吼。因为咱这不是药啊，阿咪消炎止痛，咪肌肉松弛剂，上盖天然嘞，啊天然嘞吼，一定爱按部就班，一步来。啊，愈食你就感觉讲，真正你开这个钱呢，吼，绝对吼有迄个计达成，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
1: 有啦，主要是迄个是迄个，正讲我头下嘛是拢一工食三遍啦，因为我伊嘛要几日做啊嘛。
0: 嗯，对。
1: 啊，我即马是甲改一工两遍。
0: 食保养的安尼吼。
1: 对啦。
0: 好
1: 啊，即马是甲他讲这个耳仔耳鸣咯。
0: 哦，啊，因为这呐，
1: 叫你改些较慢啦。
0: 这呐，老神经呢就较慢小块，吼，因为
1: 对啦，
0: 豆豆来啊。
1: 因为这安那讲啦，这个耳仔这。你啊，这个耳鸣这有无？去啊，做大众病院看嘛，拢啊，这老化个啦。
0: 哦，对啊。
1: 伊嘛是讲啊，这等你讲来，今嘛就变做我来交伊共情啦，和平啦，
0: 和平共处啦。
1: 对啦，和平共，既然唔用特工机啦，都你双工个你
0: 平衡。啊，都对啊，安尼，嘿。
1: 对啦，嘿啦，啊，你啊无是对这个海龙精是袂歹啦。
0: 哦，是哈。
1: 海龙精个这是反正当海把你食袂歹啦。
0: 嗯嗯。
1: 好，
0: 安尼阿明啊，再五千给你收哦哈。
1: 啊，好好
0: 好，谢谢阿雄。
2: 我这个手镯三十年前有去舔过辣椒，奇怪，舔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在做健检功德，
2: 台湾天干那里能救啊，
0: 加油哦。
2: 对，这手镯地方够生两缸，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创体？
0: 对，
2: 那些粘连，那些怕痛的款，
0: 是。
2: 好，开始。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嘿，
2: 所以很感谢哈，台中东安尼苦口婆心啊那种，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个量迄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做突破，
0: 嗯，
2: 啊别再急嘞，
0: 嘿，别
2: 一定要 patience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开始赞，
0: 嘿，
2: 哦，
0: 就讲哦，你迄个古建筑，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嘞，
0: 三十年啊，三十年搞老毛病，个会甲你坏，敲开个会卡通哈，
2: 嘿嘿嘿，感谢，
0: 恭喜你。
2: 啊，那个目睭嘛，我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迄个灰纹症啊，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大家哈，谢谢罗兰，假贺到小伯，假贺到公哥，利用到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好。温哈啊，林探宫殿啊，财政探业绩，因为呢吼，我这个工课一定呢吼，爱凭良心，爱探着良心道德钱，所以呢吼，咱咧做着翠暖宫殿，这一些人功德无量，功德无量，0800-77666。0800-77666-99以上公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考。
3: 跟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啊，明天再就会到啊，好，好，安尼好，一班咯，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忙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身体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面临着辛苦病呀，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哎哟，家己一个人吼在面对，因为无人有法度替你艰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是牛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健康健康这个区块，爱靠家己顾。别人是无法度哈，别人通通没有办法帮上忙，只有自己帮自己啦，只有自己帮自己。来吃好呢，绝对袂使帮，袂使让，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安尼个吃。就刚才参照今仔日，咱这里学姐咧讲诶，你唔好讲啊，我安尼平常时啊，阿得嘞吼，食咖呢已经哦好足济啊，阿得甲帮去。或者是讲咧，吼，产球采针安尼，其实身体上，我讲啊，无什么问题呢。人讲我过十年有啦，一点点的小问题，有的人讲吼，安尼伊无什么问题，伊就唔好食。咱人会退化，咱人咧食会老，食会老就是会退化。啊，退化咧，唔是病，唔是病，唔好来退化。啊，酸痛，得艰苦，啊，你嘛要看医生，啊，较食了消炎止痛，较食了肌肉松弛剂，去上着灌溉着药剂，灌注筋药剂，注骨皮，注肌肉，愈食你着愈严重哈。喂，彩珍你好，哎，咱的灰头大哥，哎，你好，
1: 彩珍啊，还有。5000
0: 一组，好，5000一组吼。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啊，好嘞。
0: 好，好，谢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嗨，玉官你
0: 咯。大南妈。
2: 啊，这个玉官你咯，彩珍吼。
0: 嘿，是。
2: 啊，我麻烦你上一个。一万迄种吼，一组迄种
0: 五千诶吼，
2: 啊丢丢丢
0: 丢哈，
2: 好，地理在吼，
0: 我知影大树林，啊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2: 好阿公吼，
0: 嘿，
2: 哎呦，真怕算吼，
0: 嘿，
2: 这回你推出来这个，
0: 好，迄个两用毯嘿无买着，
2: 买着我有买啊，
0: 好，
2: 哈我卡起你助力
0: 听，好助力接呗，嘿，
2: 哈，阿我吼。去年啊，
0: hey,
2: 你唔都有卖咱这个厝
0: 诶？嘿、hey, ，对，
2: 哇、啊，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2: 哈、啊，啊，但唔都吼，今年吼，
0: 嘿、hey,
2: 啊，哈，哎呦，真怕正，你两条对不？
0: 嘿、hey,
2: 啊，啊，你吼，一边寒天，一边热天，
0: 是，
2: 好啊，啊，那未记个从一条拢寒天，一条拢热天，我价格。大家鼻香菇瓜，阿妈呐，你这边温度偌低着？
0: 好好，
2: 啊，但是你连落去，
0: 哈，
2: 啊，连落去吼，哇，一个去干那鼻香菇瓜，哈哈，哈哈，啊，无吼，是啊，足好，
0: 足好哈，
2: 足水秀，
0: 嗯，哈，嗯，
2: 感谢，感谢你家上一个吼，
0: 好好，阿你明仔载我请好你哦，哈，
2: 好，好，
0: 谢谢阿妈，好，再见，谢谢，好。啊，大家吼拢安尼啦，彩珍也介绍过吼，产品嘞吼，安尼大家拢会怀念，会笑念，真的很棒。这就是呢吼，咱公司用心，啊嘛是咱健康加油站，你我大家的福气，吼，你我大家福气，我有这个福气，他介绍着，啊，恁有好的福气，通阿去买着。很棒，很棒哦！哈，啊，即马大家拢咧问问迄个玄米油哦，最近咧吼，看到油惊到要死，伊刚刚有人甲我问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还有吼一些媒体报道啊，彩珍伫遮要甲人讲，彩珍咧甲人讲的这个磷虾油，放120个心来甲食，因为呢，这个不是国内制造的。不是国内制造的，这是呢美国，美国制造的，美国遐 的做好哈，啊打一个那个软胶囊哈，啊得安尼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咱弄底下呢哈做好哈，不是龟汤油进去来台湾加个混蒸诶，所以呢安心放心，因为我逐工逐工咧食哦，那真正有问题。我比您个较了解，吼、哦，啊，我比您较清楚，我就惊，亲像呢，吼，我今天啊、早上要上班的时阵，吼、哦，啊，都未附加，我所以讲吼、哦，我产品是安那，厝内底有，啊，我公司嘛有，我就安尼吼，都伫厝那未记哩食，吼，啊，来到播音室，吼、哦，我就吃，啊，那伫厝有食，我、哦、来到播音室，今仔日即顿早餐我就不用再吃了，安心放心，吼、哦，做你大胆。放心加吃，对身体呢帮助哈，帮咱无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才准备跟人讲哈，现在的哈、哦，现在的人呐、啊、哈、哦，癌症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为什么哈？这不是 echo 哦，哈，不是 echo 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哦，开开始是真正的哈，现在的人得到癌症的人真的真的真的很多。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
0: 好来，
2: 夜总会，
0: 好夜总会哈，好，我等你安排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拜拜。啊，古早呢，吼，古早诶，这个中医内底吼，虽然无类似吼，咱即马所谓的吼疾病吼，这个真正是病吼，叫做癌症嘛吼。但咧，伫中医认为讲，癌症咱即马来讲吼，你的那个细胞呢产生病变，伫西医的看待是安尼。那中医咧认为讲咧癌症也本质。加着咱的体质，吼、哦，就是呢，本虚标实，本虚标实，这个款呢，就是咱人啊，哦，咱人内底呢，吼、哦，有阴阳，吼、哦，有正邪两气，对不？就是呢，吼、哦，咱的正气比较呢，吼、哦，较内虚，也就是呢，吼、哦，西医咧讲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细胞。伊就会产生咧癌变的情形。那中医在讲诶，讲咧正气内虚，搁再加上着咧风寒、湿热、贪热、郁火等等，只爱咧外邪，加着病理长期累积落来，导致着咧规身躯上的疾病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hey, ，来健邦。
3: 哎、hey, ，你好，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再加班好不好？
3: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哈。啊，要爱产品的彩珍维纳贡，啊，恁电话哪卡？即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哦。0800-77-26-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蓝妹姐，
4: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4: 我要叫你吼，
0: 嘿，
4: 我要有一个迄落海王金，
0: 好，产品好不？嘿，
4: 啊，今麦刚加迄落，
0: 青通，
4: 那个磷虾油，
0: 嘿，啊，就青通，嘿。你青通要爱几罐？
4: 两罐。
0: 好，两罐就是2500哈。
4: 嗯。
0: 好，阿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4: 不是啊，阿你哦，阿那边阿那迄度。
0: 不要紧，我来讲吼，你着寄。啊，你若食无够，你搁甲补安尼。啊，你下当咧吼，存讲好，你即马拄啊好，一罐吼。连讲你啊讲存即马来以上广告。啊，你啦，可比讲吼，食较好诶，吼，也是冬天诶时阵，你虾仔又得个家食加强诶，安尼这样子，伊就会当咧，互你诶迄个罐数拢达到着同款啦。
4: 哦，
0: 咱这加减量拢不要紧诶，这毋是野外物件吼。
4: 我有一罐
0: 海诶。嘿，对，盲讲产品诶名，我即卖吼明仔载个寄2罐虾仔油，啊，你正常安尼食，啊，可比讲啊，我着最近咧吼食较好，囡仔带你去食。食较青草的，啊！你 这个虾油，你得搁加食加强的。啊，是冬天循环较无好，你虾油得加食加强的，安尼拢袂要紧。
4: 哦，哈、
0: 哦，好不？安尼明仔载，虾油两罐咯、哦、嘿。
4: 嗯，
0: 好，谢谢来妹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谢谢。好，来，阿哥有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抱歉。好、哦，订卡，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好，先来安排歌曲，等下咧吼接。目这个继续来跟咱进行着精彩的内容。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我买爱一组
0: 5000诶，
5: 5000啊！我要存，我厝诶只存两罐诶清通哦。
0: 嘿，嘿，产品服务，嘿。
5: 要
0: 倒，安尼你要安那倒哦？你即个咧，你两罐够两罐清通对无？
5: 你
0: 看下底，诶，迄个红色的壳啊，还是青色的壳啊？
5: 红色
0: 的壳啊，安尼两罐清通无唔对。安尼你即届呢吼，看要叫两罐海王精，还是要叫四罐海王精，两罐清通，安尼拢袂要紧。看你要叫5000，还是7500，安尼。
5: 好，
0: 7500，安尼就是海王精吼，海王精四罐吼，啊清通两罐，安尼加落就嘟嘟啊好啊。
5: 我只安两罐迄落
0: 清通啊！哎呀，你两罐清通啊，所以呢吼，即届呢寄两罐清通带四罐，啊海王精寄四罐互你，安尼你配起就嘟嘟啊好，好唔好？
5: 哦，
0: 好哈，安尼7500，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哦。
5: 好，加清通，加迄落
0: 海王精，啊你明仔载收到海王精四罐，啊清通两罐，安尼，啊你厝诶安尼就变成四罐诶海王精，啊嘛四罐诶清通啊。好唔好？
5: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拜拜。安排这首歌呢，吼，叫做《独身啊的生活》。来，独身啊，独身啊，不一定查甫呢，即嘛，独身啊，女性嘛真多呢。

0: 好，独身啊的生活哈，现在独身啊的生活真多，你会当把家己过好足充实的，你嘛会当把家己过好伊足啥物事的。我讲啦，身体健康来靠家己过啦，哈，啊日子呢爱靠家己过。嗯，阮吼这姊妹啊伴吼，这姊妹啊伴吼，大部分都是独身啊的生活。我来跟人讲吼，昨我呢吼吼，阮遐姊妹啊伴吼，就是来自了呢吼，无同款的家庭，啊，但呢吼，大家感情真正无输迄个亲姊妹啊。啊，大家就是呢吼，大家拢斗小经吼，有阵时来亲戚妹呀吼，要有这种的小经，人讲拍好廿七嘛亲兄弟，啊，我嘛感觉讲我足有福气的，我这姊妹伴真的遇到什么事情啦、啊，什么回啦吼，不论讲啊金钱上啦、精神上啦吼、实质上啦吼，还是讲什么回吼，大家都是安尼在斗小经，啊，人生只不过如此吼，给一个好缘。长哦，长阮阿奶吼，大概就就会吼去看迄个舞台剧吼，看舞台剧在那个高雄魏武营遐啊，因甲我讲，二姐，你的哭点怎么那么低？嘿，我即摆吼，会想着吼，还会吼目眶红吼，因为咱哦可能就是工作的关系啊，逐工吼，就是接触的嘛侪啦，啊讲的嘛侪啦，啊看的嘛侪啦。无论讲咧，每一天的健康报告啦，吼，听到咱听众朋友啦，吼，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吼，诶，这个人生的经验啦，啊，有诶吼，我是听咱这长辈是多咧讲诶。然后呢，吼，昨天为了哪一句话，吼，你真的有足侪无限想象的空间。伊就讲咧，吼，人啊，吼，人咧，吼，人生只不过讲目睭，你一个天开，你一个天开，等于你你落天开，就是一天；等于你目睭呐，你落无搁再天开，啊，就一世人。所以呢，吼，每一天好好的珍惜，珍惜着呢，吼，咱的生命的每一分钟，珍惜着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吼，唔是讲干，咱的是大人呀。其实呢，吼，不论讲亲情、爱情、友情，吼，拢总爱好好啊珍惜。听到这个你就吼很多啦吼，人生有足侪爱珍惜的吼，友情爱珍惜无，亲情爱珍惜无，咱身躯边诶一切一切爱珍惜无，拢爱珍惜。我就想到，哎呦，人生吼原来就是这么脆弱呢吼，目睭开落若无天金，啊你就过一世人啊呢吼。所以呢吼，咱就想，不是说惊什么会的问题，是讲怕我们身边诶。所有的代志，当你若失去的时阵，你真的一世人拢无法度呢吼挽回那一种感觉，还是讲呢吼，有留下遗憾无吼啊？迄个舞台剧在咧讲啊，伊讲呢吼人生啊，吼就是拢是充满着遗憾。人呢哦，我在这个世间为什么那么多遗憾哦？遗憾就讲呢吼，咱做囡仔的时阵，读册无好好啊读册，啊，即摆呢吼，这样万分讲哇，以前呢吼册读伤少，啊，以前呢吼时机好的时阵，趁钱好趁的时阵，咱就袂用好好啊规划吼，啊拢安尼啊食啦吼，开啦吼，挥泪掉啦哦，啊这些嘛是遗憾呢，个遗憾的就是讲。咱的是大人个滴个，你有好好啊，吼、哦、来友好是大人无，麦当家的是大人走，你又留下了遗憾，吼、哦、这里舞台剧就讲啊，吼、哦、两个人对话，哦时空交错哦，哦时空交错，伊讲啊我人生就充满遗憾，伊讲啊我人生嘛充满遗憾，所以呢吼、哦、我昨天去看，今仔日吼要甲咱分享诶，总归一句话，人生不要留遗憾，过来就是呢吼、哦、珍惜。只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吼，啊，珍惜着咱的生命，珍惜着每一分钟，人生最美好的午 分钟，好，这个戏剧哈，歌舞剧就是叫做《人生最美好的五分钟》。真好来来来来来吼，分享了后呢，咱就是爱来进广告啊哦。
1: 我是美婷，我吼阿伯食你这海洋菌的时阵吼、我本来是癌症的人，我是开刀9次，化疗126次，哇，其他的什么药我都没有吃，我完全没有吃西药，我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你的节目哈，我看很多人见证应该是有效，我就好像买来吃看看啦哈，结果吃下去我就吃下第二天哦，反应出来了呢，就在耳朵右边，就在那个头脑那边就一小块而已，痛得不得了，痛到一天多快两天哈，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应该是反应，因为我里面毒素很我化疗毒素很多嘛哈，结果一两天好的时候又换位置了哈，又换胸部了，右边的又开始换哪里你知道吗？
0: 换哪里？
1: 换脚，然后就换两只脚，就是膝盖下去，我说这个没有不错，反应很好啊，之后呢真的有效，现在就变成这样，皮肤好痒哦好奇怪
0: 排毒的过程对不对？
1: 对对对，嘿嘿
0: 是
1: 我觉得你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
0: 真的，
1: 我希望有人真的试试看，
0: 跟你一样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当初跟我买海王金跟青通的时候，你有告诉我，你说你是一个癌病患可不可以吃？我说真的很多人在吃，而且你在吃，你的体力啦各种方面精气神都会很好，可以吃。然后你说我既然跟你讲这样子，你就放心的吃，对不对？
1: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我吃了之后，我的头发变黑，
0: 你变黑哈？
1: 我跟你讲，头发变黑，而且洗的时候哈、以前洗的时候会掉头发嘛，因为我化疗会掉头发嘛，
0: 是，
1: 现在都不会掉
0: 太棒了！
1: 头发都。现在都长得很长，
0: 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海王金跟青通真的很神奇。本来要吃身体的，为什么他的发他的头发不会掉，而且又长黑发，对不对？
1: 连我医生都问我说：“美婷，你的头发怎么变黑的？”我说：“老人顽童嘛。
0: ”对啦，天若还小啦
1: 哈。对呀、我说是老人顽童嘛。
0: 好，谢谢美婷。
2: 蔡总啊，
0: 哟，
2: 你搁加寄两组，
0: 好，搁寄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北北人食的，
2: 无，即卖就是要互阮人食，因为我就是脚软一骨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呢，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扭扭，扭扭就较袂，到尾听到你的节目，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好啊，咧这袂麻，佮是脚先有小看疼疼，麻拢唔捌佫麻。
0: 哦，恭喜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2: 手啊吼，叫方伊看咧，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起哩怎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到尾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唔知咩啦困，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手往底下腰受疼，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得做药。因为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你嘛爱来食，我能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个叫人做，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安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2: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呢。我能讲，你就暗时出去吹吹就较好，不吹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2: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下你叫我骨科安尼。连阿伯转我，甲讲我疼，你莫搁话转呀！啊转这是怎嘞？疼，伊甲定这种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2: 刚刚困的上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
0: 看。都唔捌麻吼，
2: 唔捌麻，阿麻跌着麻袂疼，
0: 跌
2: 着你困麻袂疼。
0: 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袂开着活动钱对无？
2: 对对对。
0: 你海王浆食遮久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是食脚用哪打这再多打吼，可能职业病脚啊打呢啦，有差啦。
0: 你开大车就像我拄只咧讲诶，安尼啦吼。你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算讲迄个脚迄度去弯迄些咯疼咧啦，食万八行呀，食迄这种无效。好，各位想有听你咧讲，我是脚安尼啦，我就听我就买一个5000，个买一个大抓，我一个一个安尼啦。 啦，安尼啊，就想当作嘛无真严重啦，啊，就食，感觉讲有差啦，啊，加减保养安尼，都别项都拢无甲食安尼尔。
0: 哦，重点就是安尼。过去都食足济啊，啊，今嘛来海王煎甲对咧，砍咧鬼死人啊！
3: 对啦，安尼就好啊。
0: 好，谢谢大哥，阿明仔再好你哦，好，谢谢，再见。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意境不同，哦，啊，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无分任何体质，大家都会当来吃，两行全方位的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把刀当作药毒。更加你唔免烦恼讲，哎呦，爱买回来呢吼，在家呢吼是有呢，有好无好，一行一行甲咱吹，一行一行甲咱传。来去开到冤枉钱，个人好处是啥？真的好处多多。囡仔食当钱，大人食用钱，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惊会惊，惊会惊。你也看吼，像咱大哥讲食千八万行啊啦，迄开车两百二路咧走，迄是偌辛苦呢？你敢知影？迄真的啦，哦，用着健康来换钱的呢。啊，等即嘛，哦，诶，大哥讲啊，啊，我着吼，即嘛过去买遐拢无食，还用钱清通甲对咧。啊，那老大人，即嘛来买爱诶，就是健康积极地；要病诶，就是健康积极地。食老一定爱健康甲老，脚惊手惊用性命，会惊会走，正有福气。袂惊袂走的进回去，来海王精清通啊！咱兜的好汤头，财政家有咧介绍哦，哈！要甲财政到做业绩的好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这首歌也是怀念的歌声，龙少华的歌声，叫做不通让爱变成一种罪。怀念啊，怀念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没在了，人生不要留遗憾。

0: 好，谢谢。咱当来节目现场哈，都只刷卡哈，刷卡呢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因为呢，彩珍做节目啊，哪里曝光哈，就是一通一通电话的接啊，都只呢哈，我那有人咧问讲啊，彩珍啊，你咧介绍的这产品呢哈，有叫。买会到无？财政介绍的产品原则上，吼，咱无伫药房价买，拢卡着咱计算。0800-77-66-99，但呢，有个人时间上都合上无拄好，要伫咱的指定药房代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要去到咱公司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嘛是会使接，然后阿姨咧甲我讲，哎、欸，阿姆哥咧吼，我去某一间药房咧，伊甲我讲咧吼，财政你介绍的产品咧吼，我遮嘛是有咧，根据着我了解吼，因为20味啊，零下有吼，这伫市面上吼畅销畅销畅销吼，真正销路就好，所以有诶吼药局内底他们会自己备货囤货。方便伊个人客去遐购买，这个也有哈。我知影的哈，我那好多呢哈，药房都有这个动作，不要紧哈。啊，但是恁若去买的时阵，一定爱看好清楚哈，一定爱看好清楚，是不是呢哈？遐些真道理啊，迄、那个名一定爱看清楚。啊，你哪得啊？第一间要购买。第一间要购买，你就卡电话店家来，卡电话店家来，你就免烦恼讲咧吼，是不是买了唔对去？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哎，丽蓉。
1: 哈。
0: 哎，你好。
1: 你哪会无节目？
0: 有啊，我有节目呢，我在做呢。
1: 嗯，啊，哪会是迄个安吉？
0: 无，你的迄个信号有飘去。因为哎、哦，台南遐吼有信号，可能有飘伫边啊去的款，无台南那
1: 无你呢？
0: 有啦，你搁甲转，那无吼。
1: 啊，同款88.9啊，阮苗栗啊。
0: 哦，苗栗、
1: 啊、安吉主持呢，就安吉的重播啦。
0: 哦，是哦。
1: 系啊。
0: 啊，安尼我袂要紧，我来甲咱的迄个工程部吼，
1: 问看卖一下。系啊，甲恁的迄个工看卖啊。好，那会安尼。
0: 好，啊，你搁伫调看卖一下，好唔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有当时呢，吼，咱也拄啊好，转伫边啊去，吼，都唔知影。那搁吹看卖，顺看卖，因为如果说没有听到节目的话。应该都是有过来的反应，会卡断了。哎，财政是安那开无听到节目嘞？哈，不要紧。啊，咱若有任何信号啊，节目上哦，诶，这个反应拢欢迎，卡断的甲财政知会一下，0800-77-66-99，这线电话就是呢万能的，吼、哦，要反映节目的。要来订单的，要来询问的，通通。可以打0800-77-66-99来，咱来吼讲到呢，这个啊中医对到呢吼，现在大家吼讲，哎呦，足恐怖诶！吼、哦，这个癌症的一个问题呀、啊，中医对到癌症的原因做一个推敲，现代医学就是认为讲呢，细胞内底本身。细胞本身哦，受到外在的环境接触，而且毒素，可比讲现在哦，但系这个医学上也证实压力哦，唔是讲咧哦，外在也是安那，咱内在的压力，因为即卖人坦白讲，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大家咧哦压力拢足大诶。卖讲大人，连囡啊，吼囡啊嘛压力足大诶呢。搁有我们无形当中环境荷尔蒙，这嘛是拢一个呢吼致癌的危险性啊。我诶，拄啊好呢吼，在昨天还是前天哦、喔， 我看到哈，我从我以前我嘛是习惯方便就好啊。咱人吼就是分担啦，啊，我嘛是人啦，所以我嘛是我的分担性。我拢会呢吼去啊，就买呢迄种保特瓶的矿泉水来啉。那我现在呢吼，真正哎呦，讲惊死呢吼，咱唔是惊死，是惊拖啊吼。我就家己呢自备水壶，我即卖呢吼拢用，因为呢吼迄种矿泉水，咱啉一罐内底呢吼有骨啊万粒吼，好像是24万颗的塑胶微粒，塑胶呢吼，待伫土地万年袂烂，伫咱的体内无法度代谢啊，这个也是呢一个致癌的因子哦。喂，彩珍你好，慧珍妈妈，
1: 我要靠你拢袂记得讲礼拜你休困
0: 哦，对，嘿，礼拜我拢休困着，
1: 嘿，你即马食了，这心脏是袂歹，啊，毋过那胸肝啊，嘿吼，我顶过有翕相，你看吼，那迄落好，啊，着阁发起来，啊，着安尼，骨一粒一粒呢，等下较大粒，等下较细粒，
0: 没啦，迄落慢慢啊调整啊，你迄已经好足济啊，我话哦，喂，原本乌咖安尼，即马安尼，哦，差有够济啊，皮肤的色，伊的迄个色泽着退足济
1: 啊。但是就是拢安尼平平安安吼，啊，就是爱定爱抹油膏。
0: 系啦，啊，伊迄就是因为你迄个大可能是皮肤久啊啦，久年症。
1: 我你讲啦，我想慢食啦，无我这心脏吼，这前过十几岁遐吼，人家爬山啊，我讲爬山就一喘啦吼，啊，唔知啊，哎呀，啊，伊都那讲嘛，想慢听恁的电台迄边吼。迄个甲旧年迄当阵啊咧落雨啊，我听阮台中出平遮吼，我卖讲电台啊，嘿啦，迄嘛真正看到有听到歹势啦，听因诶吼，啊因诶吼，若见人落雨就起叉就看台啊，我这都习惯咯，家一个啊那讲听心机啊靠盘，都懵都懵听懵去了嘛，你讲那想听个转台，啊个个那讲台可以讲做了未歹啊，我唔得想讲，我头先给你卡电话是专门两关，
0: 我知影，
1: 我多不到，我唔得怎给你讲停止，个有较好的时，我就搁给你叫安尼两组五千，5000块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啊，无我是话，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啊，你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迄度。
0: 好，你算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得着啊？
1: 现在点点十三啦，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偷闲吧，暗到咁要昏倒安尼啊！我捌咧去行出啲路，两届，一届行出他妈都未得当
0: 啊！哎呦，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食是毋是吼？脑筋啊，加足清楚
1: 啊！
0: 你讲
1: 我即马桥倒啊，四过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1: 我是住伫乌日啦，啊，阮堂姐住伫迄个台中火车头遐，啊，我若去上课，有啊，我若每礼拜五拢有去上课，啊，我怕阮堂姐伊若去上课去伊遐是过三四个太阳光就到，啊，我都嘛若去上课，我都拢会去找阮堂姐，阮堂姐91岁啊，
0: 啊！
1: 伊就即马都无去，我若去，我就拢会甲款两下菜去互食。
0: 哟，安尼真好啦，系啊！慧珍妈妈，恭喜你呢！
1: 好啦，我跟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诶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安尼，我老甲遮严重在食啦，你若小可就好买来保养啊。而且确实即两面吼，海洋正甲清汤即两面确实有影未歹啦。免欠钱，真正。你若无讲，我是无法度啊，我是唔知影有这项物件。较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的食都也未死也未活啦。都那讲就是安尼，难得阮这时代嘛，拢迄阵啊嘛拢搞反对，动不动玩我。
2: 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嘿，好，这妈妈，咱讲啦吼，拢甲想好诶，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诶啊，对吧？
2: 啊，在我咧高中吼，若有听到我咧讲诶人吼。你吼唔免讲讲安那了，都买来保养就对了。
0: 好，好，谢谢慧珍妈妈。
2: 买来保养啊啊，唔免食重啦。
0: 嗯，
2: 啊，我是食较重啦，我那一工吃三盖啦，我跟你买安尼。
0: 这都要搁开一组成三组呢。好啊，好啊，好，好，谢谢慧珍妈妈。
2: 我实在是囥了，实在是没有够重啊。
0: 系啦，哎，你都囥
2: 到。够重，你就是有较慢啊，够重拢失去伊
0: 啊。系啦，啊，囥久会胖，囥平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哈。
2: 啊，我做那个早，就是拢听八大的迄落啊。啊，再为那个工人工作，你都电台的油啊。哦，唔好买，你食也未死，啊那讲以后嘛未完成，啊，无影啦，无影，特大浪安尼啦。
0: 好，好，好。
2: 啊，我真正我嘛欢喜讲吼，我那去咧，安尼你共你都安尼那讲好，安尼都爱因你带吼。
0: 哎，就是哎啦，好啦，
2: 哎啦，
0: 好，好，谢谢你哦哈。
2: 跟你讲，我那是你讲了，有听到的人吼，你若无安那，你都干别做，你干别来接我。
0: 好，
2: 免食那个，阿都那听一个，听一个安尼啦。
0: 好啊，
2: 迄个会议嘛，咱心中吼拢有卡迄个会议嘛。
0: 好，
2: 你我咧讲啊，迄个演电视剧迄个副主存哦，伊若有两只那讲诶食吼，可能嘛未。讲卡到遐尼了，卡到变做讲白血球。我做那检查起来冇白血球啊。
0: 好好好。
2: 对啊。
0: 嗯。
2: 对啊。啊，你个看我迄阵啊，拢无我特算讲咧，迄个皮，上嘛未到脚，啊脚尾拢零几几上嘛，上未到头壳啊。
0: 嗯，好。好，谢谢你啊，我来做节目讲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哈。好啦，以上广告哈，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呐。失去健康，咱就知影健康的宝贵。那呢，健康吼找倒回来，你就足欢喜。像阮慧珍妈妈哦，她现在就很开心、很高兴，甲咱分享啊嘛，家己去家己自己的经验来甲咱呢呼吁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呢吼，咱是啊老朋友啊，还是新同学，真的，你唔要甲当作药啊来食，产品来食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是吴俊宏的歌声，叫做《石头变黄金》。超级的街道人，没看鸟无点，没看二十米加着林下游，这两行吃落呢吼，如虎添翼啦！哦，真正有多赞的赞的哦。

0: 谢谢。来，控酒的胖控病的，当阮都家的慧珍妈妈的讲的吼，啊，讲的吼，恁唔好加迄个病控加动静的时阵，正要来个食，好好人都会当来食。老话一句，但是呢吼，我唔知恁两个会搞咩，健康真正要靠家己顾。啊，在上个星期六，吼、哦，我都有哪有接到电话，即马呢？老大人甲囡仔吼，无大社会吼，真正是足侪。那有的人是老老相依，有的人咧吼是安那，就是独居，吼独居，正讲独居老人，独居的老人。顶礼拜六都有咧吼，即类咧，迄、那个啊，咱咧听众卡电话好话，讲伊咧吼人艰苦，啊艰苦甲近要死去安尼。我甲讲啊，你爱去看医生啊？伊讲安那来讲，伊边啊拢无人啊。一边都没人，他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我说孩子呢，孩子都没带在身躯边，说他艰苦到要艰苦时，我说、你就叫恁叫那孩子赶紧带你有医生看啊，你靠我也没办法。他说我来说没啊，啊孩子呢都在不能用啊，啊也没人要带我用看啊，真的哦，吃烂的，真的哦，吃老哦，食老，咱就唔惊啥啦。上个惊就是失去了健康啦。上个惊就是呢吼，艰苦的时阵，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呢，咱拢知影，食老无病就济。食老呢吼，无论讲退化也好，还是本身吼，就真正有这个病因的关系。惊啦！听讲咧吼，咱咧啊，食老的时阵啊，需要看医生啊。囡仔是说，不论讲唔错也好啦，像你讲讲唔错，啊是讲咧吼无用也好啦，咱就安尼啦，脚行手行吼、哦，用性命先把性命顾好一个，性命若顾无好，我讲迄爱爱到尾安尼吼，囡仔是说，会感觉讲吼，你咧爱嫁咧，放养的孩子咧。因为不是你的爱嫁，是因为呢，吼身体毛病多，爱囡啊，吼人讲旧年病出不好主，久病床前无孝子。哎，听一个故来，吼真正系麻痹呢。听一个故来，伊真正袂紧张呢，就敢那亲像呢，吼，迄讲一个咧讲，哎，迄是大人呢，吼伫病院病危通知啊，你签到第一届的时阵呢，吼，大家拢紧张噶，啊，落来吼，目屎一直哭。啊，签第二届，啊，签的话吼，真正签几落届，签要几落届，伊讲签到尾啊呢吼，个性拢无啥会紧张呢，好像是呢吼，个性做主人的代志，所以呢吼，这就是真的一个吼，迄、那个心情吼，心情的迄、那个迄、那个波动吼、哦，绝对呢有关系。啊，你哪呢吼，一直爱讲你对伊艰苦艰苦，啊对伊安怎安怎，迄囡仔听到尾啊呢吼，他会好像是啊，你这吼、就敢那参照咧念经同款，啊，你逐工拢念起来，其实你人足艰苦，囡仔嘛无法度感受，对无哈？好啦，希望讲呢吼，大家有病卖去医，啊那真正艰苦，咱就爱赶紧，啊是讲你有意外。要记得，从今仔日吼，这个啊，妈妈讲，我们记得打119119比较快哦，哈。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汤头赞助提供，就这波了，等你继续考，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来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珊珊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姐公布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帮朋友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我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看到陆委会一个统计，真恐怖呢。这个刚刚你有看新闻无？佮咱台湾人去台湾佚佗，十人失联呐，吼。哦，所以，迄呐，一个无细意吼，迄人安怎对人间蒸发都不知道吼。啊，恁迄个，迄失联的十人吼，可能。都说习近平的派位款了，有可能啊。